0: 是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40岁以上的男士注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这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顺畅。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现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2: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养生活之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方方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在过去几天呢，我们认识了世界杯的历史，也了解了为什么足球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啊。世界杯举办了接近100年，那在这漫长的历史当中呢，诞生过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有些记录保持了几十年，至今仍然无人打破。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记录啊。首先第一个记录，世界杯最年轻冠军球员，1958年世界杯，当时年仅17岁的巴西球员比利帮助了国家队赢得冠军。17岁是什么概念呢？很多人17岁可能还在准备高中考试，思考未来要读什么大学，但比利呢，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高级别的足球舞台上，并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直到今天呢，这个记录依然没有被打破。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你猜猜是哪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蛮明显的，答案是巴西。巴西曾经5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支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今天的2026年世界杯，巴西从未缺席。这项记录呢，也让巴西获得了足球王国的称号。说到记录啊，就不得不提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德国传奇前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常被中国球迷尊称为 K 神或者是克神呢、在粤语地区呢，他常被翻译为高露斯。他在4届的世界杯中呢，总共攻入了16个进球。要知道啊，许多世界级的球星一辈子可能只参加1到2届的世界杯，而克洛斯呢，能够在4届世界杯持续进球，本身已经非常不可思议。更惊人的是，他超越的纪录保持者正是巴西传奇球星 Ronaldo。 很多球迷至今仍然记得他在2014年世界杯创造历史的那个瞬间。接下来这个纪录听起来更疯狂啊，世界杯历史最大比分差距。 1982年的世界杯，匈牙利以10-1啊，10-1，对，没错，你没听错，这个不是棒球，也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球，就是足球啊。匈牙利以10-1击败萨尔瓦多，整场比赛一共出现11个进球，放在现代足球比赛中呢，几乎难以想象。因为如今的各支国家队之间的实力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小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一场比赛能够出现5个进球都已经算很多了啊。更有趣的是啊，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你猜猜用了多长时间？哎，用了11秒。2002年世界杯，土耳其球员仅在开场的11秒的时候便攻破了韩国队的大门。很多观众可能连座位都还没坐稳，哎，人家球已经进了。这项记录呢至今仍然保持着。当然了，今年最受关注的记录属于阿根廷球王梅西啊。2022年世界杯结束后，他以26场世界杯出场记录成为历史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带领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许多球迷认为啊，那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像是一代人的青春圆梦时刻。而说到了世界杯奖杯本身，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时都会感到意外，因为呢，它比想象中小很多。你知道它有多小吗？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它大概是高36米，重呢是蛮重的，重是有6公斤，它看起来并不算巨大，但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它却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奖杯之一。有些伟大的球员奋斗一生都没有亲手举起它过，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世界杯决赛结束时，总会有很多球员激动的落泪，有的是伤心的泪水，有的是激动高兴的落泪。因为他们追求的不只是一个奖杯，而是一个可能等待了整整4年，甚至是远远超于4年的梦想。那今天呢，世界杯已经是正式开幕了，谁会创造新的记录？谁会成为新的传奇？谁又会让全世界记住自己的名字？或许答案就在这个夏天揭晓。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翻翻翻，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有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芷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6: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5: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6: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 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 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416-668-8688 668-8688。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9: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

其是常被一些爱美人士挂在嘴边，听起来这像是既抗氧化呀，什么补充胶原蛋白呀，还有是什么抑制黑色素生成等这个护肤秘籍之后出现的某种所谓的延缓衰老的高科技方法啊。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呢，市场上的很多商家也就顺势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号称能抗糖化的产品，有的什么口服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外用的，像是洗面奶呀、乳液啊、面膜呀等等化妆品，甚至还有人把抗糖化延伸理解成戒糖或者是断碳水饮食，以追求更全面彻底的抗糖化效果。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什么是糖化。糖化反应呢，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糖化，是指还原糖，比方说葡萄糖啊，与蛋白质、脂质或者是核酸之间的非酶促化学反应。这个概念看似有一些难懂啊，但它这个现象呢，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你就是在这个烤面包啊、烤馒头片等高温烹饪过程中，食物产生颜色褐变啊和诱人香气的化学原理。这个现象呢，其实最早是在法国啊，法国的一名化学家叫做美拉德，在1912年发现的。因此，这个化学反应过程呢，也被称为美拉德反应。很多人也许会问啊，如果这就是糖化，那糖化很好啊，有了糖化食物更香更好吃了呀。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啊，糖化反应是一种非酶促化学反应，要特别注意非酶促这个条件。就是正常情况下，生物体内本就能在特定酶的催化下使糖与蛋白质有序结合，进行蛋白质的这个糖基化修饰，生成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这种功能更为丰富的糖蛋白，这属于有酶参与的糖基化修饰作用，是好事儿。而我们所说的糖化是没有酶参与的，所以呢是坏事儿。糖化反应不仅会在高温烹饪时快速发生，也会在体内的体温条件下缓慢进行，存在于血液、组织液中和细胞内的葡萄糖跟蛋白质等分子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生成了一大类被称作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也就是经常你在一些科学报告上看到的所谓的 AGES 的物质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名词听起来陌生，但不是无名之辈，因为最早发现这类物质就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的糖化血红蛋白。研究表明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之一，比方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像是动脉粥样硬化、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等。它在组织中广泛累积，越是更新周期长的蛋白质中积累的越多，例如骨骼和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而后会影响蛋白质的正常生理功能，如导致机械支撑强度下降。另外啊，它不仅因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直接产生危害，还能够通过与细胞表面特定受体结合产生调节信号，也就是意味什么呀，就是持续促进炎症发生，或者是诱导氧化应激，间接发挥有害作用。其实在人的体内呢，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时刻都在生成，并且主要随着糖化蛋白质的降解而经肾脏排出体外，客观上呢保持着动态平衡。当人体衰老或者是患糖尿病的时候，它的排出呢会减慢，或者是这个生成会加快，进而在体内逐渐累积。科学研究表明啊，作为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之一的糖化胶原蛋白，一般在20岁时首次被观察到，并以每年约 3.7% 的速度累积，在80岁时增长幅度可达 30%-50%。 相对于其他内脏器官组织，皮肤更容易观察，所以人们普遍关注皮肤问题与糖化反应的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证明，无论是衰老还是糖尿病因素，皮肤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都出现。

0: 的明显升高。换句话说，皮肤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积累啊，是皮肤衰老的一个典型特征。你当皮肤中的这个产物积累增加后，一方面能够导致细胞间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等功能障碍，比方说韧性啊，或者是所谓的弹性降低；另一方面呢，能够减少真皮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其诱导角质形成细胞过早衰老，结果就是皮肤变得更加的暗淡和比较粗糙啊。不过虽然晚期糖基末产物的累积啊与皮肤衰老有关联，但目前尚未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你事实上啊，日晒啊、吸烟啊、饮食啊等等因素都可能通过氧化应激或者是炎症等机制参与到糖化反应与皮肤衰老的相关性之中。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通过促进炎症、细胞凋亡啊、氧化损伤等机制损害皮肤。有研究指出啊，在年轻人中，皮肤做防晒保护时并未观察到明显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累积，而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区域显示出明显的沉积增加，这表明紫外线照射可促进体内的这个产物的形成。当然了，吸烟是皮肤衰老的典型加重因素，吸烟能加速皮肤中晚期的这个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形成，并增加其在包括皮肤在内的各种组织的沉积。衰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饮食了，你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晚期糖基末化中产物的含量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方法，比方说你这个烹调时间还有温度。一般来说呢，像是油炸食品当然是比水煮或者是蒸制食品含有更多的这个产物。研究也表明啊，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呢，大约有 10% 的 30% 啊被这个人体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啊，从抗糖化的机制来看呢，减少这个中末产物的生成或者是促进其降解呢，或者是拮抗晚期的这个受体，都是值得非常探索的这个干预方向。但无论是受限于有效性啊或者是安全性，目前都没有临床研究证据充分的特效药可用。不过在营养方面，我们有一些可能有效的抗糖化思路，主要通过抗氧化或者是抗炎来间接实行啊。所以呢，有没有说相对可行又少花冤枉钱的抗糖化方法呢？首先要理解所谓的戒糖是指这个戒游离糖，比方说我们平常市面上吃的白砂糖啊、葡萄糖啊、果糖啊等等，饮食中要尽量减少食用添加糖，也就是少吃甜食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等啊。像是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作为 example 吧，它的是建议日常宜限制添加糖的数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内。而有些人为了减少体内葡萄糖，采取低碳水饮食，甚至是断碳水饮食，这个呢其实是有很大健康危险的啊！人体每日能量需要的一半以上其实都是由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而且相对于蛋白质和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中产生的废物其实更少，给肝脏和肾脏带来的代谢负担更轻。如果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中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那么细胞，你这个皮肤细胞不仅面临能量不足而导致胶原蛋白更新变慢，还会因为体内的酮体胺等有害代谢产物过多而更易凋亡，可能折腾一通后啊，你这个皮肤还反倒更差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更加合适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用这个全谷物啊、粗杂粮或者是薯类啊等主食代替大米、白面等精致谷物主食，通过稳定血糖波动来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产生。其次呢，尽量采用健康的烹饪或者是食物加工方式，避免像是煎啊、炸呀、高温的烤呀，而选择像是蒸、煮、炖等，这样子一来呢， 既能减少食物中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又能减少高温产生的某些有害物质，有助于由内而外延缓衰老，守护健康。当然了，还要注意一些，比方说防晒呀、避免吸烟呐、或者是二手烟呐、保持充足睡眠，还有健康的体重啊等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体内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水平。虽然我们都希望衰老能来得更慢一些啊，但是科学的讲，衰老是个自然的过程，目前呢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况且为此过度忧愁焦虑反倒可能加速衰老，你说是不是？
1: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574。
3: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2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倾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5: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8: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9: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0: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只大老鼠表情包刷爆了网络，主角是一只大老鼠，像人一样直立站着，面朝窗外，带着几分忧郁，几分惆怅，几分轻狂，似乎正在思索人生。网友们从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中感受到了他看透世事的清醒，却又不得不对命运低头的无奈。这种抽象的拉扯感瞬间就让无数年轻人带入其中，感同身受。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过这个表情包呢？是不是早已经用它来概括过生活不易、毕业艰难、爱情磨人？那么你想过这只大耗子它是谁吗？灰黑色的身体，尖嘴白脸，还有一对圆溜溜的黑耳朵。是的，它就是咱们北美大陆上唯一的有袋类动物——北美负鼠。距今5000万年前， 南美洲的有袋类开始借到南极大陆向大洋洲扩散，这一无心插柳之举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大洋洲有袋动物类群。大部分的附属物种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温暖环境下，其中只有北美附属在300万年前顺着刚刚形成的巴拿马陆桥一路向北扩散，在咱们广阔的北美大陆上站稳了脚跟。受胎盘结构所限，有袋类动物的幼体无法在母体内充分发育，是名副其实的早产儿。育儿袋就是小宝宝们继续发育的地方。没有胎盘结构的附属，怀胎一个月就能生出一堆大小如同蜜蜂的小幼崽儿。接下来多达50只的胎儿需要自己爬到母亲的乳房附近接受哺乳，然而爬到目的地的他们会发现母亲只长了13个乳头，12个围成一圈，中间还有一个，所以只有这次越野竞赛的前13名有机会继续生存。最终每胎平均是只有8个幼体左右能够成活。在育儿袋中长大之后，幼崽儿会爬到母亲的背上随着母亲行动，这也是附属的由来，背负的负啊。作为根正苗红的有袋动物，北美附属有很多特点在咱们人类视角看来颇为奇特，虽然有些原始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经历了数百万年演化的北美附属，还是在这片兽类众多强敌环伺的北美大陆上适应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位，繁衍昌盛。首先牙口好，胃口就好，北美附属特别的不挑食，看到附属头骨的第一眼，绝大部分人的反应肯定是哇，脸好长，牙好多。是的，北美附属长长的上下颌共有50颗牙齿，几乎是人类牙齿数量的2倍那么多，人家光上门牙就有10颗之多。这副牙口配合上强劲的咬肌，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是附属不能够下嘴的，水果、谷物、根茎、腐尸、无脊椎动物、小型鸟兽、蛇，矫情的动物会做选择，而附属会告诉你它全都要。它们和小浣熊一样，是住宅后院垃圾箱的常客，人类居住区产生的各种垃圾，猫粮、狗粮等等，它们都照吃不误。第二个特点能够让附属在咱们北美大陆嚣张地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我死了我装的。尽管看上去如此嚣张，但是北美附属其实没有什么御敌能力，除了发出虚张声势的嘶嘶叫声，展示那一口令人密恐的牙齿之外，附属最拿手的把戏是碰瓷儿装死。遇到危险时，体内的肾上腺素一个冲刺，不由得四肢僵直，顺势往地上一躺，双眼失神，张嘴吐舌，心跳减半，呼吸微弱，肛门里还往外流着绿色的恶臭液体。有一些矫情的捕食者看到这儿，可能就完全没有胃口了。闷饶是如此，大雕鸮、郊狼、狐狸、短尾猫、大型蛇类，甚至浣熊还是会捕食附属，而这也是附属喜欢咱们人类聚集区的原因之一，捕食者会更少一些。那么附属的第三个生存策略就是双倍快乐，多子多福。和部分追求精致生活延年益寿的有胎盘类不同，附属的生存策略更偏向于速度和数量。出生10个月之后，性成熟的附属开始交配繁殖，而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的附属呢，都有2套生殖器官，可以同时孕育生命。那第四个特点就是老年病，放心，根本活不到那时候。有点难以想象啊，作为体型接近家猫那么大的哺乳动物，野生的北美附属寿命却只有2年左右。一种理论认为，较高的非自然死亡率，例如被捕食等等，使得大部分附属难以寿终正寝， 因此也就不存在对于长寿性状的选择压力，反而是能吃能生死得早的策略比较有优势。有研究指出，在没有捕食者的海岛上，与世隔绝的附属种群演化出了更长的寿命。这不由得子君不想起了一个很地狱的，算得上是冷笑话吧，就说哎，过去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乳腺癌，通常都是觉得胸痛然后就过世了。好吧，让我们忘了这一切。在美国，很多人觉得翻垃圾的附属又脏又招人烦，一点都不可爱。可是浣熊不是也翻垃圾吗？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可爱呢？就不公平是不是？不过昼伏夜出的附属眼睛中有着极高比例的视感细胞，能在黑夜里灵敏地感受光线，也因此会在白天或者强光下显得不知所措，笨拙蹒跚。整天忙着清理垃圾腐尸的北美附属，人家实际上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兢兢业业的为生物群落中的分解过程做着贡献。扮演清道夫角色的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体表，通常有长而直的刚毛和能御寒的绵密绒毛，但是北美附属的毛发却没有刚毛和绒毛之分。有抓握能力的尾巴则是裸露无毛的，而且它们不会冬眠，所以抵御寒冷天气的能力比较弱。在美国分布的北方界限也被冬季降雪量所限制。另外，因为附属的体温比有胎盘类更低，所以使得狂犬病毒无法在其体内生存。不过随着全球气温上升，附属正在向北进军。20世纪初，附属的分布范围到达了密歇根州南部，如今他们早就已经越过了美加边境，进入了咱们加拿大，更是直接来到了安大略省。让我们在这里欢迎新邻居的到来。作为有袋哺乳类这一古旧类群的急先锋，北美附属适应了与人类共存的生活，堪称生物多样性的荣誉代表。他们独到的生存策略也是演化过程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最好证明。不过还是不由得人感叹啊，生存策略很厉害不假，但是附属的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握。这不，前段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科学家就用附属去捕缅甸蟒了。众所周知，美国佛罗里达州缅甸蟒泛滥成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具体有多少条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人预估大概是有30万条左右栖息在大沼泽地里头。科学家们曾经试过很多种办法去解决这些滑溜溜的大家伙，比较成功的是狩猎，常年有专人捕捉，每年还会举办狩猎大赛，是有奖金的那一种。那除了狩猎这种比较正常的捕捉招数之外呢，非常规的招数就是用诱饵，而且诱饵很奇葩。诱饵可以是雄性健康的缅甸蟒，也可以称之为间谍蟒。事先在体内植入定位装备，然后在繁殖季将其放出去，通过这条雄性缅甸蟒找到其他雌性缅甸蟒，然后再捕捉将其安乐死。消灭体内带有卵的雌性缅甸蟒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清除方式。去年科学家还尝试过毛绒兔子诱饵，会动，有兔子气味，体温也能升温，非常符合缅甸蟒狩猎的要求。虽然说没有用真兔子的效果好，但是胜在成本低，也没有什么道德困扰。而最近呢，科学家们又将目标瞄准了北美附属，数量丰富，也是缅甸蟒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科学家们给附属戴上特制的项圈，然后将其放生在缅甸蟒经常出没的区域。当缅甸蟒吞下这些附属时，项圈就会留在蛇体内，然后发出定位信号。
9: 这样捕捉小队就能够掌握蛇的位置，顺藤摸蛇捉住它。安乐死之后取出项圈，接着投入使用。根据科学家介绍，使用负鼠来对抗缅甸蟒，灵感来自过去的真实案例。当时给负鼠和小浣熊都带了项圈，纯粹是为了追踪负鼠和小浣熊的行踪。未成想，最终项圈居然出现在了缅甸蟒的肚子里，还持续发出信号。科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可以借用这个办法来定位缅甸蟒。其实呢，原本负鼠和小浣熊都会被使用，但是由于小浣熊体型太大，脾气暴躁难以控制，带项圈成本高，而负鼠呢易捕捉，体型恰好适合一口吞，不会破坏项圈，所以现如今主要给负鼠带。和过往的定位装置不同，这一次使用的项圈是死亡信号装置，死了才会发出信号。负鼠静止超过4小时就会被判定为死亡，没有像其他 GPS 那样时时刻刻定位。那设备成本也从原先的$1500降低到$190，还能够重复使用，具有大规模推广的潜质。目前项目正在推进当中，预计到今年的夏季末，至少有40只佩戴项圈的负鼠放归野外参与研究。利用负鼠去对抗缅甸蟒，很多人以使用活体诱饵对项目提出质疑，但是科学家们坚持认为这是自然行为。我们没有故意将负鼠置于危险之中，项圈不会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会增加生存风险。在野外，它们本身就是缅甸蟒的食物之一，自然寿命一般也不会超过2年，我们只是利用它们的自然死亡来消灭缅甸蟒而已。有网友回复说，人类没有权利决定其他生命的生死，但是有义务与责任挽救其他生命，除非这个生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安全。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聊过了附属，咱们来讲一只猫。话说在2019年，香奈儿长期创意总监老佛爷卡尔拉格斐在八旬高龄与世长辞。众人在悼念他的同时，也得知了一个奇特的遗嘱。卡尔指定了一笔价值150万美元的遗产赠予其爱宠猫咪舒佩特。消息一出，这只小猫一时就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热点。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这只猫的生活过得咋样呢？百万美元财富让这只猫界首富享受着流油的生活了吗？答案是一半一半。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卡尔和这只名为舒佩特的伯曼猫的奇特缘分。其实一开始老佛爷并不是主动养上舒佩特的，他的一位男模好友才是舒佩特的原主人。有一天，这位朋友让卡尔帮忙照顾几天自家未成年的小猫舒佩特，自己则要去国外出差2周，他不放心把小猫交给别人。卡尔一生未婚，生活核心圈很小，那个时候已经是年过70，在养了舒佩特半个月之后，他实在是被舒佩特蓝色的眼睛和一身蓬松柔软的毛发吸引得不行，而舒佩特也在他家表现出了大女主气质，非常淡定、从容又优雅。寄养日期到了之后，卡尔软磨硬泡让朋友将舒佩特送给他，朋友最终是忍痛割爱。彼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只高冷又慵懒的小猫会成为卡尔的缪斯和心尖尖上的宠儿，最后甚至直接被赠予百万美元的财富。卡尔在成为舒佩特的主人之后，就给了舒佩特全世界最好的待遇。他让自己长期的管家弗朗索瓦斯为他悉心照料舒佩特，还给管家配了一位女佣助手，专门负责舒佩特的日常生活事宜。而小猫舒佩特的饮食和健康则全是专业人士在管理，比如一位专业厨师会给他每天定制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菜单，包括帝王蟹、三文鱼和鱼子酱，确保舒佩特摄入对身体和毛发最有益的营养食物。而专业兽医也会每日上门管理，帮舒佩特进行眼部清洁和例行检查，还会为他进行按摩和梳理。为了尽可能保证健康，舒佩特的食物也是被装进大牌银餐盘上端上桌的。没错，人家可不是在地上吃饭的。在舒佩特出行时，不仅是待在 LV 专门为他定制的手提猫包里面，还有保镖时刻跟随，以防有心之人半路绑架。而在主人卡尔出差的日子里，弗朗索瓦斯的任务就更重了，他必须和另一位女佣一起手写日记，记录舒佩特的一切行为和健康表现，从猫咪的行为举止、饮食、排便习惯一直到情绪。遗憾的是，尽管卡尔为爱猫舒佩特安排了最长寿的饮食和健康管理团队，老佛爷自己却只和猫咪相处了短短的8年时光。期间为了工作，他也大部分时间不在巴黎的家中。尽管有时为了化解思念，他选择带舒佩特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一起出国，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舒佩特还是在豪宅里过着自己安稳的猫生。而在此期间，随着卡尔对舒佩特的爱意溢于言表，时尚圈也都熟知了舒佩特的名字。卡尔盛赞舒佩特是自己的灵感缪斯，还直言舒佩特是他真正的世界中心，甚至开过玩笑称如果法律上允许，他会娶舒佩特为妻。卡尔还曾经带着舒佩特一同登上了德国版 Vogue 的封面，对小猫的重视程度可见一般。而在发现舒佩特并不特别会应激反应，拍照时也表现得很淡定之后，卡尔决定将它作为名人二代引进模特圈，开始接一点有趣的小兼职。2014年老佛爷牵线给舒佩特接了2个广告，而得益于他爹地的身价和自己的出色表现力，舒佩特从中纯赚300万美元代言费，和女神超模吉塞尔邦辰亲密同框。 那之后卡尔还给爱猫出版了猫咪自己的传记，舒佩特，一只在时尚行业混得风生水起的猫的私生活。可惜好景不长，老佛爷在2019年于85岁高龄辞世。如今舒佩特和老佛爷的前管家弗朗索瓦斯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弗朗索瓦斯还有另外一只短毛猫，他的家人们几人两猫挤住在巴黎的一间不大的公寓里，舒佩特曾经的专职女佣、厨师、保镖这些当然也都不复存在。弗朗索瓦斯声称其实自己也是卡尔的遗产受益人之一，据说卡尔将上亿遗产赠予了七位受益人，但是卡尔的遗产在公布后受到了法律挑战，有人声称其实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之下立的遗嘱，换言之他赠送给前管家宠爱的猫咪的遗产都没有法律效应。目前这起官司还在打，弗朗索瓦斯表示自己不得不先垫付大量的律师费，而根据法国的动物无权继承遗产的法律，他正在和律师争取将舒佩特的遗产以自己的名义领取，毕竟自己是舒佩特的实际照顾者，也是卡尔信赖多年的管家。而这几年舒佩特也为了赚钱养自己还有养家，不得不接了不少各式各样的猫咪用品广告，好在这些品牌也大多都挺宽裕，给了他不少的佣金。只是不知道老佛爷看了自己爱猫如今经历的坠入凡尘会作何感想呢？但幸好舒佩特目前还算过着安稳的生活，尽管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极度奢华。无论如何，有过那些经历，他的猫生也算是完满了，只是希望未来他仍然能够拥有幸福完美的猫生。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n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416-668-8688 668-8688。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御芭蕾。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拍拍点浏览详情。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了，那不知不觉哈，这个夏天呢已经是可以说哈，大家要努力的这个把握这个夏季。这夏天呢感觉在加拿大又快过去一半的感觉，所以每天呢我们希望在这里，在这个财富生活的这个平台里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呢积极正向的这些的信息，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基本上我每天的节目都会讲到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助人为乐啊，与人为善呐、啊，就是一些的每日一善吧。有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们的善心有时候也是会就好像就是白白的这个付出之后呢，完完全全的反馈就是我们白信任了一个人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真情哈。你知道在前两年我就看过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位的这个鹅腿阿姨，她在北京清华北大的门口呢卖这些的这个鹅腿，烧烤的鹅腿哈。然后这几年过去了哈，从2023到2026三年的时间，这个鹅腿阿姨陈秀凤，鹅腿阿姨讲清楚，不然的话我就讲成了雷军了哈，耳机啊。鹅腿阿姨陈秀凤呢，从2023年她因为在清华北大门口摆摊被两校的学生争抢，而在网上爆红的这个烧烤摊主，当时她是一个推着小车亲手烤串对记者说，我只想安安静静赚点小钱的普通个体。但是三年过去之后呢，鹅腿阿姨像是一个团队化的运作的 IP 了。我为什么说她跟这个善心呢，跟我们有时候这个善意呢也是所托非人有关系呢？因为他从2023年网络上呢就是播出他的这个访问之后呢，他的鹅腿业务呢算是接住了这泼天的流量，业务已经覆盖北京几十所的高校，团购人员呢超过10万人次，跟团人次达到20万，配送的范围从北京的海淀区呢延伸到38公里外的房山区。就是他现在拥有注册商标、正式后厨、雇佣员工和第三方配送代理，种种迹象表明呢，这个曾经不起眼的烧烤摊儿 已经成长为颇具规模的公司。好了，在6月4号那天哈，鹅腿阿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意网络，因为学生放暑假了嘛，可能在校区这个业务就没那么繁忙了，他就想说这些学生他留在北京不是要上班吗，他们就要进军一下北京的这个 CBD 哈，就是城市的核心的商区啊，所以6月4号他说他勇闯国贸。好了，今天是11号对吧，这个一个星期短短的几天呢，在两三天前开始发酵，有这个顾客，这些顾客呢，阿姨的这个口吻说的是这个我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的精英们去了 CBD 国贸这边上班哈，就是他说有精英的这些学生呢举报他，因为的确是有刚刚在国贸闯了两三天之后，就有顾客发现鹅腿阿姨呢他出售的不是鹅腿啊，而是鸭腿啊，所以他被举报，陷入这个巨大的舆论风波哈。这个就是我在这几天呢，虽然我很忙，但是我不是要做节目嘛，也要去刷刷屏，要分享一些的及时的资讯哈。他之前在这个北京的校区，从2023年烧烤摊开始的时候，好多学生很信任他，然后呢也是基本上算是呢帮他成就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哈，学生们都就是零用钱不够都要去这个照顾他的生意，因为他说到自己生势很可怜只是想安安静静赚点小钱的普通个体哈，所以16块钱的烤鹅腿一开始的时候学生就特别的支持，所以说呢基本上2023呢摆摊之后2024就已经很火了那么这个阿姨现在被人就是举报她售的是这个鸭腿，阿姨自己啊在最近呢工商管理系统到了她的这个小店儿后厨去看，阿姨说呢，这个鹅腿哈、很早就进不到这个鹅腿了，就是很早就开始呢卖鸭腿了哈，所以现在有网上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纷纷就解散这些群嘛，肯定就这个就不想再进行团购，现在那个群就是几百个团购群哈，然后就纷纷的把他那个鹅腿那个鹅呢，就是变成是鹅炸的鹅，所以叫鹅腿阿姨啊，所以现在这个发酵到现在，他到底会不会因为呢所售非物，根本就不是卖的鹅腿而惹上官司呢？那么真的不知道哈。但是鹅腿阿姨可以说，他这个商业运作，如果说是真金白银的进这个鹅腿，然后卖的也是鹅腿，而不是这些的说是卖鹅腿，但是是卖鸭腿。现在他还不想说这个什么腿了，他现在就是阿姨烤的不辣腿，或者是阿姨烤的辣腿，就这样子来销售。现在可能还有人买吧，但是呢这个覆盖了几十所高校超十万人的这一个呢鹅腿阿姨的现象级啊，就是这一个事情曝光了之后呢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哈。现在不知道最后事情会怎么样根据国内新闻媒体的报道呢这个阿姨本身他们家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商户了，每年可能营业额几百万，学生们就感觉到呢自己的这种善心哈、当时散发出去的发的这个爱心发力呢白白的这个是付给了一个呢托付给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这个是信任的危机，这次这个信任危机这位鹅腿阿姨呢是否能够跨过，而且其实在一切争议的背后，人们在意的实际并非是一个烧烤摊一年究竟赚了多少钱，而是这种呢挂鹅腿卖鸭腿的行为对消费者的欺诈，以及商品真实的品质保证，还有就是其实大家呢真的学生非常信任阿姨，像我有时候给学生租房他们都很信任我，那我背后呢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的时候，学生给这个鹅腿阿姨带去的爱心 照顾他的生意，就是他们进入社会还没有进入社会就已经呢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讲呢，我觉得恐怕对学生来讲呢心理上是非常不好受的。好，今天回来一会儿来讲一讲呢这个英国掀起了反移民的这个抗议潮哈、啊、还越演越烈呢，一会儿讲讲。还有从经济学家到这个 AI 谁能够算准世界杯呢，以及特朗普不是他那个白宫宴会厅在翻修吗，原来有三巨头啊在背后赞助哈、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学生啊，我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今天来讲一讲的，在香港这两天也爆发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就是香港的学校里面这个篮球教练的体罚学生，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他体罚的程度如何，民间的反应如何，然后你在聆听节目的时候你想想，其实小时候呢有没有体罚过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打这个出发点是为了要提高成绩的话呢，你又会怎么想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2: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8: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8: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8: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8: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其实加拿大呢，我们这几年也看到移民的这个质量还有移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哈。欧洲同样如此，随着移民泛滥，种族问题在欧洲多国早已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英国的现状也是整个欧洲的缩影，我认为呢其实它也相对是一个移民国家哈，所有移民国家面对的这个问题哈。人呢只要有人就有江湖，你看我们中国每个省份呢，省份和省份之间其实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这种各种的嫌弃那说高一点呢就是歧视，或者说说低一点呢我们只是互相开个玩笑哈等等，就这个只要有人呢就是这些的问题呢就是比较明显。但是整个在种族方面呢，如果升华到了一个政治话题的时候，那这个就可以说是酿成了社会上的一些的比较呢糟糕的社会现象。像在英国各地的反移民的暴力活动此起彼伏啊，在6月10号的时候，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暴徒就点燃垃圾桶，拆除花园围栏作为抵御的盾牌，警方也部署了高压水炮予以回应贝尔法斯特的一些学校提前关闭，公共交通也在傍晚停止了运营，抗议的人群是聚集在贝尔法斯特的各个地区，烧毁公共汽车汽车和路障哈，还有暴徒甚至袭击了少数族裔的这个住宅。这个事情呢是源自于一名来自苏丹的移民他持刀行凶造成一个人重伤。事件发生后呢，大批反移民抗议者举行示威活动，然后这个事情就失控了暴徒们就焚烧了房屋和车辆，警察也受到了伤害，骚乱也给部分的群体带来巨大的焦虑的情绪。那有一名穆斯林的女子在得知儿子被同学嘲讽之后呢，她不得不提前到学校呢接回这个儿子哈。那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呢，这位被控谋杀未遂、威胁杀害他人的这个苏丹的移民呢，他今年30岁，2023年之后呢，进入英国获批难民身份，可以合法在英国居留到2028年，符合这个难民的申领的条件。然后在这个英国呢，从2021年开始呢，少数族裔总人口呢又开始慢慢的这个攀升了。当时2021年是占总人口的12.8%，然后移民持续攀升带来巨大压力，英国移民体系也迎来了50年最大的移民制度的一个改革，也是欧洲呢最严格的移民的政策哈。其实我们加拿大呢也算是很多欧洲移民呢他们的一块福地吧。我就看到哈，有蛮多的这些移民呢到加拿大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他们认为说可能他们寻找的，比如他们想要去英国，条件不符合， 而且申请也比较难，那只有就到加拿大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我们加拿大其实这些年呢也在慢慢的收紧这个移民的政策，你也可以看到像我们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来的这一批的非常大的移民潮的这些，基本上现在中国华人的这个来自大陆的移民已经不在这个加拿大移民的这个首位了。所以作为英联邦国家体系里面的一个国家哈，就是我们和英国的关系也是唇齿相依，就英国的问题我认为说哈，在加拿大也会呢最终的这个暴露出来。英国内政部呢在新闻稿里面讲相关的这个新的移民的欧洲最严格移民政策的措施，去年11月20号启动，非法移民与依赖社会福利的入境者需要等待20年到30年才能够取得永久居留资格。那么从2021年以来到英国的近200万的移民，他们覆盖通过经济类的签证、家庭类途径和人道主义类途径入境的移民群体，通过难民身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等待的时间呢就被延长到20年，那很多的人就等不下去了，是之前的这个5年就可以等到现在要20年。那到英国的难民主要是来自中东和北非以及阿富汗的战争那移民。其实我有遇到过呢这些北非的移民，他们到英国可能是十几年前到英国，然后就开始在英国读书学医啊等等哈。其实他们的这些的成就还不错的，然后这一批的移民呢可能他们也觉得在英国社会呢对移民的这个反抗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呢，有些的这个学医的移民他们就是慢慢的携家带口呢移民到加拿大。我有遇到过这样的租客哈，跟他们聊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背景都很好，英文也很不错，在这里呢可以在安省再考一个牌，不用花那种很长的时间去学重新考牌，因为都是认可英国的医学的执照嘛，在

0: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2: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0: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马上世界杯开始了，那么我们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的世界杯的一些趣闻哈。基本上每天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从经济学家到 AI 的这个智能体哈，都在进行一些世界杯的这个测算哈。足球的结果到底能否呢是被算出来呢？一位的德国人，他连续猜对了最近3届世界杯冠军。他不是足球评论员，他也不是博彩精算师，甚至他也不太看球员的数据哈。也许知道梅西，但是你给他一个比较冷门的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知道。

它的模型里装的不是球星名字，而是人均 GDP 人口规模，足球在一个国家社会中的位置。好，那你肯定想知道他今年预测谁。我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哈，大家记住了，今天6月11号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位德国人呢、啊，他德国的经济学家约阿希姆啊 ，Clement， 我们叫他 Clement 嘛，这个比较容易读一些。克莱门特，他的这个预测指向荷兰，今年指向荷兰。OK， 2014年他的模型选中德国，2018年选中法国，2022年选中阿根廷，三届全部命中，无一失手。对于即将开赛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克莱门特的结论是荷兰将在决赛中击败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好了，这个预测我们记住了呀，6月11号哈，荷兰将在决赛中击败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一个用经济和社会数据的人凭什么预测足球比赛呢？克莱门特供职于英国的券商，他构建的预测模型包含五个变量，人均 GDP 人口模型、气候、东道主身份以及一个随机性的因子。人均 GDP 的逻辑在于呢，一个国家只有足够富裕才能建立起像样的球场，培养得出好的教练，支撑起完善的青训体系，这是足球人才出产的底层的逻辑啊。人口规模决定了人才基数的上限，气候影响的则是足球训练和比赛的物理条件。克莱门特认为最适合的温度是在14度，东道主身份则是因为主场球迷的支持能给球队带来微弱的优势。这可能就是昨天晚上 NBA 这个纽约最后差不多29-30分落后还能够赢的这个原因吧，我之一哈，这是一题外话。他认为说呢，东道主的身份呢有一点微弱的优势，而这可能就是胜平负之间的区别。那随机性的因子是模型对人自身不可预测性的认账。比赛呢，终归呢是人踢的，不是机器算的。所以说，在他的模型里面哈，根据这套的逻辑和模型，克莱门特过去3年预测中得到验证。但是呢，他是其中的一个呢，要去这个估算谁是冠军哈。让我家先生也都曾经估算过。还差不多，还挺准的。有一次哈，但是试图用模型破解世界杯的，其实远不止他一人。华尔街投行高盛也有自己的传统，从2010年起哈，这家投行每逢世界杯会发布预测报告，今年也不例外。世界杯开幕前2周呢，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常我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都有提到过他，这个哈奇乌斯呢，他带着团队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预测报告。高盛的模型选了和克莱门特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们不关心呢 GDP， 核心是这个一个叫 L 的一个等级分的一个体系。 L 原本是用来衡量国际象棋选手实力的评分系统，后来被移植到足球领域，根据每场比赛的结果和对手强弱动态调整球队分值。截止高盛发布报告的时候，西班牙在这个 L 榜单上位居全球第一，比第二名阿根廷高出52分，比法国高出84分，几乎是断层式的领先。高盛在此基础上呢，又叠加什么进攻天赋啊、球队状态、地理因素和抽签路径四个变量的一个因素吧。然后他们又对48支球队104场比赛做了5万次的模拟，结果他们认为说呢，西班牙以 26% 的夺冠的概率成为最大的热门，法国是 19%， 阿根廷 14%， 巴西 8%， 英格兰和荷兰各约 5% 哈。两套经济学的模型给出两个不同的冠军，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场呢用哪把尺子量世界的选择。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些自己对某件事、对某个人，我们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这个是和非、对与错、美和丑啊等等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心里面也会快速的建一个模。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建模，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呢，可能也预测出不同的这个球队得冠的这个机会哈。经济模型之外呢，还有其他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压住答案。
就是美国统计学家哈，有一位呢叫做 Nate Silver 呢，很有名的 Silver 先生呢，他在传统的 ELO 评分里面嵌入球员市场的价值，并且引入一个因子，就是说几届冠军往往在前一届表现的基础上再获得额外的模型的这个增益哈。然后跑完了10万次的模型之后呢，给西班牙的夺冠的概率呢约 22%， 法国是 18%， 阿根廷 12%， 每日更新。所以说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大家都在呢去预测哈。中国的 AI 公司也加入这场的竞赛，像 Kimi， 我就有 Kimi 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帮我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Kimi 调动300个 AI 智能体，从战术、球员、赛程、历史等维度预测每一场的比赛。然后这个 Kimi 的首期预测指向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德国可能爆冷夺冠。其实德国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这儿有那么一场比赛的哈，就德国是我以前曾经很喜欢的一个队伍哈。这些预测到底准不准，其实不知道，七月最后的那个结果的时候才会知道哈。答案不唯一，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很快会给出他自己版本的答案。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白宫啊，它的这个宴会厅这个项目在进行一些的这个重建哈。那根据一个美国的监督组织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说白宫东翼拆除工程启动以来，短短六个月里面，为特朗普总统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已经累计获得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的新签政府合同或者是扩容的合同。该组织指控，这些合同是该项目自启动以来便深陷利益冲突争议的最新的这个佐证。这份报告的监督组织叫 Public Citizen， 他们分析了这个项目27家公开捐赠的企业，其中是21家由白宫披露，另外6家经新闻机构查证确认，发现其中14家在过去6个月内获得新签政府合同或扩容的合同，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然后这一份报告的发布人说呢，这件事情啊透着蹊跷，观感极差哈。他就差没有说那句话哈，吃相难看了，因为那个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嘛。所有民调和其他的各类指标都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企业为宴会厅项目赞助巨额资金，随后又寻求或获得政府利益，这个完全呢经不起推敲。迄今为止呢，哪个公司从中获益最大呢？那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家国防巨头在此期间获得约438亿美元的新签合同或扩容的合同。然后另外还有一家呢，是这个叫做呢 Booz Allen Hamilton 的咨询公司，以及呢另外一家最近跟加拿大的这个合同又扯出更大的这个丑闻的这个 Palantir 这个军工国防公司，股价也是这一两年是上升的很多哈。分别呢，这家咨询公司获得42亿美元，以及这个 Palantir 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这个合同哈。然后当然记者第一时间又打电话去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呢没有一个人回复，甚至亚马逊也获得一些。其他获得新签合同或扩容合同的捐赠方包括微软、亚马逊、惠普、这个卡特彼勒，还有谷歌以及 Conquesta 这些哈。像这个发布民调的公司认为说呢，像马丁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全球最大军工承包商，即便和宴会厅项目毫无关系呢，也极有可能获得巨额的这个国防的合同。但是他指出，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美国总统向与政府利益深度绑定的大型企业募集资金，此举严重削弱了公众的信任基础，这使本应公正合法的政府采购流程的正当性呢，是遭到了这个质疑。然后报告还发现呢，在已经确认的27家捐赠企业里面，有19家在过去5年半的时间里面，这也包括了拜登政府执政期哈，累计获得338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1/3的捐赠企业曾经和政府签订合同，也就是说政府跟这些公司都是保持长期的好关系，你才能够拿到政府的这些所谓公开招标。但是最后呢，也许这个标就已经流去了这些公司哈。然后这个加拿大这边，我们也是有一些的媒体都曾经揭露过此类的这种的现象吧哈。这个报告还有另一项的担忧，就是说许多捐赠企业也正在面临联邦执法的程序。27家里面有16家正面临联邦执法调查或相关行动被特朗普政府叫停，其中包括针对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甚至T-Mobile 等等的这些重大反垄断的行动或并购的审查，以及劳工权益案件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相关的调查。那么你就是说明这种利益关联，你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的这个加深。这家公司向美国总统个人偏好的项目捐赠了数额不明但是相当可观的资金，而现在呢，就是这家公司希望特朗普批准这个大型的并购案。这里呢是提到了一个叫做 Next Era Energy 哈，这一个 Energy 公司也是呢属于在关联企业上哈。 尽管国会议员也是在双方不断的辩论已经向捐赠企业发函质询，但是没有一个企业站出来说我们具体的捐赠的金额或说明捐款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哈。白宫的这个公开的表示就是这些捐款是企业和个人为修缮公共设施，像白宫这样的公共设施而所持续努力的这个一部分吧哈。好的，那我们也暂且看看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的项目啊，在被监督组织披露之后呢，你也不光只是披露，那下一步该如何哈？这篇文章来自财富杂志的这个报道哈，应该不是随随便便的自媒体呢这个臆想出来的报道，都有比较确实的这个来源和证据。好的，我们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0: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2: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也是跟亲子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夏天可能孩子们，你的孩子可能会去放暑假，对吧？然后他也会打篮球，他也会暑期跟学校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啊等等。反正在暑期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孩子的，观察一下他的这些的状况。有时候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哈，就是他问我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其实我也没有好的建议。他说他观察到孩子就是感觉呢想下个学期换一个学校啊。孩子就问孩子，孩子又不说。其实我今天看了这篇呢，我就在想，也许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里面被孤立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可以多跟孩子呢在夏季的时候多交流一下啊。今天我分享的是在6月初的时候，香港的一条的短片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了。这两天香港的媒体全部在讨论这个事情。在香港汉华中学的操场上，篮球队的教练呢叫翁金华，他涉嫌抓了一名学生的左手，连续掌掴他的这个转刮他的面部呢至少3下，就打了3下的耳光，然后怀疑又让学生呢你自己打自己耳光。在场围观的学生大约有20个，连同2名的助教，没有一个人出手阻止。那这个影片肯定迅速的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校方后来发声明证实，事件是在2023到2024学年发生，目前已将教练停职。本月8号，也是前两天，翁金华因涉嫌普通袭击被警方拘捕，暂时获准保释。然后记者立刻，你知道有些的香港的记者，他们的这个就是新闻的这个敏锐度很高的。当然香港记者有时候也很损的，他们那些八卦的娱乐新闻真的那个标题起得特别损啊。但是他们在香港的就是在新闻的这个敏感度上呢非常的这个强。立刻呢就采访到了有一位今年28岁的这个小马，他看着影片委屈愤怒的感觉逐一浮现，因为他曾经受过这位篮球教练的体罚。他说这些事儿发生了这么多年，终于都曝光了。他向记者表示小马是一位女生啊，他说不止一次经历过影片中的事儿。2014年，17岁的他加入香港大学女子篮球队，翁金华是当时的这个球队教练。大学4年间，他说自己和队友 被掌掴过，用球丢过头部，也曾经被用侮辱性的话语呢斥骂过。有的人承受不住呢离开球队，小马则挨了过来。但如今看到影片，记忆被唤醒，他也难以理解当年的自己啊，为何当初愿意被人这么对待。54岁的翁教练是前香港篮球运动员，执教球队接近30年。在这个记者采访到的受访者当中，无论是前球员、篮球教练，或是观众，甚至是家长啊，都表示呢，这位翁教练的执教方式不是秘密，而且从来他没有变过的，他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事实上呢，香港早在1991年明文禁止老师体罚学生。那么在竞技运动上到底是怎样的权力架构仍然默许体罚的存在，学生能反抗的空间有多大呢？学校的老师在其中又有何责任？有一位曾经受到翁教练执教的球员对记者说，这个教练就不像这个学生就不像那个小马一样愿意暴露自己的样貌啊、名字、真名啊等等，他这是匿名的。他说外人常常把事情呢看得特别容易，说哎，他打你啊，你反抗不就行了，只要你不反抗的，你是不是听过这么多话。说老实话，我父母都曾经对我说过，你干嘛不反抗，因为学校里面无论如何学校都会有些bully的哈，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在我这个代的这一代的，大家一下子就没有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那么强的这个自信哈，因为从父母到学生他经历的时代不一样了哈。其实根本就是不是这样，就像比如说强奸的事情发生，性骚扰的事情发生啊，他这么对你，你干嘛不反抗，对不对？就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对受害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对不对？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那翁教练的名字呢，小马是早有听闻，他说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和翁的球队呢对打过，都知道他骂人是很凶狠的，总之整个风格都非常高压。那翁教练曾经代表港队夺得亚洲篮球锦标赛三分神射授奖，故有亚洲三分王之称。他也是香港首位加盟台湾中华职业篮球联盟 CBA 的这个球员，现在是香港篮球总会的副会长之一，曾经呢在多间中学篮球队执教。然后2014年的时候，小马入读香港大学，加入女子篮球队。然后在这个时期呢，翁教练于同年开始执教。回忆起呢初初受训的时候呢，小马说大家相处的还算是融洽，但是一两个月之后呢，他的训练的魔鬼式的训练方式开始真正的体现，纪律上面是非常之严。举例球员的迟到啊，等等哈，这个球员不只是会被罚，其他的整个球队可能都会被罚跑罚体能。这个我相信哈，大家可能看过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二战的这个美剧哈，兄弟连里面不是有一位特别高压的，刚刚第一集的时候，第一第二集呢高压的这个一位这个长官嘛，他不是把这个一连训练的魔鬼式的训练嘛，就每个球员要是这个球员的不是，他立刻会让整个球员要陪跑啊，罚体能等等哈。后来呢一连的这个成功呢，当然有 Captain Winter 的这个带队哈，但是后来也有很多人说为这位的Sober 啊，就是之前那个长官 Sober 证明说他其实没有他魔鬼式的训练，也没有一连在二战的时候能够 survive 下来。所以就是这些的这个原因呢，我其实都可以理解。比如说有人就会解释说，翁教练这样的训练非常的严，罚跑罚体能，就是为了你们以后呢取得好的这个成绩哈。你来到这里，你就已经像香港人说的这个粤语话，你语了，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在这儿是被人骂、被人打的。所以整合呢，整个受访者的这些说法，翁教练会对球员进行体罚方式，包括掌掴球员、扭耳朵、用球扔向头部、用战术板拍打球员，也会让球员之间是互相的打耳光，力度和次数按严重性来划分。所以接受采访的小马说，他已经不太记得第一次被打的经历，因为太常发生，被打的也不只是他一个，还有这个用那些很脏的脏话哈，甚至在女子球队里面有些话带有性别意味，骂队友是这个骂小马的队友是妓女啊， 样子很累，打起球来就是没有精神的时候，说你是慰官慰安妇啊等等哈。然后这个相打扮相对男性化的人说你是，反正小马回忆起这些呢，感觉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哈。然后也不只是对单一的球队这样，另外有一位呢小陈他也跟随翁教练打了5年球，他也是实名接受采访。据他所说，球员除了被教练赏巴掌用脚踢以外翁教练还有一只细长的棍状物体，当球员有失误的时候会打向球员耳背软骨的这个位置哈，其实是很痛的。然后有一次他自己呢练习的时候情绪失控，手肘呢差点打到队友，翁教练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力的赏了他一巴掌，然后明显的听到自己有耳鸣啊。就是记者说这个现在还在发酵当中这个事情，然后从当年受过他训练的学生到校方到这个家长哈，就是目前香港没有官方的机构统一对失德教练进行惩处。然后呢有些家长呢认为说教练在学界是很有名气的教练，就是说他能够带出好的队伍哈，一定也很抢手，所以说呢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成功带队成功的方式。这个就回到当时一连的时候对吧，兄弟连里面那个 Sober Captain Sober 的那一种的魔鬼式地狱式的这个训练哈。但是我认为哈，我个人就是对我认为说家长应该多关注孩子的这些的如果说在学校被打或者被哪个教练被哪个老师体罚过呢，多关注他的心情，就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说那个教练打人你是不能控制的对吧，他有他的处罚的方式，但一定务必要注意自己孩子的这些的整个心态的变化，注意他的情绪注意这个孩子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还是需要很多成年人给他正确的这些的各种的价值观哈。其实这个翁教练的谈到自己魔鬼式的训练方式，在早前香港的一篇体育新闻的采访里面他都说过，他说学生未必喜欢我这一套，但是强调自己对事不对人。在他看来，他认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在温室成长，而教育界大部分老师只用鼓励的方式。他说自己一周只有3天见球员，认为高效率事情呢才会一针见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篮球队待过3年的校友说呢，他到如今翁教练的事情发了之后发酵以后，他也认同翁教练的做法。他说翁在惩罚学生之后呢会致电给学生检讨进行心理辅导。其实我在想哈，就是每个地方处理这些事儿真不一样。你要在加拿大这儿，在多伦多这个 TDSB 这个教育局系统之下，处理方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今天只是把这个事情呢在香港热议的分享出来，因为刚好就是这两天篮球又是进入白热化的一个这个冠军赛嘛哈。昨天就是这个球场的球分呢大幅的上下下，就跟炒股一样，然后马上又有足球了。我觉得足球教练同样可能也就是在足球场上也会有类似的魔鬼式的这个训练哈。整个的这个体育赛事和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追求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还是和成绩呢挂钩的，我们还是以成绩来这个挂帅的对吧。但是体育赛事和平常自己做人的这些的成绩可能还是有些不同。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我们一个人到底应该哈，可能你到一直你几十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就像我一样，我也是最近呢这些年才慢慢知道我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其实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成长，父母也不一定给他一个比较确切的 guideline，老师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带领他就成长为呢春风化雨的这种老师，就成长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所以自我的成长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然后当球员的自我价值建基于篮球场上，这个成绩可能是一把尺，那离开篮球场真正的生活里面，你是否非要把你的这个自我价值建立在一个分数上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3: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4: 吃保济丸了，
3: 晕车了，想吐啊！
4: 吃保济丸了，
3: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4: 吃保济丸了，
5: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4: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6: 三大优惠 like，
7: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6: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6: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7: 那么第三优惠呢？
6: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7: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6: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4: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8: 音乐家李兰。

有着异国风味的编曲，电吉他的渲染，木吉他的冷壁，就让波斯人的和声还有小号的声响好像变得不那么神秘了，甚至提醒了我们对神秘本身的冒犯。这是来自艾怡良的作品《夜晚出生的小孩》，歌曲的英文名字叫做 Dressed Up Kids。 艾怡良他就想通过这首歌献给曾经在任何场合里面格格不入，或者呢曾经感到局促不安的任何人。会不会这些人其实也就是所有人呢？可能我们都是夜晚出生的小孩，很多局促对旁观者来说常常是爱莫能助的。能期待的是有天再看到曙光能不再畏惧。相同的是，这些夜晚出生的孩子都期待着共同的奇迹。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夜色缓缓漫过窗沿，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忙碌了一整天的你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安安静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了。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偷偷地受委屈呢？可能是人际交往里的难言隔阂，可能是生活的一些琐事带来的疲惫感无力感，可能是努力过后却不被理解的心酸，那些说不出口的难过，憋在心里的委屈，像一团软软的云，它是压在心底的，轻轻一碰就会让人忍不住红了眼眶。我们总是习惯要学着坚强，尽量把那些无谓的小情绪藏起来，时时刻刻告诉自己，哎，要懂事儿，放聪明点儿。可从来没有规则规定我们必须一直要无坚不摧。委屈不是懦弱，而是我们心底最细腻的需要被呵护的小情绪。它的出现是在提醒着我们，要多多看见自己的内心，重视自己的感受。那此刻就卸下所有伪装，这一刻只做真实的自己。我们来听一首关于脆弱和真实的歌曲， Human， 来自 Brandy Carlile。

0: Human， 好深刻的一首歌曲啊。 It's hard enough being human， 我们不过是凡人，我们不是 Superman， 生而为人已经够难的了。我们常常都是逼着自己要面面俱到，把脆弱得藏起来，把委屈悄悄地咽下。可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所以要试着接纳平凡，试着允许遗憾，更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接纳不完美的别人。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急着驱赶负面情绪，也不需要强迫自己立刻就开心起来。在这寂静的夜晚，不妨把所有的委屈都轻轻地交给长夜。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夜晚它不会批判我们的脆弱，它是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个心事重重的灵魂。夜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流泪，去释怀，去安放所有的坏心情，让我们在心里面给委屈留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不用压抑不用伪装的可以喘息的空间，好好拥抱那个受了委屈的自己。长夜漫漫会安抚所有遗憾，你可以难过，可以慢慢释然。现在的你是不是依然感到有一些的委屈呢？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放下白天所有的纷扰，让长夜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我一直觉得有一首歌写的还挺写实的，歌名叫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因为我特别认同这个。歌词就说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夜里哭着，哭到头疼，直到睡着。其实大多时候，我们受到的委屈终究只能自个儿体会、承受，然后熬过去。局外人的安慰常常是轻浮没有重量的，这倒也不是说他们有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呀。而我们呢，你也不需要抱怨，不需要埋怨，更不需要因此觉得孤单，因为你温柔坚韧的灵魂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这首歌来自王源，《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0: Make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节。
5: 不止一门三节，还热辣辣呢。
4: 一门三节还热辣辣。
5: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的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4: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5: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4: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第一哥车行 ，The 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6: 别担心，鸿丰门窗携手旗下鸿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鸿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鸿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9: 音乐家李兰，
10: 白天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把委屈藏起来，藏好了，开车的时候藏起来，工作的时候藏起来，面对家人、面对朋友的时候也要藏起来。我们努力表现得从容体面，好像那些难过啊、不甘啊、失落呀、只要不说出口就不会存在。可一到了夜里，一切就变得诚实起来。车窗外的灯光一盏盏地向后退去。此时您收听的是音乐家。那些白天来不及安放的情绪，也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把所有的委屈都轻轻地交给长夜。我们来听来自 Tribes 的 Night Driving。 这首歌特别适合深夜自驾 background music， 无限延伸的有公路，还有思绪。

night driving， 行驶在深夜的公路，就一种挺神奇的感觉，就是他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也不会替你解决烦恼，但是能让那些纠缠了一整天的情绪，在车轮的滚动的节奏里面慢慢松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是一个答案，后来才发现需要的只是一个允许自己脆弱的夜晚。我们曾经熟练地给生活打上高光，但是把底片藏进了只有自己可以见到的深夜。那些无处宣泄的委屈，那些没有落下的眼泪，其实最后都成了我们单曲循环的背景音。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默默忍住眼泪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metimes We Cry。 不是每一次的情绪低落都需要一个具体理由，也不是每一滴眼泪都该忍住。委屈是可以说的，崩溃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只有活人才会哭呀。

Sometimes we cry. 希望 emo 的时候这首歌可以帮到你吧。眼泪就是活着的证明。有的时候我们是假装坚强，然后你就误解啊，这份坚强就是要不能流泪。好像长大以后哭泣就成了一件不成熟的事情。可事实上，眼泪从来不是软弱，它只是情绪找到出口的一个方式。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无处安放的失落，偶尔啊，让他们化成眼泪，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我们继续听歌啦，顺便和自己的悲伤聊一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Lake Geneva》，演唱者是 Sophie Zelmani。

给自己点时间，就像歌曲尾声的这一段音乐一样，不用急着走出这片黑暗，也不用假装说它不存在。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慢慢说，那些撑不住的瞬间我陪着你撑，直到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窗外的光又照进来了。其实有些夜晚还挺特别的，你说它特别吧，是因为那种安静，安静到好像可以听见心里面的声音一样。生活对每个人是公平的，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只不过有的呢是担在肩上，有的压在心里。都说成年人的崩溃是没有预告的，更加没有观众的。我们只能一边努力生活，然后一边还默默地修补自己。不能说，不可说。那实在无处说的时候，音乐就是最好的倾听者。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民谣诗人 David Francie。

0: 民谣的灵魂就是把对万物的爱唱进歌里。这段音乐故事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宣言，有的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漫长生活里面的片刻停靠。可能此刻的你也正背负着一些没有办法说的心事，或许还有一些委屈，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没关系，夜晚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让人忘记悲伤，而是给悲伤一个可以安静待着的地方。希望今晚的音乐可以替你接住那些无人知晓的情绪。我们去一段广告，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今晚的音乐家节目。
1: 40岁以上的男士注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这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三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顺畅。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现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2: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3: 你大，只是你才有啊，
4: 我才有，
3: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个 Lenore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4: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3: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Lenore Lexus。
4: 当 Lenore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5: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音乐家李兰，
0: 成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多少次百般委屈涌上心头，话到嘴边却又觉得不值一提，静静崩溃，默默自愈，不能说，不可说，无处说，万般滋味皆是生活。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备注，说是摘自《人民日报》，是不是《人民日报》说的话就觉得特别有权威性呢？今天晚上和您聊了那些藏在深夜里的委屈，有些委屈是来自别人，有些委屈来自生活，还有一些委屈其实来自那个总想把一切都做好的自己。长大以后，我们渐渐学会了沉默，学会把眼泪留给洗澡的时候的水声，把心事儿交给耳机里的旋律，把脆弱留给无人打扰的夜晚。可我想说的是，委屈不是那么可怕的，真正可贵的是，即使被生活磕碰过、辜负过，甚至误解过，还依然愿意认真生活，依然愿意相信所有的善意，依然愿意期待明天。成年人的成熟，不是说就不会难过了，而是你难过之后依然能够继续出发。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低谷，经历了一些委屈，希望今晚的音乐可以陪你走过这一段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交给长夜， 把那些来不及落下的眼泪交给月光。然后请相信，总有一天当你回头看自己的时候，会发现那些熬过的夜、受过的委屈、流过的眼泪，都已经悄悄变成了照亮前路的光。最后送上的这首是张悬的儿歌，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的只是你自由咋？
4: 我自由？
3: 是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on Ford of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由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d of Lexus。
4: Don Ford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达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6: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7: 十号何宏森。
8: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2: 头唱片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Sweetheart 也是 Don Choi 的歌声，差不多40年前的录音来的了。这首歌就是 Bee Gees 的作品，而 Engelbert Humperdinck 也有一个版本。 Don Choi 为了他这个歌唱已经是准备十足。其实这个我和 Don Choi 有个约会的演唱会，除了 Don Choi 之外，还有来自香港的好朋友 Anders Nelson， 之外还有 Ricky 陈家孙和 Lizzie Choi Don Choi 的妹。而我作为这个演唱会的监制之外，亦都会打头阵唱翻几首歌，所以咧要特别提醒大家，同上次 Joe Junior 回到查姆士演唱会一样，我哋嘅 show 搭正8点钟就开始嘅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迟入场啊！如果唔系咧，就会错过咗我一出场所演唱嘅歌曲噶啦。嗱，我演唱嘅歌曲咧系有英文歌，有国语歌，咁仲有我 LSG 嘅成员咧帮我和音。嗱 ，LSG 咧即系 Larry Singing Group， 唔系 LSD 啊，千祈唔好搞错。LSG Larry Singing Group 里面的成员呢全部都是歌唱比赛的冠军，包括有 Sherry Hoppy Jason 和 Cillian， 我好几首歌他们都会跟我做和音，而我也选了两首歌曲给 Sherry 独唱。几位 LSG 的成员呢很合作很勤力，因为我们都很希望做到最好的演出，而答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迟入场，我们八点钟 Larry 就会打头阵唱歌的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听多一首我们的主角 Don Choi 的歌声。这个录音呢同样是差不多40年前的录音，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午夜牛郎 Midnight Cowboy 里面的主题曲 Everybody's Talking， 原唱者是 Harry Nilsson， 年份是1969年的，由 Don Choi 和大家演绎。

0: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
6: 三大优惠 like，
7: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6: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7: 大减3厘，
6: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7: 咁第三优惠咧？
6: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7: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6: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9: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8: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1: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40年。
12: 好了，我们又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90集的节目的时间了。在这个我和当初有个约会的演唱会，陈家轩也会作友情的演出。其实陈家轩和当初在60年代也都同样是一对 band 的，听下他们怎么说。
13: 嗱，咁除咗 inspiration， 你会同阿 Evan 啦，同阿 Anders 有个特别嘅精彩嘅 reunion 嘅演出啦。咁你同阿 Don 咧都会 jam 翻啲歌喎，系嘛？有冇拣咗啲靓嘅歌，准备同大家 jam 下咁样咧吓？
14: 又讲翻转头少少啦，其实我同阿 Ricky 咧系做过同事嘅，
13: 系咩？
14: 喺香港一间夜总会嗰度咧，我哋共事咗2年嘅喺嗰度。咁咧佢就系我哋乐队嘅主音吉他手，
13: 系。
14: 咁我系歌手，咁另外仲有几位啊？
15: 黎小田
14: 就早了少少啦，Joseph Tambongo
15: 啊 ，Joseph Tambongo
14: 啊，阿生啦，系嘛，
15: 阿凤啦，
14: 阿凤啦，
15: 打鼓啦，
14: 打鼓凤啦，系嗰阵时真系好好玩嘅。咁我哋咧就喺个夜总会啊做 combo band， 咁啊另外对大 band 咧就猛啦，就系阿顾家辉大乐队啊，
13: 大乐队
14: 系啦，咁啊阿顾家昌啊咁啦吓，你记唔记得啊？
15: 斗士啊嘛，
14: 阿斗士。
13: 哇！呢啲我唔識啦，
14: 即係想當年啊！呢啲就係、
15: 是、其實我哋嗰陣時喺嗰度玩咧，係好開心嘅，因為嗰陣時喺嗰度玩咧，第一咧就係、是、我先至聲明咧，我哋雖然係樂隊，但係我哋真係好。即係好乖㗎，我哋一玩完之刻要走㗎，即係譬如我一玩完呢，咁所以呢我有个绰号㗎，我叫走仙啊，唔係飲酒嘅走仙，我成日都話我走仙啊，
13: 借乜嘢盾咁係咪，
14: 我哋全部都喺九龙住嘅，嗰、那个场呢就喺香港嘅，咁、一齊过海 就包一架的士就冚唪唥装我
15: 仲仲记得嗰阵时系冇我哋放工嗰阵时系冇船噶啦，所以我哋上哗啦哗啦。
13: 哦，
15: 系嘛嗰阵时啊，
14: 有啲时候要上哗啦哗啦。
13: 嗰时未有海底隧道都未有，
14: 未有天星啊。
15: 咁嗰陣時啊，其實同夾過咁，同埋咧，你知道嗰陣時咧，就係嗰啲歌咧，就有一啲係成日都係中意 Keith Richards 啊，
13: 係
15: 啊咩好多嗰啲，即係以前啲舊歌，我哋都會有玩。
14: 咁今次咧，我哋又唱翻一首 Keith Richards 嘅歌，
13: 一定要啦。
14: 咁咧就有一段咧好勁嘅吉他嘅
13: Ricky 嘅手本啊，
14: 演繹嘅。
13: 大家聽眾就
15: 試下，
13: 觀眾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咁精彩嘅演出。

呢首就是 Cliff Richard 的 Please Don't Tease。嗱 ，Ricky 同阿 Don Choi 咧，佢哋拣咗呢首歌喺演唱会里面咧，同大家演出噃。咁讲翻我哋嘅特别嘉宾 Anders Nelson， 佢今晚应该会到达多伦多啦。Anders complain 实在有太多好歌要送俾大家，但系好可惜唔够时间俾佢演唱。不过有一首歌咧，佢拣咗一定要同大家演唱，因为呢首歌虽然唔系佢自己嘅歌曲，但系好多朋友咧一听都会好中意。而呢首歌咧，亦都系 Anders Nelson 嘅一首饮歌。呢一首就系、是。Procol Harum 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年份是1962年的。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Anders Nelson 除了出现在李小龙的《猛龙过江》的电影里面之外，原来他还拍过很多套其他的电影，不过原来很多部都是讲鬼或者是僵尸。为什么？那
2: 时因为可能导演就想着我是鬼，所以做鬼的音乐是适合找我，所以我做了成二十几套戏，全部是鬼和僵尸戏，最后做到我真的我自己都开始怕鬼的，就是做得多。
3: 各位听众呢，很多时呢这里就即是如果讲外国人就叫做鬼佬呢，就是一种贬低的意义嘛，有些人会有误会。但呢你听下我哋呢个地道嘅香港鬼佬Anders Nelson 自己都唔介意话鬼佬自己系鬼佬。
2: 唔同嘅，因为呢个系好多年好多年系我嘅花名嚟㗎。
3: 花名。
2: 可能啲人呢就或者唔记得我叫咩名，或者系即系觉得方便啲啦。因为人次拍嘢啦，系得我一千年一个新人喺度，咁鬼佬鬼佬吓得嗱，你鬼佬你又由嗰度行过去嗰度，跟住就冚个人两家，咁就行翻嗰度。鬼佬鬼佬咁，咁啊变咗好自然系我嘅笔名。
1: 吓，原来 Anders Nelson 咧唔介意人哋叫佢做鬼佬，因为呢个系佢嘅花名。咁除咗电影之外咧，Anders Nelson 亦都拍过电视剧。咁除咗电影同埋电视剧之外咧，佢更加同好多其他歌手合作，作过好多歌俾佢哋唱。包括有卢云娜、蔡国权和钟镇涛等等。他表示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 B 所演唱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闪闪星辰》。
2: 其实如果真的要揀一首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闪闪星辰》，还有 Kenny B 真的唱得很好听。
3: 是啊，这首歌是直情是当年是也卖过满堂红的。之外还有是《凉茶马尾飞机头》里面呢有一首合唱的歌都是你作的，是吧？爱到浓时是钟镇涛，是不是张淑玲合唱的那首歌，有没有印象呢？
2: 因为很多的中文名啦，我
3: 啊中文名
2: 记得了的是。
3: 因为我要讲凉茶马尾飞机头呢，这套戏呢一定要。
2: 你讲个 title 我就认得，但是如果你要我现在哼哼这歌我真的不得。
3: 不紧要，我要提出这一部电影凉茶马尾飞机头，因为隔离坐在我身边的陈家轩呢他要讲嘢啦。
4: 你我这部这部戏我监制㗎嘛，咁系我公司拍嘅。是我公司拍的，那时候你记得呢就是因为是这个唱片公司呢就特登要出一只大碟啦，咁里面有好多只歌啦，咁有Kenny B 嘅有B 嘅一只嘅飞机头啦，咁呢就是林振强写嘅。
3: 是啊，林振强。
4: 咁呢就好特别嘅一出戏，係差唔多好似 Grease 咁嘅。即係好似外國嗰啲啊，係啊，咁咧就裏邊係好多舊歌咯，啊 ，Hang on Stupid 咁樣
3: 啊 ，Joe Junior 都有唱啦，
4: 有
3: 唱《細雨女》係咪嗰只碟裏面啊？
4: 係啊，都喺個喺嗰出戲裏邊添。
3: 哦，係
4: 中文版嘅《希實俠》。
3: 有冇英文可以等阿 Anders 知道屬於邊套戲？你知唔知講緊邊套戲啊 ？Anders
4: Young Dreams 啊，叫做。
1: Anders Nelson 可以講係另外一位真正嘅音樂人，今年已經六十歲啦，繼續唱歌。仲啱啱同中国嘅其中一个唱片公司签约，继续出唱片。
2: 而家咧，我六十岁啦，就突然间就又签咗合约，就喺中国嘅广州又录紧碟嘅，所以头嗰三十年咧又做即系做咗歌星，跟住停咗一段时间。而家咧就六十岁又。有次又嚟啦！
3: 第二个春天，
2: 系啦。
1: 嗱呢个时候咧，等我介绍俾大家一首 Anders Nelson 嘅新歌。呢首歌好特别，旋律咧就系月亮代表我的心，但系 Anders 填上英文歌词，用一种新嘅音乐编排，有啲 jazz 嘅形式 ，jazz 嘅风格。歌名就系 The Moon Speak to My Heart。嗱呢首歌我特别中意佢嘅音乐编排。尤其是开头的 s a x o n 的引子和中间的过门，请大家细心欣赏下英文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The Moon Speak to My Heart。

0: 咁啊，我知道 Andes 咧仍然系即系致力喺音乐嘅事业，你继续咧系会录 CD 啦，你嘅新嘅 CD 将会出版啦。咁迟啲咧，如果你只 CD 出版之前，我想同你喺全国加拿大帮你介绍你嘅新嘅作品，你有冇兴趣啊？
1: 多谢先。多谢先。
0: 咁其中咧，我知道你咧就已经寄咗好多你嘅所谓模板啊，即系未曾完成嘅个 version 俾我收听。我好非常之，我非常之开心，非常之欣赏。其中有好多首歌咧，你都系改编自流行嘅国语歌或者粤语歌，而填上英文，由你演唱，再加个新嘅 arrangement。咁包括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同埋哥哥嘅为你钟情啊。仲有系海鸥啊，等等等等。
1: 系，
0: 点解你会咁嘅构思嘅？
1: 咁而家咧喺中国就好多人啊学紧英文，
0: 系
1: 就好有兴趣，即系练习好啲，同埋听多啲。咁记唔记得以前香港有电台嘅节目叫听歌学英文，哦，听歌练英文学英文啊，好似吓
0: 听过，
1: 有冇印象？
0: 有，
1: 咁呢度都系咁样谂法嘅，即系听，但系佢哋就中意听啲比较啲中国人熟悉嘅 melody 嘅旋律，
0: 嗯，
1: 就即系未，即系都有接受。接受啲外国歌，咪听，即系咁样听英文啊，就好似系直接啲，系又亲切啲咁样。
0: 哦，原来如此。
1: 咁呢度唱片公司嘅老板就同我商量。
0: 哦。
1: 咁第一只咁样做法就系为你钟情。
0: 为你钟情吓。
1: 咁Leslie 系朋友，同埋黄沾都系我朋友。咁我谂住摆埋落我自己个碟，就系一个 tribute 我呢两个朋友而家唔喺度噶。
0: 哦，
1: 咁嗰首歌咧就好快谂到歌词，因为本身嗰个歌词都好啱写英文，
0: 系
1: 有啲比较难度高嘅，因为系啲好 Chinese 嘅概念，好 Chinese 嘅，即系点都有即系文化嘅。
0: 明白。
1: 人是好难改嘅嘢嘅，咁但系嗰只歌就好，即系 inspiration 就嚟嘅。
0: 系。
1: 咁我自己都比较觉得自己即系有啲满意嘅嗰只。
0: 嗱，好期待咧，你嘅新嘅 CD 咧将会出版咧，而且会能够喺呢度可以送到俾听众朋友。咁你记住咧，到时你同我联络咧，就我就会帮你安排再另外一个。专访是帮你介绍你的新的 CD 的作品。好了，谈到这里我们要休息一下，转头回来呢，我们继续和 Don Choi Ricky Chan 和身在广州的 Andes Nelson 继续聊天。
2: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40年，

0: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呢，亦都系当初嘅歌声，另外一首冧歌 April Love。 嗱，呢一个当初嘅个人演唱会，亦都系佢呢一生人第一次嘅演唱会，究竟佢嘅心情系点样呢？等我问下佢。
1: 我都唔识得点样讲呢、這个呢、這个
2: 感受
1: 个感受吓个心情系点咧？咁
2: 我要讲一样嘢，因为咧点解你会有一个咁样嘅演唱会出现呢？我相信你谂都冇谂过。但是经过在2月份呢 Joe Junior 的演唱会里面，你当时是作为一个表演嘉宾，我看到现场的听众的观众两晚真的成千几人的反应，我自己都很感动。我觉得本地乐坛虽然我们叫做老歌手，有这样水准的演出，有这样很漂亮的歌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不去大力去推动？变成我觉得呢，我
1: 讲回转头一点，
2: 是
1: 咁其實咧，就喺公眾呢啲咁嘅演唱會場合唱歌咧，就係喺阿陳家宣第一次嗰個好友演唱會開始嘅。
2: Uncle Ray 嗰次，
1: Uncle Ray 嗰次嘅，
2: 嗯，
1: 就再上一次咧，就係岑藍玲嗰次，就唱咗一隻歌啦。
2: 嗯，
1: 跟住好友演唱會又唱咗多幾首啦。
2: 嗯。
1: 咁一啲反應都幾好，
2: 係嚇，直情好啊，唔係幾好，係好好
1: 啲反應。咁我自己都好滿意，但係咧喺 Joe Junior 嗰次咧，我自己咧就非常之滿意。
2: 係，
1: 咁啊更加要多謝阿 Larry 啦，呢個更加係啦。咁佢即係，完咗之後，我哋坐低食宵夜嘅時候，個個都話：喂，Don， 你自己搞個歌唱啦，你自己搞個歌唱。咁我話。喂，唔得噶，我唔系呢啲咁嘅材料嚟嘅，点搞咧？我净系识唱歌嘅啫，咁
2: 你系唱歌材料咪夹得咯？搞手等我同阿 Ricky 分别搞咯。
1: 咁啊 ，Larry 就即刻话嗱，我搞，咁啊真系咧就即系梦想成真啊！呢个真系我系好好多谢、好感激阿 Larry 同阿 Ricky 咧，喺过往嗰几年咧，即系彼此都有咁深嘅交往。有大家的賞識，我都覺得這個機會都是很難得，
2: 這個是誠意，我們對音樂的熱誠呢，也都是廣大的聽眾對我們的支持，才能夠做到一些這樣的形式的音樂會呢跟大家是分享的。其實做音樂會真的不容易的，我知道 Ricky 你最清楚的啦，燈光啊、音響啊、樂隊啊、疲憊啊，即甚至乎如果外來的歌手過來呢，根本就唔好讲话赚钱啦，唔蚀本已经系算偷笑噶啦，所以真系唔容易做嘅。Ricky， 你觉得系咪？
3: 其实我哋系做演唱会咧，最紧要第一，我哋中意音乐啦。
2: 系
3: 咁啊，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我成日觉得咧，系多伦多咧，成日咧俾我一种感觉咧，系将以前嘅香港咧，真系成个搬咗过嚟嘅。咁咧，同埋咧系真系好有亲切感咯。
2: 嗯，
3: 咁同埋你譬如你表演嗰阵时咧，嗰啲感觉咧。是那种的亲切感呢，是完全是你在香港没办法可以感受到的。
2: 嗯，
3: 那还有这里的听众呢是真的很包含的。很多东西呢他们都是很有投入啦，很多的东西是他们都会是很欣赏。那我感觉上呢就变成我们大家就虽然是不是一定要赚钱，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2: 值得去，
3: 很有意义，
2: 值得去做。
3: 是
2: 因为广大的听众的支持呢，我们很感受到那几个钟头，虽然是短短两个零三个钟头，那种 interactive 的交流呢，我们真的有莫大的满足感。Ricky 呢就更加是投入啦，我记得上次 Joe Junior 的演唱会呢，他特登着件靓衫，令另转面给大家观众欣赏。今次又有啲咩特别嘅衫同埋秘密武器呢？
3: 其实最紧要，系大家即係大家系要即係鍾意啦，我即係讲呢好听啲，即係我哋又会投入，如果佢哋鍾意啲，我哋更加投入。

0: 听过呢一首 Don Choi 演唱嘅 Let Me Try Again 之后咧，《岁月流星》第190集咧，亦都嚟到尾声啦。而访问 Don Choi、Anders Nelson 同埋 Ricky Chan 亦都圆满结束 ，Anders 都好应该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嗱 ，Anders 啊，再同全个加拿大嘅听众，咁尤其是多伦多嘅听众咧，系有机会嚟到睇到你嘅表演。
1: 系，咁我咧就特别好开心，因为我啱啱先60岁生日，咁啊当一个concert tour 咁样系等住你帮我庆祝呢个生日啦。咁我好开心听到啲飞都卖得好好啩，系嘛？
0: 系啊，
1: 加长
0: 系啊，
1: 机会我嚟 Toronto 噶。
2: 好 ，OK， 拜拜 ，See you in Toronto，
3: 拜拜啦，好快见到你啦。
0: 咁呢度要同你倾到呢度为止，我哋好多朋友咧期待你嘅嚟到多伦多同大家咧就表演嘅。
1: 系。See you in Toronto soon. Thank you.
0: Thank you. OK. Bye. See you. Bye bye. Good night. Bye. 好，拜拜。嗱，而家轮到当初，多谢大家嘅支持。
2: 啊，今次咧就好高兴咧，大家咁全力嘅支持我呢个嘅演唱会咧，我今次一定咧系会全力以赴嘅，做到最好吓。唔会系辜负各位朋友嘅期望，我一定会系用我最有心机嘅心情。去演绎我要唱的歌给你大家听。
0: 好了，我和当初有个约会的演唱会，好希望在这个演唱会里面见到大家。而这个时候呢，岁月流星第190集也都要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在这里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4: 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4: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九号于涵，
9: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0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7月30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心我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堂。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你好吗？这个问题几乎我们每天都会讲上好几次，这是见面时候的一句常说的话，而对方的回答呢，往往都是说很好。然而如果是我们在回答之前诚实地反省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你会不会依然说自己是很好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我们里面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因为在我们里面，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实在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全。到底要达到完全，那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好，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当我们诚实地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自己的人生是完全的，是完整的呢？或者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残缺，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说，有些失落了的东西，有一些很重要而我们没有，我们缺乏的东西。正因为失去了这一部分，所以让我们感到遗憾。即使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完好无缺，我们依然有那种不完全的感觉，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全。当我们内心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填满这个空缺呢？怎么样去使这种不完全的感觉消失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总会有些时刻我们会感叹，我们会觉得人生很不完整，会觉得有很多失去的东西。很多人今天依然努力在追寻，寻找他们认为失去了的东西，然而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追寻，也不知道该寻找什么才能让自己感到完全。这是因为他们所追寻的有时候并不是他们真正缺乏的，所以即使是得到了所追寻的，但是那种失落感依然存在，丝毫没有离去。然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感到完整无缺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圣经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四章七到十九节，这是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的经文。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七到十九节的经文。经文这里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我们今晚就先看到这里。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七节我们看到了第十九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和门徒要从犹太往加利利去，而途中刻意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蛮长的旅程，所以来到雅各井旁的时候，耶稣显然感到疲累了，于是就在井边歇息，门徒则进城买食物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竟然以一个犹太男子的身份去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是很不寻常的事。碍于历史的因素，向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因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外族人通婚所衍生出来的后代，所以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此外呢，信仰上撒玛利亚人也是混杂的，所以是被犹太人所轻看所瞧不起，也互相不来往的。而耶稣的发问就引起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好奇，她大感不解。只是主耶稣真正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要点水喝，而是为了解决这妇人内心真正的需要。他不等妇人回答说给不给他水喝，他就先介绍他自己有活水，他是那永流不息的活水源头，并且你若早求他，他早给了你活水。这是让妇人很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有了活水之后，他就不用再这么辛苦每天出来跑这么远来打水。跟着主耶稣就跟那妇人展开了对话，除了向她解释何谓活水之外，她还要这妇人去叫她的丈夫也来。可是妇人说她自己没有丈夫，但是想不到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却清楚了解这妇人的过去，她的婚姻状况，这使得妇人一下子认出眼前的这位耶稣最少是个先知。从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完全不满足，他渴望爱，他以为只要跟一个男的结了婚就可以获得满足，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的婚姻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换了一个又一个，而现在有的还不是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依然得不着满足，她依然在寻觅，她依然在寻找满足的途径。在主耶稣和这妇人的谈道过程中，他们谈了几个不同的话题，有非常个人性的，也有一般性的。但是在整个谈话中，耶稣连一句责备和定罪的口气都没有。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不到教会来，不愿意跟教会有所接触，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比不上教会里的人，或者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事，让自己内心深感歉疚，觉得不配，觉得没有人会接纳像他这样的人，也没有人会关怀他，更没有人会爱他。因此他想到，要是来到教会，一旦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背景，知道我的底细，知道我的过去，他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呢？可是让我告诉你，神绝对不会这样看我们，神绝非是人，他不是这么看我们。要是我们到一间教会去，那里的人轻看你，瞧不起你，不接纳你，不爱你，那么这间教会的信仰是有了偏差。如果一间教会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事，弟兄姐妹是不应该这么看待人的，因为神也不是这样看待我们。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里就有爱，就有接纳，就有真正的欢乐，就有真正的平安。主耶稣知道眼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和感受，他看出她的饥渴，是一种心灵深处极度的饥渴。主耶稣也知道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所在，他更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这妇人获得满足。这是一个空虚的心灵，只有主耶稣自己才能满足。今天环绕着我们四周，同样有许多空虚的心灵就在我们的左右，而我们有没有留意呢？ 我们工作上的同事，我们班上的同学，家里的人，也许他们对你很友善，经常带着微笑，脾气也很好，你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烦恼，生活似乎很如意，然而你却看不见他们的内心深处依旧是一颗空虚的心。他们外表上虽然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很外向又主动，对人又很热情，又很积极，有很多的爱好，但是谁晓得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空虚的。要是你想知道自己有多完整，内心是否别无所求，那么不妨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对神说，主啊，求你对我内心说话，求你揭露我内心的实况。神会帮助你认识那真正的你，让你认识到你的缺乏和需要。相信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或者是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没有欠缺的，我们都会有失落感，我们都会有所求，有所欠缺。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需要获得真正的满足呢？让我们停止再继续往世界里寻求，让我们停止再相信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让我们转向神，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的满足，因为唯有他才是那充满万有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大概跟人的个性、人的性格有关吧。要是我们不那么多愁善感，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要是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境况，为什么还会有失落的感觉呢？不错，话虽如此，但是谁能做到呢？只是一般人呢，在感到空虚和失落的时候，他不会追问那问题的根源，他就会归咎到一些表面的问题。比方说，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之所以感到落寞，感到寂寞，因为我没结婚嘛，所以我感到若有所失，就是因为失去了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因此他就把这个问题归咎到这些原因上。有些人甚至会责怪神，埋怨人，他们觉得，神啊，你不公平，你不为我预备配偶，你没有让我享受到婚姻之乐，或者是神把他的另外一半接走了，让他饱受丧偶之痛。他认为，如果有了婚姻啊，我的人生就美满了，我就幸福了。谁晓得，无数已经成家的人，结了婚的人，同样感到空虚，一样感到不满足。正像俗话所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细心的来思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满足呢？是某个人，是某件事情，还是神自己呢？事实上，神在创造我们以前，早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早在创造人的以前，就知道始祖亚当夏娃会犯罪，会离开他，会叛逆他。他也知道罪会破坏全地，以及破坏人的生命。神却早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计划，要人活在他的平安和快乐当中。神知道，只有他自己才可以让人生活得满足，并且是真正的满足。神绝对不是给人配偶，然后让人就依赖他的配偶而获得满足。因此，神不介意，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我们的另外一半接走。但是，那存活的另外一半，他生活的一样满足。又或者神容许其中的一方离去，因为神看来，满足与否跟人和事物完全无关，跟环境也没有关联。真正的满足乃是在他里面的，是因为拥有他，是因为神充满了他，是因为跟神有了亲密的关系，是从这个关系当中获得的。为什么我们把人生的完整、完全以及人生的满足是建立在那随时会改变的环境上，随时会离去的人身上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他是那永恒不变的。他是不管环境怎么样变迁，人是怎么样改变，他都有能力使我们获得满足的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见一些傻话，有人说，哎呀，我连最爱的配偶都离开我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我也跟着一块死吧。很多人说这样的傻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配偶的逝去，或者是配偶的离开他，就是世界末日了，因为他以为配偶就是他的一切， 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宁可选择死而不思振作。这是很愚蠢的想法。也有一些做父母的，特别是做母亲的，当他亲手把几个孩子拉拔长大，抚养成人，跟孩子们的关系也很好，孩子们也很敬爱孝顺母亲，母亲也爱孩子。可是随着年日过去，儿女们个个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于是一个离开家庭了，两个离开家了，到第三、第四个都离开了家庭，这个做母亲的就受不了了。他觉得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子女们的关注，或者是子女们感到不需要他了。所以不论丈夫对他怎么样细心呵护照顾，都不能再让他快乐起来。这也是我们在社会当中常见的现象。很多女性到了中年，到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之后，她就患了忧郁症。即使丈夫陪在她身边，也不能使她感到满足。为什么？因为她把她的人生的满足、人生的幸福都放在子女的身上，而不明白其中必然产生转变。许多时候，这个关系没有变，但是形式上转变了，因此她没有办法适应过来，所以就产生了情绪上的忧郁。神其实并不希望我们的满足是建立在这可变的环境和人的事情上。神把子女赐给我们，不错，使我们在其中享受到家庭的快乐，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把人生的完整和满足就放在我们的子女身上。儿女不是人生的一切，然而要是我们放错了焦点，我们就会有失落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能够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满足，每一刻都快乐，每一刻都感到幸福，只是我们要认定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满足，唯有他是那位充满万有的神，而不是我们去依赖别的。即使环境突然改变了，即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但是神没有改变，神依然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因为他是神。许多时候我们太多依赖环境，太多依赖自己的感觉，特别我们觉得周围的人和事物我们感到不再那么顺心了，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不快乐，我们会感到被遗弃，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人在需要我了，没有人在关心我了，没有人在看重我了。我很明白失去所爱的那种痛苦和感受，那是一种极深的伤害和痛楚，因为所爱着失去了，永远离去了。许多时候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是讲不出来的，只有在内心暗暗伤痛难过。失去最爱的会让人感到寂寞，让人感到痛苦，让人感到被隔离。然而在伤痛的时刻里，神一样能够使我们心灵感到满足。虽然人生有许多的苦难哀伤，有很多的悲欢离合，我们会感到难过，感到伤心，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但是神却能够在这些变化当中给我们安慰和扶持，他能够满足我们，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不管那些需要是什么，他都能满足。多少时候我们会执着于一些事物，我们觉得那是我们感到苦恼的原因，我们会说等这个事件有了转机以后，我的感觉就会好了，这是因为我们对环境感到失望，所以在情绪上就起伏不定。然而神不希望我们赖着环境，靠环境而生活，他也不要我们依赖人而生存，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会改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所有的人事物都会改变，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改变，只有他永远不变。因此依赖他而获得满足，这才是真正的满足，我们才有永久的保障。摩西在诗篇90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生有许多的波折，有很多的考验，有很多的逆境，我们会有个人的感受，而这个感受不一定别人能够明白。我想我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虚空，感受过寂寞，也感受过被诱惑，感受过迷惘，感受过迷惑，或者是灰心沮丧。有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问神，主啊还有多久，这些都是我们共通的感受，虽然我们面临的事情不同，但是本质上感受上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就是神绝对明白我们的感受，他绝对实在， 他绝对了解我们的想法，深知我们的感受，因此我们可以向他倾诉。神不会责备，他乃是要安慰鼓励我们，赐下属天的力量。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使受伤破碎的心灵、空虚寂寞的心灵重新振作起来呢？以下有三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承认，告诉神我们乐意相信他，乐意接受他的拯救。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永生的泉源就在我们心中开始涌流了。主耶稣要住在你里面，他要充满你，他要跟你共度这一生。所以相信耶稣是最基本的一步。第二呢，就是去经历神的爱。神的爱不是理论上的，不是书本上的，而是经历上的。很多基督徒只在头脑上认识到神是爱他的，但是却在生活中很少实际经历神真实的爱，很少真正感受到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爱你呢？虽然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也肯定神的确是爱，但是我们有没有感到神实实在在是爱着我们？我不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神是爱的这样的经文，所以我知道神是爱，又或者有人跟我说神是爱，所以神就是慈爱的。我要挑战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中真实经历神的爱。事实上，很多人的确是在理念上承认神的爱，却在实际生活中，他会怀疑，神真的爱我吗？神会爱像我这样的人吗？因为我感到自己卑微，感到自己污秽，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位圣洁的神，他居然爱我。除非我们多经历到神的爱，否则我们很难得以完全。我们看到，当撒玛利亚妇人在跟主耶稣谈到之后，她深深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因此她回到自己的城里，她兴奋地向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莫非就是基督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她甚至连水罐子也忘了带，她急急忙忙地跑回去跟自己城里的人做见证，因为他经历到耶稣的爱，他经历到那

0: 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选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每天信靠他，相信他必然照着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之后，我们每天要信靠他，不断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赦免，并且要积极的学习行走在神的旨意中，让他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要不断发展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神自然会引导我们，自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肉身上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他都能供应。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工作中，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生命中亲自塑造我们，做成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美事。因为他渴望我们获得丰盛的人生，获得完全的满足。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回顾过去所过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丰盛呢？好，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三个要点。怎么样让一个破碎受伤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要接受耶稣，我们要经历耶稣，我们要顺服耶稣。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就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18节到22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8到22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充满万有的，他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他能够亲自塑造我们的生命，他要亲自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救赎。感谢神赐下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一生仰望他，一生跟随他。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灵，任何人和事物，包括一切人间的承诺，最终都会改变，唯有主永恒不变。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0: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0: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2: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0: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费雯丽。
5: 阳光，
6: 早安，
5: 多伦多。
7: 早安，亲朋友，6点30分，这里是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6月12号星期五，我是一民啊。早晨起来打开这个窗子啊，这个吹来这个阵阵的凉风啊，让人感觉非常非常舒服。如果您现在已经起床了哈，不妨啊这个把这个门窗打开，通一通风，哇，真是让整个房间呢、啊、这个空气也都变得这个非常的新鲜啊。先为您看看天气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达到19度，相对湿度 91%， 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左右。哎，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哎，还是跟咱们生活都息息相关，就是智能手机。大家说了，现在这个当然是人手一部了，无论您什么年龄，甚至啊，您看这个周末啊，如果您到这个酒楼喝茶啊等等啊，这个家长啊在那儿大高谈阔论的，这个小孩非常小的，你就给他一部手机，他在那玩来玩去，也不喊了也不闹了，真的是这个电子保姆真的好啊。那当然这是好是加引号的，就说这个手机啊从各方面对咱们的影响呢，真是太大了啊。那智能手机非常之方便，为咱们生活带来便利，但也给咱们人类啊养成了依赖性，而且容易沉迷于网络和社交媒体。那这话说给别人听的啊，其实自己都没做到啊。那昨天晚上就发手机，刷到差不多1点钟啊，然后再一看时钟，哇，都已经这么晚了啊。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呢，使人的记忆力啊就退化了。那现在啊，有最新的，今天早晨刚刚出炉的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哎，智能手机是近年来全球生育率降低的罪魁祸首之一啊。那这个智能手机啊又多了一条罪名啊。那不光是咱们肥胖啊啊，每天这个短暂的多巴胺不断的刷完之后兴奋，把手机放下之后呢啊，请问你刚才看的什么呀，都记忆都模糊了，但是刚才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兴奋一些。那这些呢都跟智能手机有关。那最新的法新社报道说，一段时间以来啊，专家将世界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呢归咎于什么呢？2008年爆发的经济衰退啊，全球金融危机啊，体系不行啊，导致数百万人陷入困境啊，就说都跟经济有关。那尽管人们提到许多还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啊这个有避孕的措施啊，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啊，住房啊，托儿成本的增加，所以说大家都不生孩子了，因为太麻烦， 啊，生了小孩之后呢，就生得起养不起。那美国的一间大学的经济学家呢，就专门研究啊，这个手机在2007年问世兴起的这种叫智能手机，跟生育率的降低是有关的啊。那在2011年2月份之前呢，第一代的 iPhone只能使用啊美国 AT&T 公司的网络。那为了测试这个理论呢，他们比较了 AT&T 公司的信号几乎全面覆盖的县市，还有没有覆盖地区，他们的生育率的变化啊。那大致啊，第一代还比较陈旧的了啊，它使用固定的这个网络。那美国呢，当然是 AT&T 了啊。那发现呢，15到19岁女性使用 iPhone 与生育率下降4.5%到80%相关的。啊，那20到24岁女性使用 iPhone 与生育率下降3.2%到6.6%也都相关啊。比较年长的女性的生育率呢，也都出现了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显著下降。那当然，这说这个在早期了，就是非常非常早的那时候的 iPhone， 它使用的网络啊，在智能化等等还是非常之有限的。那现在有了 5G 的网络，就更加的不一样了。这篇的研究文章啊，是发表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报告当中啊，在这个6月8号刚刚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啊，人们对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还有性生活的频率急剧的下降了。对了，因为大家这个基本上您看，就算是一家人啊，小孩子在楼上啊玩手机打游戏，妈妈在厨房里煮饭，这个爸爸呢沙发上也都是看看手机刷手机。那如果大家吃饭怎么办呢？妈妈发个短信说啊，到餐厅来，咱们大家吃饭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当然有。等吃饭的时候，大家也都基本上零沟通，对吗？把饭盛到碗里之后呢，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那甚至咱们看网络电视啊等等啊，哎，都是在一边看着这些电子产品一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把这个碗呢往水槽里一扔啊，又各自回到各的房间，还是刷这个。而且呢，这个智能手机啊，让色情内容更加容易获取，发现没有？你啊，这个只要通过了一些年龄的限制，你想看什么都可以看到。那这些都影响了生育率啊。那在刚才说是六月份，在五月份呢，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呢啊，也都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这个分析和报告啊，还分析了世界银行有关128个国家的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和青少年生育率的数据。对了，这个智能手机越普及，那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是越加快啊。那这种现象在医疗保健、福利、经济、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国家也都存在。对了，那就是这医疗保健各方面非常好啊，全民医保的啊，跟这个比较落后一些，它没有这些的，它生育率同样都下降，就是因为这些科技的冲击。所以他们总结说一句话啊，说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共同的科技方面的冲击。那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也都说啊，这个先前他主要说造成世界各国出生率低，主要因为家务分担上的性别失衡，这是之前，比方说韩国，对吧？韩国男性每天做家务平均时间呢，比女性少大约3个小时，就显然是很少。韩国就是比较大男子主义，咱们亚洲国家，对吧？一般女性做煮饭啊、洗衣服啊、啊这个做所有的这清洁工作。那这个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这个因素就变得越来越低了。那所有智能手机越普及的地方，出生率是越低的。啊，那全球啊有非常低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排行榜啊，第一圣马力诺，第二韩国，第三乌克兰，第四日本、台湾、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希腊、中国排在第十位。哇，你看都蛮严重的啊！再说一遍啊，圣马力诺、韩国、乌克兰、日本、台湾、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希腊、中国，这都是啊这个出生率比较低的地方，智能手机罪魁祸首之一呀。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神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9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7度。今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四零一信线 C2 的 Salem、McCowan 到 Bayview 还有 C0附近都行车缓慢。另外，在四零一的东行线 Town Line 附近多车 ，Dixie 堵车的 Q。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 401。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ton to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还有 Golf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1: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True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中文台台湾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殉职的警察巴里的遗体预计今天会移送到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而灵柩的车队预计今天早晨大约10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和法医官的大楼，经过 Q3 之上的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再转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说，前线的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之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省警也会在网站设置吊唁册，而至于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本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小镇，在和同僚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维罗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多伦多警队43岁的警察皮尼佐托殉职，警方预期将会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在昨天清晨大约5:42，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在北约克的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四楼一个单位执行警方形容为是高危的搜查令，单位当中一名疑犯和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受伤，紧急被送往心灵医院，不久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他也都中弹，被控一级谋杀罪。而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和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今年三月的枪击案相关。警方正在通缉另外一名19岁男子贾比，警方呼吁这名男子自首，又说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总理卡尼抵达巴黎，预计今天稍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和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会召开记者会。本国政府官员之前向传媒表示，两国领袖相信会讨论如何推进两国的战略伙伴的关系。法国是加拿大在欧盟的第三大商品出口的市场，也都是第五大外国投资的来源。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结束巴黎行程之后会到爱尔兰进行双边的访问，之后再出席在6月15-17在法国东南部埃维昂所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袖峰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入最后的阶段，相信最快本周末就可以签署协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说，双方日前达成的协议提出延长停火期限60。与此同时，伊朗的媒体就披露与美国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立即和永久停止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斗，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的内政，以及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30之内解除海上的封锁。草案指将在德黑兰的安排之下，30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石油、石油化工产品和相关收入的制裁，令到伊朗的金融资源完全可及，而美国也将连同盟友提出价值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的计划。另外，报道指出，美伊就最终的协议展开了60的谈判，涵盖核问题，而全面解除制裁、伊朗经济重建，还有浓缩铀材料和相关活动的命运。德黑兰将承诺不生产核武。谈判期间，美国不得增加中东地区的兵力或实施新的制裁，而伊朗总值24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将获得释放，而其中一半在谈判开始之前已经可以动用，也将建立监督执行协议的机制。草案还提到，最终谈判在释放伊朗冻结资金的一半，而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都不会开始，也只针对浓缩铀材料和浓缩活动的命运。解除制裁和伊朗经济重建的计划不包括伊朗导弹计划以及对伊朗在区内武装派系网络的支持，而最终协议将会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批准。 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美伊协议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但批评美方立场摇摆不定，也都提出不切实际的新要求，加上在谈判期间发动军事的攻击，都阻碍协议的签署，而强调伊朗在外交和战场之上都不会屈服于对方的要求，而立场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改变。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用作赔偿德黑兰向海湾国家施袭造成的损失，而德黑兰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通行费也都会从伊朗资产当中扣除。贝森特发文在社交平台警告，德黑兰需要面对攻击行动造成的严重经济的后果，若持续的施袭只会加深经济和金融的后果。美国传媒报道指出，贝森特已指示团队评估华盛顿海湾盟友的状况，并就修复被破坏设施的相关成本进行全面的估算。美国目前可以动用约2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伊朗在全球遭冻结的资金估计是达到1000亿美元。昨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称，中方的措施只是报复他揭露欺骗的行径、说真相的行为，而强调将坚实地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菲律宾外交部也都批评北京的做法不友善，进一步令到双边的关系更加复杂，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的分歧，也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的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北京是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的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的关系，昨天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及其家人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和个人与他们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的态度强硬，一直都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也都表示将会寻求与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较早之前表示，在中国大陆没有资产，也没有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也都影响不大。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向北约欧洲防务所提供的军机和军舰的数目，并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和侦察的能力，而当中的 F-16 和 F-15E 战机的规模将缩减1/3，由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由26架减至15架，空中加油机全部8架都撤回。报道指出，美国也都计划重新部署一艘导弹潜艇、一艘航空母舰、数艘的军舰等等，先前分别给欧洲的两组轰炸机，其中一组可能被重新的分配。美国特朗普政府与北约的盟友关系紧张，美方多次指责欧洲各国的军事投资不足，过度依赖美国的保护。而美军欧洲司令部上星期曾经表示，华府已经知会盟友，美国将会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约420部的电影。在中日关系的恶化之下，本届的电影节不会放映任何日本的电影，也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是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而过去多届的上海电影节都有上映多部日本电影和动画，去年就放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纪念这部人气动画播出30周年，而小田切让所主演的《夏日沙上》就获得了评委的大奖。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任期间策划并下令无人机入侵北韩平壤的上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严重违反宪法和危害国家安全、一般力敌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将判决是表示不满，形容是带有政治的动机，表明将会提出上诉。同案的被告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及前国防的防谍司令部的司令吕银兄分别被判有期徒刑30和15年。而一审判决结果当中，对尹锡悦的量刑与负责调查案件的毒检组建议的相同，但金龙显的刑期则过重于毒检组建议的25年。而事件发生在2024年，引发了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北韩随后切断了两韩的铁路和公路，两国关系跌至冰点。 菲律宾棉兰老岛近海星期一发生的 7.8 级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5人死亡，有超过1100人受伤，还有38人依然失踪，救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了 1.9 万幢的房屋受损，48个市镇的电力供应受阻，39万人受到影响。而当局自地震发生以来，已监测到超过3860次的余震。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7: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 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416-668-8688 668-8688。 This is the stage I
8: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you very much.
1: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7:20为您再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哎，今天路况普遍来说还比较非常好啊，在401的西营线404到北域的舟车，401东行线 Pearson 到 Kill 比较繁忙 ，DVP 南行线 Shepherd 舟车 Lawrence，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舟车的 Fairview 附近，另外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舟车到 Jameson。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22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现货金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舒缓了市场对油价推升通胀以及利率维持高位的忧虑，而现货金早段的一段触及了半年来的低位，低见4022.59美元，其后冲上了每盎司4200美元的水平，较早时呢报4211.68美元，升幅近3.4%。
3: 纽约八月份的期金呢收市跌了约0.5%，报每盎司呢是4114美元。国际油价收市跌了近3%。特朗普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都提升市场对双方达成协议的预期。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是90.38美元，跌了

增长预测到0.9%，并将通胀率呢预测上调到2.8%。有关的证券的分析员就相信呢，欧洲央行7月份和9月份会议将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2月才可能有加息的机会。分析员说呢，这一次的加息啊，由于油价高企，推高了输入性的通胀，欧元区的经济本身未有条件加息，不会短期之内连续的加息。欧洲央行也得可能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的利率取向，再决定啊本身利率的具体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到0.9%，低于4月所预测的1.1%，并将通胀率上调到2.8%，这是高于4月的2.6%，主要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而国际会还说呢，如果能源价格持续的高企，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和通胀的预期，同时信心下降、金融压力都可能削弱需求。中东冲突再度升级，能源基础设施修复延迟，俄乌战事的加剧，以及啊贸易政策进一步的调整，都将带来额外的经济下行的风险。国际会还说，欧洲央行近3年来首次加息之后，可能会再加息。美加墨世界杯引入了许多中国的元素，虽然中国未能入围，但赛事呢充满了当中的中国元素。比赛用的足球连续5届由是广东大湾区的工厂所生产，赛事的技术合作的伙伴是联想集团，而这一届的首次啊是透过生成式 AI 建立 3D 的球员虚拟的模型，来提高越位等判决的精准度，也都提升了观众的体验。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队警员疲累坐托殉职，警方预期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卡尼抵达巴黎，今日会同马克龙举行会谈同发表联合声明。韦世杰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说边说边点啊 ！Everybody wake up！ 6月12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今日系咪分外兴奋呢？因为始终世界杯第一场喺加拿大举行嘅赛事咧，下午3点就会正式开始啦，兼夹会有加拿大嘅开幕仪式。但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样咧，好多朋友今日系唔知系咪选择唔翻工啦，所以变咗咧路面上面嘅交通情况咧，往常嘅星期五都系畅顺，今日更加畅顺。401咧近乎冇乜塞车嘅情况嘅西行线啊，咁只系喺麦卡云嘅 collector 咧中线咧系有条车胎喺度嘅，唔知点解有架货车跌咗条车胎出嚟。相反咧就是、由密西沙加出嚟多伦多嘅朋友咧都仲有翻咁上下嘅份量嘅。401东行线咧由机场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4 DVB 南行线咧 Sharp 到 Lawrence 细牌多，去到 Ellington 嘅出口咧，你会发觉右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嘅。咁而 DVB 嘅北行线咧，现时见到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都系繁忙嘅。403嘅西行线去到 Waterdown 咧，右边线咧会有啲碎片喺度啊，大家小心。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咧系比较繁忙，跟住就系咁多啦。咁啊，加电啊东行线啦，例牌由 Humber Bridge 到到 Jameson 咧都系多车。相反咧就系 QEW 西行线啦。喺呢个钟数咧，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咧已经系行车缓慢啦。嗰、那个樽颈位嚟噶，唔知系咪大家要逃离多伦多咧，去尼亚加拉瀑布咧，或者其他嘅城市。咁而另外 QEW 西行线咧，由 Walker's Line 到 Grove Line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5: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Purit Royal 御芭蕾，
11: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416-668-8688。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
14: 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5: 想食到自己亲手钓嘅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嘅乐趣，其实一啲都唔难。大家准备好未？同我一齐出发！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我是苏文聪。

0: 早晨，早晨。
1: 6月12日星期五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可以话今个星期五咧非常之唔平凡，因为好难得喺自己居住嘅国家、自己居住嘅城市咧，将会主办世界杯嘅。今日下昼咧点零钟就会开始个开幕仪式，3点钟咧正式上演咧第一场嘅赛事，就系加拿大国家队喺本土主场咧对住波斯尼亚同埋黑塞哥维纳。我相信作为加拿大一份子咧，你应该会撑加拿大嘅，但或者为我自己嚟讲咧比较特别啲，我成日都会讲咧波斯尼亚同埋黑塞哥维纳咧，就好似我第二个故乡一样嘅，所以就算今日边队波赢咧，我都系会开心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始终系身处喺加拿大，如果加拿大赢到咧，系会分内兴奋嘅。同埋今日睇到个数据都几特别，如果你话咧未来你嘅小朋友会唔会有机会咧成为加拿大国家队啦？咁当然佢自己要中意踢波，同埋要有培育啦。如果你话喺今年加拿大国家队入面咁多个成员入面，究竟嚟自最多啊？最多系嚟自咩城市呢？原来系宾顿市。我哋国家队入面咧，嗰几十人啊，冇几十人，廿几人啫，有6个咧都系嚟自宾顿市嘅，系咪代表佢哋真系热爱足球，或者自细有培育，所以令到佢哋可以入选成为国家队咧？不过今朝早起身咧，通常第一样嘢，除咗睇下天气啊，睇下咧，有啲乜嘢突发嘅新闻要同大家讲咧，亦都见到咧喺网络世界咧，尤其是身边好多嚟自香港嘅朋友咧，都洗晒版，就系讲资深嘅艺人陈敏仪咧，就今日较早时间咧，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安详离世。享年65岁，咁多人教后时间，我知道李婷同埋阿志文咧都会同你讲下佢嘅生平啊，佢拍过啲乜嘢嘅电视剧啊，甚至佢同阿智叔廖启智先生嘅当中好多嘅事情嘅。咁但系原来睇翻佢喺戴上咧年龄之前咧，就同一位资深嘅广播界前辈咧。曾志华咧就喺 YouTube 嗰度咧拍咗一个系列叫做《五道人生》，虽然你话要睇晒佢讲嗰啲内容咧系要比较多时间嘅，咁但系《五道人生》都值得我哋慢慢留意，究竟边五个道字咧？当中就系道歉、道爱、道谢、道谅同埋道别。道歉大家都明白啦，做错事要同人讲对唔住嘅。道爱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要爱一个人，点解唔能够启齿咧？有时讲完呢句我爱你咧，你自己又舒服，可以抒发你嘅情感，更加可以令到对方感受到你对佢嘅尊重嘅。咁而道谢当然系啦，人哋帮咗你，人哋送咗嘢俾你，你要讲出你嘅多谢，怀住感恩之心呢样嘢走唔到嘅。反而我觉得咧。道量同道别咧系比较困难嘅，道别讲拜拜，可能对于我哋做节目主持嚟讲，日日都要同你讲拜拜噶啦。咁但系咁呢次拜拜会唔会系最后一次嘅拜拜咧？而当你发觉真系要明白到有时人同人之间可能会有离别，你准备呢一刹那咧系一个心理嘅操练嚟嘅。而道量就更加紧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因为一啲事咧，你唔肯去宽恕人，甚至咧你会觉得仍要存留你同之间当中嗰个人之间咧当中一啲嘅唔如意嘅事件，有时好奇怪。好多时有人话去宽恕一个人咧，其实唔系一个感受，系一个选择。你绝对有能力可以选择宽恕人嘅。所以如果真系你发觉有人得罪你嘅，选择去宽恕佢咧，冇咗呢个包袱咧，你会舒服好多嘅。室内气温21度，加埋湿度会有2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83%。今日嚟讲咧，虽然仍然可能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啊，但下昼咧将会阴晴不定，应该未必影响到我哋加拿大头场嘅赛事嘅。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59。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齐齐撑加拿大队，真系不幸输咗，就饮杯忘情水啦。今朝早咧路面情况都好畅顺啊，即系401西行线介乎麦卡文 collector 中线嗰个车胎咧，仍然系未被清理嘅。而401东行线咧由机场到 Q 咧比较繁忙。404DB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啦 ，Ellington 嘅出口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而403西行线咧去到 Waterdown 咧右边线，大家要小心啦，可能有啲碎片咧喺路面。上面唔好碌过去啊！咁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咧 QEW 东行线咧就好畅顺，密市咧冇乜挤塞嘅情况嘅。反而就系 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啦，同埋由 Walker's Line 到 Grove Line 咧，系会比较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 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900起，包车位，
4: 一分钟到 Mount Joy 高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3: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5: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5: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第一场世界杯的赛事昨日正式开锣，而为加拿大人来讲，最紧张的当然是今日下午3点在我们多伦多主场头场对着波斯尼亚。那究竟你会撑哪队呢？很多时撑一队波都是比较盲目的，有啲人会根据数据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真係同嗰一队波係比较有渊源嘅。咁但喺加拿大入面又唔一定个个都要撑加拿大队㗎喎。试諗下，如果佢本身係波斯尼亚族裔嘅，咁佢係会支持自己现在嘅国家，定咗话係支持自己原本嘅祖国呢？所以或者每一场赛事入面，纵然我哋会有自己嘅喜好，但係我哋都要学识去尊重他人嘅喜好。虽然可能佢嘅喜好係可能有一定理性嘅原因，但是就算不理性，只是凭感性，可能他说我喜欢入面某一个靓仔的球员，或者我喜欢他对波的波衫的颜色，都没有问题的。有时往往在体育赛事入面，可能最容易因为自己主观的情感而忽略了尊重他人的喜好。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自己的事情，而喜欢哪一队波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规范在入面，所以揀什么都是没有问题。而就算你说你撑你自己喜欢那队波，少不免就好希望踩低人哋嘅喜好，虽然话呢个系比较正常，但系就算喺大家彼此互相对赌嘅时候，真系你自己嘅爱队系赢咗人哋嗰队波，咁系咪代表你要得势不饶人，继续去奚落人呢？反正胜败真系兵家常事，再加埋呢一次嘅对决，可能某一队能够赢到，唔代表佢永远都系常胜将军。既然运动员都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可以做到胜利嘅时候唔骄傲，失败嘅时候唔气馁，点解我哋作为佢嘅粉丝，我哋唔可以尝试学习下佢哋嗰一种情怀呢？而无论任何嘅体育赛事，最好睇嘅唔系由头带到落尾，而系点样能够喺落后嘅情况下面仍然不屈不挠。净系单单睇寻日我同朱古力喺度讲体育嘅时候，讲翻之前圣安东尼奥马刺同埋纽约人嗰场赛事。你见到纽约人在落后的时候仍然奋然作战，最终只是赢一分都是赢啊。有时候发觉看体育赛事呢，就可以激发到我们人生这一份的斗志。不要单单以这一刻作为一切胜负的标准，有很多东西不到最后你不知道你的努力是会不会有回报的。如果你断然否认再付出努力都不会有回报的，是你自己的绝望，你自己的悲观，忽略了你生命里面可以出现的一切可能性。一个越乐观的人不代表他做样样事情都可以成功，而是在于他不会让失败去占据自己，不会觉得他做任何事都是迈向失败，成功是绝对有可能的。
7: 而我相信喺嚟紧呢几个礼拜，所有嘅球队嘅球员都系有咁样嘅盼望，而佢哋嗰种拼搏、嗰种尽全力去踢波嘅精神，究竟能唔能够感动到你呢？而感动唔到，系因为你自己冇去留意，定系话佢有佢嘅生命，你有你嘅忙碌，你根本上唔愿意被佢哋感动呢？我相信认真去睇波，唔系净系睇赛果，唔系净系睇过程，都可以被佢哋拼搏嘅精神所影响到你嘅。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感受嗰一种情怀，好让你能够好似运动员一样，面对任何事情都更加有力量。让我哋彼此共勉。
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eel 奇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三大优惠 like
10: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9: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0: 大减三厘，
9: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0: 咁第三优惠呢？
9: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9: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8号。周顺天，
12: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7: 母亲上午堕毙，女儿夜晚暴后尘，支援不足，各界悲愤。太古城庐山阁前日发生母女堕楼悲剧，一名12岁女童早上时分目击其母亲躲卧平台受尽打击，虽然一度入院见医生，但最终亦由父亲陪同之下回到住所。可惜在事发大约10个钟头之后，该名女童亦都堕楼身亡，酿成两母女同告不治的悲剧。事件引起极大回响，社会震惊。 死者家属在被动之中，在昨日早上办理认尸手续，全程神情哀恸，不发一言，在逗留一个多钟头之后匆匆离开。有议员指出，目击至亲轻生属于极高风险，但是现行支援并非恒常机制，促请当局必须建立专门机制，好让当局在接获同类报案之后，可以即时通知社会福利处派出社工介入。据了解，前日早上王府和他的女儿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其后王府入房，未见女儿在客厅听到妈妈大叫，她入房之后不见到妈妈的影踪，但是就发现窗户打开，因此见到妈妈倒卧在平台，跟着立即报案。女童其后在父亲陪同之下在东区医院见医生，并且见过心理服务科。据此，女童就读在优才学校的小学六年级，王姓妇人就在玛丽医院任职医护心理服务社工，她的上司在事发之后亦都到东区医院同女童见面，当时社署曾经派员到医院同女童见面，并且接获警方通知跟进个案。女童出院之后在父亲陪同之下回到去太古城的住所，未料到前日晚上女儿亦都堕楼身亡，事件令人惋惜和悲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这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在努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该名母亲亦都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社署处长杜永恒指这件事件令他感到非常伤心和难过，而该家庭并非社署个案，当局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亦都可以协助处理有关的身后事。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指出，面对亲友的自杀离世，当事人本身的自杀风险亦都会显著增加，因此对遗属的心理支援至关重要。叶兆辉表示，不清楚你对母女家庭状况细节，但你强调办法比困难多，任何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应该积极求助。他同时亦都呼吁亲友要提高警觉，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及早介入以防憾事发生。而涉事女童就读的小学就发通告，知获悉该校一名六年级学生同埋佢嘅母亲不幸离世，全校师生深感悲痛同埋难过，校方亦都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联同教育局同埋相关专业机构，全力为受影响师生同埋家长提供情绪支援同埋辅导，呼吁家长喺呢段时间要多留意子女嘅表现，聆听佢哋嘅倾诉，给予适切嘅安慰同埋劝勉。特朗普突然取消星期四晚对伊朗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当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指，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亦或是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认可。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快将公布。美国气象机构指，圣婴现象已经形成。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今日表示，圣婴现象 El Nino 已经形成，预料将会持续增强至今年底。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圣婴现象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会令中部和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和降雨形态发生变化。这种现象通常每两至七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大约九至十二个月。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科学家在最新的预警当中指出，过去一个月圣婴现象的条件已经形成，太平洋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准就是助证。他们指出，十一月至隔年一月期间出现极强烈圣婴现象的几率是 63%， 强度可能是自1950年有纪录以来的前几名。每次圣婴现象的表现都不尽相同，但是重大事件往往遵循类似模式，包括亚马逊部分地区、印尼和澳洲出现干旱、印度季候风受到干扰，还有热带地区降雨形态改变。圣婴现象通常在年底达到高峰，但是海洋热能释放去大气的速度较慢，因此会使隔年全球气温上升。 而欧洲联盟气候监察机构哥巴尼气候变化服务寻日表示，全球预报机构越来越有信心，今年稍后可能形成一次极强烈的圣婴暖化天气形态。
1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4: 个周末准备出街的朋友，记住这句说话，防晒同埋一定要带遮，因为多伦多将会迎来一个又晒又湿又热的周末。根据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周末气温持续在23度以上，今日最高接近29度，紫外光指数更加去到9，强度属于高的。星期六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如果你去计划 Taste of Little Italy 美食节、单车日或者户外活动，都是很有夏天的感觉。不过去到星期日就要留意了，有6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降至23度，夜晚更加跌回去10度左右。所以今个周末的策略就是出街戴太阳眼镜，随时准备担遮，早上防晒，下午防雨，一日四季天气。除了天气之外，最近都要介绍翻安省确认出现了入侵的物种啊。大家见过好大隻嘅龙虾，细细粒粒嘅龙虾你又见过，食过又见过啦。总之，但最近安省发现一种被称为淡水龙虾，叫做红沼泽小龙虾。咁一听到小龙虾入侵啊 ，buffet！ 哦，我想讲唔系人嗌 buffet 呢句说话，系呢一种嘅红沼泽小龙虾，系佢哋讲呢句说话。点解呢？因为呢一种嘅小龙虾原产美国南部嘅，外表呈深红色，身上有红色、白色或者黑色嘅斑点，成年可以长达5至13厘米嘅噃。专家已经确认咧喺安省两个地区出现啦，包括 Mississauga 嘅 Lake Aquitaine 以及 Tilbury 两个地区成功繁殖咗族群啦。问题系乜嘢呢？呢一批小龙虾适应力极强啊！无论水温、污染程度、氧气浓度高低都可以生存，而且好拆得㗎。佢哋水草又食，鱼卵又食，两栖类动物嘅小幼体又食，甚至一只而且好能够繁殖㗎。一只雌性一次可以带住100至500粒嘅受精卵，繁殖速度相当惊人。专家担心一旦大规模扩散，可能会破坏本地淡水生态系统㗎。所以安省政府提醒市民，千祈唔好养、唔好买、唔好卖或者放生呢一种嘅小龙虾，因为根据入侵物种法，呢一啲行为都系违法嘅。咁所以如果你去到湖边公园钓鱼嘅时候，见到呢一类嘅小龙虾，红色小龙虾咧，千祈唔好贪得意带翻屋企养噃，以免一只变十只，十只变100只噃。同埋最好同当地市政府报告，发现到呢一种嘅物种啊。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4: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0: 高原郁金2.28磅
19: ，A 菜1.88毫八一磅。
20: 美国番茄1.5毫八磅，
19: 游水青斑13.8毫八一磅，
20: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隻，
19: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毫2盒，
20: 旧装蚝油5.88瓶。
2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7: 晨早新闻专辑。
22: 喺多伦多的世界杯赛事今日开锣。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的遗体今日会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大工业国领袖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午三点展开，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多伦多会主办合共六场赛事，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在 Toronto Stadium 和其他世界杯活动场地是没有公众泊车位。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就预期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多大约44,000人用公共运输系统，当局增加地铁、街车、火车和巴士的服务。而今届世界杯除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届，亦都实施多项新的规则。详情由本台记者王维聪报道。
0: 2026世界杯不单止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比赛，48队球队参加，有104场赛事，横跨三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亦都可能是近年规则变化最多，球迷最容易觉得咦，为什么现在这样判的。这一届的世界杯相信大家有机会感受到了。因为今届有多项新规定，国际足球理事会 IFAB 制定了目标，很清晰，是要加快比赛节奏，减少拖延时间，保证球证的权威，同时令到视像助理裁判 VAR 可以处理更多明显的错误。第一条规则已经很有话题性了。以往大家看球成日见到球员用手波衫又或者手臂遮住个口讲嘢，因为是怕电视镜头读讯影到他们讲乜嘢的。但新规则就是针对这一样事情了。如果是冲突的场面，有球员遮住自己的口向对手挑拨、侮辱又或者是辱骂，球证可以直接给红牌。第二条规例就是关于换人时间的限制，当球员被换出场，一旦第四球证展示之后，他是需要10秒之内由最近出口的边线又或者是底线离场。如果还是慢吞吞拖时间，后备球员就要等到下一次比赛停顿，起码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入场了。最夸张的情况就是球队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要10个打11个。第三条规例就是5秒重开，例如街外球和球门球都是新规则里面包含的范围。如果球证认为球员刻意拖延时间，会开始倒数5秒。如果5秒内都不开波，发球权就会直接交给对方转攻为守。第四条新的规则就是关于 water breaks， 球员必须要就是饮水休息。由于今届世界杯在北美的夏天举行，美国部分城市、墨西哥部分地区都可能面对高温和高湿度的情况。新的安排会容许每半场设有饮水的时间，以保障球员安全。第五条的新例亦都是 VAR 视像助理权限是扩大，例如明显判错角球又未重开的话可以介入的，死球重开之前出现进攻犯规亦都可以再 check 一下。如果第二张黄牌导致红牌被判罚离场，判决有明显错误， VAR 亦都可以介入。另外还有几条规定，包括受伤球员离场必须要起码一分钟。而最后一条规则就是球员又或者教练以离场抗议判决，后果亦会非常严重。如果有球队想利用拉布的办法，就是获得最大利益，今次的锣鼓未必打得响了。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卫聪，左脚。
22: 其他本地和国际消息，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li 的遗体预期今日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能够车队预期在今朝大约10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及法医官大楼，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转入407公路向东，再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话，前线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省警亦都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接于丧礼安排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在今个星期二于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和同僚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走脱的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男子为罗洛、Justin Morano 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 另外，多伦多警队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inichotto 殉职，警方预期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喺寻日清晨大约5:42，警队嘅紧急应变部队喺北约克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四楼一个单位执行警方形容为高危嘅搜查令，单位里面一名疑犯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枪受伤，紧急送往新灵医院，冇几耐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他中了枪，会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与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的枪击案有关。警方通缉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警方呼吁一名男子自首，又说一名男子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总理卡尼抵达巴黎，预期今日稍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同埋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喺结束巴黎行程之后就会去到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之后出席喺6月15日至17日喺法国东南部埃维昂举行嘅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喺下星期嘅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话，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最可能在今个周末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地点，不过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就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到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他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石月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又话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5: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买楼他就买楼。因为曾经我们有一个地产的低谷，那也都带来了一些问题，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4: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80%，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5: 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减到最近的4.7年，即是差不多减了1.5年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4.5年。当然在中间你4.7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上了少少又落翻，但整体来讲我都有信心。
4: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说可能要打破利益藩篱。
5: 有掌声当然好，但我们最喜欢整体市民利益，因为整体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看到，也都可能整体利益里面我们要可能将资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藩篱，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会是出嚟踩你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4: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2: 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经济及金融格局。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2: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诛鸡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1: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2: 香港食环署就住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6: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00多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亦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他就立即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的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23: 是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6: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24: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少，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6: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可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20点，升1802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9: 齐心打造，
30: 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首先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坏的货柜车，就是在 South Pearson 的 Collector 路段中间线，就是左边所有第三条线，所以令到多车位就由这个410开始一路来到400。另外409的东行就 Martin Grove 的401的 Ram 比较多车，而转看401的西行线，首先亦都有另外一个坏车，就是出 Liverpool 的 Ram 那里在右边线货柜车来的。之后有两段位多车，分别是 Warden 至到去404 Young 至到 Avenue Road， 然后由 Q 开始一路就塞到 Eastington， 因为 Eastington 以西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最新封了两条的右边线。另外收另一个报告，就去到409这个位置右边线也有交通意外。另外去到这个 Highway 25以西少少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因为现时那一带多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少少。另外转睇400嘅南行线啦 ，Shepherd 多车个 Lawrence Avenue 先啦。另外过咗 Eglinton 嘅位置咧，由于个坏车喺度一段时间，就系大概一个钟左右嘅啦，咁喺个 Ram 线嗰度受阻嘅情况。北行线上翻嚟嘅 Eglinton 至去 York Mills Road 都系多车啦。而转睇 QE 东行线咧 ，Burling Skyway 至 North Shore Cover 至的士，加连啊东行接力位咧 ，Humber Bridge 一路一段段续续去到 Jameson 啦 ，Jarvis Ram 都有少少慢车开始噶啦。喂 ，QE 西行线方面咧，除咗系先系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多车之外咧 ，Burling 一路缓慢到嚟 Well。Line， 因为有个坏车的情况要处理，现时 HOV 线有受阻情况，据报可能右边六部位都有少少受影响。而去到这个403的东行线出 Highway 6 North， 也都刚才没多久就发生了这个交通意外，整个 Ram 都要封闭。市区方面要跟进一些交通意外，在黄市的 Highway 7及 Highway 427， 另外北海区有两单，第一单有车辆着火做这个清理工作的 Dublin 及 Playfair Avenue 以北少少，这个位置就是刚刚的 Lawrence Avenue 以南的位置。另外一单在北京区就有人受伤的，就是这个 Blackstone Street 及这个 Lawrence Avenue， 就是刚刚在 Jane 街以东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6: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5: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Amy 647-988-5874。 I don't believe
7: it。 Three Ladies Production 主办机会难得2026多伦多演唱会，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实力歌手张崇基、张崇德以二重唱带来一连串经典金曲，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受惠机构挚爱中心。门票将于6月11号于荷里活餐厅公开发售。机会难得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切勿错过。
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0: 系咪特别野味咧？
9: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0: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9: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东方广场与你一同投入足球狂热，由6月11至7月19号特设直播专区，免费观看足球盛事，让球迷齐聚一堂，即时追踪精彩赛况。
12: 活动期间在东方广场消费，即可参加冠亚季军竞猜活动，赢取现金奖及精美礼品。
11: 约定你齐嚟东方广场免费观看足球激战，共享炽热气氛。
12: 名谢赞助 Premier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 美雅地板、美丽华饼家及冠业超市。
1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4: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5: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点都不难。大家准备好没？同我一起出发！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6: 时事百科。
17: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重现34年未见的景象，格林阁历史灯塔经过修复之后重新启用，再次为新一代航海者指引方向。格林阁灯塔1990年代退役，由一座行架式灯塔取代，由于这一座替代灯塔已经届满使用的年限，当局决定给原始灯塔重获新生。格林阁灯塔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灯塔之一，坐落在面向塔斯曼海悬崖上边。灯塔建于19世纪末1883年正式启用，当时随着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澳洲东南海岸的航行需求大幅增加，但是该海域暗礁密布，气候多变，船难事故频繁发生。为了减少悲剧和提高航行的安全，殖民政府决定建立一座灯塔。灯塔呈圆柱形，高29米，灯塔由混凝土结构建成，是澳洲最早用混凝土建造的灯塔之一。设计不单止纯为美观，亦都是为了减少强风阻力。在19世纪末，多数的灯塔仍然用石材和砖堆砌而成。当时用混凝土就代表了工程技术的进步，混凝土可以防止岩雾腐蚀，亦都可以抵御长期湿气和海洋气候，降低维修成本，亦都延长使用寿命。内部设计上面，灯塔采用了铸铁和钢材制成的螺旋式楼梯，沿着内壁向上延

0: 人住所、储藏室同埋工作区域。喺自动化之前，搜塔人需要全天候维护灯光设备，所以居住环境必须耐用性。格林阁灯塔嘅出现唔单止大幅提升航海嘅安全，亦都承载咗丰富嘅人文历史。其中最著名事件之一系1886年5月30日嘅蒸汽客轮丽月号沉船事故。客轮当时喺龙母入边撞上咗附近嘅岩石，造成超过70人死亡。虽然当时格林阁灯塔已经建成运作，但系喺极端天气同埋龙母嘅条件底下，灯光仍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惨剧发生之后，澳洲政府就加强对灯塔运作同埋海上导航的管理，包括改进灯光的强度和增加无敌的设备。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5，你好，我是乐希。是不是觉得呢气温好炽热呢？因为始终世界杯的热潮吹到嚟多伦多啦。现时的室内气温呢21度，加埋湿度会有24度的感觉，相对湿度呢83%的，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呢4至6公里。今日嚟讲呢，早上可能有机会有雨的，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啦。好彩下昼就阴晴不定，落雨踢波都几麻烦的。而今日呢将会非常之炎热啦，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属于9，都系非常之高嘅。而到咗今晚将会天清啦，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7度。听日嚟讲咧，早上系阳光普照嘅，咁但系下昼咧就会渐转阴晴不定，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下午咧都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9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天清啊，睇下星期日咧将会多云为主。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气温咧就会凉翻啲啦，介乎10度至2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59。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烛，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了，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日和14日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日和14日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6: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7: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6: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574。
8: 恭喜你亚当，一门三杰。
9: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8: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9: 是啊，而家嚟 Donvali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8: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9: 是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8: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vali North Toyota。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今天到老，我
12: 7号，曾庆乐。
11: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1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 估中有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

0: 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省警殉职警员巴里的灵柩车队预期即将离开北约克前往康山。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中国人民银行下星期一会开展6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的回购操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咧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就40至400咯。咁但系咧，去到呢个 South Pearson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仍然喺中线咧处理嗰个坏嘅货柜车都仲未搞得掂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出 Liverpool 嘅 Ram 咧喺右边线坏货柜车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另外啦，由呢个 Kennedy 404啦，同埋欣佳至 Avenue Road 都系非常之繁忙噶。咁之后咧就有两单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啦。首先第一单咧，之前报道紧噶啦，就系、是、呢个 Eastern 以西咧两条嘅右边线继续处理啦。另外咧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去呢个400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嘅右边线咧就由交通意外而受阻噶。咁而转睇咧，去到呢个系404南行线 Finch 段续多车路到 Lawrence Avenue 之外咧，过咗 Eglinton 嘅 Ram 线嘅坏嘅货车咧，仍然喺路面上面咧仲未拖走得到噶。咁而去到呢个系 Q 东行线啦 ，Berlin Skyway 至 North Shore、Bronte 至 Third Line 同埋 Crawford 至 Dixie 都多车。而 QE 西行咧，47至的士咧，现时咧相对缓慢啊，因为咧可能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喺的士呢个位置咧有个事故啦，咁啊总之系左边线咧有受阻嘅情况噶，咁而同埋咧之后咧就系去到 Gulf Line 位置咧 ，HOV 线因为要处理个坏车咧而令到龙尾咧喺 Burlock 嘅一带噶，403东行线。Lincoln Alexander 一路多车嚟到 Six North， 因为出 Six North 个 Ram 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系要封闭咧，都仲未可以开放得到。而另外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新嘅交通意外喺皇帝市啊 ，Bathurst Street 夹呢条 15 Side Road 啦。另外咧继续跟进紧喺皇市嘅 Highway 7夹 Highway 427啦。北约克区有两单，分别咧系 Dufferin 夹呢个 Playfair Avenue 以北，即系 Lawrence Avenue 以南呢个位置啦，做紧清理嘅工作啦。另外有人受伤嘅呢单北约克区就系 Blackstone Street 夹呢个 Lawrence Avenue 就丁街以东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9: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0: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呢一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 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 ，Happy Friday！ 之外咧，今日都系咧，我哋加拿大人全程咧都会投入喺多伦多方面咧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乐熙。
13: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要准备好多嘢嘅，准备咧我哋嘅掌声啦，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准备睇啊 Michael Bublé 嘅开幕仪式啦。
12: Yeah!
13: 呢、這个系好开心噶，不过如果咧话回顾翻寻日墨西哥个开幕仪式咧，都好精彩，
12: 好多亮点噶。咁唔知大家咧翻紧工嘅时候有冇机会睇到咧？我就冇啦。咁啊，琴日都继续咧喺电台咧有呢个 Sunshine 嘅 audition 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喺去到晚上嘅时间，好多人咧就话发觉咧，即系网上都有好多版本嘅。咁但系原来都有啲咧叫做 AI 版系假嘅版本出现咗噶噃。
13: 系啊，仲要咧初头有不少嘅朋友话啊，见到网上面有人话直播墨西哥个开幕仪式，仲要有成过十万人去同一时间去睇，咪 click 入去咯。睇咗分零两分钟，发觉咦咁奇怪，点解出啲咁嘅嘢咧？后屘就发觉，
12: 问题就系网上嘅世界好多嘢系好似话俾你听有个直播，但系其实有好多系吸流量，同埋未必系真嘅。
13: 系啊，有啲人睇到咁上下先至离开嘅。咁始终世界杯咁大个赛事，就算你话电视转播或者网络串流转播咧，只系指定嘅平台，就唔可能贸贸然唔使钱喺个 YouTube 俾你睇到嘅。
12: 咁啊，所以点解咧？我哋话官方嘅平台咧所播放嘅即包括咗佢哋可以播放嘅内容啦、赛事啦、opening 咧，系 official 好多，咁同埋都系集中咧，会系用翻传统媒体嘅。咁呢一样嘢都代表咗咧，即系话有一啲嘅电视台啦，或者系一啲嘅平台咧，佢哋得到嘅片又好啦，或者直播嘅内容咧，系更加令到大家睇得投入嘅。不过琴晚我都睇咗场波啊，就系南韩赢啊，
13: 咁啊，因
12: 为好多欧巴咧，亦都即系我谂，即系好多即系球员咧，大家睇到啲欧巴咧，即系好英俊啦，咁同埋球技好犀利啦。同埋始終都係即係琴日係第一日嘅賽事咧，好緊張。咁啊，雖然咧我哋見到一開始咧，即係呢一場咧，南韓對捷克嘅即係比賽，好似都成六十幾分鐘都冇入球咧，都等咗好耐啊！
13: 捷克先入球嘅，南韓係追住嚟去打嘅。咁同埋大家都好期望啦，哇！大家都知道喺出面揾食嘅孫興文啦，又踢過英超啦，咁照計佢應該係一個咧主力嘅射手嚟嘅。咁但係連番失誤咧，七十幾分鐘仲要俾人換離場。
12: 係啊，咁啊最後換差唔多係話結束之前咧，就南韓方面又再度入球，所以就哇興奮嘅心情。
13: 係啊，所以差不多臨近完場接近十二點嘅時候咧、
12: 啊，
13: 我全屋喺度嘈緊啦。不過如果你要睇南韓場賽事咧，即係代表你有 TSN 嘅 subscription 啊。嗰場賽事咧 ，CTV 就冇得免費直播嘅，所以如果你话你中意嘅爱队又真系 CTV 免费频道冇直播的话咧，可能呢段时间大家要谂谂，嘥几十蚊走去成为 TSN 嘅订户啦。
12: 咁啊，琴日嘅天气咧就好似麻麻地吓，因为有喺好炎热嘅天气之下咧，某啲嘅区域咧有雷暴嘅风险。咁所以原本咧喺多伦多咧，琴日都有好多千名嘅球迷咧聚集喺呢个 Fort York 嘅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嗰度咧去睇就系墨西哥对南非嗰场嘅赛事啦。咁但系由于天气比较差咧。紧急要离场啦，就因为安全即系至上嘅。咁今日嘅情况系点样咧？因为今日咧系我哋多伦多方面咧呢一个第一场嘅赛事，咁亦都系会有好多千名嘅人士咧，或者包括咗系一啲嘅足球迷咧，就会聚集喺一定嘅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咧，当然我哋知道喺 downtown 嗰个 The Bentway 啦，有一个 fan zone 啦。咁另外仲有就系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咧，亦都会今日有球迷开始聚集，10:30就会聚集咯。
13: 需唔需要担心今日天气好？虽然早上
12: 放假啦，今日。
13: 系啊，你谂下高速公路都少咗好多车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去啲 fan party， 寻日嗰个就冇得讲啦，都系为咗公众安全。今日应该唔会临时取消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去到嗰啲公众地方嗰度咧，有时都可能口渴嘅。你话喺场内就唔可以带自己嘅水樽入去侵水啫。咁但系嗰啲 fan party 就可以嘅。咁啊，寻日亦都发现到一个事件啊，就系、是、多伦多嘅即系一个水务部门咧，原本系派一啲食水车咧，就去到 Fort York 同埋 Benchway 嗰度咧，就去提供食水俾人嘅。咁但系突然间发觉咧，可能啲水质有问题，所以结果咧临时有两架呢啲叫做俾你装水嘅即系叫做货车咧，就要系临时离开，咁啊等大家可以安全地饮用嗰啲食水。
12: 好紧要啊！即系包括咗即系大家嘅安全啦，同埋仲有就系啲卫生问题啦。咁饮水咁梗系好重要啦。咁有啲朋友都系自己带水嘅，咁但系有时咧都要少不免咧买翻一啲嘅樽装水。咁、其实大会嘅设定咧，亦都知道有啲地区咧，即系我哋唔系讲紧进入去场馆，我哋讲紧啲 fans party 嘅位置或者附近嘅位置咧，其实都希望咧就市府能够加设多啲呢啲叫做饮水可以加水嘅一啲嘅即系 trainers 嘅地方，咁令到大家方便啲啊嘛。
13: 系噶，都喺嗰啲，尤其是你谂下今时今日咧，喺我哋世界杯咧，可能因为北美洲比较热啦，连中场可能有个时间咧，都系平时以往睇国际赛事唔会见到系有一两分钟停喺度咧，俾啲球员饮水，咁啊球员要关注嘅同时 fans 都要噶嘛。
12: 呢、這个都系一个即系新搞作喎。
13: 系啊，
12: 系啊，
13: 所以寻日睇到咁上下，点解突然间大家唔踢喺度饮水啊？系咁新规矩嘅，
12: 新规矩啦。咁另外，如果你话仲有冇机会买到飞咧，我哋睇到官方嘅平台咧话有机会嘅。虽然多伦多嘅呢几场嘅比赛咧，票价都比较高啊，平均好似话最少都400几蚊啊。
13: 系啦、啊，如果你话即系正价差不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咧，你去到官方网站咧，仲可以俾你揾到咧有不同价钱嘅，1000零蚊到3000几蚊不等。
12: 即系四百冇晒，
13: 我啲冇晒啦，
12: 千几至三千蚊。咁但系就话佢哋话有一啲嘅日子里边咧，仲有400几张飞系 available 嘅。
13: 系啊，
12: 非常好啊，
13: 大家仲可以谂下。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咧其他啲转售网站，以往安省政府就讲到明唔准炒飞啦 ，Ticketmaster 咧就其中一个针对嘅对象。咁但系原来寻日咧亦都见到安省政府咧就点名两个网站，话佢哋疑似违反咗呢一个转售嘅规例。一个咧就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呢个 StubHub， 因为不嬲咧喺嗰度都可以见到好多转售飞嘅。咁而另外一个网站咧就 SeatGeek， 虽然你话咧安省政府未讲究竟佢哋违咗啲乜嘢规矩啊。
12: 咁啊，市府方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咧，喺呢段时间嘅期间咧，活动之前咧，如果去到一啲嘅叫做系供水站、流动饮水补充站一啲嘅即系车嗰度嘅安排咧，其实佢哋都担心到咧天气又继续咁热啦，咁啊又人又多啦，可能系存在一啲水质嘅问题，佢哋会即刻咧就系要確實到咧檢測嘅過程啦，同埋要即係要做一個充足嘅準備，嗰啲供水啊同埋飲品方面嘅補給咧，一定要夠充足，同埋佢哋都會有監測系統咧 ，make sure 係安全，同埋咧大家都係可以能夠喺三個不同嘅設施當中咧，可以為到公眾咧補充一啲嘅水。咁不過你要帶水樽啊，
13: 係啦，飲得安心啊，冇問題啦。
12: 咁啊，就講到賽事嘅話咧，真係今日要集中睇嘅 opening 係幾點鐘咧？
13: 點半鐘啊，有得睇噶啦。呢、這个先睇下 Michael Bublé 啊，同埋好多咧加拿大，甚至一啲咧系多元文化嘅加拿大歌手咧去表演嘅。三点钟正式赛事咧就系加拿大对住波斯尼亚同埋黑塞哥维纳嘅。
12: 咁啊，稍后翻嚟会倾下咧，就系今日喺呢个金融市场咧，就系全世界嘅焦点啦，就系 SpaceX 咧今日正式上市嘅。翻嚟要睇下咧有啲有趣嘅即系惊人数字啊！
1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43，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情况噶。成日嘅东行线继续留意翻咧，喺啲 Pearson Collector 路段咧，中线咧有坏货位置未搞掂啦。而至于西行嘅401咧，就继续留意 Liverpool Road 出 ramp 嘅时候咧，右边线嘅坏车。另外单新嘅交通事故系坏车咧 ，Kennedy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咧，左边先受阻啦。另外去到 Eastington 嗰个交通意外咧，处理788噶啦，唔要去到400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噶。404南行线 ，Finch 多车落个 Lawrence Avenue， 另外过咗 Egan 嘅 ramp 线坏货车就仍然喺路面。去到 QE 西行线啦，的士之前呢个位置咧，左线交通 繼續要處理之下咧，多車位喺4:07開始啦，跟住喺 Fourth Line 呢個位置嘅壞車已經完全清理完畢曬啦。不過消化緊交通咧，喺 Bedok 以西開始啦。咁另外403東行線 Highway 6 North 出 ramp 嘅時候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咧，暫時仲係要封閉做呢個清理工作嘅。市區方面跟進翻啲交通意外喺皇帝市嘅 Bathurst Street 及15 Side Road 啦。咁另外咧，北約區嗰兩單咧 Dufferin 及呢個 Playfair Avenue 以北近住 Lawrence Avenue 同埋咧 Blackstone Street 及 Lawrence Avenue 嘅咧都處理咗一段時間嘅啦。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5: 嚟 The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9: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7: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8: 我自有，
17: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8: 大减3厘，
17: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8: 哇，真系我自有啊！
17: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18: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Stil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19: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20: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9: 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2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2: 究竟有几多个零呢？亿万富豪有几多个零呢？咁随住呢个 SpaceX 咧今日正式上市咧 ，Elon Musk 咧就会成为全球第一位身家突破到呢一个1兆美元嘅富豪啦。
13: 记住，即系呢个代号啊 ，SpaceX 今日上市，现时佢个招股价咧$135一股，睇下究竟真系上市嘅时候开到几大？
12: 咁啊，买嚟做咩噶？究竟啊，当然就系 SpaceX 嘅话就系推动呢一个火星载人计划啦。 同埋仲有好多咧太空数据中心咧进入呢个轨道嘅发展啦，咁同埋会发展人工智能嘅业务啊，所以大家都望住望住咧，究竟呢一个嘅即系发展会点样影响全球嘅？集资嘅额咧就达到750亿美元啦，发售嘅股份咧有5556亿股，咁而招股价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每股135蚊美元，咁啊，所以计一计数，咁啊，马生唔系马生，系呢、
13: 這个马斯克先生。
12: 咁样就身家就即系升得非常之犀利啦，
13: 真系完全系水涨船非常之高嘅。咁再加埋咧，其实美国，
12: 所以你话迟啲火星移民或者叫做咩唔同嘅殖民计划有机会、哦，
13: 佢话佢自己去先啊嘛。咁同埋以往即系喺美国嘅 New York 啊纽约嗰个股票市场咧，成日都有啲新股上市，大家未必会特别留意咧，要睇嗰个现场直播，睇佢敲钟嗰一刹那。咁但系今日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真系喺网络世界或者啲新闻平台咧，要睇下 Elon Musk 敲个钟。跟住再睇下股价嘅变动嘅。
12: 咁、yeah, 当然全世界目光会今日系集中喺多伦多嘅。咁因为多伦多咧就系、是、今日咧就系、是、我哋嘅即系主办今次嘅世界杯嘅开幕礼啦，同埋第一场嘅赛事。但系我哋嘅总理咧就要飞去 Paris 啦，因为头先亦都听到新闻知道啦，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咧就已经正在喺法国进行紧访问嘅，亦都会将会咧下个礼拜出席就系 G7 嘅峰会之前咧同法国总统咧举行会谈嘅。咁啊当然咧就系即系搵钱都系紧要嘅。
13: 冇错啦，要讲下咧同法国之间嘅双边贸易嘅，因为始终加拿大同埋法国应该关系非常之良好啦。我哋有好多法裔人士嘅，咁但系那边商又唔知卡尼会唔会同阿马克龙讲讲，因为嚟紧咧唔知加拿大队有冇机会喺世界杯嘅决赛周咧能够同法国对决。你知法国啦，即系嗰啲问鼎冠军嘅大热门嚟噶嘛，可唔可以叫佢哋留一留手，等加拿大如果有机会对决嘅时候可以好睇啲呢？
12: 咁啊都非常之多嘅议题噶，咁啊唔单止系讲到嘅一啲经济嘅推动啦，因为咧。知道嚟紧 G7 嘅峰会当中咧，都有好多咧就系议题，包括咗战争啦，同埋一啲罪犯问题。而家咧好多国家都面对住就系儿童嘅网络安全啊吓，所以呢一落个内容咧都会成为佢哋讨论嘅即系一个好重点啦。同埋人工智能嘅监管啊，因为实在 AI 发展得非常之快，快到咧我哋应该点样去适应，点样去分辨到真与假咧？我哋人类真系要好好咁去，都同样咁要学习一下，即系唔可以话成日要认叻啊，或者我搞得掂啊！真系，我谂我哋要有少少去有个概念咧，就系睇一啲嘅事物嘅时候咧，深入少少个分析，多少少自己嘅一个叫做 research 都好重要嘅。咁同埋咧，就今日嚟讲咧，我哋见到呢一个喺多伦多市咧，最多朋友咧就系会出现嘅球衣，我哋嘅球衣嘅 jersey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3: 哇，红色嗱有两款嘅，一个首先咧就系加拿大国家队嘅球衣啦，应该红色为主啦。咁同埋之前咧喺国际足协咧，亦都官方出咗两件球衣嘅，咁一件球衣咧就专系为多伦多嘅场馆啦，一件就系为温哥华嘅场馆嘅。
12: 有冇买啊？
13: 嗰件买唔起啊，400几蚊啊，所以变咗如果真系要买咧，买嚟捧加拿大队都 OK 嘅。咁啊，始终今次睇翻咧，美墨加三个国家举行嘅世界杯。墨西哥嘅开幕仪式已经举行咗啦，今晚咧其实喺较好时间咧，亦都会见到喺美国佢哋嘅开幕仪式嘅，会有 Katy Perry 啊。咁虽然你话我哋嘅总理卡尼已经去咗法国，佢冇可能出席喺今日咧较好时间多伦多嘅开幕仪式嘅，咁但系唔紧要啊，因为 Katy Perry 作为呢个主演嘉宾，我哋都估计到我哋嘅前任总理杜鲁多咧，应该会喺美国场馆撑自己女跑场。
12: 系啊，你好中意即系娱乐方面咧，又有啲政治化啦，政治消息有啲娱乐化
13: 咁轻松啲啊嘛。
12: OK， 大家都轻轻松松嘅，咁但系要留意咧，就系见到我哋嘅即系省府咧，就话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平台上咧，都系可能系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有时买啲飞咧系有假飞嘅成分，所以呢一个咧真系被即系发现到咧，就系有两个嘅官方网站咧，佢哋卖嘅嘢咧，原来都系违法咗今年生效嘅一啲叫做门票嘅转售法规
13: 嘅。可能嗰啲飞咧系有啲问题嘅，问题咧暂时佢哋未讲系违反咗啲乜嘢规例。咁但系最主要上，大家都明白，安省之前咧就讲到明呢啲转售网站咧就唔可以抬高价格，即系唔可以炒飞啦。Ticketmaster 咧系首当其冲咧就话唔可以做呢样嘢嘅。咁虽然你话咧国际足协因为始终咧针对世界杯嘅赛事咧，嗰阵时国际足协咧都有少少不满嘅，咁但系依家呢两个网站咧，一个就 StubHub 啦，一个就 SeatGeek， 咁啊亦都系俾安省政府咧点名去话佢哋有违反当中嘅规例，但系点违反咧，暂时未公布嘅。
12: 咁啊，因为新嘅法例系规定咗咧，就禁止门票咧就以高过原价去转售噶，咁同埋违规嘅人士咧就会面临住执法行动，甚至会有罚款啊等等啦。咁就而家真系唔系净系讲话买一啲嘅即系运动赛事，讲紧演唱会飞等等噶噃，
13: 系啊，仲要系任何买。 得呢公众嘅活动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咁但系又睇下啦，究竟系去指控呢啲网站，佢哋冇把好关啦，定系真系要指控嗰啲炒飞嘅人啦？因为佢哋只系一个平台嚟嘅啫嘛。
12: 系，咁就留意住啦，就是、多伦多咧将会嚟紧，由今日开始咧越嚟越多嘅游客啦。每一次咧有赛事嘅时候咧，就 TTC 以及仲有咧 downtown 方面嘅交通配套咧，都话每日会多咗接近有44,000人嘅流量咧，就会喺 downtown 出现嘅。咁同埋咧，亦都会虽然喺交通啊 TTC 嘅一啲嘅即系服务方面咧，当然会配合住观众或者系一啲叫做人士嘅，即系嗰啲参与人嘅人流多咗。咁但系亦都可能有啲人咧就话会喺呢段时间少咗揸车，咁可能车又会有机会少咗，会唔会咧？定系我哋谂得太天真咧？
13: 我宁愿天真啲啊，因为始终咁多封路嘅措施，你揸车落去嘅塞车都有排你塞啦。咁同埋最紧要就系 TTC 话到明啦，一号线同埋二号线咧喺比赛日会增加班次，连高嘅 Lakeshore 嘅火车服务咧都会增加班次，咁照计搭公共交通系统咧应该方便好多嘅。
12: 咁要介绍下啦，咁如果你系透过咧一啲嘅平台上睇咧，当然即系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电视台会有播放之外咧，咁啊 downtown 方面嘅 fans watch party 咧就喺 The Bentway 啦，另外 Mississauga 都有 Celebration Square 啦，仲有 Ajax 啦，同埋 Hamilton 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叫做观赛活动嘅，嗰啲就唔使俾钱噶嘛。
13: 系作为密西沙加嘅富市民，我有机会去到 Celebration Square 都睇波咧，我影俾大家睇啊！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7: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1: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阵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9: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30: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31: 各位早晨，很多听众朋友都以为办公室特维呢是要做到完美的，但是其实第一步呢是不用这么执着的，最重要就是认清持续进步的真相先。比如说你回顾这段时间的改变，不要只是看未做的事，今日不妨试下记低哪些地方你已经变得做得更好，哪些小改变已经是帮助你很多的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未够好，其实不是因为进步太少，而是太执着在完美的结果那里。好像有些人经常都抱怨，我还未做到是最顶尖，没到做到最专业，但是其实细心看下，只要你每一天都在进步，就算步伐慢一点都比原地踏步是好的。 试想下，如果你将每一个小进步都记录落嚟，呢啲成就感足以令你继续向前走嘅。所以突围从来都唔系话要做到完美先至结束，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成长轨迹系乜嘢。今日喺放工之前呢，又花少少时间写低呢段时候最满意嘅一个改变，譬如话学识咗拒绝唔合理嘅任务，又或者变得更主动去沟通。总之呢，进步呢系持续嘅，而办公室自我突围嘅旅程呢，永远系冇真正嘅终点㗎。
0: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喺401西行线 Liverpool 位置个 ramp 咧，右边有架坏嘅货柜车，咁然后去到呢个系 DVP 南行线 Eglinton 过咗呢个位嘅 ramp 线仍然有坏货车喺路面上面。去到 QW 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去到即时之前嘅呢个左线交通要持续处理咯。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首先咧，处理嘅皇帝市嘅系 Bathurst Street 及 15 Side Road 啦，有单新嘅咧就喺敏感市入。就是 Fenton Road 及 Steels Avenue， 咁 Fenton Road 就喺 Steels 嘅北边嘅，咁现时咧喺呢个系位置系 Brimley 以东嘅一条街，咁同埋喺士加堡咧就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啱啱发生咧就系呢个 Lawrence Avenue 及呢个 Brimley Road 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晨早新闻专辑。
8: 在多伦多的世界杯赛事定于今日开锣，哈尼抵达巴黎，今日会同马克龙举行会谈和发表联合声明。伊朗媒体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嘅2026世界杯喺多伦多嘅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昼3点开播，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多伦多会合共主办6场赛事。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喺 Toronto Stadium 同埋其他世界杯活动场地系冇公众泊车位。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Metrolink 预期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多大约44000人用公共运输系统，当局增加地铁、街车、火车和巴士服务。至于在多伦多市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Fifth Street， 当局设立了临时运输枢纽，作为球迷往返 Toronto Stadium 以及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的主要出入口。在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和 The Bentway 交界地区的 FIFA Fan Festival 区域，将会在巨型屏幕播放46场赛事。这一项是免费的活动，但就要提前预订门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城市亦都会有观看赛事的派对，地点包括了 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Ajax Fairgrounds 和 Pat Bailey Square、 Hamilton Stadium 等等。而今届的世界杯除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届，亦都实施多项新的规则。详情由本台记者王伟聪报道。
9: 2026世界杯不单止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比赛，48队球队参加，有104场赛事，横跨3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亦都可能是近年规则变化最多，球迷最容易觉得咦，为什么现在这样判的。这一届的世界杯相信大家有机会感受到了，因为今届有多项新规定，国际足球理事会 IFAB 制定了目标，很清晰，是要加快比赛节奏，减少拖延时间，保证球证的权威，同时令到视像助理裁判 VAR 可以处理更多明显的错误。第一条规则已经很有话题性了。以往大家看球成日见到球员用手、波衫又或者手臂遮住个口讲嘢，因为是怕电视镜头读讯影到他们讲乜嘢的。但新规则就是针对这一样事情了。如果在冲突的场面，有球员遮住自己的口向对手挑拨、侮辱又或者是辱骂， 球证可以直接给红牌。第二条规例就是关于换人时间的限制，当球员被换出场，一旦第四球证展示之后，他是需要10秒之内由最近出口的边线又或者是底线离场。如果还是慢吞吞拖时间，后备球员就要等到下一次比赛停顿，起码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入场了。最夸张的情况就是球队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要10个打11个。第三条规例就是5秒重开，例如街外球和球门球都是新规则里面包含的范围。如果球证认为球员刻意拖延时间，会开始倒数5秒。如果5秒内都不开波，发球权就会直接交给对方转攻为守。第四条新的规则就是关于 water breaks， 球员必须要就是饮水休息。由于今届世界杯在北美的夏天举行，美国部分城市、墨西哥部分地区都可能面对高温和高湿度的情况。新的安排会容许每半场设有饮水的时间，以保障球员安全。第五条的新例亦都是 VAR 视像助理权限是扩大，例如明显判错角球又未重开的话可以介入的，死球重开之前出现进攻犯规亦都可以再 check 一下。如果第二张黄牌导致红牌被判罚离场，判决有明显错误， VAR 亦都可以介入。另外还有几条规定，包括受伤球员离场必须要起码一分钟，而最后一条规则就是球员又或者教练以离场抗议判决，后果亦会非常严重。如果有球队想利用拉布的办法呢，就是获得最大利益，今次的锣鼓未必打得响了。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8: 其他本地和国际消息，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的遗体预期今日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车队预计会在今朝大约十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及法医官大楼，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转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话，前线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而省警亦都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至于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今个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男指维罗洛 Justin Verano 一级谋杀等罪名。多伦多警队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殉职，警方预期落案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在昨日清晨大约5:42，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在北约克 Mother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4楼一个单位执行警方形容为高危的搜查令，而单位里面一名疑犯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枪受伤紧急送院，没几耐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他中了枪会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与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的枪击案有关。警方通缉紧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总理卡尼抵达巴黎，预期今日稍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和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会召开记者会。根据总理办公室之前的公布，卡尼在结束巴黎行程之后就会去到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之后出席在今个月15-17在法国东南部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目前未得到伊朗或者是美国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且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周边撤走。霍尔木兹海峡会在30日之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以及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等等。泰国皇室公务处 发布公告，话自上个月27号开始，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等，病情持续恶化，在当地星期四晚逝世，终年47岁。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医院管理局话，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连串不当行为，今日已经将佢即时解雇。医院管理局发声明话，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的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医管局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的实习医生，并且知会所属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且对有关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亦都怀疑在未经授权之下，善用他人的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就住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另外，发展局、广东省住建厅以及前海管理局宣布，在前海推出五个试点项目，采用香港新工程合约模式，又或者是安全智慧工地系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20点，升1,802点。日元汇价1元兑71.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5: 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现时我们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看看城一的东行多车位是47来到400，咁早前收 Pearson 嘅呢个坏货柜车已经拖走咗啦。401嘅西行线方面，412-40啦，去到 Liverpool Ram 嘅坏货都已经拖走咗。咁跟住咧 ，Canada Express 嘅短暂嘅左线坏车亦都完成咗呢个清理工作。咁跟住慢车位咧 ，Bayview 至 Avenue Road、Animal 至 Dixon。咁咧，早前喺呢 Eastern 同埋400嘅呢個交通意外或者事故，你已經處理完畢咗啦。不過有單新嘅咧，去到410嘅 Express Lane 以西噃，右邊線有壞車。404南行線 Finch 繼續拖車落到 Lawrence Avenue， 而過咗 Eglinton 咧超過一個鐘頭啦 ，Ram 線仍有嘅壞貨車未拖走到。去到400嘅南行線咧，一度喺 Shepherd 以南咧，因為有壞車關係封咗三條嘅左邊線嘅，現在應該重新開放翻曬噶啦。而 QE 東行線方面咧，去到 Burling Skyway 之前咧，左邊線有呢個交通意外而多車位。由 Nikola Tesla 开始，跟住 Coffin 的迪士拖车嚟到加利纳东行咧 ，Harbour Bridge Jameson 缓慢咧，对面线加利纳西行就要留意翻啦。去到 Eastington 之前咧，右边路各位有坏车需要处理噶。TV 西行线的士之前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多车位47开始，跟住 Far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另外咧，去到47嘅南行线咧 ，Dundas Express 落到去 QE Gardiner 嘅 Ram， 北行线咧就有 QE Gardiner 嘅 Ram 一路上到去呢个401噶嘛。咁403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Section Off 嘅呢个 Ram 交通事故处理一段时间啦，咁剩翻多车位就系 Lincoln Alexander 嘅一带啦。而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翻个三单交通要喺约克区分别咧旺市啊。Highway 7及 Highway 427啦，皇帝寺 Bathurst Street 及15 Side Road 啦，同埋曼锦区就系呢个 Fenton Road 及呢个 Steeles Avenue 噶啦，咁咧就 Dreamy 以东嘅一条街嚟嘅。咁另外啦，有单区噃就系 Talbot Road 及呢个 Finch Avenue 就系鹰街以西少少啦。另外咧喺有人受伤嘅时间，交通意外咧就系继续处理就系 Lawrence Avenue 及呢个 Dreamy Road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六号黄思齐，
4: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6: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在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8: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7: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g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点样先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2: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点都不难。大家准备好未？和我一起出发。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4: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5: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4: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16: 朝朝醒晨，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7: 冇错啊 ，Happy Friday， 早晨啊，又嚟到阳光早晨九点之后嘅节目啦，咁啊由李婷同埋志文喺度啊，早晨 River，Hello，
18: 大家好，早晨啊，星期五咧，今日亦都系6月12日，好重要嘅日子啦，我哋加拿大所有嘅朋友都好关注，就系多伦多今日我哋主办嘅世界杯咧，今日系我哋嘅 opening 同埋第一场嘅赛事啊，
17: 冇错啊，咁啊所以咧，咁啊寻晚其实好多朋友已经好紧张、好开心啊，已经睇咗两场波噶啦，已经吓、yeah. 我都睇咗一场，同你一样，就头先你讲咗就系睇咧，即系呢个南韩咧对捷克。
18: 是啊，唔使瞓啊，但系因为真系好兴奋嘅，咁同埋你知道咧，即系嗰个即系足球咧呢、這个运动咧，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 teamwork 之外咧，仲有时你发觉真系嘅、哦，那个波唔知点解会入咗嘅，你解释唔到嘅，
17: 事关个波系圆嘅，
18: 好犀利啊！同埋即系有时即系嗰个我留意到咧，好多嘅足球嘅即系代表佢哋嗰啲嘅教练咧，年纪都系比较大啲嘅，
17: 系系，
18: 可以话睇到即系话嗰个年纪咧，唔会话影响一个即系教练。要应有咧，去推动一啲球员嘅即系嗰样嘢噶。
17: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睇大家嗰个情绪咧，其实有时都几好睇嘅。睇啲球员啊，又或者寻晚喂扯烂衫嗰幕啊，咁大家咧、yeah. 都会好兴奋。哇，衫都俾扯烂埋。
18: 即系你知女士好中意睇啲球员啦，靓唔靓仔啊？咁当然啦，个个都好 fit 噶啦。咁但系讲到呢个南韩方面嗰啲嘅欧巴咧，我有发觉真系个个嘅状态都系好 fit 噶。
17: 系啊，
18: 不過你有冇发觉咧？同日本队好唔同嘅。
17: 有啲咩唔同啊？
18: 日本队咧系更加靓。靓仔，
17: 系女士睇波都除咗睇靓仔之外咧，就睇边对靓仔啲
18: 嘅。咁啊，男士都会睇靓仔嘅。咁啊，大家都系中意美丽嘅嘢。咁你有咩感受啊？睇完之后，
17: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即系足球诶队每里边每一位球员咧，未必太认识嘅。咁但系我仔咧就系真系几有认识嘅。咁啊，佢中意睇南韩咧，因为佢中意睇孙兴文。
18: Yes。
17: 咁所以咧就系我话，边个系孙兴文？
18: 同埋表现争少少系嘛？
17: 佢好快就俾人换咗出场。咁、我话吓咁快俾人换走咗个哦，系点解咧？
18: 但你有冇睇到咧？捷克嗰个龙门咧，六尺几啊？
17: 系啊系啊，
18: 六尺五尺，佢打横瞓喺度咧。我话哇，佢差唔多好似好
17: 长啊，
18: 巨人嘅感觉。咁啊，所以我有时我好中意睇龙门嘅，
17: 系
18: 因为发觉通常嗰啲位你就知道嗰个点样防守啊。
17: 系啊，咁啊，迟啲啦，咁啊，希望能够咧，即系多啲更多嘅资讯啦。咁啊，又或者咧，有机会去到呢个喺Downtown 啊，呢个 Fort York 里边嘅 Fan Fest 里边咧，如果有机会咧，就系去完就影啲相俾大家睇，又或者系报道翻里边嘅情况俾你。
18: 一定有机会噶，多伦多主场咧就系主办有六场嘅赛事啦，咁啊今日先系第一日嘅啫，一定有机会噶，不过要请假先啦。
17: 冇错。呢个好紧要，
18: 因为都系
17: 同埋要够瞓，
18: 要够瞓啦，同埋要介绍下咧，就系、是、一啲同呢个世界杯热潮有关咧，就系、是、同步咧喺今个周末咧，多伦多好多大型嘅活动嘅。
17: 系啦，咁啊，除咗即系大家都好关心啊，哇，个 downtown 应该系会好忙啊，今晚又有几场嘅赛事啦吓。咁啊，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啊，咁啊，亦都一年一度嘅小意大利节呢个 Taste of Little Italy 咧，亦都会喺呢个周末咧系举行嘅。咁喺呢个嘅 College Street 啦，由 Bathurst 去到 Shore 啦，咁呢段咧就会封路咧系。唔俾车行嘅，咁又有摊位，有音乐，又有啲嘅饮食区啦，咁啊应该系叫玩嘅。
18: 咁啊，世界杯嘅揭幕战咧就系今日下昼举行嘅，咁啊去到晚上咧，我哋又会留意咧就系 L A 嘅情况吓，即系有关于佢哋嗰啲嘅即系 opening 啊等等。咁另外仲有就系音乐节咧，同埋一啲原住民嘅文化节咧，都会喺呢个礼拜咧就开始有不同嘅活动嘅推动啦，再加埋龙舟节啦。咁、原来喺六月份咧亦都有个原住民嘅文化。 主题嘅，所以每一年喺即系个六月嘅21号咧，都系全国有好多嘅即系原住民嘅内容同埋一啲推广嘅。
17: 系啦，咁啊，寻日都介绍过俾大家咧，就系嗰个嘅龙舟节啦。咁啊，我都有机会咧，今次咧会去到嘅。咁啊，又翻嚟又同大家讲下嗰个情况系点啊？仲有今个 weekend 咧，因为真系好多事情发生咁，所以咧好多地方都会有封路，咁大家真系要好留意下，究竟唔好尽量唔好揸车落去。
18: 系啦，咁如果你踩单车嘅话咧，都要留意住有一个咧就系特别嘅即系单车活动嘅。咁呢一个咧系每年举办嘅时候，我都即系唔系好明白点解要用咁样嘅形式咧，就系叫做 World Naked Bike Ride， 咁就系咧裸体嘅单车巡游噶。咁佢哋咧就为咗反对一啲咧而家社会嘅城市污染问题啦，同埋咧过度依赖一啲嘅石油等等，咁啊就所以佢哋有一种比较叫做大胆少少吓，即系好凉快嘅一种嘅踩单车行为啦。
17: 就唔需要咁凉快嘅，我觉得有时着翻条裤都好嘅。
18: 做慈善嘅，OK， 好，咁啊，等我哋知道多伦多咧，即系多姿多彩嘅活动啦。咁你会出席边一样嘅咧？
17: 我一定唔会系踩单车嗰个嘅，嗰个冇机会见到过。我谂我都系睇下波啦，同埋咧就系去即系
18: 龙舟
17: 啦，系啦，都 OK， 正常少少，轻松少少啦。
18: 下咗 taste of
17: 冇错，冇咁重口味多啲好。
18: OK， 咁但系讲到咧周围去咧，天气又热啦，有时都觉得啲虫虫又多咗，甚至我哋要留意安省咧有啲特别嘅报告话，今年咧有一种嘅昆虫类已经出现了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咁同埋要留意就系话会唔会有少少对我哋嘅身体带嚟威胁咧？
17: 你讲嘅系边一方面有威胁咧？好惊，突然之间咁讲。
18: 你要讲下嗰啲昆虫啦、
17: 啊。昆虫，其实而家最近咧系有一种咧系小龙虾出现咗，系咪啊？你讲紧呢个就系我哋比较担心啲，因为咧呢一种嘅小龙虾咧唔系我哋平时食开嗰啲嘅龙虾嚟嘅，因为呢一种嘅龙虾咧其实系一种喺淡水生活嘅。小龙虾就同我哋平时见到嗰啲大大只啊波士顿龙虾嗰啲。

0: 是一定会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是个生态的问题啦。但是这一种呢淡水的龙虾呢通常他们的生物呢就是会栖息在一些的淡水环境啦。同埋有很多的水域的地区呢尤其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叫做特别多一些的垃圾的地区、都有机会呢他们会生存到。
1: 是啊咁好多时候呢即係好多国家都出现过呢一种的小龙虾咁有好多人呢就会是当是美食嚟嘅。咁即係啦。是啊不过小龙虾呢我就自己小食。因为在内地其实很多人吃小龙虾但是我觉得它经常又没什么肉食啦又搣得好不是几麻烦啦所以其实我不是几喜欢吃的。Yeah. 但是呢这种的小龙虾其实如果你是管有又或者是饲养又或者是释放其实都是犯法的。千祈不要想着在这个加拿大里面做这件事。
0: Ontario 呢也都他们的一些卫生方面的检测就发现到这种的生物呢是持续扩散和会建立他们的繁殖的即一些的比例。咁可能咧就會影響咗我哋一啲嘅 ecosystem 嘅，咁我唔知道會唔會真係有啲人咧見到就即刻哇去炒一炒先，蒸一蒸先到嚟食。但我就覺得其實望落去又真係覺得即係感覺上又唔係一個蟲嘅，咁但係始終係一啲比較屬於平時喺生活當中你見到你都會覺得咦咩嚟㗎？即係可能有啲人比較害怕。
1: 佢個樣咧又有少少同龍蝦有啲似嘅，但係完全兩種嘅品種嚟嘅。有人叫佢做鰲蝦啦，又或者係淡水龍蝦，又或者多數都係叫佢做。小龙虾咁啊，呈现一种咧系深红色咧至呢个嘅粉红色、浅红色嗰种情况啦，
0: 同埋好细只
1: 嘅
0: 啫，
1: 好细只嘅就5 cm 到呢个13 cm 嘅啫，所以咧
0: 佢爬过，我以为唔知有啲咩昆虫类添，
1: 所以咧大家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咧，即系尽量啦，咁啊就唔好骚扰佢啦，由佢喺度算啦。
0: 系啊 ，OK， 咁但系咧就有啲好成绩系交咗喺你手上，我可以公布一下。
1: 冇错啊，就系、是、咧多谢大家咧吓，我哋咧上个星期啊举行咗咧呢个嘅为呢个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到筹款咧，涉款数字啊，到今日咧已经去到302,000蚊啦！多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多谢晒啊！呢个数字非常之鼓舞啦。咁同埋原来喺即系我哋6月4日之后咧，嚟到今日嘅6月12日咧，都继续喺呢个社区咧有一种嘅爱心嘅推动。好多朋友系睇完我哋嘅直播咧，系继续会支持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同埋亦都喺网站上面咧有捐款嘅连结嘅，就去到 ams430.com 咧就会睇到有关嘅内容啦。
1: 冇错啦，继续捐款啊，唔好俾佢哋啊！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成绩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0: 多伦多的世界杯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午3点展开，

0: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利的遗体预期即将由北约克运去康山一间殡仪馆。伊朗媒体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内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1: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入最新的交通况。在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转来到 Deal， 另外去到东边 Bowmanfield 落去这个401东行线的 Ram 那里 Bowmanfield Road 咁样对补，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有封闭的情况的。咁另外401的西行就412至西林多车 Leslie 至 Bayview Express 缓慢，跟住 Q 至 Dixon， 你喺410的 Express Lane 嘅右边线坏车就迅速处理完毕咗。另外就是多车位咧喺404南行线，主要系都系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Eglinton 嗰个 Ram 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完噶啦。另外去到呢個 QW 嘅東行線方面都好消息，喺 Berlin Skyway 嘅左線交通事故處理完不足啦。Nikola Tesla 就仲有少少嘅慢車情況嘅啫。跟住咧去到即時一帶多車，加利納東 Harbour Bridge Jameson 咧，而加利納嘅西行咧喺呢個 Eastern 人之前嘅右邊路部位壞車處理咗一段時間嘅啦。而 QV 西行線喺即時嘅交通已經完全處理完不曬。講到市區方面咧，先跟進啲交通意外啦。喺呢個旺市咧，啱啱有單新嘅交通意外發生，就係呢個 Landstar Road 嘅呢個 Q Street 啦。另外有兩單跟進緊嘅咧，仲係要處理係旺市嘅 Highway 7及 Highway 427。另外咧，皇帝市嘅 Butter Street 及15 Side Road。咁同埋咧，最後咧，由於今日咧喺呢個世界盃喺多倫多咧比賽啊，咁咧就一個球迷嘅呢個遊行咧，就將會咧喺今日朝早早嘅11点钟咧，由呢个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咧，个位置系 Queen Street West 及呢个 Strand Avenue 咧，就开始做一个小小嘅游行咧，就会系沿住 Strand Avenue 咧就南行咧，就落到去呢个系 Coronation Park。咁而沿途咧路线系会有封闭情况，咁大家揸车朋友要留意翻啦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掌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呢一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8: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9: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电富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明开发商，
9: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自发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4: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d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财经速递，
11: 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37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请嚟咧香港方面嘅资深财经专家啦，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嘅。Hello，Dicky 你好，
12: 早晨啊 ，Riva。你好啊，各位阳光信诚听众大家好啊。
11: 好啊，咁听返呢就是、关于呢个股市方面呢，咁全世界的焦点当然除咗係 SpaceX 啦，同埋仲有世界杯啦，咁仲有呢就亦都睇返港股喎，即係香港股市呢之前呢连跌几日啦。咁今日高收返嘅，咁同我哋讲讲呢恒指整体嘅即係今日个市嘅表现啦。
12: 好，咁头先你都讲咗几个焦点啦。一就已经系正式开锣嘅世界杯，咁当然加拿大有份主办啦，大家呢可能都好平息静待等待呢好多精彩嘅赛事嘅嚟临。咁同埋呢 SpaceX 亦都系今晚呢就会登陆呢纽约呢个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咁大概我諗过多20分钟到啦，就知道佢究竟个第一口开价会系点样啦。不过今日呢又见到呢太空科技嗰啲股份呢好波动下。之前呢喺竞价时开始前时段啦，嗰啲 Rocket Labs 好多都升得幾多嘅，但係而家呢又有啲係倒跌添。咁我諗呢今晚呢係一个非常之波动嘅晚上。咁但係亦都因为呢日前呢就係美国啦喺即係可以话係完全意料之外㗎。因为呢之前呢特朗普呢就声言话呢要对呢伊朗进行一啲比较大規模嘅军事行动，并且呢哇好似讲到啲能源嘅设施呢都要话接管埋咁。咁但係呢殊不知呢就突如其来呢就话而家呢就係、是、有机会呢倾成呢一个谈判去到咧停火甚至乎停战嘅协议，可能喺瑞士咧今个周末会签订得到。咁而两国咧亦都缩窄咗个分歧。咁嗱，当然啦，即系仲系会有变化嘅。咁但系咧就即时嘅反应咧，就令到咧由华尔街股市啦，到咧今日我哋港股甚至乎亚太地区区内嘅股市咧，普遍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咧，就系、是、都系憧憬住地缘政治嘅风险咧有所降温。咁美股弹啦，咁债息就落啦，油价都回吐，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咧我哋嘅港股寻日咧一度跌穿咗24,000点，啱啱跌穿一点啦吓，23999，咁啊，终于咧就叫做有啲疲极太来咧，就止跌回稳嘅情况。咁当然啦，嚟紧咧亦都要关注住，除咗外围嘅因素咧，本港亦都好多焦点噶，包括就系话一啲嘅监管机构啦， 包括係呢一個市監局啦，咁啊約談好多一啲即係內地嘅企業啊，平台經濟啦、汽車生產商啦、一啲旅遊服務預訂平台啦，咁啊都係講緊佢哋係有冇一啲即係違規啊，或者係講緊有冇啲宣傳啊不實啊，又或者啲係惡性嘅競爭啊，哎呀，總之咧就係計呢個監管風波之後咧，繼續咧都有啲約談嘅風波，所以咧始終個港股咧。短線呢我都認為是只是一個技術性反彈的原因呢就建基於剛才講的這幾個理由。
11: 好那麼 Dicky 我們知道呢即市場很多的消息啦甚至呢對於下半年呢那個經濟展望大家的看法因為見到世界銀行都下調了今年環球經濟的增長預測呢就是說去到只是 2.5%, 那就已經來到6月中啦那麼怎麼看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即金融市場啊即一段時間那個即叫做擔憂或者叫做尤其是那個息口呢會帶來一個下半年怎樣的一个睇法咧。
12: 是啊，首先咧，歐洲央行啊，啱啱加咗息啦，加拿大央行按兵不動，咁啊嚟緊聯儲局下個星期咧，亦都會議息會議，日本央行都係，咁啊大家都會覺得今次咧喐十，即係話咧聯儲局新主席上場咧，就唔會有任何啲大動作嘅。咁但問題咧，去到年底咧，普遍咧期貨亦都反映緊咧，就屆時去到年底咧，好大機會咧個息係不減，反而可能仲會加翻25個基點上去。咁原因就係因為啦，呢一場美伊戰爭都打咗3个多月。國際油價持續高企，這個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又通航唔到，咁影響咧就係全球咧成個能源嘅即係市場嘅秩序，咁所以咧亦都係擔心咧就係話如果各國央行真係要咧係採取一啲緊縮嘅貨幣政策，咁多唔少咧都會影響金融市場嘅氣氛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咁下個星期啦，好快就會揭曉啦。咁當然係啦，好快就知道啦。
11: 好，咁多謝曬 Dicky 嘅分析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逢星期六咧黃德基嘅財經節目啦。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12: you，
11: 拜拜。
12: 拜拜。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1: 今日嘅娱乐消息咧，就系有一个都几沉重嘅消息嘅，因为呢一位咧系女艺人，或者应该都离开咗娱乐圈好长嘅时间，但系佢喺娱乐圈留下嘅作品咧，好多人印象好深刻嘅。
16: 咁啊，相信咧大家都对呢个名字咧一定唔会陌生啦，就系陈敏仪啦，即系廖启智嘅智叔嘅遗孀。阿陈敏仪咧，咁啊啱啱咧喺呢个嘅香港时间6月12号嘅早上咧，喺家人嘅陪同底下咧，喺医院咧就系安详咁离世噶，翻返去天父嘅怀中嘅。咁消息咧就系由佢两个嘅仔仔咧系公布嘅，
11: 好突然啊！咁啊，好多人咧即系之前有留意到陈敏仪咧都系一个好坚强嘅女性啦。咁佢喺80年代初咧已经系无线啊力捧嘅花旦，亦都系一位咧好出色嘅主持人啊！唔单止系拍戏啦，做过好多一啲嘅主持工作嘅。咁同埋佢咧亦都除咗系喺训练班嘅表现非常之好，咁同埋咧佢留下嘅作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大型嘅一啲嘅节目啦，甚至系一啲咧剧集系列都系好出众嘅表现嘅。
16: 系啊，其实咧陈敏仪咧喺旧年佢生日嘅时候咧，都曾经透露过喺当年嘅6月份咧系接受咗个嘅大手术噶。咁喺2024年嘅时候咧，亦都喺生日嘅时候举行咗一场咧就系生前嘅告别会啊。咁因为其实佢自己咧都透露咧系一个慢性病嘅患者啦。咁啊呢两年其实身体咧都唔系咁理想嘅。咁亦都见到好多身边嘅好朋友啦、亲人啦系离世啦，觉得生命真系好无常。所以咧都唔知边个咧即系会走先，所以希望趁住咧佢仲喺呢个世上，可以咧举行一个嘅即系告别会嘅时候咧，就喺佢生前咧就已经系举行咗噶啦。
11: 其实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觉得难以置信啊，因为尤其是喺过去嘅呢年几两年咧，陈敏仪都参与咗好多咧一啲嘅 podcast 啦，或者系网上面一啲嘅节目嘅拍摄咧，分享咗佢嘅故事啦，同埋佢好多时候咧系鼓励人咧要有一种咧追求心灵嘅平安，同埋咧点样可以有一种可以面对焦虑啦，面对一啲人生当中唔同阶段嘅挑战啦，其实都系好多嘅启发嘅。咁同埋佢同廖启智嘅爱情啦，同埋佢哋嘅家庭啦，所经历嘅嘢就好似我哋一路睇住佢哋喺演艺事业嘅发展啦，我哋都睇到佢哋真系一对好令到大家欣赏同埋好尊敬嘅夫妇嚟嘅。
16: 系啊，其实当年啊，2021年嘅时候3月咧，就系智叔咧就突然之间因为即系末期嘅胃癌咧而离世啦。咁啊，佢自己咧亦都喺当年嘅6月咧，身体出现咗一个嘅状况。咁啊，据报道咧，佢其实咧喺做咗手术之后咧，恢复得都唔错噶。咁啊，好不幸咧，就最近咧亦都系咁样。我哋啱啱亦都收到呢个咁样嘅消息啦，
11: 好突然，
16: 都系好突然嘅消息嚟噶。系、啊啊，
11: 所以有时即系生命嘅长短咧，我哋真系唔能够控制嘅。一切嘅事情咧，都有佢一定嘅佢叫做嗰个时限。咁但系咧，陈敏仪的确系一个奋斗嘅一个好坚强嘅女性，同埋佢留下嘅唔单止系作品嘅，我觉得佢个人生里边咧经历过嘅事都对我哋啊吓好大嘅一个启发同埋鼓励性。
16: 系啊，
11: 希望佢嘅家人可以即系好好咁去安排所有嘅事项啦。咁如果能够支持到佢哋嘅家人嘅朋友咧，多多去爱佢哋啦。佢哋嘅仔仔都系会继续努力嘅。
16: 系啊，咁啊，我相信佢哋家庭都唔容易噶。咁啊，所以咧佢嘅作品啦，佢主持过嘅节目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留喺自己心中嘅。
5: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17: We are! We are! 早晨啊，朱古力。
18: Good morning.
17: 兴奋嘛
18: ？OK 噶，琴日两场我都睇到临尾执到捞埋，终于睇晒啦吓。
17: 唔怪之今日有啲熊猫眼啊，又眼到好正常嘅。先讲翻咧，寻晚嗰场咧，虽然睇到12点几，咁啊，对于南韩嘅球迷嚟讲咧，其实真系好期待孙兴文咧能够入球嘅。
18: 系
17: 初头真系有几个攻势嘅，但系奈何都争少少运气。反而寻日真系要留意下黄仁范。
18: 系噶，咁啊讲下孙兴文先啦。佢咁个战术上面咧，开头嗰几次咧都系大脚咁啊传俾孙兴文咧，希望佢可以单刀用佢嘅速度咯，可以搞掂佢。不过咁啊，真系令到韓國隊嘅教練失望啦，連番失機啦，差唔多有成3-4球嘅單刀啊、遠射啊，全部都係唔掂。
17: 所以結果佢個教練咧信佢唔過，69分鐘換走咗佢。但好彩有黃仁範，除咗佢自己射入一球之外咧，仲有一個助攻啊。所以變咗今年南韓隊咧值得留意呢一位人士嘅。咁啊，尋日咧就係南韓對住捷克嘅賽事咧，其實捷克嘅先入球嘅。
18: 係啊，哇，足球靚嘢嚟㗎，真係。咁啊，捷克咧咁啊攞到一個叫做界外球咧，一球手榴彈抌入去嘅時候投不著地，一球頂入去。 去搞掂一粒，跟住就哇开始有啲紧张啦。南韩嗰边，跟住就开始就你讲啦，呢个黄仁范就嚟咗一球嘅，去到呢个禁区嘅时候咧，吸过两个，跟住扭过，跟住就轻轻地就滴咗入个龙门度啦。
17: 系啊，最后一球咧，80分钟咧先至喺韩国一次反击，嗰啲就系黄仁范右路底线传中，跟住系队友接咗射入嘅，反超前2-1。咁呢一场都可以话咧系球技嘅比拼啦，同埋拼搏力嘅比拼。嗯、相反第一场咧，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对住
18: 南非。
17: 真係有啲火藥味啊！
18: 係南非，我諗睇低少少嘅，即係睇低一線啦。咁啊，開頭嘅時候九分鐘嘅時間咧，咁啊，墨西哥已經用個逼搶咧，就將呢個南非嘅後防咧，即係已經係有少少咧，就動搖咗噶啦。咁啊，結果咧就截到個波嘅時候，九分鐘就搞掂一粒啦。跟住後屘你啲講咧，就係火藥味濃啦，跟住就兩個紅牌添。
17: 係啊，結果係10-9。咁當然係10-9，咁啊，再加埋墨西哥嘅東道主咧，係真係有啲主場之利嘅。咁所以最終。是赢波2-0嘅，而你睇翻啲红牌嗰个安排咧，即系到临完场之前都仲送一张红牌，你系知道大家几嘈。
18: 冇错，最尾系大家就完场嘅时候合共就攞咗3个红牌啦。咁啊，头先你讲啦，以10人对9人应战嘅，最尾就顺利东道主墨西哥咧就搞掂咗南非啦。
17: 冇错，今日当然大家要留意啦，下昼3点，咁就系加拿大主场咧喺我哋多伦多嘅场馆咧对住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咁当然啦，加拿大我哋点都要睇高一线嘅，咁而另外今晚咧就轮到美国嘅开幕仪式，兼夹系美国嘅首场赛事啦。美国对巴拉圭，咁睇睇捧边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个周末咧，真系有一场赛事大家不得不留意嘅，咁就讲紧咧就系德国会出场啦。但系德国对住嗰个嘅南美岛国咧，真系可能大家要谂谂个名点读啊？
18: 诶，嗰个岛仔叫库拉索啊。嗱，呢场都未够劲，之后嗰场咧，我谂就作为亚洲球迷呢，我嗌到癫咗噶啦。咁就系呢个日本嘅蓝武士啊。咁啊就系呢个蓝武士嘅日本队咧，就对住呢个荷兰队啊。
17: 嗯，咁啊，当然周末咧，大家要留意 NBA 嘅总决赛咧，听日会上演，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俾 New York Knicks 赢到咧？听晚自有分晓。咁而另外咧。见到卡罗罗纳飓风喺 NHL Stanley Cup 咧叫胡啦，寻晚4-2赢咗黄金骑士嘅。
19: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0: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1，继续入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方面咧，就要留意。去到 Brock Road 呢個位置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邊咧據報有啲障礙物喺路邊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 Bowmanfield 入嚟401東行線嗰個 Ram 咧，亦都因為咧交通意外咧，繼續要封閉做處理工作噶。去到呢個係市區方面咧，要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啦，繼續跟進緊嘅，包括有最新嗰一單喺黃石嘅 Landstar Road 及 Hill Street 啦，另外喺 Highway 7及 Highway 27啦，都仲未搞掂咧。另外 Bathurst 及15 Side Road 嘅黃帝市嗰單都仲未同埋跟進緊噶。咁另外有一單係 Impaired Driving 嘅交通事故要處理喺 Eto Bico 區嘅，就係、是、應該係介乎呢個 Caledonia Road 介乎呢個係。Castlefield Avenue 至到系呢个Rackham Avenue 嘅中间啦。咁另外咧，由于今日咧系有呢个世举行嘅噃，咁除咗早前嘅系球迷嘅游行之外咧，另外有啲地方都要留意翻喺 downtown 咧会有封闭情况啦。寻日报道过啦，喺 Lakeshore Avenue 由呢个 BC Road 咧一路到 Bathurst 咧，由今朝嘅10点到晚上8点啦。另外咧 Dufferin 啊系。呢、这個係 British Columbia 及 British Columbia Road 以北少少啦 ，Strawn 咧就係呢個係 Lakeshore 個位置嗰度有遊行啦，咁同埋咧就有其他咧係圍住咧呢個 Exhibition Place 嘅位嗰啲街道咧都係有封閉措施，請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1: 哎呀，各位老細米飯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筍盤，完全 freehold 雙車房獨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黃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 ,1430 直播嚟到 1661,Denison 搵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搵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3: 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6: 冇错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仲有五分钟到啦，不如我哋同大家倾下偈啦，好嘛？
11: 亦都可以咧送啲礼物俾大家嘅，咁啊多谢晒我哋嘅赞助商户，
16: 长盛拍卖行啊送出咧系10嘅购物 coupon 吓，咁啊多谢晒，咁啊快啲而家打电话上嚟啦吧，
11: 好90588-91430，咁另外咧亦都仲有一套船飞嘅，
16: 系啦，咁啊去呢个嘅龙舟节啊，去睇下龙舟，礼拜日吓，咁啊仲有一套咧就系嘅船飞啦，同埋咧系餐券嘅，
11: 系啊，开始全程投入睇世界杯噶啦，咁啊每晚咧大家应该都有啲又冇得瞓啦，有啲咧就话日日咧就算做紧嘢都会分心少少啦。咁真系嘅，即系世界杯系每四年一度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中意唔同嘅国家球队嘅。你最中意边队咧？
16: 系啦，咁我可以咧打电话上嚟同大家讲下噶。不过我寻晚尝试咧一路睇波一路做嘢咧系唔得嘅，因为你一路做嘢嘅时候咧会 miss 咗嗰个入球嘅。
11: 同埋都有啲等啲学生担心啊，因为咧有啲中学生咧系下个礼拜考试，但系咧就已经世界杯开始啦，日日就睇住个电视或者睇住有关。球赛，但系希望大家咧就系都应该要集中精神，
16: 冇错冇错，
11: 做一件事。而家我发觉社会咧系令到大家越嚟越难集中精神。
16: 系嘅，咁我寻日都问个仔嘅，我话你系咪有睇开场嗰个墨西哥？佢话有啊，有睇啊。咁我哋即系冇温过习啦，你系咪挂住睇波？佢话唔系啊，我睇完嗰场波就温习咯，睇到几点啊？四点我哋审犯咁
11: 啊，
16: 睇到四点几啦，然后再等到夜晚再有场咁啊 ，OK 嘅都有温习嘅。
11: 咁啊，基本上你呢啲问题你日日都要问一次噶啦，应该嚟紧呢个礼拜。即系有啲赛事就唔喺我哋嘅加拿大举行啦，咁但系都一定咧就对于呢个球迷方面嚟讲咧，系嚟紧呢一个月咧都非常之忙嘅。咁啊，即刻听电话啦，每人即系好简单同我哋讲，你会唔会睇世界杯？你支持边一个国家？就即刻可以攞礼物啦。
16: 好，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我哋收听下，但接听大家嘅电话先。
11: 提一提，要即系如果你接通咗电话，唔好收线，我哋会稍后先抄低你嘅电话嘅。好，第一位朋友 ，Hello，
16: 你好，
11: 你好啊，黎生，黄生。
8: 黄生，
16: 黄生，系、
8: 你有冇
16: 早晨啊？
11: 你好啊，
16: 有冇睇世界杯啊？
8: 有啲事要做，冇睇啊。
16: 系唔紧要，咁啊，你支持边队啊？
8: 我队队都支持。
11: O K，
8: 佢哋咁样表演俾佢睇，先叫精彩噶嘛。
11: 系啊 ，O K， 好啊，我哋多谢你支持，因为我哋想送多啲礼物出去。仲有冇嘢想同我哋分享？
8: 李婷，我唔知道今年有冇机会同你哋一起过呢个父亲节。
16: 哦，
11: 点解咧？哦，你讲下个礼拜啊？哦，
8: 系啊，因为到目前我打好多次，但我都仲未收到，未得到嗰张飞。
11: 我哋会抽啊，你放心，我哋会公布噶。OK， 多谢你，知道你 OK， 知道你嘅心意啦，明白？
16: 好，多谢晒。
11: 我哋睇下抽奖之后公布下。
16: 拜拜，
8: 多谢，拜拜，
11: 拜拜。第二位朋友 Peter，
24: 系 Hello 两位好。
16: Hi Peter， 你好，有冇睇世界杯啊？
24: 有啊，
16: 有啊，两场都有睇系咪？寻日。
24: 仲要睇南韩嗰场，
16: 净系睇南韩嗰场，我哋都系捧翻啲亚洲队噶，我中意吓，冇错，
24: 系啊，好紧张啊，咁啊，
16: 系，
11: 咁就今日咧，今日点啊？睇
16: 今日睇唔睇加拿大队
24: 啊？
11: 梗系啦，
16: 冇错，
11: 系啊，大家有啲攻略啊，要吓，
16: 冇错，希望我哋有啲成绩俾大家睇下。
11: OK，
24: 今年会好啲嘅。
11: Yes，
16: 好，多谢你。
11: 好，多谢你。
16: 拜拜。
11: 最后我哋都仲有少时间，我哋送四套啦，四套呢个嘅
16: 长
11: 城
16: 拍卖
11: 行送俾大家嘅
16: 十蚊 coupon，
11: 十蚊 coupon。OK， 第三位朋友 Andy， 哇，好多男士 ，Hello，
16: 一讲波就全部都系男士上晒嚟。
11: Andy
16: 喺咪度
25: ？Hello， 早晨，
16: 早晨啊，
11: 早晨，
16: 有冇睇波？
25: 有啊，
16: 有咧，
11: 支持边队？
25: 咁
24: 今晚一定支持加拿大。
11: 耶！OK， 好多谢 Andy 啊 ，Thank you，
24: 多谢
11: 晒，拜拜。最后一个，第四个啦，四大天王呢位朋友，哦，女士嚟嘅系嘛 ？Hello， 莎莎。
2: Hello， 你好。
16: 你好啊， Hello. 女士有冇睇睇靓仔定系睇球队啊？你
11: 梗系球队咯，系咪？
2: 都有睇嘅。
11: 你嘅答案
16: 都有睇嘅，
11: 住咗。OK， 唔紧要。支持边队？
2: 你指今日啊？
11: 任何
16: 都得，
11: 系啦。
2: 葡萄牙，
16: 哦，支持葡萄牙，哦，好啊，好多谢你电话，
11: 多谢你啊，莎莎，拜拜，
16: 拜拜，
11: 恭喜晒四位朋友都可以攞到
16: 长城拍卖行嘅十蚊 coupon 啦，
11: 啊，抽出一位朋友
16: 边个可以攞到船飞，
11: 恭喜晒 Andy，
16: 恭喜晒 Andy， 好啦，听日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嘅2026世界杯喺多伦多嘅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昼三点展开，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多伦多会主办合共六场赛事。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喺 Toronto Stadium 同埋其他世界杯活动场地都系冇公众泊车位。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就预期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多大约44000人用公共运输系统。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li 的遗体预期即将会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车队预期大约今朝十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办公室，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转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话前线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至于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今个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今年首季经季节调整后的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和可支配收入比率是 179.6%， 按季上升 0.9 个百分点。换言之，家庭每一蚊收入就有接近个百的信贷市场债务。另外，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新车销量183921架，按年跌 6%， 销售额就跌 1.7%。总理卡尼已经抵达巴黎，预期今日稍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同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会召开记者会。本国官员之前向传媒表示，两国领袖相信会讨论到怎样推进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威胁会猛烈攻击伊朗，摧毁对方的军事防御攻击力量，以至是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过他在几个钟头之后就收回决定，又宣称已经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甚至可能会在今个星期签署。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至今仲未同美国就着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而与此同时，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且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在30日之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周边撤走。霍尔木兹海峡会在30日之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下星期一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6个月。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24点，升152点。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899点，升5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672点，跌13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20点，升1,80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点样先可以发挥佢哋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4: 想食到自己亲手钓嘅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嘅乐趣，其实一啲都唔难。大家准备好未？同我一齐出发！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6: 嗱，食火龙果啊，冰凉又多汁，好多人都当佢咧系健康嘅水果。不过营养师咧就提醒我哋啊。其实有几类人啊，食得太多未必啊系适合噶噃，要留意份量啊。首先啊，火龙果咧最大嘅特色咧就系高膳食纤维啦，同埋系高水分，可以帮助咧我哋肠道嘅蠕动，改善排便。嗱，之但系啊，如果肠胃本身咧系比较敏感啦，容易咧系吐泻胀气，食得太多反而咧会令到我哋嘅肠胃咧系负担加重。嗱，第二咧就系抗氧化方面啊，火龙果咧含有系花青素。甜菜红素同埋维他命 C， 尤其是红肉嘅火龙果啊，抗氧化嘅成分咧就更高啦，有助系维持气息同埋咧系对抗自由基。至于白肉嘅火龙果啊，味道咧比较清甜，纤维咧亦都唔错，两者嘅营养咧其实系差唔多，主要咧系植化素嘅种类咧系唔同。第三咧就系补水嘅效果啦，嗱，火龙果含水量啊系超过80%。夏天食咧系特别清爽，有助咧系补充水分，同时咧钾嘅含量咧亦都可以帮助调节水分嘅平衡，减少咧系水肿感。第四方面要注意嘅咧就系钾含量咧，虽然对一般人咧系冇问题，但系咧系肾功能较差嘅人士咧就要小心啦，避免咧系钾摄取咧系过量造成负担。嗱，另外咧糖尿病嘅患者咧亦都要注意份量，千祈咧唔好冇节制咁样食。咁总括嚟讲啊。火龙果是好的水果，但是关键呢仍然是要适量，肠胃较弱啦，肾功能有问题，又或者需要呢是控制血糖的人士啊，都要特别留意呢是食用的分量的。咁样食火龙果啊先可以食得安心又健康嘛。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返相关的专业人士。
7: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8: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7: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12: 五号，徐明媛。
13: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上时间10点12分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星期五咧，亦都请到一位嘉宾同我哋介绍下咧，今个礼拜咧有一个嘅直播啦。咁啊，大家都好留意住而家嘅楼市啊，有啲咩新盘啦，好开心啦！我哋今日请到咧就系萧氏地产嘅代表啊，我哋请 Mimi Chiu， 早晨，
16: 早晨。
15: 你好啊 ，Mimi 姐，咁啊介绍下咧就你好你好，我知道好多朋友听到广告都 call 你噶啦，咁就同我哋介绍下咧嚟紧喺今个礼拜六咧喺呢一个喺 Joy Station 嘅 Condos 咧，同我哋讲下嗰个详情啦，同埋个发展商好嘛？
16: 嗱，个发展商就 Liberty Development，Liberty Development 大家都知道佢都有几十年嘅经验噶啦，其实佢好多年前已经喺单卡又有喺。Uptown 即系喺 Highway 7嗰度附近咧，都做咗好多新嘅楼盘噶啦。
15: 嗯，
16: 亦都喺 Fun 都有添。咁咧就然后咧佢就喺 Joy Station 呢个咁靓嘅位置嗰度咧，就有栋新嘅楼盘，嗰、那个叫 Joy Station Condo。咁佢就系啱啱就对住 Mount Joy 嗰个高清站。
15: 哦、
16: 但系佢有样嘢好咧，佢唔需要你揸车去到。佢行路系五分钟已经到啊，所以如果冬天啊落雪啊嗰啲，你都唔使担心噶啦。
15: 系咁，所以呢个嘅地点咧就已经系介绍咗一个优势啦。咁啊，所以对于啲朋友咧，如果你话要去到其他地区翻工都可以好方便嗬，好近行去 Mount Joy Station。咁就嗰个嘅即系本身个盘嘅特色，我知道除咗系 condo 之外，都仲有 townhomes 噶，系咪？
16: 系佢有佢除咗 condo 咧，仲有啲townhomes。咁啲 townhomes 咧，其实佢唔贵噶。佢嗰個幫你鏟埋草、鏟埋雪，仲有嗰、那個私家路嗰個 insurance 都包埋咧，都係120蚊一個月嘅啫。
15: 哦，好低喎、啊！呢、這個即係有關嘅費用都唔係太高嘅。咁、所以，
16: 間屋仲有一樣嘢係有空中花園。
15: 哦、
16: 其實空中花園就好過你一樓花園，一樓花園人哋望就望到你，空中花園係人哋望你唔到嘅。咁咁就變咗就 more private 啲咯。
15: 係啊，同埋好多年輕啲嘅即係一啲人士咧，中意呢一種嘅概念嚇，多啲嘅空間，同埋咧亦都靚啲啊個湯空，
16: 仲可以曬太陽啊。
15: 咁啊，Mimi 姐又同我哋介紹下啦個價錢啦，因為而家講緊新樓盤嘅話咧，大家都會睇緊，哇呢個位置咁多即係萬錦市嘅朋友中意，咁啊價格方面咧，同埋嗰個今个周末嘅直播揾你哋有啲咩嘅即系优惠或者叫做一个 incentive 咧？
16: 嗱，佢个 townhouse 咧系最多吓，最多 maximum 去到108万嘅啫。
15: 咁
16: 啊 maximum 去到108万，亦都系有可以拍到两架车嘅。
15: 系
16: 有1800几尺起 1800多呎噶啦，已经咁就好够住噶啦，
17: 非常好
16: 嘅。三个房噶，加埋一楼有个房添，其实有四个房噶。
17: 系咪而家有得睇啊？可以即刻 call
16: 有得睇，随时你听日你哋听日过嚟睇，或者打个电话叫我预约，我就喺嗰度等你，带你睇啦。
17: 好，系啊，但系 condo 方面咧，我知道即系嗰个基本上而家系有啲朋友可能就谂住啊，都买咗屋或者即系租屋先，或者即刻入住，那个情况系点样嘅时间？
16: 嗱，如果你话入住嘅咧，系大概系而家即刻知道系四个月左右入房。
17: O、okay,
16: K， 即刻知道四个月入房，咁呢 depends on 你边个单位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而家仲有呢、這个个价钱咧，亦都系可以同你。同你發展真係可以同你攞 access 啲啊，即係唔使話你自己買咗之後去申請嘅。
17: 明白，即係幫你搞埋啦。
16: 幫你搞好佢。咁而佢係啲單位亦都唔錯，有兩個房啦，亦都係有一個房啦，亦都係有 1% 啫，單位唔多。真系唔多
17: ，OK， 所以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咁如果你又中意呢一区，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咧，
16: 咁仲有呢一区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退休人士，你坐喺呢一区咧，亦真系好容易啊。点解咧？因为佢直情行到去五大银行，行到佢食肆，行到佢行到佢呢个 supermarket， 一、
17: yes.
16: 日常需要嘅咧，你都可以自己步行到去嘅。咁而 Stouffville 医院系隔。十分钟车都唔使嘅，
17: 非常好。咁我哋都啱啱为到呢间医院筹款。
16: 咁就我附近个系附近啲学校都系好出名。
17: 因为其实都知道嘅，即系中意呢个社区嘅朋友咧，佢哋就算搬咧，都唔想离得太远。咁啊，所有嘢都系一站式吓，即系周围行路都可以去到唔同地方。头先揸车去到医院方便，
16: 因为呢、這个都好适合啲退休人士啲人嘅、嗯。因为点解咧？有啲退休人士咧。又想揸下車，但如果你市區太繁忙揸車，佢哋都唔會揸啦。咁呢度又可以揸下車，慢慢地，因為交通個車路唔係繁忙得咁緊要，咁好多人都可以揸到車啦。亦都離 highway 亦都唔係好遠。
17: 好，咁啊呢一個
16: 係 OK 噶，
17: 呢、這個 Liberty
16: Development 係好好噶。
17: 係啊，咁啊 Liberty Development 就推出嘅，咁大家可以打俾就係銷售地產嘅 Mimi 啦，同我哋講下點樣聯絡你啦，同埋咧除咗 Mimi 之外，仲有可以聯絡埋 Amy 喎，係咪？
16: 系、嗱， yes. 你可以嗱，我哋个团队嚟啦。
17: 系，
16: 咁我嘅电话咧就系416-399-6863，而 Amy 嘅电话系647-988-8574。
17: 好，非常清楚。
16: 随时联络我哋随时欢迎你噶。夜晚3更半夜打俾我，我都
17: 听电话。好啊，希望你咧就系会帮到一啲嘅朋友，真系即系买到佢哋即系最中意嘅区同埋有关嘅地区嘅一啲嘅物业啦。好，电话系416-399-6863，萧氏地产嘅 Mimi Show， 多谢晒 Mimi 姐，399-6863。系同一时间咧，就多谢 Mimi 之外咧，今个周末嘅现场直播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吓唔同嘅团队啦。咁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会有 Chris Wu 嘅现场直播啦，位置就系1661 Denison Street 嘅，星期六咧就有何志宏同埋 Joyce， 咁另外礼拜日咧就有何家燕啦同埋李兰嘅，咁而我啦同埋仲有高志威啦同埋张志文咧，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咧都会继续留守喺呢、這个喺 Aurora 嘅地区啦，为到 Treasure Hill 介绍佢哋最新嘅楼盘，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好多人都会有饮茶的习惯，从中医角度，茶不单止一种饮品，还会因应不同体质、不同季节、不同饮法，对身体产生不同影响。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邀请注册中医师孔展文同大家讲解医茶同源，教大家怎样饮得合适、饮得有节制。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0: 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go， 我好开心啊，因为咧多伦多多元亚洲电影节咧，世外呢部电影咧卖到断晒飞，终于咧我哋都可以喺 TIFF Lightbox 嗰度睇到世外呢一部电影啦。呢一部香港制作动画咧，我绝对推介。导演咧就系吴启忠啦，而今次整件事情嘅灵魂人物咧就系杨宝文，佢咧就系改编自日本嘅千年鬼嘅一部小说咧，揾咗吴启忠帮佢做动画，将呢个故事咧活灵活现，用好唔同嘅手法绘出故事里面嘅灵魂人物啦，真系咧令到我好感动。其实创作卡通人物系非常之难噶，又要佢 Q 啦，又要有佢自己嘅性格啦，佢个面部表情你都要画得好好啦。咁而今次世外咧真系做得到。嗱，故事就系小鬼一个初出茅庐嘅灵手，要同个小妹一个啱啱死个人教佢点样去忘记以往，先至可以投胎。咁但系小妹就梗系唔想投胎啦，因为佢谂住想揾翻个细路啊嘛。跟住落嚟咧，绝对系需要自己去睇嘅。咁配音方面咧，哇，钟雪莹真系好犀利，我开头真系完全唔知道咧系钟雪莹嚟噶，真系好似一个小朋友咁嘅声音啦，好纯真啦，但系好有感情。钟雪莹咧真系一个不可多得嘅香港演员嚟噶。咁而做佢嘅守护者阿黑天咧，就系张继聪啦，配得非常之好啊。佢要点醒阿小鬼，但系佢又唔系好恶咁同佢讲，好似个爸爸想教佢咁，呢个关系咧亦都系令到我好感动嘅。咁加上拍配小妹嘅蔡晓彤咧，完全系配到个细路女咧，我一啲都唔觉得佢担任细路女嚟嘅。每一个咧配得非常之称职嘅，无论系剧本写得咁好啦，动画描绘得咁好啦，配音仲有咧由啲好温馨至到好恐怖嘅画面咧，都系成功咁呈现喺我哋嘅眼前。大家真系唔好等喺电视机度睇啦，因为绝对需要喺大银幕嗰度先至睇到嗰啲颜色啊画面咧，震撼你嘅心灵。记住啦，喺 Lightbox 就可以睇《世外 Another World》。第二部同大家分享嘅咧，亦都系香港有份制作嘅电影啊，今年度咧最好睇嘅武打电影啊，《火遮眼》The Furious。嗱，如果大家记得咧，2025年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参展过噶，我亦都访问过导演谷焕健志啦，谢苗咧做呢个男主角啦，杨欣又做佢俾人哋老拐咗嘅女啦，咁佢就同阿 Joe Taslim 一个亦都系打得非常之好嘅，一齐破解坏人犯罪集团啦，想揾翻谢苗个女同埋 Joe Taslim 嘅太太，即系 Gia。咁而坏人方面咧，哇，个个咧打得精彩啊！咁我觉得咧，最后嗰一段五个人一齐打，有啲镜头系几长噶，咁所以如果你唔系高手嘅话，你一定唔会咁样设计啲动作，同埋咧点样去摆镜位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好耐冇见过香港杰出嘅武打电影咧，今次《火遮眼》系一定唔应该错过嘅，因为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精彩。支持谷焕健志导演嘅《The Furious》啊，第三部咧中文电影嚟噶，今日系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就有一部赵德胤导演嘅《Return to Burma》。归来的人呢啲诗咧，即系赵德胤咧缅甸人嚟噶，但系去咗台湾嗰度发展啦，就系讲一啲缅甸嘅劳工啦，去咗台北嗰度打工啦，其中有一个就有意外啦，咁佢有个朋友就将佢嘅骨灰咧带翻去缅甸，咁所以叫做 Return to Burma。咁佢咧翻去再睇翻缅甸而家嘅生活，见翻佢旧时嘅朋友，大家有啲咩感觉，有啲咩唏嘘咧？想睇下外地劳工苦况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 Return to Burma 归来的人。嗱，跟住呢部咧就真系搞笑到黐晒线嘅，叫做 Stop That。Train 逆服大师啦 ，RuPaul 策划嘅，而家做埋主角，成班都系逆服明星啦，参与其中嘅。咁有两个咧就死党嚟嘅，咁佢哋咧就喺一间二打六火车公司推下餐车收下飞啊。咁点知嗰间二打六公司咧执笠，咁佢哋点算咧？要搵份新工。而另外一边咧，佢个死对头就有几个咧，哇，真系有个好犀利嘅火车公司咧，超级系离地咁豪华嘅服务咧，招呼贵宾啊、明星啊、达官贵人。咁佢有咁偶然嘅机会知道咧，有两个火车公司嘅人咧走咗，咁佢哋咧就话：，我咪就系佢哋啦，我哋就系嚟呢一度做嘢啦。先至发觉咧，里面人都好多斗争噶噃。点知最紧要嘅咧就系、火车居然俾人要挟，就话有危险噶啦，唔整停呢架车嘅话咧，就会直铲洛杉矶出意外噶啦。咁佢哋成班人同埋呢个车长点样化解到咧？系一部咧完全逆服者嘅狂笑幻想曲，即系你咁都得嘅呢条桥。咁如果你中意睇呢一啲离地嘅小片嘅话咧，今次咧就 Stop That Train。而下一部咧真系笑唔出啦。Ordinary thing， 咁呢个咁简单嘅事情系今日开始咧在线租卖噶啦。一部纪录片描述二战时期啦，有好多犹太人系被迫害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唔系犹太人族裔嘅人帮啲犹太人匿埋啊，送佢哋离开德国。咁就用翻当时嘅新闻片啊，或者系旧影像咧剪埋，就用咗啲好出色嘅演员配音嘅，包括有影后嘅 Helen Mirren 啦、Jeremy Irons 啦、Alan Bernstein 啦、F. Murray Abraham 啦，仲有少将 Stephen Fry 啦，好多好多好多。人都为呢一部电影配音，咁亦都系咧纪念咧 Anne Frank 佢嘅名手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一部咧叫做 This Ordinary Thing。嗱，另外呢一部咧又系好离 地噶，亦都系一个恐怖片嚟噶。The Voices of Our Mother 系一部加拿大嘅电影嚟噶。故事咧就讲 Sheila McCarthy 啦，佢系我哋国宝级演技派女演员啦，都已经系60几岁噶啦。咁佢妈妈咧成日要对佢念经咧，佢先至冇事。如果唔系，就会有幻觉，亦都有发羊吊啊。咁而佢妈妈咧年事都已高噶啦。咁佢曾经叫过 Sheila McCarthy 嘅女 Georgina Riley 咧，同佢讲：如果婆婆真系有啲咩事死咗嘅时候，你要保护你妈妈啦。咁佢就俾咗一个信封俾佢啦。但系 Georgina Riley 咧睇都唔睇唔理啊，我走啊。咁而家婆婆真系死咗啦。

0: 个贼嚟嘅，仲摆咗一啲钱喺佢个车里面。咁佢唔知道个开头，咁佢就继续揸车翻屋企啦。点知啦，好多人追踪佢，想打佢啊，想攞佢架车。咁后屘佢先至发觉，原来我车有两袋钱喺度噶。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咧，就可以留意今日开始有得在线中卖嘅咧，就系《Badlands Rising》一部澳洲嘅电影。嗱呢个时候咧，一定要讲咧，呢个礼拜嘅大大大片啊，《Disclosure Day》揭密日 ，Steven Spielberg 咧真系好耐冇拍过咁精彩嘅电影啦。嗱，我睇咗半年嘅戏啦，我可以同大家讲咧，呢一部系最好睇嘅电影，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啦。故事咧就搞到我咧都唔知道发生乜嘢事之际咧，又好紧张。总之咧 ，Emily Blunt 咧，我觉得佢真系有机会提名咧奥斯卡最佳演员啊！好少呢一类型嘅电影咧，会令到女演员咧有咁好嘅发挥。咁而男主角 Joshua Connor 咧，亦做得非常之好。奸人嘅 Colin Firth 啊，亦中亦奸嘅 Coleman Domingo 啊，加上新晋嘅女演员 Eve Hewson 咧，个个精彩嘅演出。嗱，故事咧讲 Emily Blunt 就系一个新闻天气女郎啊，佢个名咧叫做 Margaret Fairchild 就系我哋新时代集团嘅招牌啦。所以净系听呢样，你就已经要去睇啦，啱唔啱啊？点知有日咧，佢见到一只雀之后，个人咧忽然之间就好奇怪，识得讲好多国嘅语言，人哋唔知道发生咩事咧，佢一望咧就会知道，佢自己都未曾惊完 ，FBI 就嚟揾佢啦，都系唔知道佢发生咩事。咁好啦，咁另外一边想 Joshua Connor 就系俾 Colin Firth 追逼啦，攞一样嘢出嚟。咁 Joshua Connor 咧就要同佢个女朋友 Eve Hewson 走佬啦，咁佢先至话俾佢听，原来咧 Colin Firth 呢一个机构咧系做咗啲咁阴质嘅事，将呢两样嘢加埋咧，整件事嘅发展咧之后，哇，完全系无敌啊，临尾咧一啲都冇烂尾。可以同大家讲咧，呢部电影咧系夹杂住史不保嘅所有嘅情意见，包括我见到 E.T. 嘅影子啦，第三类接触嘅影子啦，同埋咧有好多咧，佢系想为世界抱不平嘅信息都喺呢部电影嗰度噶。Disclosure Day 你系绝对唔可以错过嘅，揭密日今日开始有得睇啦。好啦，嗱，今日电影分析 Google 系咁多，星期二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416-688-68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8: 多嘅世界杯赛事今日开锣，市内会有封路措施。特朗普话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伊朗就话未有结论。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7: 新闻点题由专医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9: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0: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1: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主任，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9: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0: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9: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10: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2: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加。

证叫做 Home Economics， 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选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加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库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资讯。
1: 2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苑，专做真材实料。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Chris Wu。416-668-8688。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6: 真噶？可以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

0: 削，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艺房服务 Chris Wu。
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张继聪。
7: 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嘉华嘉年华嘅时间。咁当然啦，嘉华哥亦都系香港嘅线上俾我哋同嘉华哥倾下偈先。早晨，嘉华哥你好。
8: 喂，早晨，早晨，司力
7: 你好。
8: 咁其实今日咧喺好早时间啦，就收到一个唔系好开心嘅消息，就系曾经同我好一段好长时间喺香港 TVB 以前做体育世界嘅节目主持啦，陈敏仪咧就离世嘅。咁收到呢个消息都觉得，诶，点解咁突然嘅咧？咁
7: 系，我都喺世界网站度睇到啊，系啊，都几突然下噶。
8: 系啊，咁我都四周围问一问，咁其实佢都系因病逝世嘅，但系佢而家就系、是。屋企佢两个仔咧，就系、是、遵从佢妈妈即系敏仪嘅遗愿咧，就系、是、将来嗰个葬礼嘅仪式咧，都系佢哋自己家人啦，或者啲亲朋戚友。咁啊呢一样我都觉得因为我嗰阵时系同佢除咗体育世界做大家拍档咗好多年之外咧，亦都喺剧集方面咧都有同佢一起合作嘅。系啊，咁都觉得，唉，呢、這个消息嚟得好突然啦、
7: 啊。因为你哋都合作喺世界，佢哋同佢合作咗大概几多年咁样啦、
8: 我同佢好长时间啦、都差唔多，我谂啊，6年啦，起码，因为系咯。6至7年咁上下啦，应该，因为点解咧？最早期嘅体育世界第一位女主持咧。就係、是、陳秀珠嘛，咁收尾佢就離開體育組，就去咗拍劇集嘅。咁、接手嘅咧就係、是、到陳敏儀，都真係頗長嘅。如果相比嚟講，一定係陳敏儀嘅時間會比較長，但係實際嘅幾年我又一時間我又醒唔起，
7: 佢都係5、6年啦，係咯，係啊，都好長嘅時間啊，
8: 起碼或者超過5、6年。
7: 系啊，即系除咗去出喺厂度要出外景啦，即系喺啲出边嘅体育嘅大事啦，都一齐啦，系咪？咁我合作嘅时间好多啦，吓。咁啊，跟住你都话啦，完咗呢个体育世界，佢又出咗拍戏啦，你又出咗拍戏啦。咁喺呢个叫拍剧嘅剧嘅时间，你亦都系一齐都有合作啦。咁其实都一个
8: 有
7: 好重要嘅朋友嚟嘅，其实都吓。
8: 系因为其实我有少少啊，唔记得咗系同佢拍。劇先咧，先係拍劇，後先至再做體育世界咧，定抑或之後要真係要 check 翻嗰個劇集
7: 係啲咩年份，
8: 幾時係咩年份先至夠膽答係究竟邊一樣嘢先？但係都係好覺得好可惜嘅咁一個曾經合作過多年拍檔，咁就收到一個佢離世嘅消息咁咯。
7: 係啊，咁希望佢嘅家人啦，咁希望可以真係叫做亦知道佢媽，即
8: 係
7: 自我順便啦。咁亦佢兩個仔都知道佢媽咪去咗上天家啦。咁希望大家都係。即系过咗呢个唔开心嘅时间，咁可以纪念啦，喺佢嘅作品里边，或者系而家好多 YouTube 嘅短片里边，都可能睇到佢体育世界嘅一啲嘅叫做分享啊，一啲以前做嘅节目啊，都可以喺呢啲嘅叫做媒体嗰度可以咧，同佢即系怀念佢嘅，系啊，咁啊呢个都系
8: 冇错，
7: 系啦，咁啊当然呢个时间啦，我哋唔开心嘅嘢都要接受，咁但系咧迎接嘅系呢个开心嘅事情就系世界杯，咁啊讲开体育节目。

0: 咁啊，都要我谂相信咧，喺香港嘅朋友咧，睇波嘅热情咧，我谂总系比喺北美个可能咧更加浓厚嘅，因为始终个人口个密度高咧，咁你好容易咧就聚集到一群人咧就一齐睇波咁样。咁我见到呢、這个
1: 系啊系啊，
0: 都几有脑嘅呢个嘢，就系咧以前就去巴度睇波，系啦，去巴度睇波啊，餐厅睇波啊，或者茶餐厅度睇波，而家唔系呢啲，佢而家去饮茶睇波。呢、这个真系犀利，哦，好有路，系啊，
1: 几有我哋中国人嗰种传统嘅文化，
0: 是
1: 尤其是广东一带咧，系兴饮早茶。咁但系呢个都好创新，
0: 好创新。
1: 你话以往咁多届嘅世界杯，有时即系不同啦，即系个时差啊，唔同嘅地方啦。我哋记得以前我做世界杯嘅时候，系通宵嘅，
0: 系
1: 通宵转播，
0: 凌晨波嚟噶嘛，系啊，
1: 系啊，凌晨之外中仲有一场咧，就是三四点系深夜，
0: 系
1: 都会嘅，系啦、啊。咁所以嗰个年代咧，世界杯系有一路都有咁有个，因为足球喺香港嚟讲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啊嘅历史啊。点解叫好多年嘅历史咧？话足球好耐噶咯，因为以前你有冇记得你细个嘅时候足球？是比篮球咧更加多小朋友玩啊，或者年青人去踢波噶嘛？
0: 梗系啦，
1: 揸住个
0: 香港足球系最 hot 嘅运动嚟噶，真系。
1: 系啊，咁、所以一有世界杯嘅时候咧，就一定系炒起好多嘅热潮嘅。你头先讲得啱啊，多数都系酒吧，系嘛？酒吧咧嗰啲气氛咧系好噶，因为酒吧其实有好多系叫 sport bar 嘛。
0: 系。
1: 咁喺北美更加多啦，系嘛？周不时都系你入到个 sport bar 里面。不同的比赛都有得看、但香港不是没有，是都有些世界的，就是那些国际城市的时候才会有，但是竟然呢今次那些酒吧呢，他说由于直播的时间、
0: 就是
1: 开场的时间呢，跟他们营业的时间呢就有很大的
0: 分别啦、啊，今次系啊，今次轮到茶楼嚟啦，呢次好嘢啊！点解咧？
1: 呢招我都佩服，
0: 佩服啊！因为佢世界杯如果讲北美时间咧夜场嘅话咧就系十点钟，咁啊十点钟如果对翻香港咧就朝头早十点钟，朝头早十点钟嘅时间咧，亦都系啲茶客咧差唔多入去咧入场嘅时间啦。咁啊，所以咧喺香港吓，
1: 呢個我想講啦，因為蓮香樓有一間老字號嘅，
0: 係
1: 咁同埋你就算喺香港咧，啲老字號嘅茶居茶樓啦，應該係咁講，係好再早少少飲早茶嘅。而家你咩咧？好似話晏咗飲早茶咧，就因為有啲都要經濟問題啦，都希望搶下客咧，就算啲早市咧係特價噶嘛，
0: 梗
1: 係多倫多都有啦，
0: 有。
1: 咁但係你話十點鐘其實真係去探早茶嗰班人咧，又好似遲咗咯。
0: 係，
1: 咁呢個蓮香樓聰明嘅，先咧就有批真真正正嗰啲一盅兩件茶客。再跟住本來嗰段時間咧，啲客人咧稀疏啲嘅。佢而家就整一招啊！我話我重本啊！整佢幾十萬去裝修啊，跟住攞埋嗰個嘅轉播權，然後就吸納一批球迷喎、
0: 哦。係啊，佢真
1: 係呢招
0: 好啊，因為佢開十點啊嘛，跟住落重本啊，因為佢長方形嘅設計嘅，佢嗰張喺個長方形嗰邊咧，佢就set 咗兩個 projector，
1: 去過年
0: 啦，係啊，跟住咧就兩個大銀幕，咁就同步咧就播世界盃。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坐喺嗰啲中间位嗰啲咧，哇，真系好正噶，可以睇晒两边，系啊。咁啊，时间又啱啦，十点钟啦，十点钟虽则未 lunch time， 但有啲人咧，啲打工仔就话啦，我早少少放 lunch， 咁我都食个零钟噶啦，咁我咪十点零，我咪去嗰度入场咯，起码睇到大半场噶，真系。所以呢个我都有脑啊，真系
1: 睇埋全场。加时嗰阵时咪炸肚痛咯，迟啲翻，
0: 系啊，冇错。哎呀，你痛咗几耐？系啊，真系好鬼痛。系啊，系啊，梗系抡埋先啦。佢系咁啊，所以真系盛赞香港人嗰个叫做商业嘅头脑嘅。咁啊，即系食住呢个嘛，系啊，
1: 狮子山精神啊，
0: 系啊，
1: 系嘛，
0: 冇错。
1: 即系喺低谷底下咧，就要谂办法咧向上爬啊嘛。呢招真系好，呢招我觉得即系。 唔知仲有冇，即系不过都迟咗啦。头啖汤已经俾莲香楼食咗啦，
0: 唔怕嘅，仲紧要
1: 而家
0: 跟住佢。
1: 你话而家嚟赶不切啦，又要整大银幕。不过咁，莲香楼都有啲，我睇到有啲话咧都唔够，应该要加多几个电视荧光幕。
0: 系啊，因为佢最面即系啊，因为佢最侧边嗰两边咧，即系督督位咧就睇唔到嘅，比较系啦，角度比较斜啲。跟住有啲查客成日行嚟行去啊，去厕所啊，咁啊阻住晒。咁但系冇办法，其实佢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咁即系你咪咩咯？你咪贵位嗱，中间嚟个 double，
1: 系咁嚟个，唔贵位啦，早啲入去霸位，
0: 系啦
1: 咁讲，
0: 系
1: 嘛？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莲香楼应该而家呢啲咁嘅大银幕电视机好平噶嘛，
0: 国内好多啊，
1: 咁啊加啦，
0: 加咗几个，
1: 加咗几个，即系最紧要成个世界杯佢嘅转播系令至到嗰啲球迷咧系觉得正。哇！一提出佢又做咁、
0: 啊，
1: 但系再要等下一次有呢啲咩大型嘅赛事咧，又有排等。
0: 系啊，唔紧要，就系最紧要啱我啲中年啦，即系我又唔好饮酒嘅，但系又为食嘅，咁我咪去呢啲茶楼嗰度咯。我又唔使买酒饮，又可以食一盅两件，几好啊！呢、這个正啊正啊吓，咁、啊、有兴趣如果系啊，即系如果喺香港准备翻香港嘅朋友咧，咁你又可以试下饮茶睇波啦。好，咁啊呢个时间不如感受啲气氛。呢、這个时间我哋去加埋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3: 唉，唯我独尊嘅人，可能系最空虚嘅人。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吹吹笑，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6: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7: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8: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7: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8: 系啊，而家嚟 Don Valinoff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7: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8: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7: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teel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Toyota 汽车城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
9: 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10: 娱乐乐又一圈，
0: 好，今日又讲下娱乐圈嘅嘢啦。咁之前都讲啲特别镜头啦，今次都系，我哋今次讲下啲咧火烛啊，哇，热辣辣有啲危险镜头。阿嘉豪哥啊，俾我哋同我哋分享究竟点样拍嘅咧？转头翻嚟，嘉豪哥同你分享。
11: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1: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13: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4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19: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8: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鸭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0: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1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2: 我喺度啊！
18: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娱乐乐又一圈，
0: 好，又嚟娱乐乐又一圈。教讲，我哋今日继续讲啲危险嘅拍摄镜头。咁啊，你又好多呢啲嘅经验，咁啊，同我哋分享下先。
1: 好，咁但系其实咧，而家啦，首先讲翻而家啦，好多啲危险动作啦，基本上啲武术指导咧都会揾替身做，最主要就系因为观众要求啊嘅刺激感啊，咁所以有啲难度高啊，咁一定要真系揾啲替身啊，啲龙虎武师咧、做出嚟嗰啲难度动作咧，都会更加好睇嘅。
0: 系，
1: 咁而仲有加上啊，而家 AI 啊，电脑特技咧，有好多嘅，譬如话灾难片又好，甚至乎打斗片又好，动作片又好，都会利用咗呢啲后期制作。但系讲翻以前啊， 真係好多時我哋要親身落場。
0: 係冇科技㗎嘛。
1: 就講咩呀，就講火啊。我自己本身都拍過好多即係嗰啲叫做同火有關嘅劇情啊。咁曾經同香港電台拍過嗰個火速救兵啦、啊、咁就做消防員啦、啊。咁嗰次就直情係好大嘅製作。何解呀，因為佢將一個香港曾經呢真係真事真發生過嘅，就有一架飛機呢就係、是、着火㗎。
0: 係。
1: 咁結果呢就係佢用咗呢件事呢就係、是、做嗰個故仔嘅藍本。咁、當其時呢就要做一個飛機啦，飛機嘅模型啦，就然後跟住呢就派出咗好多真嘅消防車，因為要救火個場面嘛。咁、
0: 啊、
1: 但係咁都要着火㗎。是不是、好啦，讲返着火嗰下啦。你会真係点着佢轰一声係难于控制，同埋你啲镜头嘅要求。咁一般呢拍呢啲咁嘅火灾呀、啊、或者烧屋啦、啊、基本呢係有嗰啲叫放火组啊。
0: 放火组。
1: 真係放火。係呀、啊。咁大部分。
0: 点样放火组先。係呀、啊。係、啊。
1: 好啦，佢有好多嘅帮，好多为咗镜头拍摄咧，做咗好多一啲嘅工具。例如佢多数都系用石油气嘅。如果真系要有火场，咁然后咧佢就会做一啲管，然后啲管上边咧就会有啲窿啊。咁、一喷出嚟嘅时候，石油气一经过一点着，咁佢咪有唔同嘅一啲火嘅场。嘅大細啦，同埋你有啲可以擺前景，咁喺個鏡頭嘅前面啲，咁就令至到咧嗰個火場咧就更加逼真，咁、而且亦都危險性咧就減低好多，你個演員喺度做咧都安全，咁但係你又會覺得喂唔係、你有時睇到嗰啲汽車啊，或者嗰啲牆啊，或即係嗰個景裏面啊，有一嚿喺個燃燒緊嘅火嘅喎、咁我哋咧嗰啲叫放火組咧，佢會搽一啲膠漿落去。其實呢啲膠漿咧，就係、是、啲類似OK 膠啊，即係黐嘢嘅膠。咁然後就點著佢。
0: 點著佢。
1: 咁亦都會用係啦，點著佢咁咪一嚿火球喺度咯。
0: 哦，搭上夢牆度咁樣，即係咁樣，係咪咁意思？
1: 搭上夢牆，即係搽咗之後就點著佢。咁當然後面嘅防火措施、防火準備要預備好曬啦。咁另外就係攞啲威士啊，係，即係你都知啦，嗰啲一嚿嚿啲棉沙啦，即係其實，咁咧就會係將佢點咗，一啲電油，或者係多數都係用電油嘅，點著佢，咁啊抌咗喺地下，咁啊好似一嚿火球咁樣喺度燒緊咯，咁、佢會燒得耐啲嘛，
0: 係 ，OK 就係咁嘅意思啦，
1: 一般就係咁。系啊，咁而我亦都曾经拍过除咗呢啲咁嘅着火，无论系古装、文初、时装，我都拍过噶啦。咁大部分都系会用咁，但有一次咧就拍爆炸，但系就喺我嘅后边咧，就系、是、全部讲过一条走廊咁啊，系延续咁样，我要逃走啊，
0: 啲、火追住你咁样，
1: 咁就，啲火追住我，咁但系我。劇情上面我是不需要着个火呢，个身是着火，但是他们都做好防火的保护。
0: 是你查晒那些胶水咁样。
1: 查晒不是咩查晒胶水，胶水咪着火。
0: 那些防火液是吧，
1: 防火胶。防火胶好像遮你咁样。好像遮你咁样。由后面因为镜头影我前面嘛，我一路系咁走。咁然后喺我后面呢系有啲火啊爆啊咁。所以我个后面呢全部啊头发啊、颈啊、耳仔啊、耳背啊、成件衫嘅后面啊、裤啊，全部嗰啲用大量嗰啲防火啫喱咧，同我查咗。
0: 哦，
1: 咁我一路向前走，咁就减低咗
0: 受伤嘅机会，
1: 烧到件衫。
0: 好啊，
1: 起码即系都会掂到啲衫，啲火一掂落，咁佢呢啲防火啫喱就冇事。咁最后咧，哇，去到镜头前咧，就当被嗰啲爆嗰种。冲爆个爆炸力，
0: 个压力就弹开咗咁样，啊，系啦，精彩精彩精彩，
1: 都拍过，
0: 系啊，咁啊，时间关系，关系讲，咁啊，呢啲等下次你讲住咁多先，下次再激啲嘅啲爆炸、啲爆炸场面，再加我嗰度同大家分享啊。OK， 好啦，咁啊，时间到呢度。
1: 世界杯啊，
0: 系啊 ，OK， 好，咁我哋星期一再见，
1: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嘅2026世界杯喺多伦多嘅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昼三点展开，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由今日开始去到七月二号喺多伦多有赛事嘅日子，当局会采取封路措施，受影响嘅系 Fort York Boulevard 由 Angelique Street 去到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由 British Columbia Road 去到 Buffett Street， Dufferin Street 由 Springhurst Avenue 至 British Columbia Road， Strong Avenue 由 East Liberty Street 至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Fleet Street 由 Strong Avenue 去到 Angelique Street 嘅路段就只开放俾多伦多公车局使用。而根据市政府嘅安排，喺 Toronto Stadium、Exhibition Place 同埋附近一带，包括咗 Liberty Village 同 Fort York 都唔会有公众泊车位。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嘅遗体定于今日由喺北约克嘅法医办公室，经401公路、400公路、407公路转出 Young Street， 移送到去喺康山嘅一间殡仪馆。省警表示，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在今个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了的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涉及在街车上袭击他人的男子。案发在5月17号晚8点前，在 Cowell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涉嫌在一列街车上，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袭击一名受害人，然后逃去。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今日证实拘捕了26岁多伦多男子 Taji Williams， 控以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的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威胁猛烈攻击伊朗，摧毁对方的军事防御、攻击力量和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及天然气市场。不过他在几个钟头之后就收回决定，并且宣称已经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甚至可能在今个星期签署。特朗普更加形容已经结束同伊朗的战争。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至今仲未同美国就着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伊朗不会在控先问题上妥协。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他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这一节新闻报完毕。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In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3: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4: 我自有
3: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有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erdinand of Lexus。
4: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In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Because 4号
6: 林怡晨，
7: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胡依恩。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AM 1430多乐飞。

最近睇咗有一条喺社交媒体嘅短片，就有一个几岁嘅小男孩发现咗爸爸送俾佢嘅一盒大礼物，好明显嗰份礼物就系佢好想要嘅啦。佢一见到惊喜到不得了，但系佢冇即刻开箱，反而立即跑去拥抱佢嘅爸爸。呢、這个温情嘅拥抱令到网友都十分感动。的确，懂得感恩都仍然系一种福分。无论是接受的一方还是付出的那一位，那种互相的感情交流就是永垂不朽，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需要。友情岁月，郑伊。

0: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明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至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0: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5: Richmond Hill 五公如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6: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多乐飞，
10: 今朝同你听一首1991年嘅怪歌，当年都觉得佢怪嘅，怪得嚟又觉得好得意。根据资料，呢一对 band Rise at Fred 拎住呢一首 I'm Too Sexy 去沙比唱片公司，四周围 sell 都冇人要，最后呢首歌竟然成为7个国家嘅冠军作品，包括美国世界榜嘅冠军歌。所以呢个故事教训咩呢？就系做人做事真系要相信自己。讲翻，我相当喜欢呢一首怪歌 ，I'm Too Sexy, Rise at Fred。
11: I'm too sexy for my love, too sexy for my love, love's going to leave me。

0: 加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刻Chris Wu 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8: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点都不难。大家准备好没？同我一起出发！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嘅世界杯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昼3点展开，而开幕礼预期喺下昼1点半开始进行。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嘅遗体由北约克运往喺康山嘅殡仪馆。伊朗传媒公开据称系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分新闻专辑。
11: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In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2: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3: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2: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6: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Inlet Street 与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今日有最后一篇揀选咗嚟自我的家中英文征文比赛嘅作品。其实主办机构有唔少作品交俾我哋，我哋亦都只不过系揀选咗五篇适合喺空气中演绎嘅作品，其他未被揀选到嘅亦都十分优秀。今日有呢一篇系陈志敏嘅作品，为我哋声音演绎嘅系去年超级新星训练班嘅优秀学员 Cathy Wong。
2: 在我出世的时候，妈妈已经就快70岁了。她有一头雪白的头发，好像冬天还未融化的雪。无论去到哪里，都总有人让座给她，但她每次都会笑着拒绝，说自己还很年轻。妈妈出名健谈，有时她都会来我家站住，由朝头早到夕阳挥下，她的话语几乎都没有停过。只需要半日的时间，他讲的说话比我一个月的还要多。他的声音在我的回忆里面就好像未曾老去的风。在老家门前有一棵参天大树，树冠长满绿叶，非常茂盛，好像一把打开了的巨山。妈妈指着碧绿的树冠告诉我，那个是他生下第一个儿子之后亲手种的树。那棵树已经陪伴了妈妈60年，看着她所有孩子的成长和离别。后来我们来到加拿大，这里的冬天特别漫长，雪花静静落在树枝上面，但是我也都再听不到妈妈喋喋不休的声音了。90岁那年，妈妈突然在老人院偷偷离开，独自回乡，最后都是被邻居送回老人院。那阵时的她不愿意离开，好顽固地想回去陪住那棵树。我后来才明白，那棵树其实是他的家。岁月以生命为血，在树轮上刻住住他的故事。直到多年之后，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位婆婆。婆婆满头白发，弯住腰地来搭台，跟我讲了很多故乡的往事。我在婆婆和蔼的声音里面想翻起遥远的老树。走出餐厅，微风吹过街道，树枝上正冒出新的嫩叶，回忆落在树轮上，生命循环不息，永远不会枯竭。我想我会在这里栽种出属于自己的树。作者陈志敏。

通常睇电影一出 roller 节目，大家就着鸟兽散状就走啦。但系好多时我都会睇到尾，睇到有人出嚟扫地咁咯。系咩咁吸引我呢？当然我好想睇下系咩人做咩岗位，但系好多时更加系因为嗰首片尾歌。其实好多电影都有一首主题曲系喺个片尾度出嘅，而喺个电影度系冇出现过噶。就咁举个例啊 ，Celine Dion、Clive Griffin 嘅《When I Fall in Love》系《Sleepless in Seattle》嘅片尾歌，《People Bryson》、《Regina Bell》、《A Whole New World》系《阿拉丁》嘅片尾歌。我今朝拣嚟嘅《End Credit Song》更加系好特别噶，系属于90男欢女爱《When Harry Met Sally》嘅片尾歌，由 Harry Connick Jr.将好几首歌做咗一个 medley， 再将佢 jazz standard 变成一首非常非常动听嘅作品。

究竟是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不想烦不想搞那么多，于是乎就接受了对方的理由，原谅对方呢？超同的新歌 I'm not a fool 就想告诉大家，不要委屈自己，不要乱按接受对方的理由，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拿一个平衡，最重要是拥抱自己。那我又觉得不委屈自己是啱的，但是亦都不要委屈人哋，凡事讲求公平，如果只求拥抱自己不理人哋，那又真是当人哋是 a fool。 I'm not a fool， 超同。

0: 喺暑假部做咩活动啊？
1: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0: 真噶，会上电台？
1: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5: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8: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 温，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多乐飞。
12: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 今个 Happy Friday 嘅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真系带你四周围驰骋。林姐有神话、情话、周华健、齐豫，拜拜。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0: 五间新闻专辑。
2: 在多伦多的世界杯首场赛事定于今天下午三点展开。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的遗体由北约克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安省伦敦警方公布今朝有一架车撞入一个健身中心，有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于今日下午三点展开，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至于开幕礼预计在下午一点半开始进行。陈晶仪报道。
3: 多伦多首场 FIFA 世界杯赛事的赛前揭幕礼将于下午一点半展开，由渥太华出生的摇滚歌手 Alanis Morissette 领唱国歌。多名本地艺人包括 Michael Bublé 和 Alyssa Cara 亦都会参与演出。至于波斯尼亚队就会由塞尔维亚出生的小提琴家演奏国歌。虽然加拿大队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因伤缺阵，但教练团表示球队的状态正逐步提升，力争主场得胜。多伦多市内已经设置多个观赛和活动区，包括 Harbourfront 大型直播区、Stack Market 球场、球迷基地，以及 Liberty Village 餐饮区，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说，多市已经为赛事准备就绪，并形容市府重启的中央指挥中心能够有效协调交通、警方、消防和紧急服务，应对大型人流。因应赛事和球迷嘉年华，市中心多处实施封路，其中 Lecture Boulevard West 由 Bathurst 至到 British Columbia Road 的一段在赛前五小时已经关闭，预计市中心汽车流量会增加 15%。 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发言人说，当局已经加强服务，包括增设809号 Fleet 快线巴士接载球迷前往场馆。而由今日开始至到7月2日是多伦多有赛事的日子，即是今日6月17号、6月20号、6月23号、6月26号和7月2日，市内会有封路措施。受影响的包括 Fort York Boulevard 由 Angelic Street 至到 Lecture West， Lecture West 由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Dufferin由 Springhurst Avenue 至到 British Columbia Road， Strong Avenue 由 East Liberty Street 至到 Lecture Boulevard West， Fleet Street 由 Strong 至到 Angelic Street 的路段只是开放给多伦多公车局使用。根据市府的安排，在 Toronto Stadium、 Exhibition Place 以及附近一带，包括 Liberty Village 和 Fort York 都不会有公众泊车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晶仪报道。
2: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的遗体今日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车队是在今朝大约十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及法医官大楼，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进入400公路向北，进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又说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在今个星期二于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男子维罗洛 Justin Monono 一级谋杀等罪名。 另外，多伦多警队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inchotto 殉职，警方预期落案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喺寻日清晨大约5:42，警队嘅紧急应变部队喺北约克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四楼一个单位执行警方形容为系高危嘅搜查令。单位里面一名疑犯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枪受伤，紧急送往新宁医院，冇几耐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男子系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佢中咗枪会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系一项调查嘅一部分，而调查系同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三月嘅枪击案有关。警方通缉紧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安省伦敦警方在没几年之前公布，在市内的 Gainsborough Road 和 Wonderland Road 交界地区，今早8前有一架车撞穿一个购物中心的砖墙，冲了进去里面的一间健身中心。健身中心当时是开放，里面有人。救护员说事件中有5个人重伤，2个人轻伤。警方说涉案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正调查事件。总理卡尼在今日较早前飞抵巴黎，预计即将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同埋发表联合声明。而卡尼之后会召开记者会。本国政府官员之前向传媒表示，两国领袖相信会讨论到点样推进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总理办公室早前的公布，卡尼在结束巴黎行程之后会去到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之后出席在今个月15-17在法国东南部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达成了重大协议，不过伊朗就表示未有结论。与此同时，以色列据报正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华盛顿不要根据停火协议冻结伊朗资产。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威胁猛烈攻击伊朗，摧毁对方军事防御和攻击力量，要全面控制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过几个钟头之后收回决定，表示已经是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甚至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特朗普更加形容已经是结束和伊朗的战争。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还未和美国有最终结论，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面妥协。另外，伊朗通讯社公开声称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是未有官方证实。报道说草案包括全面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外政，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30日之内按伊朗安排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制裁伊朗石油产品。报道又说伊朗要求美国和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重建伊朗，双方为最终协议进行60日谈判。德克兰重新承诺不会制造核武器。另一方面， CNN 引述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华府不要根据停火协议解冻伊朗资产。报道说以色列长期怀疑伊朗在谈判里面的意图。消息人士又指出，以色列认为即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都不会达成最终协议。内塔尼亚胡就发表声明，表示特朗普承诺最终协议会确保移除伊朗浓缩铀、终止核计划、限制导弹研发和停止支持区内代理人。而早前有报道说美伊可能在下星期6-17七国集团峰会前的前后的时期签署协议，又说瑞士日内瓦可能是协议签署仪式的地点，但是伊朗未证实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加拿大专门电台周浩辉报道。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与此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香港，一名涉嫌作出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院管理局解雇， 据了解，警方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拘捕呢一名明爱医院女实习医生，佢将被扣留调查。医管局早前话，经调查之后确定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香港大学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作出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是在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照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嘉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到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6: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买楼他就买楼。因为曾经我们有一个地产的低谷，咁亦都带来了一些问题，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5: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八成，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6: 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减到最近的 4.7 年，即差不多减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 4.5 年。当然在中间你 4.7 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上了少少又落返，但整体来讲我都有信心。
5: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说可能要打破利益范例。
6: 有掌声当然好，但我们最喜欢整体市民利益，因为整体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看到，也都可能整体利益里面我们要可能将资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范例，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会是出嚟踩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5: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及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他在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香港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就住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预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香港食环署就住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超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 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9: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8: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9: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0: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1: 财经简报。
2: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93点，升2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78点，升2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754点，跌5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20点，升180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連續11小時的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能夠取得成功，全賴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電台都感激，社區能夠有一間這麼好的醫院絕對帶給我們莫名的安全感。萬錦多福醫院在未來一定可以為社區做得更多，萬福醫護常在左右。
1: 春夏好季節，跟天寶旅遊一起由加東魁北克省和海洋三省獨家送酒店早餐，保證入住翠湖山莊和夏洛雅菲王五星級酒店，享受戶外 Jacuzzi 專享 PEI 海鮮大餐，特別行程出海睇鯨魚，參觀原住民文化村，滿地可聖母殿 Aura 燈光 show， 行程輕鬆唔趕路，限時優惠，買二送一，買二送二。包括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萬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3: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3: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1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5: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4: 真噶？会上电台？
1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 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7: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19: 齐心打造，
20: 听出广播温度。
21: 我是黑妹李丽霞。

0: 哇，
1: 阿芬，好有 feel 啊！今日我哋全世界希望全世界撑我哋加拿大啦。
0: 嗯，今日三点钟就会开波啦。咁啊，加拿大队，我哋国家队要支持嘅。咁啊，对住波克啦，今日三点钟开波。
1: 哇，系真系好紧张，
0: 好刺激啊！系啊，
1: 系啦，即系当然我哋 office 咧，唔知如果新闻部嗰边会开电视，我哋间工间中行下去立下都好啊。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咧即系琴日已经系即系呢个世界杯嘅开锣日子啦，咁就喺。墨西哥啦，咁啊打开头炮啦，咁今日到我哋咁希望啦，我哋今天加拿大有好成绩，我哋加拿大 B 组啊吓，
1: 冇错。咁不如咧讲下我哋喺呢度今日咧个天气状况先，今日咧全日好好天，我唔知系咪咧真系迎接呢个嘅球赛吓，非常好天，一滴雨都唔会有啊，跟住系最高温度咧有28度，咁我觉得有气氛咯，热啲啊嘛，热闹啲。
0: 啱啊，啱啊，咁啊，第日计埋室温咧，就系有30度嘅感觉啦。咁啊，今日比起琴日，我感觉咧就叫做干爽少少。琴日真系立啊，咁啊，今日就爽啲啦。咁可能系即系降咗少少温噶嘛，大家轻松啲、舒服啲嘅。咁而咧出边咧就系都几正啊。话说咧，我哋公司出边咧咪有啲小草丛咁样嘅。
1: 系，
0: 我发现因为前几年咧。就有啲小動物出現，咁佢冇嚟一排㗎喇已經，咁我琴日就見返佢，係隻兔仔嚟㗎。
1: 哦、
0: oh,
1: yeah! 因為之前呢會有啲鵝啦，
0: 係呀、啊、
1: 一家大細咁樣坐喺度好舒服咁樣啦。哦，今次系兔仔，
0: 兔仔啊，细细只噶，好得意噶，有一只，咁唔知佢系咪视察环境咯，即系佢都揾紧佢个安乐窝嘛，暂时呢一季啦，应该系系啦，咁如果问动物处理专家或者问一般嘅即系家居人士咧，就话哦，最好即系呢啲嘅动物仔都最好唔好出现咁样啦，因为唔知喺度生斗啊咁样，但系。呢度
1: 都好公开嘅
0: 都係话晒商业地方啊，咁样唔紧要啊，我唔知道。
1: 我哋唔好特登喂养佢，
0: 係啦，
1: 如果佢觉得舒服就我又觉得即係佢都舒舒服服咪由佢囉。
0: 我
1: 得唔得，我可唔可以咁讲，
0: 我应该唔知道啊。我即係我其实对于兔仔或者动物呢，我自己就我冇乜所谓嘅，咁同埋我感觉好似近嚟即係我哋出面公司呢一个嘅小草丛呢嗰个嘅环境都几适合佢哋，因为之前呢就前几年咧，嗰啲草咧就吹到歪啊，跟住又即系唔系咁美观啊，咁样我可能感觉嗰只兔仔觉得，咦呢度几好啊，今年咁样试下嚟。
1: 我记得好似，如果你咁讲完咧，我记得上年咧都好似有系咪兔仔系埋边，即系近翻我哋门口嘅呢一边。
0: 然之后系啦，因为墙壁嗰边
1: 系啦，有一啲位置啲草系长啲咧，佢哋真系好似有兔仔嗰啲位
0: 置。系啊系啊，
1: 即系有啲遮遮掩掩咧，安全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咁可能咧就而家系啊呢一个嘅动物嘅繁殖季节啦，咁啊就可能要特别留意住你嘅家居嘅外围啦，因为尤其琴日即系注册验楼师 Desmond 咧都讲到就系要得闲要睇一睇你屋出边嗰啲有冇裂缝啊咁样，都咁趁住今日咁好天出去行下啦，值得噶。
1: 冇错冇错吓。咁当然啦，亦都要继续提下咧嗰个天气状况先啊。同埋今日虽然系比较热啲嘅，咁加埋嗰个湿度咧，嗰个体温咧系可以感觉有31度啦。咁但系咧，因为都有啲风，佢阵风咧有啲地方咧每小时去到40公里嘅。咁我谂都唔算太差。咁而今晚咧系天清嘅，今。

0: 每一日都可能会唔同，所以咧，好似呢几日咧，突然间系比较炎热啦，跟住咧又会系降温翻去到21啦，咁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留意住，因为晚上咧得翻，譬如星期日晚咧得11度嘅咋，
1: 系啊，咁啊
0: 其实系凉噶嗬，
1: 系啊，都 OK 嘅，咁啊凉快一两日啦，咁啊星期一咧就介�绍埋咧，星期一最低都系得13度，咦，打落嗰几日都系，啲最低数字咧入即系气温夜晚嘅时候都系10多度左右嘅啫，咁即系话日头就热热地，咁啊夜晚就温差都比较多啲大啲咁啊。出街嘅朋友咧，着多件外套啦，咁啊保护住自己，唔好伤风，唔好冷亲。
0: 系啊，因为咧，如果咧日头同夜晚嗰个温差咧系相距大概9度啊10度咧，其实都已经系几犀利。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咧，其实带定件外套仔咧就比较好少少。最好嗰件外套咧可能有埋个帽啦，系嘛，咁就可以挡下雨啦。咁啊，另外咧游家方面咧就开心地提大家啦吓，听日又会跌三仙嘅， okay. 虽然今日话升三仙。咁嗱，聽日都跌翻啦，咁都算係 OK 噶啦。咁所以聽日嘅平均油價咧係168.9嘅。
1: 好嘢！咁啊嗱，介紹咗天氣，介紹咗油價咁樣，亦都即係天氣點解咁關係咧？因為亦都同我哋嘅户外種植有關啦，園藝方面咧咁而大家種開嘅蘭花啊，或者啲植物咁樣咧，就之前啊蘭花醫生都講緊就而家咁嘅天氣都應該 OK 啦，15多度至到熱少少咁樣。咁啊，最新有啲咩嘅進？度要跟进翻咧，大家咁啊，稍后咧可以问一问啊，兰花医生 Alan 咧嚟讲下兰花啦噃。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一年一度嘅盛事又嚟啦！我哋诚意邀请你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嘅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嘅亲朋好友，呢、这个周末13和14号喺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嘅 Instagram @TODragonBoat。
4: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5: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但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来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找回你应得的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6: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有79.9万起，几分钟到40

0: 地高津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一 Affair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胡燕欣、
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兰花医生 Alan。
2: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4: 我是胡燕欣，亦都有兰花医生 Alan， 你好。
2: Hello。
6: 系大家好，
2: Alan 啊，咁啊，而家就夏天啦，咁而家夏天就应该好啱，再加埋呢几日湿湿立立，咁应该好啱兰花嘅生活啦，系嘛？而家都算系
6: 啊，咁啊真系啱嘅噃，啊上咗咁多堂，终于都识
2: 有啊，每次就抄 notes 噶，真噶。
6: OK， 嗱呢而家呢个温度。呢、这個各方面咧濕度都係比較真係適合種蘭花嘅要求嘅，的確係。但係咧呢、这個就係、是、你假如真係想種得好咧，就而家咧就拎出出門口，曬陽光啦，俾個時間曬多啲陽光啦。咁咧淋水可以淋多翻少少啦，因為而家啊你要睇下每日嘅天氣喎、哦。就因为呢而家呢就出现咗一样嘢呢，即係天气呢即係无常㗎。啊就今朝早同今晚呢都有唔同。咁今晚係点样呢，你要 make sure 你嗰、那个温度啊，会唔会落雨落得好犀利啊，好早几日咁哇狂风暴雨咁突然间嘅。咁呢你个盆嘢都吹埋去㗎。所以呢你真係要小心啦。咁 make sure 呢而家呢係可以淋多啲水嘅。落肥呢亦係落得可以落肥。咁咧落完肥咧，可能两三日你又要淋一淋水，少啲水呢个咧，等佢冲走啲肥，唔好太多肥料喺个植株上边啦，黐住喺度啦。咁咧就，但系咧最好咧，我自己咧摆出边，打完真系摆出边咧，我哋中意咧就攞一嚿石头摆喺个盆顶上边嘅，啊，咁啊砸住佢，啊。咁或者鋪一啲石仔啊喺上面都得嘅，其實唔會影響到嗰盆花嘅生長嘅。啊，因為你落咗石仔會蓬蓬啲啦，咁佢唔會咁容易推咗去。因為突然間一陣風咁咯，你因為入面基本上我哋蘭花入面都石係好輕，唔係好重嘅。咁所以就一下第一輕一陣咧推咗去咧，咁哇真係唔知斷咗啲咩嘢。
4: 但即系你头先讲系嗰啲，如果摆啲石仔落去咧，唔会压到啲根嘅，唔使惊。
6: 唔会嘅。咁你揾几嚿比较石仔铺住喺面，咁你啲根有时有啲根梗系你接咗入边啊，唔好真系砸住啲根啦，接住入边都得噶啦。基本上咧，其实佢蝴蝶兰咁讲啦，其实一般都系啦。咁啊都系唔需要。真係有好大量嘅植料嘅，用佢附喺石头啊，附喺木头度啊，都係可以生存。基本上冇完全对佢嚟讲冇问题。啊，有啲其实我哋种兰花，有啲仲要真係要加石头上去啲。入即石头经过水之后呢，佢有另外一种矿物质俾到佢。所以係有好处，唔会有坏处。啊，所以就问题唔喺嗰度。所以就最重要就係唔好去推咗佢嘅啫。基本上就係、是。
4: 嗱 ，Alan， 咁头先你都讲啦，啊，最好而家咧真系拎出去咧，等佢大自然嘅精华都吸收啦。咁但系譬如夜晚，而家我见到呢两晚啦吓，都系大概最低都17度啊，20度。咁可唔可以，譬如话我哋今日拎佢出去，由佢夜晚如果17度会唔会唔算低？然之后即系呢两日都可以一路系摆出边，唔使话拎入屋嘅咧？
6: 得嘅，其实系得嘅，系完全可以嘅。只要有两样嘢你哋要注意嘅啫。第一，嗰晚会唔会落大雨？啊，落大雨咧，浸到啲花唔掂。
4: 嗯。
6: Okay? 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动物啦。啊。
4: 哦。
6: 啲小动物我嚟搞你啊！即系又而家有啲松鼠啊、白鹳啊，假如你落咗，有时有啲人即系、就是、有啲落啲比较天然肥啦，我哋叫做吓天然嘅肥料啊，咁佢有味嘅。咁啊，咁佢就嚟搞你啦，摆明咧，你盘嘢听日咧自己去搵啦，
2: 拎到翻屋企摆设啦，已经系呀。
6: 咁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呢样嘢就系、是、啊，有啲你用啊普通化学肥嘅，咁啊冇味嘅，咁啊你啊哦，我想要俾啲好嘢食啊，俾啲补品去廿下先，咁啊俾啲原嘅肥料，可能有啲人中意落啊。用水抽咗一啲抽稀咗啲天然肥料都得嘅，其实系冇乜大问题，用乜嘢肥料嘅，其实我嘅立场上面咧，就乜嘢肥料都落得落去，但系咧最重要系比较上轻啲，即系人哋一大尺嘅落去一杯咁倒落去，我哋咧就少啲，或者仲少啲之系要沟水，沟咗水佢，即系例如。嗱，我自己都試過嘅，有啲天然肥，啊，好似有啲人種菜啊、種成啊，用啲雞屎泥，即係有雞嘅糞便嘅泥土，我哋都試過嘅，都試過用呢一種方法，不過溝稀咗，即係溝水。
2: 通常個比例係幾多㗎？如果係咁樣，
6: 嗱，通常我哋一羹嗱溝一杯水咯，
2: 哦，
6: 溝稀咗佢，咁但係呢啲都係溝稀，都係仲濃嘅喎。即係比較濃度高，都偏濃，最好溝咗之後過一日兩日，你又因為天氣好嘛，陽光夠嘛，咁啊即時就用水再沖一沖佢，啊，沖走佢嗰啲泥，因為本身都係泥嚟嘅，唔係真係佢係喺泥入面有一種嘅嘢入面啦，嗰種即係發酵咗嘅糞便嘅嘢擺埋一齊溝埋 mix together。咁嗰啲你要沖走咗佢，咁沖走佢咧就冇乜問題噶啦。咁你變咗佢個嗰個植料度可能仲有會吸收到一啲嘢喺度，咁你變咗嗰盤嘢嘅肥料就嗰啲植枝喺個嗰啲植料度吸收咯。
2: 係，咁沖走佢嘅意思就係等佢唔好黏住咁樣，驚佢腐壞。
6: 唔好過量
2: ，OK，
6: 過量太過肥，因為佢始終嚟講有一種。高盐分嘅嘢啊，酸碱盐分嘅嘢，令亦可能太耐咧，会令到嗰啲食料咧个酸碱度咧出现咗个问题啊，因为佢哋嘅要求唔系普通嘅种嘅花嗰种嘅咁嘅嘢，系佢只系轻轻大过就得噶啦啊，所以就一定要抽到咁稀咁拉去做，做完咧。做完都仲系惊，即系仲系有怀疑嘅。咁我哋再用水，因为喺正常嘅生态环境咧，佢咧就系点咧？可能有啲雀仔或者有啲其他嘅动物，佢一经过落雨或者啲水嘅溪涧啲水经过佢嗰啲粪便，而经过之后咧，又流咗落去嗰度，流咗佢度咗一阵间就已经流去咗。喺中間咧，係有少少少量嘅殘留嘅嘢咧，就黐住喺附近，咁佢就喺度吸收啦。就咁嘅啫，其實就係咁少嘅嘢，佢已經夠噶啦 ，good enough 噶啦。咁所以你哋一定要做到呢一樣嘅效果，啊，唔好太大量。哎呀，俾食多少少啦，唔好唔食啦，咁佢係唔食得咁多啊。
4: 真系要
6: 变咗保而不燥。
4: 系，
2: 哎，明白，真系。
4: 嗱、啊、呢句紧要啊，
2: 抄低佢先，保而不燥。
4: 嗱、啊，我哋不如咁，而家休息一阵啊，转头 Alan 继续同你分享一下。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东方广场与你一同投入足球狂热，由6月11至7月19号特设直播专区，免费观看足球盛事，让球迷齐聚一堂，即时追踪精彩赛况。
9: 活动期间在东方广场消费，即可参加冠亚季军竞猜活动，赢取现金奖及精美礼品。
8: 约定你齐嚟东方广场免费观看足球激战，共享炽热气氛。
9: 名谢赞助 Premier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 美雅地板、美丽华饼家及冠业超市。
10: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t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Bridal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是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地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名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3号周正怡，
13: 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兰花医生 Alan。
2: 12: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4: 啊，胡意欣，亦都有兰花医生 Alan 啊 ，Alan 啊，咁另外可唔可以咧都问一下咧，即系好多人而家都可能会系 plan 去旅行噶啦嘛？哇，啲心爱嘅植物、心爱嘅靓花，如果去旅行嗰时咧，即系可能去长少少时间添啊，更加咧，咁有冇啲乜嘢需要去预备或者点咧？
6: 哦，预备啊，要好多啊。
4: 哦。
6: 啊，用好多种方法都得嘅，其实咧，最科學化的方法呢，你要買一部機，啊，有部機是個他馬來的，現在就科學精準了啦， AI 出現了，咁 AI 就未幫你淋水嘅，暫時都咁呢佢就有部機嘅，佢係有個 system 系統，佢係可以喺遙距啊去控制，即係佢有部機啦，經過一條管啦，嗰條有管呢就可以下面裝住一桶水啦，即係一大桶水啦，咁咧，你可以搖佢去淋水嘅。佢淋咧淋得好慢嘅啫。可能你淋 正常呢嗰樣嘅嘢咁嘈咗聲咁淋水啊，好慢嘅，滴下滴下滴下滴下，咁可能淋一個鐘頭，咁你期望唔會滿瀉嘅，你個血肯定，咁下邊有嘢墊住咁就得噶啦。咁咧就呢個一個正普通嘅方法，即係要買啦一件嘢啦。咁有時有啲人中意啊，或者我太多啦，即係我可能好似我近咁樣好鬼多，咁就一定用嗰啲方法啦。因為呢種方法其實 greenhouse 都係咁用啊，正式 greenhouse 都係用呢種嘅方法。咁但係有啲自己普通玩下嘅啫，咁幾盤啊，咁又但又好唔捨得。即是旅行梗係要重要過其他所有。
2: 係當然。
4: 都需要 take a break 嘅。
6: 咁都要休息一下㗎每日。咁旅行嘅時間呢，咁你哋一般嚟講呢，首先將 outdoor 嗰啲嘢呢就真係一蘭花啦 ,outdoor 嗰啲返入嚟㗎，冇辦法喺再出面㗎啦。因為你唔知道咁多日嘅時間只出面做咁咩事。so far 嚟講 indoor 啦，就我就自己用一個方法㗎。咁呢通常嚟講呢就擺正常呢就係擺窗邊嘅，陽光係夠嘅 ,ok? 但係呢就我哋而家呢就再擺入多一尺。
4: 入多一尺。
6: 咁陽光呢就更加少㗎啦，少咗啲啦。咁蒸發嘅水分呢就少咗好多㗎。正常嚟講，咁你喺每一個盤你係臨去之前呢，全部你嘅花蝴蝶蘭好咩嘢，浸一浸佢先，全部攞去浴缸淋一次，同佢冲一冲凉，淋一次水，浸一浸佢，大概浸五分钟到就得啦。OK， 咁全部淋浸完咧就平乾晒水，就好似正常我哋淋花咁样一样，淋晒啦。咁样每一个盆或者你可以 group， 我就唔 group together 嘅。因為怕其他有病呢就會一路染落去。所以我哋通常呢用一件衣做下面嘅底下面嘅底呢用一隻碟，比較高身少少有啲邊㗎啦，咁大概係可能半寸或者一寸嘅碟。咁呢你就擺少少石仔或者石春晾住個盤。晾住個盆呢喺下面加水。在个碟嗰度加水，啱啱水掂到个盆度，掂到就得噶啦 ，OK？ 咁或者未掂都得嘅，掂到盆啱啱少有水，等佢慢慢咧到你旅行嘅时间慢慢蒸发 ，OK？ 咁其实咁样样嘅做法咧，至少都系挨到两个礼拜噶啦，以上。假如呢份我去一个月咁，一个月咧都冇问题，因为你冇咗水咧，佢入边仲有好多水分。附近的水分一样是控制到的，所以亦不需要怕，一个月都可以没问题。
2: 其实呢你说个水呢，即是刚才你说浪高个盆下边个碟就浪啲水，个水是啱啱垫到个盆底，啱啱垫到。
6: 是啦，啱啱垫到就
2: 够。OK。
4: 咦，咁但是咁但是如果喺旁边有，比如平时我哋平时瞓觉啊，可能会买啲加湿器啊，或者再唔系嘅，摆碗水啊，摆杯水喺度嘅，咁呢啲又点样啊？
2: 旁边得
6: 都得，其实系得嘅，其实原理都一样，但系咧，因为咧佢喺下边咧就会接触得好啲，因为你系假如佢时间长咧，就会接触水分好啲，因为佢假如喺旁边咧，佢接触嘅水分少啦，啲根部咧就唔会。太多水分會接觸，可能你個杯好細，個杯唔夠大，咁我哋近時都試過用啲大啲個盤去裝啲水落去，個效果冇呢個效果咁好，因為冇接觸，咁因為佢啲根喺佢附近嗰度生長啊，咁佢會自自然然咧向啲水嗰個位，佢需要之話就向啲有。湿气嘅地方咧，因为你水气一路上咧，咁佢会慢慢向外边一路咁样生长到出嚟，咁变咗咧就会稳阵好多。你侧边嗱放湿气都系得嘅，其实呢个放湿气咧，但问题啦，虽然你几时开几时着咧，就唯一就要整个摊码俾佢。但系放湿气有几大咧？一日两日已经放完，你冇水，所以又一个大问题啦。咁啊变咗， 又冇水咯喎，咁冇人幫你加水，咁你旅行啊嘛，邊有得閒加水
2: ？OK，頭先你話呢個放水喺下面嗰個咧，即係呢個盆栽係已經擺咗喺室內噶啦嘛，已經
6: 係啦，全部係室內嘅，唔可以室外噶啦，室內全部你喺旅行就全部拎翻嚟室內。
2: 明白。
6: 離窗門大概一尺，後欄一尺到，即係嗰時你平時我擺嘅窗門側邊嘅啫，咁今次咧喺個位置大概再褪後多一尺。佢离开远少少，等冇咁多阳光，希望佢个挥发冇咁犀利，咁你就会好好多。
4: 咁如果嗰个附，即系嗰个盆栽嘅附近嗰啲位咧，如果有风口，使唔使可能系特登删咗佢？
6: 哦，一定要删噶，嗰啲就必然要删。
4: 哦，
6: 就唔好俾佢推住佢，因为假如有多时，我哋去旅行都系将个冷气啊，或者你冬天暖气都好啦。教到比較低少少，即係唔好咁正常啦，比正常低啲啲嘅，我講啊，唔好話太低嘅，因為你始終喺間屋入邊嘅温度
2: 凍啊，又凍親盆蘭花室內都
6: 係啦。咁亦都個温度咧，嗱你都知道啦，正常嘅花喺温度係最係喺15-20度嘅。咁正常你喺20几度啊，熱人啊熱得滯啦。咁佢你喺20几度嗰度，咁我冇問題。系咪啊？25-26度冇问题啊，佢冇问题喎，你又觉得热，因为佢觉得热。
4: 咁旅行之后咧，咁佢哋个温度仲适合啲添啊？
6: 系啊，因为佢哋冇问题噶，你哋觉得哇呀20几度好热啦，我要够20度，20度有时佢又会先冻咗少，所以有时咧，你发现咧，有时你长期系摆 indoor 咧，有啲人咧，这个花系唔够系夏天拎佢 outdoor。种下嗰种效果嘅，争好远嘅，的确系争好远啊！因为佢喺30度都冇问题嘅，佢系冇问题嘅、啊。不过超越好似而家有40度嘅高温，咁啊有问题啦。咁你真系要遮佢，真系要遮光嘅好似成啦。
2: O、okay. K。好啊，咁我哋都睇下，我哋休息一阵啦。嗱，转头咧，如果听众们咧对于兰花有啲嘅相关嘅种植问题嘅话咧，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90588-91430问下 Alan 啦。
16: 好多人都会有饮茶的习惯，从中医角度，茶不单止一种饮品，还会因应不同体质、不同季节、不同饮法，对身体产生不同影响。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邀请注册中医师孔展文同大家讲解医茶同源，教大家怎样饮得合适、饮得有节制。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Fetch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三大优惠 like，
19: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8: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9: 大减3厘，
18: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9: 咁第三优惠咧？
18: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9: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8: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2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0: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1: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5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20: 附近优质 Bay 屋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收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6479888574。
2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e。 如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1: 胡意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3: 我是兰花医生 Alan。
4: 12:58啦，已经啊，我哋继续咧，系多谢 Alan 啦，问定先 ，Alan 啊，我哋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可唔可以留低帮我哋解答听众啊？
6: 哦，冇问题嘅，
4: 系唔够时间答住啊，咁我哋不如讲讲一阵间咧，打电话嚟听众咧，可以咧就系参加，都唔使参加抽奖，系每人打嚟都可以得到嘅。礼物
2: 耶，就系清风到家华人代表 Elvin 送出嚟嘅100蚊 coupon 啦，俾你可以安装家居冷暖气嘅，并且会送出三份礼物，其中一款咁你自己选择啊，可以有夏日家用饮水壶，另外第二份清风 coffee mug 或者呢个室外冷气机 cover， 咁啊任拣一份噶噃。
4: 冇错，咁啊今日咧 Alan 咧亦都好好啦，提咗大家嗱，如果你真系要去旅行嘅时候咧，咁最好咧就系嗰啲嘅植物，即系嗰啲兰花应该点啦？首先第一样嘢。就是、一定要摆翻要室内啦，唔系咧喺出边咧，即系日晒雨淋都好惨噶。
2: 系啊，同埋啲小动物，因为我哋而家都讲紧话，即系啲动物都开始喺出边户外跑嚟跑去噶啦嘛。咁啊系啊，即系就算唔系 raccoon 嘅兔仔咁样经过，诶、花瓣
4: 鼠仔啊，
2: 松鼠几好啊，拎翻屋企
4: 或者咬啖你都惨
2: 啊。系咯，咁啊唔开心啊嘛。
4: 好啦，咁我快啲打电话嚟啦吓，9058891430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24: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由北美三国共同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多伦多的赛事今日起展开，而赛前揭幕表演即将在半小时后开演。本台记者欧宪章目前是多伦多球场，由他讲下现时的气氛。
26: 是啊，其实我今天大概9点几已经在 Unionville 乘坐 Go Train 下去丹哈，大概10点半左右就来到球场外面。因为他们的个闸就11点开门给球迷提早入场的。咁雖然賽事喺3点钟先開波，但係一大班球迷已經好乖咁樣排練隊，好守秩序，準備等入場。咁入到場方面咧，嗱點解咁早嚟到球場啦？咁除咗梗係要睇準備睇比賽之外啦，咁其實賽前亦都有個開幕儀式噶。咁此外咧，球場外面咧入到嚟咧，會有好多 time 嘅遊戲啦，俾啲球迷可以玩影下相又或者坐低食下嘢飲下嘢㗎。 咁啊，至於我相信好多球迷咧都好關心啲食嘢飲嘢價格噶。其實望落去啊，好似唔算太貴嘅。咁啊，一支水大概7蚊左右。咁啊，另外啦，而家我就坐咗喺球場啊中圈對上啊一個啊叫做傳媒席上邊啦。咁啊，到時大家睇電視都可能會見到啊一大班傳媒咧坐喺上邊啦。咁啊睇波啊，咁啊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嘅記者都會喺度噶啦。咁啊，此外啦，我亦都見到啦啊好多球迷啦都。波斯尼亞球迷啊，我見到有一大班咁樣啦，喺門口啊都聚集啊，攞住自己國家嘅國旗啊，咁亦都為自己球隊打氣。咁啊，加拿大當然啊，我哋今次叫做第一屆主辦世界盃，兼且第一次主場，咁我哋都唔輸蝕㗎，好多球迷都著曬波衫啊，帶曬國旗啊，咁啊入到球場，咁而家就準備睇波啦。
25: 好，唔該曬，啱啱係本台記者歐憲章喺多倫多球場嘅報導。其他消息方面。多伦多市政府宣布，市内15个室外和嬉水池将由今个星期六开始正式开放黄昏和周末时段。今次首批开放的15个泳池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开放时间是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就会由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8点钟。开放泳池包括邻近 Ellscott Park 的室外泳池以及 Riverdale Park East 的泳池等。至于市内其余的室外泳池，预期会在6月20号，亦即是下星期六开放黄昏和周末时段，而整体的全面开放时间表将会在6月26号正式实施。另外，市内的喷水池等设施自5月中旬起已经投入服务，而10个湖滩的救生员监察服务亦都在6月6号开始运作，公众可以浏览市府网站查阅最新的水质报告。安省巴里市一名男子涉嫌在一间学校进行不雅行为被警方拘捕，警员随后在他身上搜出14张不属于他的银行卡和信用卡。事发在昨日早上7点半过后，警方接报说一名男子在 Clawley Drive 一间学校的校园内进行不雅行为，当时正有大批家长带同子女抵达学校。警方随后在距离学校不远处发现疑犯，并将他拘捕。在调查期间，警员发现该名男子持有14张属于他人的银行卡和信用卡。涉案的28岁巴里男子目前已经被落案起诉一项在公众地方进行不雅行为以及一项违反保释令的罪名。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地区提供1亿元新增的人道援助，支援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多个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提供紧急支援。外长阿南德在法国巴黎公布有关决定，说今次拨款是在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和约旦河西岸因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和极端定居者暴力上升造成局势恶化的背景之下作出。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In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刻Chris Wu 416-668-8688。
5: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烛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胡意欣、
9: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兰花医生 Alan。
11: 11:1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8: 我是胡意欣，亦都唔该晒 Alan 啦，咁啊留低咗喺度啦，咁我哋解答问题啦，90588-91430啦，每位朋友打入嚟咧都可以得到清风到家嘅礼物噶。好，咁我哋听啊，刘小姐你好，你好，
12: 诶、hey, 你好啊，胡意欣。100分生活圈
8: 系，仲有 Michelle 同埋阿 Alan，
12: 系 Michelle Alan， 系你好。咁我咧有两盆兰花咧，其中有一盆咧、开到好靓好大朵，开咗七 咗，开咗一个月噶啦、嗯，
8: 恭喜晒、哦！
12: 系啊，但系咧，嗰啲花系好靓啊，而家仲系，咁但系嗰啲叶咧，我见佢开始有啲皱纹啊，咁样黄到开始好似借借地咁，有四块叶。
8: 咁点啊？咁嘅 Alan。
12: 系咯，咁另外仲有一盆又就嚟开，佢又开始又系开始哑色。
0: 嗯 ，OK， 咁你会唔会发现嗰个有皱纹嗰个咧，好似好年纪大啊，有晒皱纹咁嗰个咧，有冇啲黐立立嘅嘢啊？嗰啲嘢发现咧？
12: 咁又冇喎，佢净系哑开始哑色咯，同埋中间开始裂开咁样。
0: 哦，裂开添。咁咧嗱，有機會率咧，嗱、你係用一個盆，係嗰個盆係用瓦盆啦，定係用啲膠盆噶？
12: 佢本身有一個盆仔裝住噶嘛，咁我再攞一個瓦盆套住佢咁咯。
0: O K， 咁嗰個膠盆咧係咪透明噶定唔透明啊？
12: 係啊，透明噶，即係買翻嚟、okay. 人哋送俾我嗰陣時已經係咁。
0: 係係 ，O K， 嗱，你首先咧就睇下透明嗰個膠盆入邊咧有冇一啲好黑嘅嘢。啊！發現哦，黑掹掹咁樣，好似唔多正常咁嘅嘢。同埋咧，假如有咧，就通常嚟講係真啊有出現問題嘅。啊，你嗰個情形啊，因為吸過個水分咧出現咗唔知點解啦，我都即係有時咧啲，因為花開得好靚，但係咧嗰個葉咧就出現咧紋咧，就係、是、通常咧真出現問題。啊，或者就有虫害，
12: 我有虫害，
0: 系有虫害，得两种嘅啫。但假如真系冇事咧，就虫害咧机会率好大。啊，你裂咗嗰啲，或者皱咗纹嗰啲咧，嗱、可以话俾咧，俾个心理准备，你基本上唔会翻翻转头噶啦。啊，即系嗰啲叶唔会话涨翻嘅 ，OK？ 啲裂咗嘅佢唔会收翻埋嘅 ，OK？ 啊，通常嚟讲咧，慢慢咧会凋谢。啊，要凋谢，凋谢咧啊。最好的你想维持翻呢盆花的生命 ，OK？ 咁、你已经开了成两个月啦，记住吓。咁咧
12: 过几月啦？
0: 啊，过几两个月啦，剪咗。
12: 但系佢仲好靓噶喎，剪咗。
0: 啊，冇计啦，啊，即系冇办法嘅，即系你想要啲花定要棵植树嘅啫。咁啊，你
12: 好靓
0: 因为
13: 系啊，
8: 明嘅明嘅，
13: 你影多啲相啊，
8: 不过听埋 Alan 讲先。
13: OK，
0: 嗱，唔紧要嘅，你头咧青山在系嘛啊，咁所以咧唔需要介怀呢啲嘢，因为你都睇咗一段时间啦，咁可能下次再靓啲咧，系嘛，冇人知道嘅。咁咧，所以咧就系你要首先你要维持一个植株个健康。哦 ，OK， 咁啊，通常我就剪咁嘅情形咧，都要剪咗花之后咧，咁咧然后咧就成棵植株。拎佢出嚟睇下啲根有冇坏啊，诸如此类，同佢全身检查啊，攞啲火酒抹下佢啊，啲叶面叶底啊，扎下佢。因为有时有虫咧，有嘢咬咗咧，你系唔知道 ，OK？ 而家所以你一定要嚟分开。
12: 有系抹直接抹落个叶度啊？
0: 系啦，冇错，直接抹落个叶度啊。咁啊，等佢同佢清洁一下啊，咁啊。有虫嘅冇虫嘅都系好啲嘅。
8: 但系我想问 Alan， 你讲紧嗰块叶咧，咁你话佢都即系而家好似已经坏坏地啦，咁嗰块叶嗰啲唔使剪，定系都可以留翻噶嘛？
0: 暂时留翻低啊，唔好剪佢。剪佢咧，你又仲要多嘢做。
8: 哦。
0: 你一剪佢咧，嗱，假如你而家佢仲系绿色嘅，咁啊潮潮地啦，咁样样。你拎咗咩？你仲要咧揾啲嘢去嗰個傷口度咧，就要重新又要搽啲嘢上去啊！啲肉桂粉啊，諸如此類，等佢消毒。唔係咧，就可能又喺嗰個傷口度咧，就加重佢個病情添啊！咁所以唯一就係咁樣維持翻佢啲盆嘅植株，希望佢啲有新嘅根出現，新嘅葉出現。咁你个植枝咧就会慢慢再生长翻，因为你而家嘅 situation 咧，嗰啲巢咗个叶同埋裂咗个叶系翻唔到转头噶啦。
13: O K，
0: 裂咗嗰块可能仲有生命喎、仲可能不停都系裂咗嘅啫，就系唔好睇嘅啫，但系佢嗰度仲系存在喺度嘅。
8: 咁跟住佢啦。 keep 住佢啦 ，keep 住佢啦，系啦。咁啊，
13: 循环系
8: 用阿 Alan 讲嘅呢个方法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听徐生你好
13: ，OK，Hello 徐生
14: ，Hello，
8: 系你好，
14: 系胡医生，邓佩欣，系
13: 你好，
14: 兰花医生 Alan 你好，
0: 系你好你好你好。
14: 我个问题咧就系有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我喺室内种兰花噶。咁但系我听人讲咧，嗰啲玻璃咧，嗰啲玻璃咧系有一个会 filter 咗啲UV 嘅部分嘅 UV 嘅。咁咁完之后，嗰啲兰花足够唔够咧？够唔够阳光咧？咁变咗就
0: 嗱呢样嘢咧啊，你又好聪明，系而家新嗰啲窗本咧系有啲系防 UV 嘅，就效果等佢冇咁劲嘅。但系一样嘢就是、你要视乎你个棵兰花系乜嘢兰花啦 ，OK？一般的蝴蝶兰咧，问题不大嘅，真系不大嘅。咁、哦、但系咧，有啲有某类型嘅兰花咧，佢要求嘅光线各方面都唔同嘅。有啲好似加多利亚兰啊，或者一啲叫文心啊，佢要求嘅或者一啲其他有啲兰花系佢要求的光线系比较强嘅，可能佢就未必够啊，唔够啦，唔接触唔够啦，可能嗰啲咧你就要再摆近啲个窗门。啊，咁佢虽然系有挡咗，但系问题咧就已经都勉勉强强得啦。咁你又梗系最好，好似而家我头先讲，夏天拎出 outdoor 同佢制下佢咯，比较一啲嘅露台啊，有露台啊，因为呢度啲 house 通常有少露台啊，摆嗰度，咁咪更加好啦，捉得好啲啦，啊，就咁、是、样。
13: 希望帮到徐生你。
14: 第二个问题
8: 系，
14: 第二个问题就系咧。因为我啲兰花摆喺厅嗰度嘅，咁咧个厅咧就24小时都有人早啲瞓啦，晏啲瞓啦，咁变咗佢好似就24小时都唔熄灯嘅，咁啲兰花会唔会觉得冇日冇夜咧？
0: 唔紧要啊，佢唔会理会呢样嘢嘅。你个灯唔系话好强嘅灯啊嘛，啊佢嘅灯光嘅要求系好高嘅，系极之高嘅。你睇下佢太阳几大啊？佢我哋真系要做喺 indoor 咧。真系喺有啲人喺 basement 种嘅 ，OK， 我哋有啲兰友咧真系好热爱嘅，咁佢要种兰花咧，佢唔会系就咁话喺你开盏灯仔咁俾佢就 OK 嘅，佢通常咧又系摆喺 basement， 佢用咧种大麻咁嘅方法，佢用啲太阳灯先至够阳光嘅，先够光俾佢嘅，你啲灯系冇效嘅，对佢嚟讲冇够用。
8: 好咁啊，跟住多谢晒咧 ，Alan 啦吓，咁啊，其他你听唔到啦，唔好意思，多谢晒 Alan， 下次再倾，拜拜
13: ，thank you，
0: 拜拜。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6: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17: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16: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ea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9: 嗨，我系邓佩欣。最近呢几年，大家都有同样嘅感觉，夏天越嚟越热啦，极端天气越嚟越多啦。加拿大有破纪录嘅山火，欧洲有热浪，亚洲有暴雨，美国有飓风。呢啲新闻以前咧比较偶然啲，但几乎而家每年都发生紧噶啦。咁最近全球气象学家又将焦点放翻喺太平洋，又揾翻呢两兄妹出嚟，今次系边位呢？#El Nino。 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正式宣布 El Nino 已经形成紧噶啦，但最紧要嘅系好多预测都显示呢一次有机会发展成为近数十年最强嘅超级萨瓦人啊，唔系超级厄尔尼诺啊！有科学家甚至认为可能系令到2027年人类有纪录以嚟最热嘅一年。咁究竟啦，再一次重温啦，乜嘢系厄尔尼诺呢？佢同全球暖化有啲咩关系？点样影响到加拿大人的生活，了解一下啦。首先，厄尔尼诺不是飓风，亦都不是某种的天然灾害，而是一种自然出现的气候循环。它的位置就在太平洋赤道附近。正常情况底下，太平洋的贸易风 trade wind 持续由东吹向西的，将暖水推向亚洲和澳洲方向。于是西太平洋比较暖一些，而南美洲沿岸就有比较冻的海水上升。但每隔几年呢啲风又会突然减弱噃，原本积聚喺西太平洋嘅大量暖水开始向东移动，结果令到中部太阳海道落啦。Nino 与二小男孩嘅圣婴，因为秘鲁原最早发现呢种现象，通常喺圣诞节前后出现嘅，咁所以就以耶稣圣婴嚟命名。但相反啦嘅现象咧就称为 La Nina， 意思即系小女孩咁解。La Nina 期间咧，太平洋海水就会比正常更冻，咁所以大家可以将佢哋理解成为地球气候系统嘅两个极端模式。咁点解太平洋变暖，全世界都受影响呢？好多人都会问，太平洋暖几多度噶？点解全球都咁紧张呢？几多度有乜所谓啊？原因因为太平洋实在太大啦，覆盖地球超过三分之一嘅面积，海洋本身亦系地球最大嘅热能储存库，所以当太平洋水温升高，大量热能会释放到大气层，继而改变全球风向、降雨模式同埋气流循环，就好似你将屋企里边暖气突然之间崩大一样，成间房都会受到影响。咁虽然厄尔尼诺发生喺太平洋啊，但后果可能遍及全球噃。咁点解科学家特别关注呢一次呢？其实厄尔尼诺并不罕见啊，平均每两年到七年会出现一次噶啦。咁但系今次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的强度。 NOAA 最新预测指出，今年底至到明年初期间，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为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亦即是海面温度比正常高出超过摄氏两度，历史上只有几次达到这种级别的啫，包括1982年、1997年和2015年，而这几次都曾经引发全球重大天然灾害的。部分欧美气候模型甚至预测某啲嘅海域温度可能高出平均值超过三度，咁如果真系出现啦，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气象观测史上最强之一。咁真正令人担心嘅系全球暖化噃。不过科学家认为最值得关注唔系厄尔尼诺本身，而系佢出现喺一个已经非常之炎热嘅地球之上。过去150年，人类我哋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超过1.2度，而过去十年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换句话说，地球本身已经处于高温状态，现在又遇上厄尔尼诺额外加热，效果就好像本身已经开着暖气的房间再加多个暖炉。英国气象局亦都指出，今次厄尔尼诺是站在全球暖化的膊头之上。一般而言，一次强烈的厄尔尼诺可以令到全球平均气温额外增加约0.2度，听起上嚟好似唔多，但平均嚟讲系非常之惊人嘅。专家都估计2027年好有可能再一次打破全球高温纪录，甚至超越巴黎协定所设定嘅1.5升温警戒线。咁边啲地方最易受到冲击呢？厄尔尼诺最直接影响嘅系热带地区，例如南美洲西岸啦、秘鲁同埋厄瓜多尔经常有暴雨而出现嘅洪水。咁跟住会点呢？农田被淹没，道路受破坏，而东非部分国家即日可能面临异常降雨和山泥倾泻。另一方面，澳洲和印尼还有南美洲北部经常会出现干旱。那跟住又怎样呢？农作物失收，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这些地区很多都是全球重要粮食产区，而问题不只停留在当地。当粮食产量下降，全球食品价格就有可能上升了，最终影响世界各地消费者。那飓风会不会 会变少呢？有趣的是，厄尔尼诺通常会抑制大西洋飓风形成的。美国东岸和加勒比海一带飓风数目有机会减少，不过不代表完全好消息，因为部分地区同时都可能面临降雨不足和干旱的问题，而太平洋地区的热带风暴活动就有可能增加了。所以对于不同地方来讲，厄尔尼诺的影响完全不同的。那加拿大又会不会有影响呢？同赤道距离相当远，但不代表没有影响的。首先，全球高温意味着热浪和山火风险增加。还记得加拿大山火烟雾弥漫覆盖整个北美洲的情况吗？其次就是全球农作物减产，亦都影响到食物价格，超市里面的蔬菜、水果、粮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极端天气带来的保险索偿和基建维修的成本增加，长远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开支之上。所以就算我们不是太平洋沿岸，亦都离赤道咁远，都不是说不关事的。气候变化会令厄

0: 而是加上全球暖化的双重效应。其实厄尔尼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亦都不是新现象，但今天的地球和过去不同了，我们不可以再拿回旧时的业绩啦，旧时几咁舒服啦，摆回现在这样讲的了。现在我们的活动令到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所以任何自然的气候波动都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未来一年至两年，全球气候学家都密切监察着太平洋水温的变化，因为答案不单止关于天气，而是关乎粮食、经济、能源和我们未来生活的方式。或者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厄尔尼诺有多强，而是当地球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准备应付更加极端、更加不可预测的未来呢？这个才是全球科学家最担心的事。知不知冰室今天就知住这么多先，我们下个星期再知多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4: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点都不难。大家准备好没？同我一起出发。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厄提华正式引入法案，进一步强化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世界杯在多伦多的赛事即将揭幕，市中心有多项封路措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0新闻报道。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施哈力抢，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e 御芭蕾。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0: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7: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7: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

0: 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 Kennedy 加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一追再追，只想追。
6: 二号林君豪。
7: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社区壁报版
11: 1:35，社区壁报版。Hello， 我是邓佩欣，
12: 我是胡依欣。咁亦都请嚟到咧就 Across U Hub 言动青年嘅 Nicole， 同我哋咧介绍一啲咧好有意义嘅活动嘅。Nicole 你好
11: ，Hello。
13: 你好啊 ，Amy， 你好 ，Michelle。
11: 系，咁我哋都关心下我哋嘅青少年人啦。咁啊，而家都讲紧啊，虽然啊放假暑假啦就嚟，咁但系都要谂下未来嘅升学路向噶。咁、知道你哋嚟紧有一个讲座，咪同你介绍下。
13: 系啊，嚟紧呢个星期日咧，我哋就有一个讲座。咁咧就系会讲下大家都好关心啊，究竟 AI 嘅发展同我哋嘅细蚊仔嗰个嘅未来会点咧？咁。咁我特別係好想介紹咧，其實呢個講座咧，我哋今次請到嘅兩位嘅講員咧，都非常之有份量，而且有實際經驗嘅。佢哋咧就係、香港大學嘅社會學系嘅副院長啦，同埋其實啦 ，Eric Fong 咧，可能多唔多嘅朋友都好認識佢噶啦。咁佢咧就係、而且咧佢係有好多研究嘅，亦都可以喺教育嗰方面咧，係俾我哋一啲嘅意見啦，或者係睇法。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梁嘉怡女士咧，就 Carol 其實喺科技界喺加拿大咧係從事咗30多年嘅經驗，佢自己根本就係親身體會到呢個人工智能嘅時代係點樣樣係進展嘅啦。咁而且佢仲係一個母親添，所以咧係有好多真實啦，有幾多有經驗嘅分享咁，希望大家咧到時一定要到啊！
12: 系，咁譬如咧喺当中嘅分享里边啦，咁头先你都讲啦，因为咧嗱 AI 啦，同埋咧亦都同啲细路仔嘅未来嗰个学，即系学升学啊，嗰个方向咧都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如果真系去想参与嘅时候咧，会可以点样做咧？同埋系俾家长定系学生嘅咧？只系。
13: 雖然呢個話題咧，當然我哋係一個家長會嘅 setting 啦，其實係適合任何人嘅。你係年輕人啦，你係社會各界人士啦，你好想知道未來係點樣。不過我哋從家長嘅角度咧，係去探討一下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咩人士都適合嚟嘅。咁你上網啦，上我哋個網頁 ，click 到呢一個版頁咧，你就會睇到佢嘅詳情啦。同埋你打電話俾我哋啦，最快啦，因為星期日就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詳情咧，打電話俾我哋90-5944-1944，係星期日嚟緊嘅星期日6月14号下午3点至5点喺 Across U Hub， 232号嗰度进行嘅。
12: 嗯，呢、这个费用全面嘅吓，咁啊大家咧
13: 全面嘅，完全免费嘅。
12: 系啦系啦，咁啊真系好有用啦。咁但系当然啦，除咗咧喺升学嘅问题之外咧，而家嘅年青人咧，因为你哋咧都希望搞多啲唔同嘅活动啦、嗯，希望可以带动佢哋咧，将佢哋譬如梦想又好啦，个潜能又好啦，发挥出嚟嘅。咁你哋咧嚟紧有一个嘅活动咧，就系、是、似乎好特别，因为咧好似系第一次听到咧有呢一个东亚青年节，呢、這个好特别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好嘛？
13: 系，其实好有趣嘅，好多时候啊，青年节可能即系一个好普通嘅名，原来喺我哋周边咧系冇呢个节日嘅。咁我发现，咦，原来我哋嘅年轻人咧，我哋从咩个角度俾到年轻人可以将佢哋嘅内心故事啊，将佢哋嘅才华显示咧？咁我觉得呢个平台系好紧要嘅。另外咧就系话东亚啦，点解要东亚啊？东亚裔嘅年轻人咧，因为咧我哋东亚裔咧，其实大部分都好多系华人啦，或者日本人啊，或者系韩国人。我哋咧可能我哋嘅民族性啦，其实好多研究报告都有咁讲噶啦。可能有到民族性啊，或者我哋嘅性格，我哋比较低调嘅。好沉默噶，我哋默咧做咗好多好嘢，但系咧我哋都话，除非咧我哋攞咗世界奖啦，咁我哋先企出嚟。其实唔系嘅，其实头先我哋先啱啱先讲话，都要有一个讲座系俾我哋嘅家长知道，我哋嘅年轻人将来嘅长大系点。其实真系要佢哋嘅多元智能，然之后先可以面向到 AI 嘅时代。所以咧呢、这个青年节咧，我哋好希望咧系一个平台，俾年轻人咧，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将他们的故事，将他们的努力，将他们的创意，都传递了在这个平台里面，让我们周边所有的人，无论我们什么族裔，我们什么年纪的人，我们都去支持他们，或者是去了解他们多些。那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成长是非常之重要。
11: 是一个新啲嘅即係向前嘅方法啦，咁当然即係喺呢一度我哋尤其喺加拿大呢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完全係好适合呢我哋去灿烂啲展示下自己嘅东亚族裔咁样。咁去到呢个东亚节呢，呢、这个东亚青年节里面有啲活动呢，见到有啲例如音乐表演啊，有 cosplay， 有舞蹈，可唔可以亦都介绍下呢？
13: 好啊，其实呢我哋当日呢就有三个区别嘅。咁有一個區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係街頭表演區咁。因為年輕人咧，佢哋未必中意一個大舞台，佢哋中意一個可能喺個街裏面同你好親近，有一個互動嘅形式嘅。咁裏邊咧包括有啲我哋叫做街頭音樂演出啦 ，busking 啦，或者係有啲互動嘅鼓樂啦，用好多唔同嘅鼓去表達佢哋嘅聲音啦。咁當然年輕人，尤其是而家呢一代咧，街頭舞啦、cosplay 啦、舞蹈啦。各方各面的无论是中乐西乐的演出音乐方面，无论是广东话欧西兰歌曲或者他们创作的歌都有。另外一个区别呢就叫做创意市集。我们今年的反应都非常之好，我们有起码有成50的摊档，当中有很多都是我们特别去鼓励呢，他们是亲手创作的作品来的，即是不是一些是我们在商场见到的作品，不是，是他们自己亲手作的，是还有他们亲手做的少少的食物，我们不是太多的食物，但我们很想鼓励亲手创作。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就叫互动游戏区，都是年轻人他们发展出来的，即是譬如有一个叫石剧本杀的游戏，就是每一个入来的嘉宾访客呢，其实他们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剧本或者是一个角色扮演去找出这个剧本的整个故事的面貌。
11: 哇，这个好玩啊，我都想玩，真
13: 的好得意，我都好想去玩。而且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告诉我们怎样，好像我们个人进入了一个漫画世界都不定的。咁又有一些集体的长话啦，即是他们可以表达他们自己个人的。亦都有啲趣味嘅挑戰遊戲，因為我哋當場咧，我哋會係設立咗幾個電子飛鏢嘅，咁呢個又係好新嘅，咁佢哋咧可以掟呢個飛鏢咧嚟去有一啲去挑戰一下自己，或者去原來我可以做得到嘅，咁亦都有即場嘅書法啦，即係用一啲毛筆，佢哋可以原來試寫係寫到啲乜嘢嘅字咧。都是在这个互动游戏区里面，所以有成三个区域。
12: 哇，好精彩啊！我淨係聽都已經係精彩到不得了。
13: 我講都講到口
12: 水。係啦，咁啊，嚟溝嗱一樣嘢，我好想你咧，即係解釋一下咧，呢個就係個過來，然之後咧就係與未來。平時我哋會講啊，過去與未來咁噶嘛，但你咧就唔係喎，你係過來與未來。咁呢個就在言夢想希行啊。咁不如同我哋解釋一下呢個題目好唔好啊？
13: 好啊，好啊。其實我哋一直喺度諗咧，青年人咧係一個成長嘅階段嚟嘅。咁係有一個解，好難界定話啊幾多歲至幾多歲。當然嗰個只係一個客觀啦。
12: 嗯。
13: 咁當我哋頭先我講到，我哋做咗我哋好想鼓勵年輕人去繼續佢個夢想或者係表現佢嘅才華。咁其實呢個過程，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特別邀請咗啲過來人。即係佢都係年輕人，但係佢喺個夢想追尋裏面當中啊，即係佢已經行咗一段嘅時間，而家佢繼續努力嘅人，同一啲未來嘅人，未來嘅人咧，可能佢可能佢嘅年紀細啲啦，可能佢係中學生啊，等等，佢好想開始去做一啲嘢，咁所以咧就有過來人加未來人一齊，即係去互動咯，咁所以你見到個場面裏面咧，除咗一啲我哋見到。都有啲成績嘅一啲嘅創作之外咧，亦都係有啲我哋叫做新手嘅創作啦。咁我希望佢哋咧係大家都可以彼此嘅鼓勵。所以點解我哋嘅題目主題叫過來加未來，係助言啦。我哋用個字啦，即係好似大家互相燃點大家嘅夢想，一齊飛行咁樣。咁呢個你分到呢個題目咧，都係我哋一班嘅後生仔一齊諗出嚟噶。咁我覺得係好好咯。其實一直 across U Hub 嘅工作都係咁。這個 event 本身呢，其實籌辦之前呢就已經是一些年輕人他們一起 join in 或者我們有導師跟他們一起 lead 住，所以其實有很多他們的活動呢是他們設計出來的，我們都跟他們學習，但同時間呢整個場合呢你們會見到一些人他們是可能是他們指揮交通的，可能是他們現場他們知道怎樣去鼓勵一些不同的人參與一些不同的攤檔等等，都是一些機會，是年輕人他們自己組織和自己怎樣可以維持到整件事，還有台前幕後呢音響啊，怎樣搬運東西啊，都是我們透過這些平台呢給年輕人有一個學習。
12: 嗯，既然你剛才都提到啦，哇，有咁多人去參與，同埋咧，全部咧都係由呢個年輕人咧去主導啊策劃嘅，大概幾多人左右啊？
13: 你講我哋參與，而家參與咗
12: 義工啊，等等，
13: 其實喺義工咧就已經超過一千噶啦，咁唔係超過一百，sorry，超過一百。咁另外咧，我哋嘅創作人啊、表演人咧，就有另外一個組別咧，嗰度有接近一百人咁樣啦。咁而家其實做緊嘅呢一段時間一齊同我哋 work 嘅咧，就百零人而家。
11: OK， 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啦，這個嘅青年東亞青年文化節咧，咁多個園區聽到都好想去。咁啊，係咩日子同埋咩時間喺邊一度去到呢？
13: 係啦，就喺下個禮拜六，即係6月20日，上晝11點至到6點。費用咧係全免嘅，係適合任何人士、任何族裔嘅人都嚟嘅。地點咧就喺393號 Middlefield Scarborough 嘅，喺 Finch 同 Middlefield 一個大草地，你唔會 miss 嘅，你一定見到我哋噶啦。咁詳情咧，你當然可以上我哋嘅網頁啦，又係 click 呢個東亞青年節咧，就可以見到我哋嘅詳情啦。咁亦都可以一樣啦，打碼俾我哋1905-944-1944，咁就可以啦。不過咧，我就提醒大家喎。咁其實呢我哋當日呢每一個鐘頭呢都有一個抽獎嘅，抽獎嗰種而抽獎嘅禮物呢可以話俾大家聽係手作嘢嚟嘅，所以都唔係話一啲你喺街呀都隨便可以買到呀搵到嘅嘢啦。咁你可能留得長啲嘅時間啦，我鼓勵大家呢記得要帶水啦，做好你嘅防曬啦，因為係 outdoor， 我哋都有 indoor 嘅，不過 outdoor 嘅活動比較多啦。你甚至可以帶你嘅 camping chair，帶張 tarp， 你坐在草地裏面就享受這個這麼美麗的天氣啦，亦都是可以享受這麼多不同攤檔、不同表演區、不同時段有不同的人的表演。
11: 哇，很精彩啊。
12: 是啦，咁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支持一下啦，905-944-1944或者 acrossuhub.com。咁今日呢多謝 Sunny Cole 的介紹，多謝。
11: Thank you.
13: 多謝你哋。
12: 嗯，拜拜。
13: 拜拜。
14: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宝旅游去东欧，6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6: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8: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9: 一分钟到 Mount Joy 高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8: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Amy 647-988-8574。
20: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1: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22: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24: 胡艺欣、
25: 邓佩欣，
24: 100分生活圈。
11: 1:5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我系胡艺欣。咁我哋不如咧抽下奖先，但都唔使抽喎。今日系打电话嚟都有喎，
11: 冇错，开心。因为咧而家就即系天气咧，可能你会想睇下 check check 你个冷气啊、冷暖气啊咁样咧。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真系可以去揾啊呢个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嘅。咁头先打电话嚟嘅听众咧，就包括有刘小姐同埋徐生啦。咁你哋就得到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送俾你嘅100元 coupon， 俾你安装家居冷暖气嘅，另外会送出3份礼物，其中一款包括咧夏日家用饮水壶啦、清风 coffee mug 或者室外冷气机 cover。咁啊，两位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去905-415-1430登记啦。
12: 冇错，咁啊，不如咧我哋咁啊，而家再休息多一阵咧，转头我哋翻嚟咧，不如讲下世界杯。
11: 好啊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 系咪特别野味呢？
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1: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000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0,000镇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3: 机会难得，2026多伦多演唱会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实力歌手张崇基、张崇德以二重唱带来一连串经典金曲，特别鸣谢以下各商户：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黄金赞助、Charles 西江、Holy Beauty Group、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门票将于6月11号于荷里活餐厅公开发售。机会难得之，那些年我们的歌，约定你啦！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胡艺欣、
4: 邓佩欣，
24: 100分生活圈，
25: 1:55啊！我是胡姿欣，
11: 我是邓佩欣。嗱，仲有少少时间咧，就开波噶啦，3:00。咁啊，世界杯我哋都系一个足球狂热嚟嘅，
25: 冇错。但系1:30即系其实咧，已经咧 Open Ceremony 已经开始咗噶啦。好、多人咧而家喺 downtown 啊，同埋喺个 Toronto Stadium 嗰度咧，已经喺现场咧系好紧张、好热闹噶啦。
11: 嗯，咁啊，同埋琴日 opening 嘅时候咧，就我又睇远远望住个电视机啦，
25: 远远啊，
11: 我装过去睇咁样，但系好似好精彩、啊，表演嘉宾
25: 精彩啊，好听。到爆啊！其中有一首咧，因为其实你都知啦，好 hit 嘅啊，高即系唱高能嘅呢一位。
11: Demon Hunters，
25: 哇，真系咧
11: ，EJ
25: 系啦 ，EJ 加上咧 Andrea Bocelli， 我应该冇读错嘅。
11: 哇！
25: 呢位意大利嘅男歌手，
11: 好
25: 多人好中意，佢真系好好，佢两个夹到不得了啊！
11: 居然夹到，因为我从来冇谂过呢个组合啊 ，Andrea Bocelli 加埋 EJ，
25: 系咯，
11: 哇！咁但系咧，嗱，因为我琴日就因为首先公司部电视机系唔会开声啦，只可以望啦，咁我所以唔完全唔知道呢一首歌，咁我知道回音你准备咗，
25: 我准备咗啊，因为琴日就喺墨西哥度咧，即系开幕啦，咁今日咧就系加拿大同埋美国啊嘛，咁但系我觉得琴日嗰个歌咧都好想播系俾大家听。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如果可以有时间嘅，就睇下呢啲嘅足球盛事啦。
11: 有啊，好啊，准备啊！嗱，喺 downtown 咧都真系好热闹，咁亦都要大家吓注意呢个嘅道路啦、行人嘅安全。咁而家不如就听下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歌曲啦。
25: 好啊，好啊，一齐听一下。Have a nice weekend。
11: 下个星期再见啦，
25: 拜拜，
1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由加美墨三国共同主办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多伦多的赛事即将展开，主场的加拿大队会在不够一个钟头后的下午三点，于扩建后拥有43000个座位的 Toronto Stadium 多伦多球场，迎战分组赛首个对手波斯尼亚。今次将会是本国历史上首次在本土举行世界杯赛事，预期赛前揭幕礼是在大约半小时之前展开，由渥太华出生的摇滚歌手 Alanis Morissette 领唱国歌，多名本地艺人包括 Michael Bublé 以及 Alessia Cara 亦都参与演出。加新社报道，数以千计的球迷今朝早起涌入球场观赛，不少人身穿代表加拿大的红白色球衣，亦都有波斯尼亚的球迷着上蓝黄色球衣表达支持。赛前两队的球迷按照传统举行巡游，其中波斯尼亚的支持者在多伦多的史丹利公园聚集，而加拿大队的球迷组织航海家就由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出发前往场馆。多伦多市内设置多个观赛和活动区，包括 Harbourfront 大型直播区、 Stacked Market 球迷基地以及 Liberty Village 餐饮区，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因应赛事和球迷嘉年华，市中心多处实施封路，其中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由 Bathurst 至到 British Columbia Road 的一段在赛前五个钟头已经关闭，预计市中心汽车流量将增加一成半。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发言人指出，当局已经增加服务，包括增设809号 Fleet 快线巴士接载球迷前往场馆。联邦政府宣布引入法案，进一步加强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口的规管制度，以强化现有框架，防止相关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环球事务部指，新法案将建立独立法律框架，取代现行的海关关税法之下的禁令。外长阿南德形容强迫劳动是严重侵犯人权，损害贸易公平。新例授权部长根据国家、地区或实体制定高风险货物的清单，进口商如果未能够就清单上的货品提供法定证明资料，该货物将会被视为禁止进口。法案亦都会加强联邦部门之间的情报共享，并建立成本追讨模式，向违规的进口商追讨相关行政费用。今次立法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考虑针对强迫劳动产品向加拿大及其他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的背景之下推出。总理卡尼在巴黎宣布，加拿大与法国达成协议，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和工业方面的合作。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午在爱丽舍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双方将会签署一项全新的通用情报安全协议。卡尼表示，新协议将促进两国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天领域交换机密情报。马克龙就在闭门会议前形容加拿大是法国和欧洲的朋友，并重申会议将聚焦贸易、国防和安全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的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
2: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Street 电话9055081616，
5: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6: 我自有，
5: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6: 大减3厘，
5: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6: 哇，真系我自有啊！
5: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6: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哋诚意邀请你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日和14日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日和14日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Alex 刘志涛。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今日是世界杯加拿大揭幕战，亦都是加拿大的开幕仪式，让我们一起用热血、用情绪、用爱去感受这个属于全世界的舞台。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我相信昨天很多朋友都已经看了 Mexico City 的开幕仪式，今届很特别，除了由我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3个国家合办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纪录，就是一届的世界杯有3场的开 幕庆典。咁啊，今日除咗期待喺 Toronto Stadium 嘅加拿大嘅开幕礼之外咧，今晚亦都期待就系 LA Stadium 当中嘅开幕式，就喺美国，哇，即系巨星云集。其中咧，今晚咧喺 LA 咧，有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Blackpink 嘅其中一位成员 Lisa， 佢都系特别表演嘉宾啦。今日咧，我就用 Blackpink Lisa 嘅呢一首作品开始星期五嘅爱看世界。

0: 讲到咧周末咁啊，男士们咧相对嚟讲，可能中意睇波嘅人数就更加多啲，即系全球嚟计下。其实咧对上一次嘅世界杯咧，全球睇直播嘅人系超过咗40亿啊！今年当然都会旗鼓相当。咁啊，跟住咧我又会留意到咧，身边有啲嘅小姐姐，因为佢嘅另一半啊，佢爹哋啊、阿细佬、阿哥啊，总之成个家庭嘅氛围都喺度睇波嘅时间咧，所以佢哋就会虽然我可能冇乜兴趣。或者唔系点识睇，但系都好中意了解多啲嘅冷知识。我觉得呢个亦都系马上周末啦，一家人乐也融融，可以一齐gathering 嘅时候可以做嘅一件事啊。同埋下个礼拜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嗱，你要知道我哋加拿大系温哥华啦、多伦多啦，呢、这个月即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咁所以你 book 位同爹哋去庆祝父亲节就提早啦，真系要提早。咁啊，提早 book 位啦，又或者唔系我一定要正日庆祝噶，咁亦都趁住如果爸爸中意睇波嘅话，就更加言之有个主题同爸爸一齐去庆祝嚟紧呢一个父亲节啦，谂啊都非常之开心啊！你讲咁多，自己都比起之前热血咗啊！嗰啲咩问题啊，嗰啲咩烦恼啊，首先摆喺即系抛诸脑后先，唔好谂咁多先。喺呢个咁开心嘅日子，成个月嘅时间，你可以开开心心地去过，同埋将一啲唔开心嘅嘢暂时。可以抛诸脑后。咁啊，我今日其实主要嘅内容咧，系想同大家分享，即系点样样去富养自己一次啊！你听到呢度，你就会觉得吓、啊，我已经长大咯，点样养自己一次啊？我哋都会趁住今次嘅世界杯，系你嘅爱好或者你有兴趣去参与去睇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个已经系其中一个动作，令到自己开心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慢慢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做重新富养自己一次。马上就系周。你有你的方法，我亦都会推荐一些我觉得可行的方法，甚至有些方法我是试过的，我会同你分享如何重新富养自己一次。
1: 留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1: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5: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 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ffair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听到以下这句说话，就是说我想重新养自己一次啊。以前我们以为富养这个词就好像形容小朋友，即是家长去培养小朋友长大，譬如养女，如果家里有个女的话就要富养。但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很多人成年人内心都住着一个从来未被好好照顾过的小朋友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会开始学重新照顾自己，重新爱自己，重新教育自己，同埋甚至是重新陪自己长大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前的人很多都是生存模式下长大的，不是说父母不爱我们，父母很爱我们，也都尽他们能力去令到我们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其实有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尽了力了，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年代所要求的人类就是说要挨得，要忍，要听话，要懂事，不要麻烦人家。于是乎呢，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就已经学习了不可以哭，不可以脆弱，不可以表达情绪，也都不可以有情绪，即使表达了都没用。那慢慢长大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一个好懂照顾人但是完全不懂得去照顾自己的人。我说的这个照顾自己不是一日三餐起居，是照顾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实呢，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即传统的教育当中，上一代就是不可以我们哭，要坚强，特别对男仔来讲不可以有情绪，即使有情绪的话都自己消化。那个年代的确亦都是这个成因是出现了逃避型依附或者叫做回避型依附，其实都是刚才这些原因所令到我们成长会成为一个回避型依附的人。那好了，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叫做情感忽视。最特别的就是说有些人其实他是很好的，他成长环境亦都丰衣足食的，什么都不缺，爸爸妈妈都相亲相爱陪在身边，但问题就是他的情绪呢从来未真正接住过。咁啊，譬如细个喊嘅时候，作为男仔吓，咁父母嘅教育可能就会好直接咁话，有啲家庭真係会咁嘅。做咩喊呢？男仔嚟㗎嘛，坚强啲咁。或者要个小朋友表现好，父母因为对佢哋严格，所以当佢哋表现好，譬如成绩好啊，先至可以表达，即父母先至会表达对佢哋嘅关心同埋爱。咁甚至可能有阵时佢哋会对小朋友讲，就係话有咩好唔开心嘅啫，你而家已经比爸爸妈妈嗰代幸福好多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呢，你会开始发现原来自己的感受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于是乎呢，成年人之后很多人呢即使事业成功，外表独立，亦都是好懂照顾人，但内心仍然有一种我好累啊，好空啊，好想有人真正看见我，真正理解我啊，是会有这种感受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说成年人开始要重新养自己一次。你会见到呢，有啲人开始譬如买返细个嗰陣时冇去买嘅玩具，未必係话屋企父母嘅经济条件唔好，但总之嗰陣时佢就冇买到呢啲玩具。咁有啲当然係家庭经济条件嘅限制啦。咁譬如你而家大个又见到有啲朋友係学返细个被逼放弃嘅啲嘅兴趣呀，重新学画画啊，学钢琴啊，学好多嘢。点解我笑呢？首先我唔系被逼放弃，系我自己放弃嘅。所以呢个都系我而家要重新富养自己一次嘅原因。我细个系钢琴啊， 电子琴啊、小提琴啊、学打鼓啊、单簧管啊，我所有嘅呢啲，我仲有我喺鼓号队，我系指挥同埋打小鼓嘅，咁所以所有嘅呢啲我都学过，不过后来系我自动放弃咗，所以而家我就好勤力想去学翻以前嘅嘢。咁啊，呢一啲吓，表面上咧个感觉咧就好似喺度补偿紧童年，但系心理学上面咧，原来呢种就叫做重新建立内在安全感。因为当一个人开始愿意满足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其实是知不知道是我们向内跟我们内心世界的小朋友说，你现在安全了，我有能力接住你，我有能力，我大个了，我有能力陪住你，你终于可以做回自己。这件事真的对于我自己是很深很深的体会，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话题，重新富养自己一次，今天做一个原因的。而家越嚟越多人想重新去富养自己，就是大家开始发现，原来人生唔应该只有功能性。以前社会教我哋就係人要有用，要有效率，要不停进步。但而家现代人开始问，如果我淨係识得工作，但完全感受唔到快乐，咁我人生到底係为乜嘢嘢？30岁过咗啦，40岁过咗，50岁过埋，60岁都嚟啦。咁其实人生过半嚟计，你就会开始思考我生命当中仲剩低啲乜嘢嘢。於是乎呢，亦都会开始去追求精神上嘅富养、情绪上嘅富养、生活感嘅富养。呢个咩意思呢？我简单讲一讲先喺呢度。譬如好好地去食一餐饭，去晒嘅太阳，去散步，慢慢生活，建立健康的关系，学识去休息，学识去拒绝消耗你的人。因为真正被富养过的人呢，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那个即使世界再嘈，仍然能够温柔对待自己的人。而我觉得呢，成年人最感人的成长之一就是，终有一天呢，你开始成为那个小个时候自己最需要的大人。人最后就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内心那个曾经不安的小朋友啊。其实呢，重新富养自己不是补偿过去，而是从今天开始重新学习怎样温柔地活一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信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nic Care。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

0: Core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6: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点都不难。大家准备好没？和我一起出发。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2026世界杯赛事开落，加拿大队即将在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近年宣布加拿大与法国达成协议，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和工业方面合作。联邦和省府共同注资1200万元，支援安省农民，提升生产效率，并加强业界韧性和竞争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1: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说出手，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想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0: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0: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

0: 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ffair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其实重新富养自己一次，不一定话要买好多嘢，要买好贵嘅嘢。真正我讲紧嘅富养啊，富有嘅富啊，系一种我开始愿意好好对待自己嘅一份能力。其实一个人真正被滋养，通常来自以下几个层面嘅。第一种嘅富养，头先轻轻提到过嘅，就系话情绪上嘅富养。好多人由细到大最缺乏嘅其实唔系物质，而系情绪被允许。所以第一步系学识对自己讲，我有情绪系正常嘅，攰可以攰，委屈可以委屈，焦虑可以焦虑，而唔系一有情绪就责怪自己，我唔可以咁脆弱啊，我系咪唔够成熟啊，我唔可以依赖人啊？呢啲就系压住情绪，唔系去承认情绪嘅存在。当一个人真正被理解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而我们成年人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识成为那个愿意理解自己的人。这句说话你听了没问题，我明白，但你是不是真的摆到自己身上，做不做得到先？所以富养自己的第一步，不是逼自己更加努力，而是停止内耗。这个第一种富养，刚才讲的情绪上的富养。好，第二种的富养，时间上的富养。而家最大嘅贫穷未必系冇钱，即系当然物理上嚟讲冇钱系贫穷，但系我呢度讲嘅咧未必系冇钱，系咩咧？系连休息都觉得有罪恶感啊！你明明每年嗰十几日、廿几日放假系你应得噶嘛？你喺呢间公司做咗十年、廿年，但系你放假嘅时候见到啲同事喺度忙，或者你本身嗰啲工作你都尽量做晒先去放假噶啦，但系因为中间可能都会有啲工作要其他同事去做嘅时候，你竟然有罪恶感啊！所以咧，放假就可以放假，但你个脑就转唔停，都喺度谂紧工作。因为现代社会咧，不停叫人哋要进步、要效率，但神经科学家发现咧，大脑其实需要留白，先至能够真正恢复。所以真正富养自己嘅人，会开始刻意安排无目的嘅散步。无目的的晒太阳和发吽兜，这个在我一贯主持的节目里面我都很强调，现代人要学识去发吽兜，和在发吽兜的过程当中没有罪恶感，接着呢要学识早点睡啊，好好地休息啊，还有还有数码排毒，就是一个极简数码的生活，不要成日依赖社交媒体。其实这个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太过依赖社交媒体的。咁总之咧，休息就唔系懒，系修复。呢个系第二种嘅富养吓，时间上嘅富养。嚟到第三种富养咯，重新培养快乐嘅能力。你冇听错，首先快乐系一种能力，而能力系可以培养噶，所以重新培养快乐能力系行得通噶。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钝化，即系咩啊？即系人咧长期压力太大，会慢慢失去感受快乐嘅能力。所以而家好多人开始重新学翻怎样快乐，譬如重新学一个乐器啊，画画啊，种花啊，做运动啊，跳舞啊，做一啲手工劳作啊，学煮嘢食啊，去旅行啊。呢啲你听落就好似嘥时间、嘥钱冇用，都唔系喺度搵紧钱嘅咁。其实正正呢啲先至系可以令到我哋去重新搵翻快乐能力系有用啊。所以咧，我哋慢慢会发现就系原来活着唔单止系完成责任。呢个系第三种富养，就系重新培养快乐嘅能力啦。第四种富养咯，记唔记得切啊？就系环境上嘅富养。你知道环境系会影响一个人嘅情绪能力噶，而有啲人翻屋企咧觉得好攰，因为即系依然好攰，明明屋企应该系我哋休息嘅港湾嚟噶嘛。咁点解有啲人翻到屋企仍然觉得好攰咧？因为佢长期有机会系处于一个混乱、嘈杂、压迫、令人焦虑的环境。所以重新富养自己，有时候是从很小的事开始。譬如你说我家几代同堂的，那你仲有自即始终有自己的空间的嘛。有些小哥哥说没错，就是那个厕所。好啊，那你就去整理那个洗手间。在洗手间那里整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点下啲香薰啊咁。咁总之呢一啲由最细嘅事做起，同埋你慢慢成年啊，你会发现咧，有阵时候我哋一讲环境影响一个人嘅情绪，未必净系话间屋要好大，或者系嗰个居住环境啊要好 luxury 嘅。我唔系讲紧呢一个方向啊，系喺你有限嘅空间当中，你点样样去学识令到你生活嘅空间、你间房、你间屋系开始充满阳光快乐嘅气氛。咁啊，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嘅，你处嘅环境正在静悄悄地塑造紧你嘅情绪，所以真正高级嘅自爱咧，系开始保护自己嘅能量。呢个系第四种嘅富养，就系环境上嘅富养。第五种嘅富养啦，嚟到呢一度吓，我都成日强调嘅，我哋嘅唔开心啊，或者我哋嘅烦恼啊，90%以上嚟自于人际关系嘅。呢个第五种富养就系关系上面嘅富养啦。有一啲人咧，细个得到嘅爱可能系带条件嘅，譬如你要乖，父母就会话俾你知，你乖啦，爸爸妈妈爱你，成绩好先至会被称赞，懂事先至会有人锡。所有以上的这些都是叫做带有条件的爱，所以大个之后为什么会有讨好型人格呢？不断去讨好人哋，通过讨好别人，即我讲的讨好型人格，才去认可自己的价值，那你咪越活越累咯。但是真正的富养是慢慢学识不再为了被爱而委屈自己，不再期望过高地希望人去爱我哋，我哋自爱，我哋就要将本身可能我哋残缺的自己要活成一个完整的自己。即使我哋不对外界做任何嘢，我哋都值得去被爱，不是一定要不断讨好先值得被爱。这个包括具体乜嘢咧？你敢 say no， 敢拒绝，远离长期消耗你嘅人，建立有安全感嘅人际关系。如果对方用患得患失、忽冷忽热嚟测试你，呢啲就系消耗紧你能量嘅人，你远离佢。咁喺过程当中，你又要问翻呢个人嚟到我生命当中，佢系帮我上咗一课嘅。点解佢嘅忽冷忽热？点解佢嘅呢种嘅态度会影响到我嘅情绪呢？因为你未够自爱咯，因为你嘅安全感系建立喺人哋俾佢反馈你啊。所以呢个真系相互相成啊。有阵时唔系话你原唔原谅一个人，唔系话即系带住仇恨系冇办法去生活嘅。所以你会慢慢明白，每个人嚟到你嘅生命当中，佢就系同我哋上一课。喺呢一课，我哋学到啲乜嘢先至系最重要。好嘅关系咧，绝对唔会令到我哋越嚟越攰，而系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做自己。好多人咧以为富养自己就系、买贵嘅嘢，消费贵，但系唔系呢个意思啊。呢、这个富有嘅富咧，富养咧，其实系你开始愿意将自己嘅感受放翻喺最重要嘅位置，你开始唔再用痛苦证明努力，唔再用牺牲嚟换取价值。你终于明白，原来一个人亦都值得被自己好好地温柔对待。Yeah. The true north. We ain't here to play nice. 2026.
3: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4: 一分钟到 Mount Joy 高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3: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e。如芭蕾
7: Bridal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 似乎型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系药材鸡煲嘅勇趸，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系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9: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416-668-8688。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12: 我嗰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持有好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其实我觉得咧，重新富养自己最深层啊，并唔系净系话生活方式嘅改变，而系一个成年人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内心长期缺失嘅心理需求啊。心理学上边咧有一句说话，就话所有成年人嘅痛苦，本质上都系同未被满足嘅心理需求有关噶。而好多人咧以为自己就系好攰啫，休息下瞓下觉就冇事啦。净系焦虑啫，净系情绪低落。但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层嘅，系乜嘢嘢咧？就系佢从来冇真正被好好接住过，从来冇被真正地好好爱过。第一个最核心的心理需求就是我们讲的被看见。很多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没有人陪的，家庭条件都很好的，而是没有人真正看见他。剛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的，譬如小时候不开心，可能家里的长辈他们就是会这样应对你，就是说得的啦，没事的啦，有什么事啊，这些小事，或者不要想那么多，忍下就过的啦。咁其实可能唔怪得对方㗎喎，可能佢都唔识得点样去安慰你，佢都即係佢想尽力地去安慰你嘅情绪，但係佢唔识，冇人教过佢呀。咁所以呢啲情况原来对于我哋嚟讲呢，即使唔系人哋嘅错都好，但係我哋感受到嘅呢就係冇人真正看见我哋。咁但係呢，如果作为父母啦，咁你养育緊你嘅仔女长大，咁可能你都会思考下，原来咁呀，咁我而家对我啲仔女应该点呢？咁你可以问下佢，就係话你系咪真係好难受呀，系咪真係好委屈呀，咁 即係現代父母可以學習呢一個方向去接住小朋友嘅情緒。咁調翻轉啦，如果之前嘅嗰種情況咧，就係得㗎啦，冇事㗎啦，唔好諗咁多啦。咁呢一啲咧，久而久之，這個細路仔就會學識得去隱藏感受，因為對於佢嚟講，我表達咗啦，我表達係冇用啊。所以咧，好多成年人而家最大嘅孤獨，唔係話身邊冇人啊。而是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自己，于是呢，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富养自己啊？第一步不是说要逼自己变得优秀，而是第一步你要开始对自己产生觉察，你要自己问自己，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会这么累呢？我是不是一直在那里扮紧坚强去逼自己呢？那有一个概念呢，就叫做 Naming is Healing，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讲出自己的感受，你发现好神奇啊，疗愈就会慢慢开始㗎啦。呢个呢係第一个最核心嘅心理需求，就係、是、我哋係需要被看见啊。而第二个心理需求呢，就係、是、安全感。好多人成年之后呢，明明有工作家，收入好稳定，有好爱自己嘅伴侣，但係点解佢内心仍然长期焦虑呢？因为佢嗰个焦虑嘅 system 其实一直活喺一个警戒模式。嗱，呢度呢我多讲一句说话，如果你发现你嘅伴侣佢有一种长期焦虑，但明明你话唔係啊，我啲仔女啊，我哋嘅家庭环境啊都充满爱㗎，但点解我另一半都系呢种警戒模式呢？当你发现之后，其实呢个系佢嘅课题啊。其实我哋自己有自己人生嘅课题，我哋系冇办法帮佢成长嘅。要即系你不能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佢真系发现咗呢个问题，佢都唔去寻求改变外人吓。我讲紧嘅呢个外人，除咗佢自己之外嘅人，外人系冇办法插手，亦都冇办法去帮佢哋。如果唔系，你又变咗消耗你自己啊。咁啊，仲有一个概念咧，就系话高功能焦虑。即系头先呢种情况啊，表面好正常噶，亦都系人人羡慕嘅一个人生阶段，一个人生状态，亦都好优秀。但系呢个人嘅内心咧，永远唔敢放松，因为佢可能已经习惯咗，譬如细个嘅时候有机会个家庭情况系，可能父母情绪唔够稳定啊，父母嘅关系唔好啊，佢会见证住父母嘈交冷战啊，或者佢自己本身成日被父母批评啊，佢需要察言观色。好怕犯错，所以他大个之后呢，这个成年人他的大脑就会误以为我只要即只有不停努力我才安全。于是很多人根本不是不懂休息，是一停下来他的内心就会焦虑，他不是专登停下来就焦虑，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掣是自动连结埋的，即好像个通电模式这样，他一停下来他就会焦虑。所以重新富养自己其实就是重新训练自己的神经系统，令到自己知道你现在安全啦，你不需要一直在战斗啊。你知道这些说话呢是靠我们自己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的身边人，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父母，即使他知道我们焦虑，但他真的在这一刻的情况来讲是帮不到我们，只有我们要自救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议的，你可以漫无目的地去散下步，去晒下太阳，深呼吸，发吽逗，这些看落好像好嘥时间，或者你觉得好简单的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在修复一个神经系统。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心理需求，安全感。来到第三个心理需求了，就是无条件的爱。为什么现在的人是就是会讲我要重新富养自己一次呢？可能有啲人由细吓被灌输嘅就系话你要乖，你要成功，你要有用，屋企靠你噶啦。或者父母可能有阵时都会讲，爸爸妈妈而家咁辛苦，就系为咗供你读书，为咗令到你出国，或者甚至吓可能有啲嘅移民家庭都会同小朋友讲过，如果唔系因为你，即系佢未必系去到咁 mean 嘅一句说话，但系可能表达过呢啲意思。如果唔系因为你，我哋就唔需要移民，或者因为唔系因为你有更好嘅教育，爸爸妈妈就唔会咁辛苦，放弃晒原居地嘅一切。即系可能佢会听过，即系小朋友听过呢个嘅意思，所以对于佢嚟讲，佢就要觉得我要有用啊，大个我要成功啊，我要乖啊，先至值得被爱啊。所以佢长大之后就会将自己嘅价值完全建立喺佢嘅工作表现、别人嘅认同、外卖收入、外貌收入、成就。所以一旦失败，成个人佢就会崩塌。呢、这个唔系净止一个家庭，你知道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即系一个小家，跟住每一个小家就组成一个大嘅国家。呢、这个亦都同每一个国家本身佢哋教育系统一路成长所要求佢哋嘅成长系有好大嘅关系。我呢度脑入边谂紧嘅系咩呢？就系韩国啦。 韓國的歐巴看得韓劇多，哇好吸引啊，好浪漫。但其實韓國的男士呢，他們由小到大其實被培養的真是我剛才所說的這種人家的認同，社會的認同，你的收入，你的成就，韓國的男士是會用這個來定義自己的價值的。所以對於韓國男人來說呢，如果他們由小到大都在韓國，他們會好难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佢亦都唔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咁多，因为表达情绪对于佢哋嚟讲，佢就会觉得我即系亲手将把刀递咗俾你，即系我俾到我脆弱嘅一面你睇，我俾到我嘅内心俾你睇啊！所以呢个唔单止系一个家庭，亦都系成个社会教育影响到下一代咯。好啦，因为嗱咁样嘅情况之下咧，细路仔从来到佢大个。佢都冇，从来冇去相信过，即使我咩都唔做，我都值得被爱。但我好希望呢句说话系植入听紧节目嘅每一个你嘅心入边。即使我哋乜嘢都唔做，我哋亦都值得被爱。我知道会有讨好型人格嘅听众听紧我讲嘢。我以前觉得自己，即我觉得我自己都系讨好型人格嘅人，但慢慢透过重新富养自己，我开始认识到一件事，就系、是、即使我咩都唔做。我亦都值得被爱，即系你今日听到我好似笑住讲呢句说话，但系其实你哋曾经而家即系可能经历紧嘅烦恼，唔识 say no 啊，一路觉得要讨好型人，即系讨好别人，喺人哋面前要表现得人哋需要嘅样子，先至值得被爱。呢啲我经历过晒，所以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知，重新富养一次系有用嘅。仲有一个概念同大家分享，就係话真实自我 true self 係咩意思呢？好多人呢活咗一辈子都只係扮演緊别人期待嘅样子，而重新富养自己其实係慢慢将嗰个真正嘅自己搵返嚟。所以虽然我身边啲朋友呢學我语气去讲，就係、是、话沙菲寶你想做咩呀？做自己。但呢个系我真实嘅想法，呢、这个就系我重新富养自己之后，我慢慢将嗰个真实嘅自己揾翻嚟。所以你会开始允许自己唔完美、唔讨好、唔证明、唔再活俾所有人睇。呢、这个系第三个心理需求，就系、是、自己对自己无条件嘅爱。第四个心理需求就系、是、玩乐同埋生命力，叫做 need for play。这个世界太强调功能性了，但你知不知道一个真正身心健康的人一定保留着玩乐的能力。很多成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活着但是感受不到生命力，所以为什么才会有那句我现在像条咸鱼那样，不过我都坚信即使我是条咸鱼我都要做最咸那条。咁呢我哋返嚟讲呢度啦，点解会有成年人呢感受唔到自己嘅生命力，虽然佢已经好成功啦，佢已经系人哋觉得嘅成功标准啦，系因为佢嘅生命当中淨系剩低咗责任、工作、压力同埋生存。所以重新富养自己好多时候其实系重新恢复返你嘅好奇心、你嘅创造力、你嘅快乐能力。你会发现真正开始疗愈嘅人呢就会去做一啲我剛才讲嗰啲啦，睇落冇用又嘥时间啊，可能又嘥钱嘅事啊，咁就係譬如睇下个海喺嗰度发吽逗，由晏昼到夜晚，呢、这个我喺巴厘岛生活嘅日子我就日日做嘅，就係对住个海晏昼三四点一路望到日落为止。其实呢啲嘢呢可能人哋会觉得好嘥时间啊，好无聊啊，咁样快啲做啲正经啲嘅嘢啦，即係会俾人觉得唔正经。但是这些事呢会重新令我去感受到我不是只是一个机器，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我想找回这种实实在在的生命能量。所谓重新富养自己呢不是将童年的缺失全部补回来，而是终于有一天你愿意停低落嚟，温柔地抱住嗰个你曾经觉得自己好辛苦嘅自己，你揽住你内心嘅小朋友，你同佢讲：我而家大个啦，成年版过我，我而家可以接住你，你俾我去照顾翻你啦。你会开始学识唔再用痛苦去证明价值，唔再靠讨好去换取爱，唔再逼自己一直坚强。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刀枪不入，而系终于有能力好好照顾自己的内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在每一场的世界杯比赛和情绪之中都仍然被温柔以待。继续睇波啦，支持我们加拿大队，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14: Go! G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本国历来首次举行 FIFA 世界杯足球比赛，在多伦多首场的比赛由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现在这一刻就会开播了。本台记者欧宪章现在身处在多伦多市比赛的场地，现在交给他和大家讲下现场最新的情况。欧宪章，交给你了。
2: 系啊，周辉唔该晒。系啊，啱啱啊，如果大家听到咧，后边个背景系好嘈啊，因为而家经已准备开波噶啦。咁啊，双方球员咧都已经喺中圈里边咧准备啊开始个赛事。咁啊，今日嚟讲咧，我见到现场嘅球迷啦，其实有成九成系着住红色球衣嘅支持加拿大噶。咁啊，现场我打望落去啊，都有成，我相信都九成九嘅座位都坐晒噶啦。咁啊，另外波斯亞嘅球迷咧，當然咧著上佢哋嘅傳統藍黃波衫啦。咁我啊見到打網都成千幾二千球迷啊在場支持佢哋球隊噶。咁啊講翻之前嗰個開幕儀式啦，大概半個鐘頭左右啦。咁啊都非常之隆重啦，同埋望落去都相當之震撼噶。今次都係第一次啦 ，FIFA 喺開幕儀式上邊舉行呢個開幕儀式噶。咁啊，暫時嘅報道係咁先，交俾你周浩輝，唔該。
1: 好，唔該曬，歐憲章。因应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赛事，多伦多市设置多个观赛及活动区，包括 Harbourfront 大型直播区、Stack Market 球迷基地和 Liberty Village 的餐饮区，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市长周志伟表示，多市已经是准备就绪，市政府重启的中央指挥中心可以协调交通、警方、消防和紧急服务应付人流。同时市中心多处实施封路，其中 Nick Shaw Boulevard West 和由 Bathurst 至到 British Columbia Road 的一段在赛前五个钟头之前已经是关闭，预计市中心汽车流量会增加 15%。 而公车局 TDC 已经是加强服务，包括增设809号 Fleet 快线巴士接载球迷前往场馆。由今日开始至到7月2号在多伦多有赛事的日子，即是今日6月17、6月20、6月23、6月26和7月2号市内会有封路措施。总理卡尼在巴黎宣布加拿大和法国达成协议，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和工业方面的合作。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午在爱丽舍宫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双方将会签署一项全新的通用情报安全协议。卡尼表示，新协议将会促进两国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天领域仲有交换机密情报。马克龙在闭门会议之前形容加拿大是法国和欧洲的朋友，并且重申会议会聚焦贸易、国防和安全的议题。今次会面是在下星期法国的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前夕举行。马克龙指出，今次峰会的优先处理事项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的危机、支援乌克兰，仲有保护儿童网络安全。由于马克龙第二任总统任期将会在明年春季届满，今次可能是两位领袖最后一次的正式会面。联邦和安省政府共同宣布额外拨款1200万元资助安省农民，提升生产效率和长期应变能力。当局说这笔资金将会透过联邦的农业管理计划发放，去支援农业现代化，确保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保持竞争力。而根据计划，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得到6000元至90000元的资助，用来改善土壤健康、水质和节能项目，例如安装地热供应、地热的供暖和高效冷藏系统等等。今次拨款属于联邦和各省政府签署，为期五年、总额达到35亿元的可持续加拿大农业伙伴协议的一部分。计划将会继续由安省土壤及作物改良协会执行，并且今年7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今日嚟到下昼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就住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市会有多处嘅封路。市区道路方面 ，Lake Shore 由 BC Road 至到 Bathurst，Strand 去到 Liberty Street 以东嘅位置封路。另外 ，Dufferin 系由 BC Road 至到 Springhurst 一段封路。呢三处嘅封路会去到今晚嘅8:00，而 Fleet Street 就由 Strand 至到 Fort Yacht。Fort York 再由 Lake Shore 以北的位置一路都是封路，直至到去7月尾为止。除此之外， Dundas 在 St. John Place 的位置亦都有警察进行调查，来回行车线有封路措施。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Fred Line 至到 Brands 一段慢驶。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喺 Dufferin 嘅右线就住有坏车而暂时未能够通行，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Spadina。另外 ，Walker 至 Fred Line，Aaron Mills 去到 Calvary 都系繁忙。401东行线就由 Dixie 至到 DVP,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多车，最后是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然后在400 Collector 的位置有坏车，右线和 Rambling 受阻，之后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一段缓慢。另外往403西行线的 Express Ram 位路面上面有障碍物，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最后一段繁忙路段是 Dixie 至到410 Collector。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加埋湿温效应有27度的感觉，相对湿度48%，吹时速33公里西北偏西风 ，UV 指数是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29度，体感温度32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7: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0: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0: 真噶，会上电台？
10: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16: 一号黄鹤锦。
1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1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lexander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赞助。
4: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18: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至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4: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9: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Alexander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万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I don't believe it.
13: Three Ladies Production 主办机会难得2026多伦多演唱会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实力歌手张崇基、张崇德以二重唱带来一连串经典金曲，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受惠机构挚爱中心。门票将于6月11号于荷里活餐厅公开发售。机会难得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切勿错过。
20: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21: 想把冰山变改，
22: 无谓再冤压心底我。
23: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1430 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24: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周恩平。
2: 要你听，不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 6月12日星期五的晏昼，噔噔噔噔。今日是开波定是开台，又或是开个边炉呢？晏昼3点就会打边炉，又或开紧台呢？
5: 好热噃！好啦，见到咧喺呢个球场上面咧有工作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先见到李婷咧喺大脚开个波俾阿陈嘉熙，陈嘉熙呢一个咧就系转接咧就转咗过去阿梁建恒嗰度嘅，再将个波咧就交俾阿何志宏，何志宏一射，哎呀，上咗去添。

0: 咗3:18，可白何志宏喺度。
1: 阿美美洛希喺度，我明白噶。喺呢个钟数咧，大家只会睇到咧，你要系16，因为你睇紧嗰个球赛赛事啊嘛。
0: 系，咁其实而家会唔会啲朋友系集中晒所有注意力都系喺个赛场上边，喺呢一个 Toronto Stadium 嗰度，其实就其他收音机啊、食饭啊、阿妈啊、阿爸啊、细佬啊、养开只狗啊嗰啲都系唔理住噶啦，而家。
1: 因为大家都唔理大家嘛，大家都睇住嗰个荧光幕。仲要你谂下啦，正话我谂咧，全多伦多咧会同一时间讲一个字嘅，
0: 耶！
1: 扯
0: 扯扯咩咧？
1: 攞咗第一张黄牌啦，加拿大，
0: 真系扯湿湿碎咧。琴日南非攞3张红牌都系咁啦，
1: 一对即系一场波入面3张红牌夹夹埋埋都几鬼丑怪嘅。
0: 做咩做咩？我哋嗱，讲翻我哋自己先。你有加拿大队，即系今日就系2026世界杯加拿大赛场上面嘅第一场
1: 波啦，揭幕
0: 战啦。咁啊，之前头先就睇到嗰个叫做开幕式啦，红当当一片。中间有个金波咁样，
1: 哇！真系认真金波咯，
0: 嗰个金波几型爆，同埋我睇到成个画面咧，系有啲似汽水品牌嗰个广告咁样，知唔知啊？成个都系红色，都系大概嗰只红色嘅啫。
1: 咁佢俾咗钱噶嘛？咁加拿大嘅国色又系红色咧，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顺理成章嘅，就等同于我带住个士巴拿入嚟直播室一样。我本身做整
0: 合情合理啊嘛。咁啊，而家就进行紧呢个头场嘅赛事啦，就系我哋加拿大队对佢系波斯尼亚定系波斯尼亚，仲有另外一个联合队嚟嘅。其实
1: 波斯尼亚与克塞哥维纳，
0: 因为你睇翻历史。
1: 佢哋其实一个国家嚟嘅，如果讲翻历史咧，佢系南斯拉夫入面其中一个嘅国家嚟嘅。原本两个国家，咁但系因为之前咧，应该喺大致上20-30年前咧，呢两个自从南斯拉夫解咗体之后嘅国家咧，就打内战。
0: 系
1: 咁咧，嗰一阵时就真系民不聊生嘅。咁佢嘅首都就系萨拉热窝。一讲萨拉热窝，你就会谂起
0: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1: 咁正因为咧，佢哋嘅内战咧，结果联合国嘅介入，要佢哋大家唔该和平共处，就有个公约要令到佢。分别国家的人去组成一个议会去统治这个国家，所以最终他们的名字就是波斯尼亚与克塞哥维纳是一个地方来的。
0: 好长，
1: 冇分俾我啊！
0: 好长啊！
1: 所以简单嚟讲，咪叫佢波克咪算数咯。
0: 波克
1: 系啦，
0: 好嘢喎。OK， 波克呢家嘢我哋唔讲住，而家讲呢个电话号码先。你真系估我唔到，90588-91430，90588-91430。我哋咪仲有一套咁大把616嘅飞嘅，
1: 冇错。快快手清咗佢，可以方便我哋安心睇波。
0: 唔系，因为你想方便各位，咁你今日星期五啦，即系好多琴晚英英咪喺个 Facebook 上面咪整咗个民意调查嘅。
1: 啊，系啊，
0: 到底开波关唔关你事？有啲啊睇啲唔睇啲，有啲啊完全啊关我鬼事咩咁嗰啲嘅。咁好多朋友都
1: 嚟啦，
0: 未必系个个睇波噶嘛，系嘛？咁好多朋友都系等住录一录啊，同我哋一齐去开 party， 佢想做节目啊嘛。
1: 唔怪之咧，就话讲开咧，话今日咁天口庆，究竟打麻雀定系打边炉啊？录一录就一定系谂起打边炉啦。
0: 我哋睇下先。龙之燕好似都有类似麻辣烫嘅嘢食嘅，
1: 有
0: 噶，你自己录就冇啦，系咪？
1: 佢帮你录，
0: 系
1: 几好噶。其实我去到啲自助餐，尤其是龙之燕之前啊，即系你任你拣，你要啲乜嘢嘅粉面啊，有啲乜嘢配料啊，要辣要唔辣咧，新鲜喺你面前做咧，就系嗰种诚意啊。
0: 嗱，我哋即刻休息，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翻嚟即刻听你嘅电话90588-91430。今日斋抽得啦，唔好讲咁多嘢啦，真系。
1: 但今日好多广告，我惊咧听埋广告之后，分分钟系。3:30新闻之后先至翻嚟，不过唔紧要啦，你打电话嚟抽到就抽啦。
0: 咁爆棚咩？
1: 系广告效力宏大，多谢何小姐。
0: 咪系多谢营业部嘅何小姐。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听电话同大家做个民意调查，睇下到底世界杯关唔关你事？咁样系嘛？每人有个 number， 跟住我哋喺4:30之前抽奖啦，咁样
1: 就咁话啦。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10: 3:25，
1: 系你个波系红色定黑色啊？
0: 个波系金色噶，即我睇开幕式嘅时候，个波好大个啊！台诶，个咩赛场上正中央啊！
1: 系啊，我想启示下就系呢家个赛果，就系问下你个波系红色定黑色啊？
0: 通常都系咩？我哋系后来追上嗰啲咧，系后来追上我哋先有个拼劲喺度噶。我觉得
1: 冇错，
0: 俾人入先啦，话晒
1: 真系俾人入咗先啦。
0: 我哋主办国嚟噶嘛，让一让人咯，
1: 啱嘅。所以黄牌我哋先攞，等你唔好攞。
0: 啊，咁系，
1: 系
0: 我哋礼貌周周噶嘛。听阿华仔嘅，你听华仔，
11: 系啊，两位主持好，系
1: 你好啊！
0: 开波关唔关你事啊？开波
11: 关事，关事。我心情亢奋到咩咁啦？即系几乎个精神都去咗波嗰啲赛果度
0: 啦。你着翻件衫先，同埋冇卖咁大，冇卖咁大包薯片，
1: 系
0: 真系会食就食，
1: 会热气噶。好似我咁样喉咙痛就
0: 39日之后，你系咁日日食薯片啊，食大鸡翼啊，真系会变猪噶。
1: 到时唔方便，日日都一叶轻舟去啦，
0: 系嘛？即系6月16号，你咪仲未攞到飞啊？
11: 未啊，我好想参加。
1: 哦，
0: 好，咁啊嗱，你
1: 如果你抽中的话，嗰日俾你唱首歌，有冇问题啊？
11: 冇问题，
0: 系要唱首歌同埋要做一 part 节目噶。
1: 系啊，
0: 真系啊。
1: 我跳完 part 舞添啦。
0: OK， 好，你系1号，记住你系1号。好，跟住我哋揾下2号 Maggie 先。Maggie 你好
1: ，Maggie
12: 系
0: Maggie 你好，
12: 系
1: 听见 Maggie 要叫 Maggie 姐嘅。
0: 阿 Maggie 姐你好
1: ，Maggie 姐
0: 系点啊？开呢个世界杯开锣关唔关你事啊？
12: 少少关啦都，
0: 关
12: 因为老公同啲仔都去睇嘛。
0: 哦，咁你咪好 free 咯，
1: 你咪被逼要一齐睇咯。
0: 你嚟紧咧，每晚6个面俾佢得噶啦，佢哋唔会理你噶啦，已经。求其6个面买，或者系出去买个外卖咧，食啦，你睇波啦，咁嗰啲你就轻松好多啦。
12: 佢哋唔会食噶啦，我都唔使食啊。
1: 唔会食紧公仔面都啊？点解个伊面咁好食嘅咧？真系。
0: 咁但系你会唔会去夹下个电视机咧？其实。
12: 都会开始都会，
0: 因为其实你系嗰啲入场睇嗰啲，我哋低估咗你啊，系咪？
1: 系啦，咁你老公会唔会话啊架电视都旧啦，好似咧嗰啲叫做每秒更新嗰个速度唔够快，不如买架新电视睇波咁样咧？
0: 批唔批啊？
12: 理佢
1: 啊！我唔理佢，即系买得啦，
0: 我真系买得，
1: 真系好鬼好嘅。
0: 咁啊，掂当好嗱，你系二号啊 ，Maggie， 我希望可以有机会下个礼拜二见到你啦。
12: 好
0: 好嘛，多谢你。
12: 好，
0: 跟住揾3号就系Simon，
1: 西门兄。
13: Hello， 你好，你好。
1: 系你好，西门兄，有冇睇波啊？
13: 睇啲唔睇啲啦，睇话唔听声咯。
1: 喂，系开紧工啦。
0: 我就系话听你嘅声音，佢喺 office 嗰度噶。
13: kind of 啦。
0: 我即系自己老板，佢系老板嚟嘅，系嘛？系咪自己生意啊？
13: 我都想系，
0: 又谦虚啦。
1: 即系你同我一样都系整车噶啦，揦住个士巴拿睇波啦。
13: 咁办公办公办公中。
0: 咁你今年撑边一队啊？好多人都话咧，大热门系一系阿根廷，一系西班牙咁样。你自己撑边队？
1: 甚至讲到英格兰添啊！
0: 英格兰都有，
1: 有人咁讲，我都不知几想啊！
0: 你自己撑边个？你自己撑边个？
13: 我觉得西班牙有机会。
0: 西班牙
1: 系
13: 系啊，
0: 阿朗牙
13: 根
1: 阿加姆啊嘛，
13: 或者法国咯，或者法国咯。
0: 法国添啊！
1: 哦，你又捧阿麦总咧？你觉得阿麦总应该有机会捧多次杯嘅
0: ？OK， 好，
13: 应该 OK。
0: 但你挂住睇波，你下个礼拜二系咪真系得闲嚟噶？你唔好嘥个位佢、啊。
13: 你邀请到一定嚟。
1: 哇！佢咁讲。

0: 作量系减轻咗，又话你系更加复杂啊？
1: 都系一样。
0: 都一样，都一样。咁、啊、你会唔会去闹下个电视？咁系咁烟瞄下，睇下边队入波啊，边队犯规啊嗰啲，你会唔会去八卦下咁样啊？
1: 老公睇紧咯。
0: 哦，哦即系佢霸住个电视啦。
2: 咁你老公有冇闹到啊？又黄牌又输波，
1: 冇所谓。
2: 我、哦、冇所谓、okay. 哎，真系好好，
0: 好顺德人啊，真系。
2: 即系完全系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咁。
0: 但系你下个礼拜四、下礼拜二，假设真系抽中你嘅话，你 call 定另外一个姊妹啦。我相信你老公系唔会 call 你噶啦，佢唔会同你嚟玩嘅应该。
1: 咦？唔系，我系同老公嚟。
0: 真系啊。
1: 系、
2: okay.
1: 啊。
2: 咁可以揿住老公唔好喺嗰度睇波啦。
0: 佢系好爸爸。佢系好爸爸。OK。哇！有你嘅加持，有你个呢句 confirm， 肯定真系，肯定系啊，真系。
2: 你好似呼吁上帝之手要抽你出嚟一样嘅啫。
0: 尽力尽力，你快啲快啲联络下幸运之神，睇下会唔会眷顾到你，好唔好？多谢晒你。
1: 我几多号啊？
0: 你系
2: 四号
0: 啊？四号。
1: 唔该。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本国首次举行 FIFA 世界杯足球比赛，多伦多首场由加拿大对波斯尼亚，暂时由波斯尼亚一球领先。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法医加普技术帮助之下，就一宗近20年的性侵案拘捕一个疑犯。美国德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两个人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眼嚟到下昼3:31，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就住世界杯嘅赛事，市区道路有多处嘅封路 ，Lakeshore 由 BC Road 至到 Bathurst。Strawn 去到 Liberty Street 以东，同埋 Dufferin 由 BC Road 至到去 Springhurst 一段会一直封路至到今晚嘅8点，而 Fleet Street 就由 Strawn 至到 Fort Yacht 再喺 Lakeshore 以北嘅位置有封路措施，直至到去7月尾。至于其他嘅问题，就要睇睇 Dundas 嘅位置，喺 Runnymede 以东嘅位置咧，就系来回行车线就住警察调查而暂时有封路措施。另外 ，Avenue 北行线喺 St Clair 嘅位置有工程进行紧，左线同埋左转线未能够通行。Avenue 北行线由 Dupont 开始慢驶。睇睇 Gardiner 西行线现时由 Jarvis 排到去 Jameson， 而 QEW 西行线就由 Cavra 去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到 Brands 一段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Strawn， QEW 东行线就由 Appleby 至到 Burlock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繁忙。另外要留意近住 Bronte 嘅两条左线路面上面有一啲嘅车胎碎片，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慢驶，对面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401东行线由 Dixie 去到 DVP，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etta 缓慢。最后是401西行线，多车位由412去到 Salem， Warden 至到 Dixon，Dixie 去到410 Coletta。转到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45%，吹时速32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46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29度，体感温度32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就会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40岁以上的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是前列腺在求救，惹花牌前。 前热线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

0: 日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三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1: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t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6: 想把冰山变改。
0: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7: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十号何宏生。
1: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4: 点啊？阿乜生，佢今日大日都是大日子嚟嘅喎，阿乜生。
5: 梗系啦，开头135敲完钟，叭叭声喺度升。正话啱啱见到161，依家咧就160.06元。
4: 嗯，
5: 哇！但系你谂下，一日入面，如果你真系计由开市到依家，升咗19%。
4: 系嘛？但系中间佢都大上大落，佢玩咗一转过山车嘅，好劲嘅都。
5: 咁有时啲嘢又唔需要咁短去睇嘅，即系你谂一日入面，我俾1蚊你，你俾翻过二，我就好开心嘅。
4: 系嘛？咁啊嗱，大家都万众期待吓、啊，本来话集资咧就500多亿、600亿左右到啦，跟住后屘啊砰一声咧就嗰、那个咩叫未。嗰啲叫 IPO 啊嘛，系咪？招股认购，
5: 招股价135元美金啦。
4: 招股认购嘅过程咧，就经已系两倍咁样嘅要求啦，咁样。卒之今日咧就一早开波，未开市之前咧就讲紧佢嗰个股价大概喺135开始啦，咁。咁头先洛希讲咗啦，砰一声一开始之后咧就已经系上咗去噶啦，咁样。
5: 即系你觉得好惊嗱？呢家又跌紧啦。
4: 哦，咁如果你真系要睇呢啲咁嘅走势嘅话，即系我可能请教下其他唔同嗰啲专家先得，系嘛？即系因为佢积埋咁多唔同嗰啲嘅叫做认购压力咧，所以个价钱一开始上咗去咧，好正常嘅。咁你谂下，而家系咩？而家系咩时候？星期五晏昼，收工噶咯 ，cash out 走人啦，卖咗就开饭啦。
5: 系啦，开饭又好啦，食3.3也好，不过始终。你嗱又上翻少少啦，好好笑！你发觉咧，你睇个走势图咧，一时又红色，一时绿色，完全咧系搞到你咧个人好晕嘅，
4: 系嘛？咁嗱，总之如果你喺北美洲咧，理论上你系有喺北美洲兼且喺北美洲嗰啲叫做投资户口嗰度咧，或者啲券商咧，系理论上你可以去抽新股嘅。但如果唔得嘅话，咁而家上咗市啦，咁就可以喺第二市场啊、第三市场嗰度可以
5: 买实货啦。咁但如果抽中嗰啲，知道今日无端端。135元变160元，喺 Facebook 咧，我自己啲朋友好少会咁晒嘅，因为唔晒得噶嘛。
4: 即系点啊？
5: 即系就算抽咗，我谂佢哋都会保持镇定，唔好特别讲俾你听话抽到嘅。
4: 我赚咗钱通常会话俾你听嘅，
5: 梗系嘅，
4: 咪咯，系通常佢换咗车之后就会话俾你听。我换车咯，
5: 系咯，
4: 够期啊换。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唔系兜售嘅，有人同你讲我最近换咗车，咁嗰啲咧应该系发咗。
5: 你明白嘅，
4: 啱啱发咗嗰啲嚟应该。
5: 其实佢哋。都系秉持住我哋不嬲做人嘅道理嘅啫。我哋两个靓仔，唔通成日要开咪话俾你听我靓仔咩？
4: 如果我系靓仔嘅，我肯定会同营业部何小姐讲，我买过广告翻嚟，何小姐好靓仔，讲足3秒。
5: 哇，真系、哦！你有冇谂过咧？如果你真系发达嘅时候咧，啊，不如试下做闭台嘅一个广告客户，个广告就喺度宣传自己。
4: 但系自己有买，会唔会有九折先？
5: 可能有嘅，一阵间广告时间出去问一问啦，唔使九折噶啦，95折都得噶啦，
4: 95折
5: 系啦，有平就 OK
4: 嘅，都得。咁啊，但系成哥话斋，你投资之前最紧要理解咗到底你系买紧啲乜嘢啦，你嗰个叫做风险承担能力得唔得啦？嗱，我又系听人哋咁样讲，
5: 即系有嗰啲投资时个风险，
4: 系啦，你即系赚咗嘅，等你高兴啦。咁但系都唔希望你有啲乜嘢瞓唔着觉啊，或者系胃痛啊咁嗰啲乜嘢噶嘛，系咪？
5: 我真系，我识得有啲人又要玩股市咧，又要系玩 day trade 咧，每一个钟头都要睇住个股价，又要去到最高位先至去卖，跟住咧搞到自己成安瞓唔落咯。
4: 咩叫最高位啊？细细个阿爷都教你噶啦，一山还有一山高。
5: 我朝头早啊，知我最高位系
4: 啊，血压啊嘛。血压啦，或者唔知乜嘢最高咁样，即系你最紧要知道自己买紧啲乜咯吓。SpaceX 呢间公司佢哋讲紧嘅系
5: 概念，
4: 未来啊，讲紧未来，全部都系未来嘢嚟嘅。即系早两三个，即系早两年之前 ，SpaceX 都仲系蚀紧钱嘅状态之下，两年之后佢又可以砰一声话俾你听，我哋集资，上次集啲700多亿到啦，咁样嗰啲嘅吓，到今时今日仲话俾你听，可能已经打和啦，咁样，你谂下个未来系点样去走向咧？
5: 犀利就在于咧 ，Elon Musk 个愿景系有人信佢可以实现，
4: 系。
5: 初头系买个概念嘅嘛，咁当你发射完一支又一支嘅火箭，纵然每一次发射火箭咧，都总会有少少嘅小插曲啊。咁但系起码佢又真系发射到，咁亦都有
4: 个回收啊，夹住佢都得。
5: 系咁，同埋今时今日美国太空总署有好多啲卫星计划，其实都要靠佢噶嘛，再加埋 Starlink 等等咧，即系你系信得过佢所展望嘅未来系可以成为人类接触到嘅未来咯。
4: 太空科技系一样啦，太空运载能力又系另外一样啦，跟住仲有佢嗰个 AI 人工智能啦，跟住仲有佢嗰个嘅社交平台啦 X 啦，咁样全部都系拼埋同一间公司嗰度，系今次嘅上市上边咧嗰个咁嘅代号叫做 SPCX 呢个嘅股价代号背后嗰间公司咧，就系做晒呢啲涵盖四大范畴，啲好多嗰啲叫做识得睇嗰啲人咧就话啦，我唔识睇嘅，我。照读嘅啫，佢就话你买紧嘅嘢系投资嘅未来，所以好可能短时间之内，而家呢期啱啱上市啦，好可能都一阵热潮喺度嘅，大家推啊推啊推高佢啊，抢啊抢啊咁。但系买股票嘅嘢始终都系会睇完未来之后睇下实际啊，睇下个成绩表系点咧，
5: 股价点样嘅。佢今时今日咧，佢个身家嘅零唔知多到几多个啦。但反而好想睇下，正话你话啦，如果假设今日有人抽得到股，又赚咗钱，可能会第日换新车啦。咁竟话作为 Elon Musk， 佢依家有咁多钱 trillion 啦，啊，唔知几多亿万啦，
4: 系咪？
5: 你估佢会点样庆祝啦？
4: 都会食串鱼蛋嘅啫，我觉得佢
5: 系咪食鱼蛋啊？我哋系食鱼蛋啫，佢应该唔系食鱼蛋。
4: 唔知。但系通常呢啲咁嘅世纪级怪人咧，都系食啲好简单、好 basic 嘅，因为我哋估都估唔到。你以为佢晚晚都喺度大鱼大肉，其实唔系，我落个面搞掂咁嗰啲。
5: 叫个 Hawaiian pizza
4: 都得。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安家乐业多伦多由地王地产 Candy Lee 赞助，6478229866。
4: 捉到佢啦，捉到佢啦！我哋嘅地产补习老师 Candy 你好
5: ，Hello Candy 你好
9: ，Hello Rocky，Hello Daniel 你好，唔好意思，头先我电话唔小心静音咗啊！
4: 我以为你去咗睇波咋，你唔记得咗我哋今日要上堂啦，因为今日咧就叫做暑假之前，
9: 今日世界杯啊，
5: 系
4: 暑假之前最后一堂啦。
5: 但系我又收到啲风话咧，近排你有好多啲新嘢要介绍俾我哋，招紧啲忙都冇可能入去睇波噶。
9: 系，所以其实系冇去睇波嘅，仲喺度做紧楼盘嘅。
5: 咁好啲，我几惊话睇紧波，我哋会妒忌你啊！
4: 嗱，咁啊话晒我哋学期尾咧，就照最后一次见面嘅时候，最紧要嚟紧话俾我听，你手上边有边一啲嘅叫做转售嘅靓盘，可以即刻提供到俾我哋，同埋你嚟紧会唔会有 open house 呢啲咁嘅活动？咁啲朋友可以睇住，唔睇楼就去睇，唔睇波就睇楼啦嘛。
5: 系啦，睇楼都要可以见到你个人噶嘛。
9: 是，因为其实呢我就想推介一个盘俾大家，就是我一个客人的独立屋，就在 Richmond Hill 全新的，咁就对住白边啦，双车房独立屋，咁大家都知道嗰阵时高峰期买呢大家都系抢嘅，咁都系高价，咁但系我嘅客呢真系好诚意要房，所以系愿意蚀50万华以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 Richmond Hall 全新獨立屋喺 Leslie and Major Mark 咧，咁其實可以打電話同我約睇，全新嘅冇住過嘅，係啦、
4: 大概
10: 50万好多、
4: 啊。聽埋個 size 先，個 size 係大概幾大到啊？
9: 雙車房十尺樓底，四房四套房，仲有書房，仲有一個 sitting area 喺二樓，咁又對住 right wing， 兩分鐘到我哋嘅 highway 404。
4: 係。
9: over 3300多尺嘅，
4: 哇！咁呢个都系拎包入住咧，学你话斋，
9: 系全身未住过嘅同事咧，但系随时收楼30-60日，随时可以拎包入住嘅。
4: 嗯，蚀约50万，
10: 蚀约50万，即系呢家其实大致上，你觉得我落个标几钱可以逼得到呢？咁啊，要估下先嘅，
4: 个range系啦。
9: 系啦，即系蚀50万就系标配嚟嘅，咁但系大家如果有诚意嘅话，又可以提款准备咧，个价钱仲可以有得倾下嘅。
4: 哦，咁啊，
9: 咁所以系啦，所以有机会更系啦 ，call 我可能仲有更加多嘅 discount 咁样。
10: 私底下等你教路啦。
9: 系啦，呢个就私底下讲系啦。
4: OK， 647，嗱，我加埋电话先吓。如果你有兴趣喺列治文山度揾一个叫独立屋嘅靓盘嘅话咧，即时可以入住30日、60日就可以交吉噶啦，完成呢个交易咁样。6478229866，6478229866就系阿老师地王地产第一流方团队 Candy 嘅电话。好，第二个。
9: 系啦，第二个咧就系喺呢个 Mark Ham Low and 19街咧，就有一种传统嘅镇屋，都系有后院两层小楼梯嗰种咧。
4: 嗯，
9: 咁就喺我哋 Markham 同埋 Stouffville 交界中间，咁79.9万全新嘅，嚟紧咧17号咧就会开盘嘅。
4: 嗯，即系280万唔使喎呢个，
10: 系啊，
4: 仲要系
9: 系啦，即系呢种就大家中意争 size 嗰阵时话，我都系中意有个后院，咁呢一种就非常之好选择。
10: 佢讲个位置咧，系好近 Markham Road 及 Stouffville Road 嗰度咧，由 Walmart 嗰个商业区嗰度啊，
9: 系
10: 好方便啊，
4: 咁啊嗰度方便
9: 晒。Costco、Walmart， 然后你向翻南少少咧，都有我哋嘅 Montreal Go Station 嘅，
4: 系，同埋我哋知道向北行大概5分钟、10分钟咧，已经有高尔夫球场啦，
10: 就
4: 系、可以去开波啦，近变好多。同埋你谂下，秋天嘅时候睇枫叶都近啲啦。
10: 系啊，我哋都系上嗰头睇枫叶啫嘛。
4: OK， 又系嗰句6478229866啊 ，Candy 老师就可以同大家率先就可以睇下呢个将要开盘嘅吓传统镇屋嘅靓盘。
10: 系啦，咁啊讲咗第二个，讲埋第三个啦。
9: 系啦，第三个咧就系、平时我一直都同大家讲话，希望会有啲活动可以喺线下同大家见面啊，倾偈啊，或者系送礼物。咁嚟紧6月15号去到21号呢一个礼拜咧，咁我哋成个团队咧都会喺 Mark Billmore 个中心，即系喺个 Uniqlo 出门正门嗰度咧，就会卖呢个出出嚣嘅楼盘推介喺阿 Lola 嘅，咁我哋。整个团队都会喺嗰度嘅，
4: 哦，即系扶手电梯嗰度，
10: 系
4: 扶手电梯嗰度。
9: 咁如果大家话，嚟紧呢个夏天可能。有两个礼拜未见到我嘅话咧，咁就可以嚟 Marfilm 嗰度揾我，我哋成个团队都会喺度，大家解答问题嘅。
4: 21号我一定会见到你，因为我会喺嗰度做现场直播，系嘛？但系之前我会探班，带定咖啡过嚟探你哋班，你嚟 Marfilm 同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有心喺呢一个买家嘅市场 Buyers Market 上边咧，点样可以以一个更加划算啦、更加合理嘅价钱买到你自己心水嘅房屋咁样？
10: 嗯，
4: 同你打气。
10: 系啦，同埋最紧要咧，正话讲咗嗰几个楼盘啦，甚至你话啊，等阿 Candy 老师去教你点样开个价，可以攞到 Richmond Hill 嗰个盘咧，6478229866，6478229866，依家唔好打电话俾佢，佢同我哋倾紧偈，一阵间收咗线可以 call 佢啦。
4: 好，老师，咁我哋喺放暑假之前，你有冇啲咩说话同我哋讲？你使唔使做功课啊？暑期作业啊，嗰啲咁样啊？
9: 因为而家系世界杯啦，大家都一定喺度剔紧个逼嘅同事咧，咁就唔得闲去睇。good deal 嘅，咁所以咧佢 call 我，佢讲俾我听，佢想要揾啲咩，我会帮佢揾嘅。
4: 系啦，又或者可以去到社交平台上面咧，可以揾 Candy 地王地产第一流花团队嘅话咧，咁啊老师定期都会有唔同嘅资讯咧喺佢嘅平台上面咧就系发放啦。咁你可以真系仲揾紧楼嘅租盘嘅，或者系想换大屋嘅，都可以随时同阿老师联络6478229866。
10: 好啦，我
9: 系嚟紧嘅夏天真系会。多学生要租屋嘅，咁我哋手头上都有帮我哋客人打理呢啲物业 有出租嘅。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帮小朋友搵屋，咁都可以 call 我哋嘅。嗯，
4: 好，好，老师，老师，我哋放完暑假再见。
10: 老师
9: ，OK，
10: 九月见啦，挂住你啊，
9: 好
10: ，see you，
9: 拜拜。
1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8: 安家乐业多伦多由地王地产 Candy Lee 赞助，6478229866。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怎样才可以发挥它们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4: 想吃到自己亲手钓的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其实一啲都唔难，大家准备好未？同我一齐出发！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翠翠桥，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5: 火星英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5: 点解喺我哋嗰个 Toronto Stadium 嗰度嗰个主看台咧有一笪辣匿咗嘅？
6: 系咪有人买咗飞冇去咧？
5: 边个唔得闲你 call 我啊嘛？
6: 其实呢个位咁重要咧，照计应该国家级元首嘅，但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总理卡尼咧为咗准备下个礼拜嘅 G7 峰会咧。依家就喺法国巴黎，就同阿马克龙两个咧就喺度食紧法国大餐
5: 蜗牛
6: 啊！但系依家呢个钟数应该可能睇紧波嘅，唔知系咪就系因为作为总理你都唔喺个主场馆度睇波，咪空咗个窿咯？
5: 跟住我睇到咪有啲镜头啦，影咗落去主场馆啦，四边四面都影到啦。咁我哋新增设嗰个嘅看台咧，我见到嗰阵好惨，而家出面咪好晒嘅。
6: 嗯，
5: 佢系嗱，首先佢系冇瓦遮头。一滴都冇得遮嘅，
6: 嗰个系冇噶。
5: 成个看台光秃秃咁，因为你唔戴帽，你唔搽油嘅话咧，你应该系睇完场波之后，系由加拿大队变咗非洲队嘅，系嘛？
6: 你今日咁样嘅紫外光啊，你唔搽油，任何地方都会变非洲队啦，冇办法噶。但系嗰个位就啦，即系我哋都仲有其他地方揾个阴顶啊。你睇紧波，冇理由太阳晒，即系揾个地方匿噶嘛。
5: 嗱，晒有一件事，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嗱，可能我角睇到嗰个镜头嗰个角度嘅问题，佢喺嗰个新加建嗰个 extension 嘅部分咧，佢原本嘅建筑物原本嘅看台咧系有瓦遮头嘅，
6: 系
5: 嗰部分系有瓦遮头嘅。咁我想问一下，买到最贵 feel 嘅咪中间俾嗰个有瓦遮头嗰个位挡住咗，咪都睇唔到咯？
6: 照计应该啲最靓位就唔会有嘢挡住你嘅。我觉得贵位我唔担心呢样嘢，感觉上面好似系，但系其实未必系。但系相反，你话嗰啲额外加嗰啲咧。真系其实好怀疑，
5: 佢睇电视嘅啫，真系
6: 会唔会有机会人哋开个国球开紧国球咩？啊，人有国球喺嗰边，
5: 全部要企，即系如果你话喺个看台喺个最高点嗰度咧，企起身咧，你都冇话唔脚软。我见到少少脚软啊。
6: 喂，同埋有人去过嗰度睇波，话同 Roger Stadium 嗰啲架差不多噶嘛，
5: 系、
6: 叫做冇咁鸭不公嘅，都鸭白鸭白噶啦。
5: 但系其实我又想问一个问题，
6: 系
5: 我哋既然呢个场馆本身即系BMO Field 咧，本身都系冇40,000位噶嘛。嗯两万几嗨住30,000啫嘛，我哋有一个现成嘅 Roger Center， 竟然坐到48,000几，点解唔直接喺嗰个场嗰度踢波咧？我哋嗰个罗渣士中心系唔可以踢波嘅咩？
6: 等我一阵，我喺新闻嘅时间打个电话俾阿罗渣士先生问问佢，
5: 因为我系 Bell 嘅，所以我唔知罗渣士嗰个策略系乜嘢。
6: 我谂我应该有办法揾到佢，试下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本国历来首次举行 FIFA 世界杯足球比赛，在多伦多的首场比赛已经在一个钟头之前开了波，是由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咁而家我哋继续交俾身处多伦多市比赛场地嘅本台记者欧宪章，同大家讲下比赛到而家最新嘅战况系点样啦。欧宪章，
9: 系啊，唔该晒周浩辉。啊，冇错，啱啱其实上半场咧结束冇耐嘅啫。咁啊，暂时嚟讲，波斯尼亚以1-0啊领前紧加拿大噶。咁啊，见到现场观众啊，其实当个波入咗加拿大嘅龙门嘅时候咧，好多啊着住红色球衣嘅球迷都非常之唔高兴，都鼓噪噶。咁啊，至于今日天气方面亦都相当之好啊，咁啊好适合啦。啊，睇波之余咧，踢波亦都非常之好啊。咁啊，暂时啊，交翻俾你哋新闻部先。
8: 好，唔该晒欧片章。而在今场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首场的赛事开始前，会场曾经发生过滋扰事件。多伦多警方表示，下午2:10左右，比赛场地发生多人对视和纠缠的事件。警方人员和现场的保安到场已经处理，是已经恢复平静，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多伦多市政府宣布，市内15个室外及嬉水池将会在星期六开始正式开放黄昏和周末时段。今次首批15个泳池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开放时间是下午4:00至晚上8:00，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就会由上午10:00开放到晚上8:00。开放泳池是包括 Earls Court Park 附近的室外泳池和 Riverdale Park East 的泳池等等。至于市内其他的室外泳池，预计会在6月20日下星期六开放黄昏和周末时段，而整体全面开放时间表会在6月26日正式实施。另外，市内喷水池等等的设施由5月中起已经是投入服务，而10个湖滩救生员服务也都是在6月6日开始。公众可以浏览市政府的网站查阅最新的水质报告。多伦多警方表示，法医加普技术帮助之下，他们就一宗近20年前的性侵案逮捕一个疑犯。调查人员表示，2008年3月12日有人进入 The Queensway 和 Islington Avenue 的一家零售店，涉嫌性侵店内唯一的员工，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现场采集到一个男子的 DNA 作为证据，但是当时未能够找到匹配的身份。警方去年将这件案列入调查性遗传家谱程序，并且是建立出一个疑犯的基因轮廓。警方昨日逮捕了43岁 Burlington 的居民 Michael Robert Ashley， 告他性侵罪。安省巴里市一个男子涉嫌在一间学校有不雅的行为被警方拘捕，警员在他身上搜出14张不属于他本人的银行卡和信用卡。案发时间是昨日早上大约7:40。警方接报说，一个男子在 Cloughley Drive 一间学校里面有不雅的行为，当时正在有大批家长带同子女抵达学校。警方后来在距离学校没几远的地方发现疑犯和拘捕了他。涉案的28岁巴里士男子已经是被警方落案，告他一项公众地方不雅行为和一项违反保释令的罪名。美国德州米特兰市在当地星期今日的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个人死亡，有10个人受伤。米特兰市长布隆说，事件里面有11个受害者，其中一个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之后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消息，指枪手已经是死亡，现场受到控制，正在进行有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而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的建筑物里面，并且与警方对视。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4:0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就住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市有多处嘅封路，由 Lakeshore Boulevard、Strand Avenue 同埋 Fleet Street 嘅主要道路都有封路措施。另外，留意翻喺 Dundas、Renamie 以东嘅位置，就住警察调查，来回行车线系暂时封闭。转喺 QEW Gardiner 西行线，多车位由 Java 去到 Jamison、Caffra 至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去到 Brent， 而对面嘅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Era Mills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到 Strong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man 驶至到 Lawrence。401东行线方面由410去到 DVP、Warden 至 Kennedy Coletta 繁忙。最后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Warden 至到 Dixon 慢驶。的士排到去410 Coletta，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 Highway 25。转下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45%，吹时速32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46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除了早上天晴之外，中午开始会有几阵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9度，计埋湿温效应有32度的感觉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 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父亲节去 Gov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10: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明开发商，
1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10: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四点十二分，点啫？加拿大追得翻上嚟未咧？
1: 阿何小鸡追到阿黄小猪未啊？
0: 未，
1: 咪就系未咯。
0: 下半场开咗波噶啦，喂，
1: 开咗啦！呢家打到咧，下半场五分钟，即系总共五十分钟啦，仍然系波克1-0领先住我哋加拿大嘅，咁所以难怪正话听阿欧宪章讲现场直击报道，即系当我哋俾人入球嘅时候。全场系真系冇声出嘅，
0: 系
1: 会有啲心痛嘅。
0: 但我哋呢个红色红色兵团系咪应该咁样讲？新闻系形容系红海 Red Sea， 咁、但系我见到个个着住红衫啊，又成呢个系几有气氛嘅。咁但系如果可以入翻球波嘅话，起码追翻平先啦，
1: 更加开心啦。同埋你谂下，我哋有好多球迷咧，为咗支持呢场赛事，真系完全好似人哋啲宗教朝圣咁样。
0: 系
1: 你唔系搭车去到个场馆啊，系离远落个车行。可能是成公里齐齐游行咁样游入个场馆嗰度啊！
0: 即系一件盛事嚟，真系一件事嚟嘅吓。咁、如果你喺 downtown 居住嘅话，你相信系闻都闻得到嗰阵嘅气氛啦。
1: 系啦，赢波就非常好事啦。如果唔觉意就。痛痛地嘅事啦，
0: 我唔系可以寄予厚望喺今晚另外一场波度啊！今晚系蓝鸟队大战 Yankee 队嘛，
1: 所以
0: 打棒球，
1: 我都觉得今日喺downtown度生活嘅人士咧，就会见到人啊人啊好多人啊，
0: 咁咪好咯，旺啊呢啲系嘛？你睇下其他城市有冇，即系佢哋都羡慕我哋嘅，其实讲真系嘛？咁如果你系downtown生活嗰啲嘅，咁就你好啦，有嗰个叫做通行证，哇哦，
1: 系啊，
0: 西人都未攞通行证啊，
1: 同埋再加埋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睇紧波咧，啤啤佢咁样的话咧，都我都唔知系平定贵
0: 喺场内啤定喺场外啤先，两个唔同啤嚟
1: 嘅。场外啤应该就冇咁贵嘅，场内啤咧就咁摆咗个 price list 喺度。最平都讲紧接近20蚊一支啤酒，
0: 差唔多啦，唔使赚啲咩？
1: 咁啊，
0: 真系过河唔湿脚，我真系搞世界杯嚟做咩？
1: 呢个都唔系赚啲啊，呢个去到赚 G 噶啦，真系。
0: 但系反而我系想买25蚊个杯，25蚊咧，佢话呢个叫特色鸡尾酒。
1: 咁你就要學下周星馳啦，唔該俾個 dry martini 我，
0: 嗰個係冇特色嘅雞尾酒，因為佢用翻一個最基本嗰個杯啫嘛。嗱，佢話佢呢個杯係特別啲嘅，係咪啊？
1: 咁呢個杯分分鐘轉售都值20几蚊
0: 嘅，都有機會嘅，可以回到本嘅。但係我又係咁樣講啦，
1: 即係啲液體就免費俾你啦，淨係買只杯嘅啫。
0: 話曬都係多倫多搞呢一嚿嘢，我真係想買一個咧係可以像像樣樣嘅紀念品，證明我都曾經喺呢度，即係呢個空間嗰度出現過。我住嘅地方都搞過世界。杯咁几威水咧？
1: 好简单，你要买咧，你只要肯俾翻钱佢就得噶啦。
0: 系
1: 欧宪章喺呢一个场内啦，
0: 系
1: 啊，海岭都喺入面，
0: 系
1: 啊，
0: 哇！
1: 我睇1430粉丝天地，我都见到佢现场报道。
0: 我哋派咁多人去嗰度现场，
1: 好劲啊！
0: 咁点解唔派我去啊？
1: 你有冇俾千几蚊？
0: 冇，
1: 系咁咪咯？
0: 又系冇咁样。
1: 你身上面就冇千几蚊，你身上面咧就有多少少下个礼拜六一六啲飞啫。
0: 冇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阿台长就话俾咗3张你哋送啦，咁样。
1: 即夹埋
0: 三套啊，
1: 俾多三套，原本一套三加一
0: 就
1: 四
0: 套，
1: 呀、
0: yeah. ！
1: 哇，多谢台长，
0: 90588-9430，90588-9430，净系打个电话嚟就可以攞到个 number。头先嗱，重复一次 ，Henry 就系1号 ，Maggie 2号 ，Simon 3号，方太4号，而家我听电话咧就系5号，5号就系阿黄生啦，
1: 黄先生，
0: 黄生你好，
2: 何主任好，落气好啊，
1: 你好啊。
0: 我先
2: 好耐唔见啊，
0: 系咯，就是、一听到黄生，
2: 你哋我实要嚟捧场啦。
0: 咁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样嘢，继续着翻你嘅
1: 白衫白裤，
0: 白衫白裤唱歌，
2: 白衫白裤冇问题。嗰日你系咪有歌唱先？
0: 我哋有陪唱大乐手乐器先生，
1: 冇错，我陪你唱，我听你唱。
2: 今日唱支父母恩你听啊！
0: 今日唔使啦，太长啦，
1: 下个礼拜。
0: 父亲节
2: 今日唔使唱，
0: 父亲节下个礼拜
2: 啊。
1: 系
0: 嗱，咁你留意住点样攞飞啦，好冇？睇下佢抽中你啦，睇下抽中你啦。好，跟住
2: 揾啦，唔该晒。
0: 跟住6号啊 ，Cindy 先 ，Cindy 你好
3: ，Cindy，Hello，Hello，
1: 你系 Cindy 啊嘛，我系后蝶。
3: 我几日咧都系啃颈四俾你 cut 咗线啊！
0: 边个 cut 线咁衰？
1: 边个 cut 线咁衰？
3: 琴日你接通咗，留咗名啦，但系都播唔到出街。
0: 啊、今日出到嚟啦！今日嗱，我仲要有4套飞送，即系咁耐，成个礼拜以嚟最多系今日啦。
1: 机会好大嘅，其实可能系时间你错。
0: 系啦。 呢、這个
3: 希望啦，希望啦，
0: 希望幸运之神眷顾你啦，
1: 之手点样啦，
3: 好啊，好啊，好啊。
0: OK 嗱，你一阵间留意一下啦，系咪好简单？我呢游戏又唔使答问题，又唔使对队，又唔使唱歌，
1: 讲名就得噶啦，
0: 系、yeah, 啦。OK 好多谢晒你 Cindy， 好跟住、
3: okay.
0: 跟住揾阿杨太先，杨太你好，
4: 你好，两位主持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好窒口
4: 啊，两位。
1: 令
4: 到我哋大玩一餐系咪？
1: 系
0: 唔系啊？系你哋玩，我哋去 enjoy 啊！今次
1: 系，我觉得你下次当阿可伯去做手提电话直播，你换下机咯，都好窒下你条线啊！
0: 条线嘅问题，
4: 惊咗你两个啊嘛！
0: 真系惊咗添啊！咁大件事，
1: 哎呀，咁啊六一六嚟到唔系好大件事，你惊咗我哋两个，
0: 唔紧要，去龙之宴食翻啲嘢，定下经就 OK 嘅啦，带埋条线过嚟啦，
1: 好就咁啊啦，
0: 带埋条线过嚟。你如果真系抽中你，你去下个礼拜二系咪 OK 噶？
4: 令到我年年都到
0: 龙之宴，知唔知喺边度啊？
4: 知道啦，喺窝顿咯。
1: 窝顿隔边度先？窝顿咁长，
0: 系咯？窝顿好长下噶。
4: And 窝顿啱唔啱？
1: 窝顿系窝顿啊！
0: 哦 ，M and M 我识过，窝顿系窝顿未去过。窝顿 and Finch 啊！
4: 呀、
0: yeah, 系、yeah. OK 嗱，你七号你记住自己嘅 number 啦，好冇？嗱，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咧，我哋系抌行200公里每小时时速咧，就系听尽听电话，
1: 冇错，跟住再抽四个出嚟嘅，
0: 听到4:28我哋先抽
1: 奖，就咁话啦。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电富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8: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ugag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 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ugag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416-668-8688
9: Ride the 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慈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是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地一定是虐财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 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0: Hello 罗太你好。
11: Hello 系可白罗希。
1: Hello 你好罗太，
0: 你又做紧咩啊？
11: 听紧收音机咯，咪就系
1: 冇睇波，
11: 即系听紧你哋节目啊，意思就
1: 多谢你。
0: 但系你个电话咁清晰嘅，你喺办公室定喺你屋企嗰度？系呢啲先进网络地方嚟嘅，嗰度
11: 系啦，系喺屋企嘅。
0: 哇哇，冇人睇波咩？屋企
11: 屋企冇，电视机坏咗啊！
1: 咁大件事啊！
0: 踢波先嚟落雨，而家系世界杯先嚟坏电视机，
1: 个电视机坏咗，我今晚点睇《牡丹亭惊梦》啊？
0: 你有冇谂过呢个系一个阴谋嚟嘅？可能阁下屋企嘅成员咧，已经去咗台湾部电视机翻嚟借头借路，会要换电视咁样。你会唔会觉得佢系突破你呢个防线啊？
11: 可能都唔定嘅。
1: 你原本呢部电视几多寸啊？
11: 呢部40噶啦，应该都
1: 我咁下次有冇六？下次有冇65噶啦？
0: 你放心，今晚你会见到部65寸
11: 啦，
0: 系喺你个床头嗰度。下个礼拜二系咪真系有时间过嚟噶？
11: 有，
0: 如果真系抽中你嘅话，你会同边位宾客过嚟咧？
11: 同我啲阿姨啊，姑奶啊咁样咯。
0: 哦 ，OK， 姑奶 ，OK。咁你记住，你介绍俾佢哋识，我系乐希，
1: 我系何志宏，
0: 系啦。咁你记住，到星期二嘅时候相应一下。
11: 佢今日唔喺度啫。
0: 系啊，
1: 系佢今日休息啫，佢仲喺。
0: 我哋睇下而家就联络紧人造卫星公司，睇下可唔可以博个信号翻嚟。因为阿英英都好挂住我哋嘅，
1: 冇错。
0: 如果博到佢翻嚟，梗系好啦。我即刻打佢个大样，因为嗰度有个好大嘅屏幕噶嘛，系、嘛？如果直接可以做到视像通话，梗系最好啦。
1: Yeah.
0: 你又真系挂住英英噶，真系。
1: 咦？
0: 哦，一个英英咧就好似你，
1: 好难启齿嘅呢啲挂。
0: 罗太你系八号，罗太你系八号，多谢你。跟住我哋揾阿 May 先，阿 May 你好，阿 May 你好 ，May，
12: 哎，你好，
0: 喂，你好啊，
1: 你好啊，
12: 你好。
0: 你而家喺 downtown， 你喺 downtown 定系喺边个城市地方嗰度啊？
12: 我喺士嘉堡，
0: 士嘉堡塞唔塞车啊？
12: 啊，都塞车啊！
0: 你士嘉堡附近都有波睇嘅，啲公共地方嗰度都
12: 塞车啊！呢度系啊，
1: 系啊。咁你知唔知道士嘉堡个堡长系边个啊？听唔到啊！真系，
0: 今日我哋电话线做咩声？
1: 系咯、啊，有啲问题啊！
0: 咦，佢隔篱有个男人声、啊，隔篱个男人讲咩
12: ？OK，
0: 隔篱个男人讲咩？
12: 士嘉堡堡长我老公啊！
1: 哦，做乜抢咗我个位？
0: 真系文明不如见面、啊。嗱，佢又叫阿 May， 佢老公又叫 May 公，系嘛？阿 May 公，你呢两日啊表现好啲啊！如果真系阵间抽中你嘅话咧，你表现唔好，阿 May 礼拜二唔带你嚟啊！话俾你听，
12: 系咪啊？
0: 系咯，叫佢表现好啲啊！今晚啲碗你洗啊，知唔知啊？好多谢晒你，阿 May 你系九号，跟住我哋听阿 Kit 先，阿 Kit 你好，
1: 阿 Kit 你好，
0: 阿 Kit
13: 志云、乐希两位好。
1: 你好啊！你教识咗阿 May 嘅老公叫 May 公啦，
0: 系
1: 佢啲宝藏咪 Mabel 咯，
0: 冇错啦。喂，假设真系下个礼拜二抽中你，即系抽中你下个礼拜二出席616呢一个嘅派对嘅话咧，你会同边位嘉宾过嚟啊？
13: 梗系拖埋先生啦，
0: 先生
13: 爸爸嚟噶嘛？
0: 佢教边一科啊？佢系教数，可能教体育噶。
1: 系啊，即系嗰啲阿 Sir 嗰啲嚟嘅。
13: 诶，乜都教，
0: 乜都教
1: 啊！你先生贵姓啊？
13: 先生贵姓？姓范。
1: 阿范反 Sir 啦，
0: 阿范 Sir
1: 写系写即系反转个反啦，真系
13: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讲得啱啊！
0: 咁世界杯关唔关你事啊？
13: 关佢事唔关我事，
0: 又系咁啊！即系佢会唔会一挂住睇波就会冷落咗你，或者应承咗你要换灯胆啊、洗厕所嗰啲，佢系会完全系抛诸脑后噶啦？过埋个世界杯先搞啦，咁嗰啲会唔会啊？
13: 我肯定唔会，
0: 肯定唔会，
1: 系因为一路睇波一路喺度通厕所。
0: 点解你咁有把握咧？男人会变，
13: 肯定唔会。唔会，第二个会佢唔会。
0: O、okay, K， 哇，好坚定喎呢啲。
1: 第二个会都知喎，
0: 好嗱，阿 Kit 你系十号吓，多谢你。
13: 哦，咁好，
0: 系。
13: thank you 你。
0: 跟住我哋揾11号阿张太先，张太你好。
1: 张太，
14: 系两位好，
1: 你好，
14: 你好，阿何乐希哥哥好，
1: 你啊，可伯喺度，有冇睇波？
14: 可伯好，系
0: 有冇睇波？
14: 啊，我先生睇波，
1: 有，
14: 我系咁睄下咯，吓，今日打通咧，好欢喜啊！我连续打咗几日咧，都吸咗线，
1: 系啊，
14: 即系登记晒。攞晒名，但系唔即系开唔到声。
1: 时间问题啦，冇办法啦。
0: 你
14: 时间问题，我好明白嘅吓。
0: 你已经系5762个人系投诉紧呢样嘢嘅啦，
1: 唔好意思。
14: 系啊，所以好希望今日抽到我。
0: 所以我，所以我哋今日我哋本来预，我哋本嚟预备咗两个新闻专辑嘅料嘅，同大家讲嘅，谂下都系唔好啦，即系接晒所有嘅电话啦，咁样而家仲系爆紧棚噶。
14: 系啊，
0: 咁我唔同你讲住得嗱，你系11号，好唔好？
14: 好啊，
0: 11号，希望阵间幸运诸神眷顾你啦，好唔好？
1: 都要问下啦，如果真系抽中的话，你会同边个去啊？会唔会拉你老公唔好睇波，同我哋一齐玩啊？
14: 啊，梗系拉隔篱嗰位啦，老公啊嘛。
0: OK， 好，
1: 你就咁话啦。
0: 好，嗱，你系11号，我哋听埋呢一位黄太12号。黄太，
1: 黄太，
0: 我哋呢一嘢。最后听埋你啦，黄太。
1: 黄太，你听电话啦，唔好听收音机啦。
0: 系咯，阵间先听收音机啦。
1: 黄系出嚟啦。
0: 系黄太你好啊，
1: 系你。
15: 喂。
1: 系啊，黄太。
15: 喂。
1: 系啊，喂。嗱，你依家接通咗噶啦。
15: 喂。
1: 系啊，喺度啊。系咪真系要换电话？好多听众都真系。下次留意可伯嘅直播啦，你个电话有问题啦，拜拜。真系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因为我要抽奖，因为有四个要抽出嚟咧，我手脚又慢，系嘛？真系唔好意思。好啦，嗱，1号系 Henry 啦，2号 Maggie， 3号 Simon， 4号系方太，跟住咧5号系越南黄生，6号系 Cindy， 7号系杨太。跟住咧就系8号罗太，9号 May， 跟住咧就系10号系 Kit。11号呢就是张太咁样，而家第一个抽出嚟嘅呢就是10号嘅阿 Kit， 恭喜晒
1: 阿 Kit！
0: 好，跟住呢另外一个

0: 咧会见大家嘛，
1: 仲有其他啲爸爸啦，仲有后生仔同大家唱下歌啦吓，李子豪都会喺现场咁样系嘛，咁总之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啦，咁我哋系6月16号喺龙之宴预祝父亲节，但系有心嘅日日都系父亲节嚟嘅，
0: 冇错啦。
1: OK， 咁啊
0: 继续睇波啦。
1: 过去嗰几日抽中咗赢到飞嘅朋友，麻烦你打90545151430咧，去到 Maggie 姐嗰度咧就登记攞飞，星期二就见大家啦。
0: 冇错，咁亦都喺呢度咧祝大家个愉快嘅周末，同埋睇波。睇得开心啲，
1: 玩得安全，玩得健康。我哋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0: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宣布，就上个月 Rexdale 一宗枪杀案拘控多七个疑凶，案中一个28岁男子被枪杀。继五角大楼上个月暂停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之后，美国国民警卫队亦都决定国致年度加美军官峰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就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有关的文本展开内部最终审议和总结工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4: 嚟到6月12号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啊，陈正仪你好。
4: 嗱，今日市况嘅气氛系转翻好啦，加美股市都系见升噶。咁 SpaceX 嘅航天股上市咧，市场反应都几正面，亦都带动咗一众嘅科技股咧，普遍系做好噶。咁想问一下咧，佢哋喺近日见到啦，科技股连续系有调整之后咧，佢哋整体表现会唔会因为 SpaceX 上市而扭转到呢个劣势咧？
5: 嗱咁嘅，我谂咧就今日睇到咧就啲科技股咧系企翻定啲嘅。咁但係呢即係某譬如軟件股啊同埋亞馬遜啊，因為最近升得多啲嗰啲呢都明顯都不仲係有啲估壓喺度㗎喎。咁但係呢我覺得呢 SpaceX 整體上呢，因為呢佢裏面呢有一個軟景喺度嘅，咁有一個AI 嗰、那個嗰、那個 concept 啦，亦都真係好啦，亦都有一個即係喺將來呢用人做衛星啊，用埋火箭嘅服務呢嗰方面呢嗰、那個軟景呢，咁嗰個呢其實係個 concept 整體上咧係有對於將來咧科技股整體上咧係好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啦，同埋你記住啦，因為呢只股票咧真係佢嗰個 price to sale 就我哋叫做咧嗰、那個價格同埋佢嘅每年嘅盈利收益咧嗰個比例都幾緊要嘅，譬如好簡單，而家大家見到咧升咗呢排升得好犀利嘅 AI 股，好似 Google 嗰啲咧，就算上到成300-400股都好啦，咁但係咧仍然都係咧比 SpaceX 嗰、那個我哋叫 P2 sales 嗰個 multiple 咧，仍然係低成1/3咁滯，咁所以咧明顯咧，如果呢只嘢可以繼續咁上啊，亦係有遠景嘅話咧，咁其他科技股咧係相對嚟講有機會咧，將佢哋嗰個率咧，可能佢嘅 P2 sales 依個咁嘅率咧係膨脹翻嘅。咁其實所以整體上咧氣氛係會繼續好咯，咁啊同埋有幫助嘅。嗱，因為之前咧，大家要摘太多資金去抽，即係準備應付呢個 SpaceX 呢個 IPO 啊，咁變咗咧就資金先頭咧就係比較 short 咗啲嘅。咁但係咧，隨住而家今日咧，好明顯今日已經上市已經抽曬啦，咁就會講咧啲資金放翻出嚟咧，係我覺得整體上咧對於咧科技股特別係 SpaceX， 如果未來下個星期咧繼續做好嘅話咧，咁應該係有正面嘅。咁所以咧，但係大家都明白啦，呢個始終嚟講咧一個概念為主啊，暫時啊，咁雖然佢都係一個科好獨特嘅公司。咁但係呢去到咁高嘅 P2 sales 嘅話呢，咁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嘅消息係稍微唔好嘅話呢，可能調整呢都會比較係明顯啲㗎喎，所以大家呢睇住自己嘅風險嚟做囉。咁但係我覺得呢呢啲咁嘅咁有概念嘅股呢，亦都等於 Tesla 一樣啦，咁 Tesla 呢其實都 go through 咁嘅階段嘅，咁結果而家好明顯呢，如果 Tesla 大家係揸得長唔怕中間嘅波動性嘅話呢，亦都睇到呢係其實係個回報亦都相當唔錯嘅，咁所以呢我都係預計呢 SpaceX 呢都係應該呢係適合一啲比較係可以受到風險嘅投資者囉。短炒嘅投資者呢就好難講，因為呢有時呢3-4蚊啊10-8蚊嗰啲上落啦，呢啲股票隨時好輕易見到嘅，咁大家要明白呢樣嘢囉，咁所以大家睇住自己風險嚟做，咁係安全啲㗎喎。
4: 好，唔該晒 Harry 嘅專業分析。
5: OK， 好，拜拜。
4: 拜拜。喺金融指數方面，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937点，升

0: 26,26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888点，升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31点，升37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88美元，下跌2.8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美元，升124.8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55美仙，升0.09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35，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就住世界杯嘅赛事，市区道路有多处嘅封路措施。Lakeshore 东行线由 Cobourne Lounge 至到 Bathurst， Lakeshore 西行线就由 Bathurst 至到 BC Road。Strawn 是由 Lakeshore 至到 Liberty Street 以东，而 Dufferin 就由 BC Road 至到 Springhurst。 这四段的封路措施会直至到去今晚的8点，而 Fleet Street 就由 Strawn 至到 Fort Yacht， Fort Yacht 就由 Lakeshore 以北的位置有封路措施，这两段封路措施会去到7月底。另外 Dundas 在 Runnymede 以东的位置就住警察调查，来回亦都有封路措施。至於 Dundas 東行線就在 Dufferin 的位置發生了交通意外。轉下 QEW Gardiner 西行線，現時由 Jarvis 去到 Jamieson 一段繁忙，再在往427的 Ram 位見到排長龍，之後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到 Branch 一段慢駛。對面 QEW Gardiner 東行線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 Lawn 至到去 Strawn 一段多車。404DVP 北行線就由 John Mills 至到去 York Mills Highway 7至16街緩慢。 404DVP 南行線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至於401東行線就由410去到 DVP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etta 繁忙。另外 Meadowvale 南行線往401東行線的 Ram 位就住維修工程而暫時未能夠通行。401西行線方面，首先由412繁忙至到 Salem， 之後近住 Dixon 的右邊路肩有一架壞車，現在由 Warden 去到 Dixon， Dixie 至410 Coletta 繁忙， James Snow Parkway 慢駛至 Highway 25。最後是403東行線，在 Aaron Mills 以東的位置壞車坐落在右邊的路肩，而兩條右線的路面上面就有一些的障礙物，經過的朋友要注意安全，現在由 Aaron Mills 開始擠塞。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 天氣速遞。
2: 現時多个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30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46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最高气温有30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加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7: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点样先可以发挥佢哋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0: 想食到自己亲手钓嘅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嘅乐趣，其实一啲都唔难。大家准备好未？同我一齐出发！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1: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Amy 647-988-8574，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4: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
1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菲宝啊。

0: 我做了咁多年主持，系未试过撞啱一场国际比赛，系我哋做节目个钟数不特止，仲要系我哋个主持其中一个主持咧喺现场睇紧波，
1: 好劲啊！
2: 绝对系啱啱咁巧啊，仲系啱啱我哋入翻一粒，
0: 系啊，破晒纪录，希望咧嗱，佢、啊、现场咧应该好嘈下嘅，我哋尝试一下咧。拨通条电话线同阿 Cherry 倾下现场嘅情况。如果你听唔到我哋讲嘢嘅话咧，你报道下你啲气氛啊，嗰啲现场嘅情绪有几高涨等等，话俾我哋听。
2: 喂 ，Cherry， 听唔听？
3: 大家好 ，Cherry 海玲喺现场同大家报道啊！而家
2: 喂，今日好劲啊，
3: 嗌得好犀利啊！因为一开始咧上半场20分钟啦，波斯尼亚就入咗一球啦，跟住大家就有啲哎呀，即系开始好担心。其实一直以嚟咧，上半场我哋嘅攻势啦、控球啦，全部都系揿住人哋嚟打嘅。咁咧，但系先俾人哋入咗波之后咧，人哋就死守，其实都几稳阵。咁所以啱啱咧，其实喺你哋打俾我支持两分之后，我哋就追和咗。咁啱啱换咗九号仔入嚟，咁啊 ，Lyman 就好似佢就即刻嚟个爵士飞拉西入波。因为我而家咧就喺山顶位。咁咧，我咁啱系对住睇入到波呢个位，所以其实睇个波睇得好清楚，所以全部人咧喺我身侧边都忍唔住尖叫，现场嘅气氛系非常非常之好，大家都好好开心啦，大家都即系好好热烈啊！其实就算之前输波，大家都冇气馁，好大声，好齐心，一齐喺度即系 Go Canada Go 咁样咯。
1: 哇，真係开心啊，我哋一比一啊，我哋觉得啦，我好旺场啊，头先一入嚟个直播室呢，即刻就入咗球啦，所以我会死守喺呢度。
2: 死守
1: 啦。死守喺呢度。
2: 死守到几耐。
0: 赢嘅就关我哋事啦，输嗰啲就
2: 输关佢
0: 事。推晒落人哋。
2: 仲有七分钟。再加多啲保持幾分鐘，即係仲有十分鐘到啦。咁、希望呢十分鐘博多粒啦。
0: 喂，現場睇呢加拿大隊嘅氣勢而家係點樣？
3: 係，其實都 keep 住高漲嘅。其實到頭先，因為其實一開始可能過咗六十分鐘之後呢，換人前呢，其實見到某啲球員呢都開始真係攰嘅。咁所以未有好主動咁樣進攻啦。咁但係一換咗人之後呢，其實成個攻勢已經唔同咗。咁所以大家都係即刻即係好迫切啊，撳返住人哋嚟打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即刻入返球，咁我諗對大家嘅士氣都會好好多。
0: 嗯，咁你都拍咗好多片呢俾我哋睇之前之後啦，其實成件事嗰個配套啊、交通啊、秩序方面點樣？
3: 全部都幾好啊，我會覺得。即係佢當然啦，今日因為即係高清佢 delay 咗少少啦，咁但係其實佢無論係入閘啦、出閘啦，全部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咁大家都好守規矩。咁即係我本身我哋未話唔可以帶水樽啊，或者啲袋唔可以太大、其實呢佢都冇好緊囉。我今日個袋呢都唔係好細㗎咋，但係即係都因為我想帶好多嘢㗎嘛。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望住你，跟住就笑一笑咁就俾你入去。我而家有啲人孭埋背囊入嚟都冇
0: 好。咁都得，
1: 嗰個應該靚仔。
3: 好誇張。
2: 成大個 pack 擺入去。
3: 我諗住陣間落去呢睇下買一支水要幾多錢啊，你可以估下幾多錢。
0: 我哋估下出鋪玩下啦，唔好開估住。喂，題外話啦，你一路睇緊波一路咁就講嘢，啲人會唔會當你係傻㗎？
3: 大家都好熱烈。
0: 唔得閒理你
3: 係
0: 咪？
3: 其實你都應該聽到啦Let's go Canada！ 係啊，同我講廣東話，所以其實大家應該知道我講緊啲乜嘢。
0: 好啊，破天荒啊！呢个真系破天荒，好多谢你现场咧、一路睇波，仲要分心同我哋一度报道啦。
3: 冇问题、啊，
2: 继续 enjoy， 多谢你。
0: 咁啊、
3: okay, ，
0: 希望加拿大队赢啦！你第一时间话俾我哋听啦，俾啲片我哋睇下现场嘅情况系点样啦。好，唔该晒 Cherry 嘅。
2: 咁啊，报一报先啦。呢个喺78分钟嘅时候咧，呢个加拿大嘅即系啱啱入去嘅啫，即系换喺半场之后，半场就入咗去，跟住咧就两三分钟，跟住又睇呢个加拿大咧就入波追和。
0: 关阿 Joyce 事啊嘛，
2: 系
1: 啊，
0: 我一坐低就入波噶啦。
1: 系啊，入波关我事。
0: 关。
1: 总之入波系关我事，
0: 赢都关你事，
1: 赢就关我事，
0: 输就关斯嘉丽，
2: 系
1: 一定系。
0: 咁点啊？做咩借晒先啊？
2: 你话输波嘛，我唔讲嘢啦。
0: 赢输都好啦，一阵间我哋口垃圾会即系尝试下帮加拿大队打气啦。
2: 系，
0: 好快应该仲有几多分钟就知道赛果。
2: 仲有嗱，而家打下八六，咁啊，我谂都要补五六分钟到啦。咁我谂大概十分钟到啦。
0: 即系五点零钟知道赛果，
2: 系知道赛果噶啦。
0: 咁啊，好紧张啦，大家都摩拳擦掌啊。咁啊，希望大家一齐咧就加入呢股热潮啦，为加拿大队集气啦。咁啊，今日两个题目都系咧，其中个题目口垃圾啊，先讲口垃圾先啊，威化一阵间先讲啦。口垃圾放题嘅题目今日就系话纯粹系为加拿大队集气，加油喺留言上面咧，即系你中意点样加油都得噶啦。
2: 系
0: 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尽情咁发挥，支持加拿大队。
1: 嗯，
2: 你 comment 咗嘅时候就可以抽十蚊嘅超市代用券噶啦。
0: 想写 comment 都得噶，
1: 唔好啦，
2: 集气咁得咯，
0: 系我 go Canada 啦，就咁加油都得嘅 ，add oil 乜都得嘅
1: ，support
0: 系咁啊。转头翻嚟咧，今日都有我哋一般正常嘅环节嘅。今日 KOL， 今日讲乜咧？吓，
1: 今日继续讲番茄钟。
4: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5: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公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gate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9: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2: 好，又到啊 ，Joy 上场啦嘛，
1: 系啊，樱桃 Joy
2: 啊，
1: 嗱，琴日咧都已经讲紧呢个番茄钟嘅工作法啦，就系用呢一个计时器啦，嗰个番茄钟就计，即系通常我哋每次做一个 task 嘅话，做一份任务嘅话，就将佢 set 咗可能25分钟，做完之后就休息5分钟，或者你可以 set 个时间更加长。但其实呢一样嘢咧，可以再延伸去更加大嘅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哋个脑咧好得意嘅，我哋要见到啲嘢咧，先至会有更加好嘅反应。咩意思呢？例如你知道你有好多嘢要做啦，但係你真係寫低佢喺一个 sticky note 啊，或者寫低佢呢，到你每次做完之后好大力咁划走佢嗰下呢，原来我哋个大脑好开心嘅，佢会多咗呢个多巴胺嗰个回馈俾你啦。呢样嘢尤其是对一啲人可能係对嗰个时间观念比较差嘅人啦，或者可能係成日觉得好有压迫咁，成日好似好多嘢要做但係又唔知几时要做好呢，原来每一次划走呢一样 样嘢咧，系特别兴奋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下写低自己其实每一日要做啲乜嘢嘢，再好兴奋咁划走去做完嘅时候，
0: 即系唔一定翻工噶，
1: 唔一定噶，
0: 屋企嘢都得。
1: 屋企嘅
2: 食完饭咁又划走佢，
1: 系啦，食完咪细路仔都系嘅。例如可能啊，你有刷牙嘅，划走佢。你瞓觉之前可能执好间屋企嘅，你划走佢。呢个其实系任何一样嘢都可以做到嘅，亦都有啲人咧可能真系要揾一个 body， 一个 body 咧同你一齐去做嘢。所以点解我哋好多时话一齐翻工会刺激到更加好啲咧？就系因为你翻工见到可能阿斯克力咁勤力喺度做紧嘢，你自己都唔好意思挂住玩电话啦。
0: 你肯定，
2: 你冇人见过我勤力做嘢噶
0: 啦。唔系，唔好话你唔勤力，但我只系问嘅你肯定。
1: 我肯定嘅，
2: 我系有做嘢嘅，
1: 系系嘅，仲要系事半功倍嗰只嘅。
2: 水分方面咧就
0: 冇系噶，我只系想。睇下佢嘅肯定嘅程度，
2: 肯定我真系有做嘢，老细
0: 冇错，
1: 系咯，我都好肯定佢有做嘢嘅，因为我成日见到佢划走啲嘢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咧，你会令到自己做嘢嘅时候会更加快，同埋点解要 set 一个 timer 咧？就好似就算减肥都系噶嘛，如果你无限制咁样咧，你会觉得自己哎呀我顶唔顺啊，我或者做 push up 咁样，你可能做二十下你就哎呀我想放弃，但如果你 set 你二十五下咧，其实你系可以 push 到自己做多几下嘅，亦即系话嗰个时间上。你如果 set 咗自己25分钟嘅话，其实你可能22分钟你想放弃嘅时候，当你望到你仲有3分钟，哎算啦挨埋佢啦 ,ok 嘅 ,ok 嘅，咦你又可以做到㗎喎、哦。
2: 即係每一样嘢都量化佢。
1: 係啦，但係我知道你哋两个人望住我都比较惆怅啲，因为你哋两个都算係创作人啦，量化一样创作嘢係难嘅。因为你哋唔可能话我要 set 自己25分钟去创作。即係你冇可能话啊就算要25分钟去创作一张 post,或者25分钟要做啲咩嘢，因为你哋嘅创作力
2: 系
1: 会吓你一跳噶嘛，即系有阵时可能一分钟，有阵时可能一个钟都呕唔到出嚟噶嘛，系咪？
0: 但我赞成你嘅讲法，要有 deadline 时限，因为每日我个流程都系咧要几多点之前做，一定要决定晒嗰啲嘢，今日发生嘅节目嗰啲嘢。如果冇呢个时限嘅话，可能我四点半钟先弹出嚟。
1: 系啦，但系呢一样嘢其实你亦都可以将嗰个 priority， 即系我哋用做边一样嘢比较重要啲，你将个 deadline 再推高少少，或者可以嘅话，将一啲唔太重要嘅嘢，就系当你个脑闭塞嘅时候就做嗰样嘢。因为其实咧，你哋尤其是系做一啲创作上嘅嘢，你系要分翻开一个叫做创作区，同一个系行政区。
2: 咁样
1: 啊，系啦，当你系创作区嘅创作嘅时候，你要完全静止，即系唔好睇 message， 唔好做任何嘢。
0: 我唔可以复 email， 唔可以做第二样呢文件嘢。
1: 因为逢系创作人咧，佢其实最大个好处同坏处就系个 flow 啊。当你一 break 咗佢个 flow 嘅时候，佢要由头再谂个一个 idea， 再去尝试嘅时候，其实佢系想死嘅。所以我哋尽量唔好搞断佢呢一个咁样嘅 flow 嘅话，你一路继续创作，但系当你一谂唔到嘅时候，你就做一啲系无关痛。同样嘅嘢，可能复翻啲简单嘅 email 啊，做一下一啲 editing 嘅嘢啊。当你一谂到个灵感嘅时候，你都唔需要即刻跳翻过去，而系我哋可以有一张纸系写低你谂到嗰个灵感先，做埋你剩低个 email， 做埋你剩低嘅嘢，就去翻你个创作灵感区啦。咁所以当我哋系咁样嘅时候，你个脑咧就会好清晰地知道今日我要做啲乜嘢嘢，同点样可以做完成一样嘢啦。
0: 仲啲咩招数啊？
1: 嗱，呢一样嘢就系你要写低你自己要做啲乜啦，
0: 第一啦，
1: 亦都要
0: 限时啦，
1: 限时啦，
2: 量化啦，
1: 量化佢啦，揾啲好嘅 buddy 啦，即系你要知道佢真系肯做嘢嗰啲 buddy， 同埋一齐去并肩作战啦，
2: 同埋识得调配啦，
1: 系啦，同埋当你要 focus 嘅时候，就真系全部唔好睇电话，唔好睇任何嘢，就纯 focus。但当你一放松嘅时候，你就可以去洗手间啊，去任何嘢。我哋创作人其实仲有多一样嘢咧，我哋系一个 memory 一个习惯性嘅，所以点解我哋例如开麦嘅时候一听到嗰一首歌或者嗰个 jingles 咧，你会即刻入翻去嗰个 mode 嗰度，就会知道自己系要做一个 DJ 嘅身份。亦都好似你哋创作嘅话，你可以每一次俾自己做之前谂一个 step， 即系可能啊，我一定要饮咗杯水先嘅，一定要饮咗个咖啡先嘅。呢一样嘢咧，亦都会令到你咧个脑系知道啊，我而家要进入状态去做呢一件事啦。
2: 哇，好清晰佢，
0: 仪式感
2: 系，我觉得佢唔怪佢可以捞六七饭啊，
0: 系咯，
2: 系啊，我真系我都晕啊，佢
0: 好有条理啊，
2: 系啊，样样都有晒咁样。
0: 相比之下，我哋好乱啊，
2: 乱到七彩啊，我哋
0: 系咪要检讨下自己？
2: 去 break， 去 break。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AM 1430天气速递，
12: 时间来到4:58，看看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30公里的西风，阵风时速46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的士至到 DVP Victoria Park 去到 Kennedy Quarter 缓慢，而对面嘅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西林，然后跟住 Dixon 嘅坏车虽然拖走咗，但系继续由 Warden 慢驶至到 Dixon， 再由的士去到410 Quarter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多车。市区道路方面，就住世界杯嘅赛事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Strong Avenue 同埋 Fleet Street 都有大量嘅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已经就上个月 Rexdale 一座公寓大楼一个28岁男子被枪杀案件拘控多7个疑犯。警方人员上个月31号晚上大约8点接报，前往 Queen's Plate Drive 和 Rexdale Boulevard 的多伦多社区房屋大楼，因为有人报案说听到枪声。警方到场之后，在大楼高层走廊发现一个男子中枪受伤，虽然急救人员立即抢救，但是男子终告不治。警方后来证实死者是一个28岁的多伦多居民 Anthony Taylor。事后警方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告他二级谋杀罪。到了今日，警方宣布就这一宗有目标枪击案拘捕多7个疑犯，年龄由23至25岁，6个人来自多伦多，另外一个来自密歇沙加，被控二级谋杀和有关枪械的罪名。多伦多警方43岁警员皮尼佐托殉职，警方预期起诉一个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时间是昨日清晨大约5:42，警队紧急应变部队在北约克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4楼一个单位执行高危的搜查令，单位里面一个疑犯和警方搏火，皮尼托佐中弹受伤，送往新宁医院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男子的身份，亦都是中枪受伤，会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与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枪击案有关。警方正通缉另外一个19岁的男子，警方呼吁这个男子自首，又说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继五角大楼上个月暂停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之后，美国国民警卫队亦都决定各自年度加美军官峰会。加拿大国防部证实，陆军预备役将官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已经是暂时搁置，并且表示下次会议会按照训练的时程重新规划。加拿大国家安全分析专家Christy Somers 最新披露这个会议无限期暂停。美国国民警卫队表示会议会重新安排，并且强调这个决定与任何关于采购军机的讨论无关，而五角大楼还未作出回应。五角大楼高层上个月决定暂停一项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够在防务承诺上面取得可信的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就谅解备忘录有关的文本展开内部最终审议和总结的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出关于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的情况，但是目前谈判进展面对的障碍之一是美国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没办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有关细节暂时没办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没办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候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是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去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里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卡茨在声明里面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推动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共同的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个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面也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付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者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4: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06，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QEW 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Dufferin 缓慢，之后往427嘅 Ram 位排长龙，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Applebee 至到 Brands 一段慢驶 ，QEW Garden 东行线就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 Lawn 至到 Strong 繁忙。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ouff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慢驶。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最后是403东行线在 Aaron Mills 以东的位置，仍然有坏车在右边的路肩，近 Aaron Mills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30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46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Royale 御芭蕾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9号，于涵。
11: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2: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5点，威化。
0: 好，礼拜五嘅时间，当然啦，有 Chris Wu 留翻专家 Chris 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Chris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好多人啊，好热闹啊，
0: 好开心啦，咁啊，即系嗱，咁啊，知道我哋啱啱就加拿大队一对一都好开心，咁啊 ，Chris 上嚟又好开心，有啲好好嘅消息咧就带俾大家嘅，
13: 系啊，除咗睇波之外咧，大家都要睇楼噶嘛，有好楼盘出咧，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大家广告都 听到啦。哇！呢、這、一个好犀利啊！Woodbine 夹 Major Mackenzie 嘅楼盘啦，Phil 记啊嘛，我老友记嚟，
0: 系你老友喎、啊，真系好熟噶咯。
13: 系啊 ，Union Grand 又帮佢卖，啲 condo 又帮佢卖，卖咗咁多，咁啊，佢梗系俾我拣单位先噶啦。嗱、呢一个喺 Woodbine 夹 Major Mackenzie 独立屋，仲要系双车房独立屋。完全 freehold 冇管理費，大家聽到獨立屋啊，都起碼講緊要起碼啊八四百五百六萬啦、
0: 嗯，
13: 哇，好鬼平啊，真係118,900。Hey,
14: 真系平喎，因为呢一个讲紧系 Woodbine 同埋 Major Mac 咧，其实已经好完善啦，非常之靓，好多啲名校都喺嗰度。但如果我唔想买独立屋嘅，因为一百一价钱真系好好，但我未必想要咁大间屋嘅话，仲有冇啲咩好嘅选择咧？
13: 咁、梗系有 townhouse 噶啦，
0: 系咁啊，两样都有啦，
14: 两样都有。
13: townhouse 95万 townhouse 95万起，
0: 系咁介绍一个独立屋先。獨立屋的嗰啲間隔啊幾大啊，即係嗰啲係啊，真係介紹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令有啲人咧揾緊獨立屋噶嘛而家啊，係啊，
13: 至少咧都講緊有2100多尺嘅，非常之大啊，咁啊有四房嘅可以做到，
0: 係
13: 啊，跟住有雙車房啊，咁啊大家咧我哋有唔同嘅大細噶嘛，咁啊仲有啲對住公園嘅 lot 啦，有啲咧又對住 ravine 嘅 ，ravine 即係咧後面咧個 back yard 對住後面 ravine 咧，就係樹林啦，仲可以咧加埋個 walkout basement 落去嘅噃，咁啊嗰啲大啲啦，嗰啲
0: 有要求嘅，有少少要求，揾你就可以幫你搞掂啲，
13: 梗係啦，
0: 好嘅位置。
13: 因為點解咧？我個廣告就話叫大家咧就唔好。好似上次咁啊，冇第一時間揾我。喂，其實真係要揾我先至攞到靚嘢，因為我哋咧每一次嘅 release 咧唔係好多，嗰啲 end 啊、corner 啊，或者咧離開大路遠啲啊，或者係靚啲嘅位咧，其實咧真係揾我咧，我就可以幫你咧鎖死嗰個單位咧，就係
0: lock 住佢
13: ，lock 住佢嘅，唔係你又要等下一期啦。
0: 係
13: 啊，因為實在因為個發展商。真係 take care 唔到咁多人嘅，咁我同佢真係好鬼 friend 嘅，所以咧無論係 townhouse 嗰啲 townhouse 95万咧，係雙車房都係雙車房嘅townhouse 啦，佢係後面雙車房啦，跟住嗰個 driveway 都可以停多一部車嘅，咁至少都可以停到三部車嘅，咁如果係118万獨立屋都覺得係有少少 over 嘅話咧，咁呢個雙車房嘅獨立屋咧。都系冇问题嘅。
0: 咁即系，总之我嚟到你嗰度啦，咁两样都睇晒啦，睇下自己嗰个叫做消费程度啊，或者啱嗰啲间隔啱啱你啦，系咪？
13: 系啊，高位咁靓，
15: 睇位置咯。你同发展商 friend 咧，以我所知，嗱，譬如一条街一扎屋咁样啦，起一定有啲系特别靓位噶嘛。咁即系你手头上有啲
13: 得噶，得噶。
15: 系咪啊？
13: 唔好讲到咁明，
15: 唔好讲到咁白啦。哎呀，
13: 帮到你，帮到你，
0: 一定有办法系咪？一定有办法。
15: 因为咧，好拣择嘅买屋咧，其实位置好紧要。呢样嘢咧，真系阿 Chris 真系帮到你。呢样嘢系一个事实嚟嘅。
13: 系啦，咁另外啦，又有另一个楼盘啦。咁我哋卖咗好耐嗰个。不約克龍物30万起噶嘛，3-4-50万嗰個
0: 都講得好平噶咯，收租一定正啊呢啲。
13: 咁我嗰日咧就打電話同發展商，佢話：喂 Chris， 哇，即係同個發展商傾啦，佢又係一個好大嘅發展商嘅，係猶太人嚟嘅，
0: 係
13: 同佢講啦，喂Chris， 你好似都賣得幾多，不過唔夠快喎，佢又話問我點啊，我話咁啊。咁不如你揾几个单位卖平啲囉。咁佢同我讲话
0: 吸引人啊，促销咁样。
13: 佢话30万仲唔够平，31-32万咋喎。跟住佢话好啦，我俾几个单位你卖299啦。
14: 哇，
0: 破底价 ,299,299,
13: one price fit all 啊。由低层到高层都系 299, 咁俾我卖几间咁喺龙密。不約克龙物最长嗰条街夹401， 哇，非常
0: 之
13: 大，
0: 咁啊二字头，好耐都未
14: 真系冇见过，真系仲要你系咁靓嘅楼啦，咁靓嘅地区啦，仲要一个 studio， 净系攞嚟放租啊，都物超所值啦。
13: 系啊，放租都起码放到千八啊，千九蚊嘅，
0: 系
13: 二九九眯埋眼买都得啦。
0: 咁
13: 咧，系啦，咁啊
0: 眯埋眼督晒佢，
13: 系啊，你系咁揿就得噶啦。嗰、那个 DocuSign， 我哋签约都系 DocuSign， 揿啦。
0: 但系真系有限嘅，真系有限嘅吓。
13: 唔系，佢真系同我讲几间，
0: 几间
13: 嘅
0: 啫。
13: Chris， 奖励。系嘅，几间做个 promotion 啊，咁啊几间啦，卖晒就冇啦啊，咁啊因为我哋 one price fit all 咩楼层咧都系299啊嘛，所以咧大家咧就尽快过嚟啦，因为我高层嗰啲咧就唔多啊，有几间啦，咁啊大家可唔可以睇下边个可以过嚟快啲买到个299高层嘅单位咧，仲要浓密咧，咁啊最紧要嚟我度啦，搵我啦。啊 ，call 我好简单嘅啫，打电话去电台都揾到我电话啦。
0: 但你都要讲多次电话，
13: 扭开个
0: 系啊，
13: 扭开个收音机都听到我电话。
0: 讲多次你自己电话啦，咪先？
13: 我都冇停过做广告，每个礼拜你唔好嫌我烦啊，大家听众唔好意思 ，sorry 啊 ，sorry 啊，唔好打电话嚟闹我啊，
15: 唔会嘅，
13: 对唔住啊。咁啊，我电话系416-688-688，
0: 嗯
13: 啊，咁啊 call 我攞啲资料咁啊同我倾下买屋嘅计划又得，或者咧。又可以过嚟约个时间亲身过嚟我公司喎、哦、我公司又有好记嘅我哋係咁 up 㗎嘛 ,up 咗咁耐1661,Denison,Denison, 係啦 ,Denison Center, 咁 Denison Center 又係我啲老細之一啦 ,Remington 嚟㗎嘛 ,Remington 老細。
0: 又呢啲 friend 係咪
13: 唉又係 friend 嚟㗎係所以佢唔俾我走。佢唔俾我走，佢话，因为我搬入个 model 啊嘛，
15: 入咗铺
13: 系啦，佢唔俾我走，佢话，喂唔得，你系咁卖广告，叫啲人嚟个 model 咧，咁啊，你唔走得嗱，你俾个铺你，
15: 你变咗龙脉地产店啊嘛，喺个商场里面，
13: 本身我哋喺出边噶嘛，喺 BMO 银行出边噶嘛，而家咧我哋喺 BMO 银行里边啊，
0: 更旺。
13: 啊，几好啊呢、這个位，个个行过经过咧都见到我。
0: 系
13: 啊，有阵时我喺度，有阵时唔喺度啦。有啲朋友啊，有啲客户啊，就失惊无神啊，走入嚟同我 say 个 hi 咁。
0: 你呢个地产界嘅亲善嘅大事嚟噶啦嘛，系咪？
13: 1661 Denison 啊 ，Denison Center 啊 ，Denison Mall 啊，
0: 系
13: 即系嗰个超市嗰度啊，同埋 BMO 银行隔篱啊。
0: 咁你今个礼拜连续星期六同星期日都会喺度坐阵，我哋嘅电台嘅同事都喺度嘅，系咪？
13: 系啊，日日都喺度啊，有啊。Joy 喺度啦，同埋头先入嚟嗰阵时阿边个啊
14: ，Eric
13: 啊，黄耀云啦，听日见你啊，佢话
14: 系啊，喂，真系我哋有阵时做 RB 咧，我哋好多时都真系见证到好多人咧，真系入嚟就系同阿 Chris 打声招呼，喂，有冇靓嘢啊？唔好唔记得我啊，就走噶啦。
0: 梗系啦，佢熟啊嘛，
14: 系啊，
13: 有啊，
14: 因为真系佢知道咧，揾阿 Chris 买楼咧，个价钱系平过出边好多好多有啲姨姨啊嗰啲入到嚟咧，都已经话，我边个又话想睇楼啊？你见到嘅你。即刻 call 我啊！我真系冇讲假嘅，系真系有啲人纯粹就系入嚟讲完就走翻出去噶啦，好多人都系咁嘅。
13: 多谢你赞我啊！
14: 唔系真嘅，真嘅，真嘅，系好多人好亲民啊！成件事
0: 亲民嘅，好啦，嗱咁啊，史美士，咁啊，当然我哋做一件每个礼拜咧都好紧张嘅事情咧，就系抽奖啦，
13: 抽奖啦，
0: 抽奖啦！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总共有咧就654个嘅叫做咧就 comment 咗嘅朋友嘅，
13: 我谂下先，
0: 你谂下先吓，系啦，咁麻烦 Chris 俾个 number 先。
13: 细啦，唔好咁大啦。
0: 系啦，
13: 一百几号嗰啲啦，154啦。
0: 好，咁我而家 check 翻个表先吓，154号，对，哎，就系呢个啦，154号咧就系 Jennifer Ng， 恭喜晒你啊吓，咁我会咧就message 你私信俾你嘅，咁你就会得到咧100元由 Chris 送出嚟嘅 Saint Germain 嘅 gift 嘅，恭喜晒。
13: 哇，恭喜佢啊！
0: 拍手，
13: 有只乌鸦，
0: 系
13: 突然间，
0: 总之，
15: 等嚟，等嚟，416-688-688，416-688-688，直接揾 Chris Wu， 有啲盘系可以攞货 plan， 系咪？
13: 系啊，冇错。同埋咧，大家听众就唔好有阵时就唔好怪我啲广告咁奇怪啦、因为我谂到搞尽脑汁嘅，
15: 你开始建立咗嗰个形象出嚟
0: 咧，形象就系咁样噶啦。
15: 你
0: 系
15: 好似地产界栋笃笑啊嘛，
13: 冇咁讲，
15: 我觉得正，我觉得
13: 有人话系夜王添啊，
15: 夜王添，
13: 话我唔瞓觉，
0: 系你系大情大性嘅。总之，你想买楼嘅话，记住星期六又或者其他嘅时间咧，打俾 Chris 或者咧星期六日嘅时候就现场直播。今日多谢晒 Chris，
15: 多谢
13: ，thank you，
0: 拜拜。
13: Bye-bye.
16: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8: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9: 我自有？
18: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Fording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9: 大减三厘？
18: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9: 哇！是我自由啊！
18: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19: Dunfermli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5: 好忙，啲步伐真係好忙。首先第一件事，Facebook 我哋嘅新专业啦，进击陈皮朱古力，麻烦大家上去 follow 啦。之外呢，每日都有两条问题同大家玩嘅。今日第一条问题先讲第一条先啦，已经太多嘢发生緊啦。今日嘅问题就係呢，好简单，永远男神投票 A 刘德华 ,B 古天乐，就係咁简单。点解揀佢哋两个呢？一阵间会拆解，但係呢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上台答咗个答案先。Joyce 已经第一时间答咗喺我哋嘅 group 里面。
14: 陈定邦。
15: 係啦，咁如果有呢个 C 嘅话，咪我争少少摆埋落去。
21: 但实际试下水温先啊。
15: 唔係，我想试下究竟自己想写得几惨嘅。
21: 系
15: 咁结果都冇做到啦。但其实好简单，点解咁多男神里面呢？但系古天乐同刘德华咧，之前咧刘德华，我觉得佢嘅男神地位系冇得动摇嘅。但系最近见到古天乐咧，我又觉得开始有啲动摇咗。
21: 嗰世嘢好劲啊！
15: 两个都劲，尤其是咧，佢哋唔系净系打自己份工啦，自己做一个明星啦，佢哋系兼顾埋成个影坛啦、行业啦、啲兄弟一齐做嘢啦，即系所有嘢咧，佢哋系搞手不特止啦，揾投资者啦，呢啲系全呃咗做善事，佢哋私下做多善事，
21: 佢俾啲同行有啲多啲机会咁样啦，
15: 同埋两个有个特点都系咁勤力，
21: 系
15: 好得人惊，
21: 犀利。
15: 因为最近古天乐又有新嘢啦，啱啱古天乐就系话杀入红馆开佢第一个嘅演唱会，一开两场。咁之前咧，佢咪出咗个天命最高 Back to the Past 无预警嘅精选专辑嘅，无啦啦俾佢3星期冠军一出咗，好得人惊。咁亦都出咗个全新广东单曲叫做《世纪大骗局》啦，呢个又系无预警嘅。结果咧，而家就佢对上一次系讲2000年第一张大碟《男朋友》嘅年代，喺高山剧场开过一个 mini concert 之后咧，26年冇开 show 啦，呢次 爆硬咁滞嘅。
21: 因为佢成日都话自己唱歌麻麻地咁样噶嘛，但系佢今次咧，即系除咗唱歌之外，应该都搞到好多嘢落去嘅，
15: 好多嘉宾啦，咁同埋一定要今期流行啦。如果唔今期流
14: 行，就唔流行噶啦。
15: 佢之前好抗拒嘅，但系而家我觉得佢开始松翻，即系佢肯出新歌，已经知道佢对唱歌呢件事咧系松翻啲嘅，
21: 轻松啲嘛，
15: 轻松啲
21: 系嘛，
15: 同埋未计佢搞 Comic Con
21: 系。
15: 啱啱香港个 Comic Con 系佢亲手促成之外咧，有一个冇人报嘅消息，佢投资咗两本漫画，系香港出版嘅，系佢监制，佢公司加古天乐监制。
14: 其实嗰时有个卡通片嗰个 Red Panda 都系有佢份嘅，所以其实佢喺唔同嘅范畴佢都做好多嘢。佢无论系想试新嘢又好，俾新人有个机会都好啦，佢一定系我心目中嘅男神嚟噶啦。
15: 筹备紧啊，明日。战佢嗰套《
21: 明日战记》又嚟个，
14: 冇啦嘛，
15: 动画版啊，
21: 哦，动画版
15: 整咗好耐嘅，佢话一定会推出嚟，而家整紧，添人做紧嘢嘅，
21: 哇，佢真系好多嘢搞，
15: 所以似刘德华以前话佢咪开天幕电影公司蚀到直咗嘅，但佢都坚持咁做嘅，嗱呢啲咪劲咯，即系譬如刘德华锡 fans 又系出晒名嘅，每场演唱会锡晒啲 fans 咁滞，咁佢所以而家咧，我以前我觉得刘德华系对我男神地位冇动摇过嘅，但系今日刘德华加古天乐咧，我觉得有啲难拣，所以你哋要帮手，我帮我哋拣一拣。
21: 好啊，咁各位听众记住上去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投个票啦吧吓。
2: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2: AM 1430交通速递
23: 时间来到5:27，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就住世界杯的赛事，多伦多市区有大量的封路措施， Lakeshore 东行线由 Cover and Launch 至到 Bathurst， 而 Lakeshore 西行线就由 Bathurst 去到 BC Road。 Strong 方面由 Lakeshore 去到 Liberty Street 以东，而 Dufferin 就由 BC Road 去到 Springhurst。 上面的四段封路措施要去到今晚8:00才会开封，而 Fleet Street 就由 Strong去到 Fort Yacht 在 Lakeshore 以北一段呢就有封路措施，这两段的封路措施会维持去到7月尾。转到 QEW Gardiner 西行线，繁忙路段由 Jarvis 去到 Dufferin，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 Lawn 至 Strawn。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去 York Mills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403东行线方面，在 Aaron Mills 以东的位置继续见到有坏车在右边的路肩，但是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401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Highway 25去到 Groundfly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4: 嚟 The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5: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6: 一分钟到 Mount Joy 高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25: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就。

0: 波斯尼亚一比一打和。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 Rexdale 枪杀案拘控多七个疑犯，案中一个27岁男子被枪杀。美伊谈判重大进展，有望达成伊斯兰保宣言谅解备忘录，最快周末或者下星期初签署。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温哥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萬感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广场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高原郁金2.28元/磅。
2: A 菜1.88元/磅。
3: 美国番茄1.5元/磅。
2: 游水青斑13.8元/磅。
3: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元/隻。
2: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元/2盒。
3: 旧装蚝油5.88元/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 ,1430 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搵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搵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4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元，孝顺阿爸。
9: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8: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元。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ckage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搵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搵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常绿植物有肥有瘦，点样先可以发挥佢哋最大功效？砖头学问有答案啊！
11: 想食到自己亲手钓嘅鱼，又或者想享受钓鱼嘅乐趣，其实一啲都唔难。大家准备好未？同我一齐出发！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4: 都未得人睇战果添。
15: 点解呢已经1:1啦，我都话我 OK 噶啦，我旺场嚟噶嘛，
16: 未冇输就
15: 系
16: 我不失执翻1分，
15: 因为我入嚟所以入咗嗰1分，系我入嚟所以嗰1分。

0: 一比一是咩玩法啊？
1: 因为要攞分咯，
0: 每人各得一分，
1: 各得一分。咁、其实都即系对啱啱第一场嚟讲都有利嘅。即系如果好似头先咁讲啦，你加拿大一一嘅时候咧，应该都唔会再逼抢噶啦，因为大家希望都唔好失过一分为重啦，睇定个形势先啦。因为你仲有你四队啊嘛，仲有两队，咁、如果其余嗰两队有一队输波嘅话咧，攞住一分嗰个咧，其实都有利嘅。
0: 即系佢唔使特登抢到要变二比一咁样嘅，
1: 系啦，
0: 即系其实一比一已经够玩住，
1: 系呢个时间，呢个时间系就系咁样啦。
0: 好，费事受伤咧，又可能
1: 系啦。咁啊，仲有两场赛事啊嘛，所以唔使咁紧张嘅。咁啊，好，系咪到我先？我嚟讲波先吓。呢、這个体坛分分分，咁啊，如果话大家亚洲嘅球迷咧，星期日咧即将会系大家都会留意嘅呢场赛事啦，重头嘅戏码，咁就成个 weekend 最重头咧就系呢个日本队挑战呢一个荷兰队
0: 足球小将，
1: 足球小将嘅精神嚟啦，究竟呢个大刺猬会唔会带领佢呢队球队可以打赢世界杯咧？咁样
0: 唔系啊，都系一比一都入到，即系有机会入噶啦。
1: 你知而家日本队咩噶？佢哋誓师出发嘅时候，佢话向住乜嘢啦？攞住个世界杯嘅冠军出发嘅，
0: 人哋不嬲都系咁啊！漫画以前话带你去甲子园啊嘛，
1: 系啦，佢就向住最高个位置进发咁样。
0: 今次世界杯梗系去世界杯啦，
1: 世界杯个杯啊，系啦，个杯嗰个皮啊，咁啊好，咁啊今次咧大家如果有留意日本队嘅时间咧，咁啊入去嘅时候咧，咁啊球星三千分咧就冇入到活选嘅，因为佢啱啱即系喺呢个叫做打紧英超嘅时候就伤咗，咁啊影响。到咧就系呢个叫做森保一啦，即系呢个神奇教练嘅领队咧，就究竟啊揾边个去代替咧？因为三千分系左路最大嘅攻击嘅其中一个武器之一嚟嘅。咁而家冇咗三千分嘅话咧，咁就可能咧要靠另外一个啦。可能呢个就叫做咧系
0: 四千分，
1: 叫九保健英系啦，九保健英咁啊，其亦嗰个中场一个咧系创造力高强嘅人嚟嘅。咁呢个唯一就系可能咧呢个荷兰队咧就会睇重呢样嘢啦，可能咧就会揾几个劲嘢咧就 mark 住呢个九保健英。令到呢个日本队呢就冇呢个创造力。咁另外一样嘢呢都会留意嘅呢个森保一呢就会諗住呢一个嘅队长啊队长呢远藤航呢入咗选之后呢跟住就退队。因为佢有伤势。咁退咗出嚟。咁就呢个叫做中后防呢就冇咗个队长嘅叫做名选啦。咁佢搵咗边个呢佢搵咗另外一个佢呢个人呢叫丁野修斗。丁野修斗呢唔系打后防嘅打前锋嘅。咁咩意思呢即系话呢有机会呢喺森保一嘅諗法之下呢如果我冇咗呢个叫做呢个三千分嘅话呢可能喺前锋线上面呢要多一啲嘅调动希望呢可以有多啲嘅变化。咁令到呢就系呢一个叫做进攻嘅时间呢就更多唔会俾人 set 死咗一条路。喺里边嘅，咁呢个就系可能日本队嘅而家一个弊病喺里边啦，即系话咧可能俾人睇死嗰条路，咁啊睇呢个森保一啦嘅教练又如何啦？不过根据赛绩嚟讲咧，森保一系好劲，特别系对欧洲队。对欧洲队是好有呢个叫做得胜率是非常之高。
2: 是不是因为我哋亚洲人比较细小啲跑得快啲呢
1: 我真的不清楚。关唔关事快啦呢、這个第一啦咁因为呢、这个日本队第一样就快啦同埋佢个啲叫做控球技术非常之好啦同埋嗰个叫做。
0: 体力得唔得先
1: 体力就都几好嘅、但係亦都系叫做 hold 唔到应该都话系体力尚算 ok, 但係去到临尾比如话系叫做加时嘅时间够唔够再嚟咧？呢个就系一个隐忧嚟嘅。咁所以呢、這个所以都系大家注意啦。咁如果系作为呢个荷兰队嘅话咧，咁可能咧佢嘅战术方面咧都系将日本队嘅速度咧就降低，跟住咧你又左右侧击，咁啊即系令到即系拖住佢，令到咧就整场嘅赛事拖慢佢嘅话咧，配合佢哋嘅身形同埋个体能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搞掂呢个日本队。咁究竟睇下，因为始终荷兰队嘅身形就即系 fit 晒噶啦，系咪一角球嘅？哇！咁啊，真系其实好危险嘅，咁啊，所以真系
0: 国球真系几危
1: 险。系啊，所以呢个真系要谂谂佢啦，喺呢个叫防守上面。咁啊，记住礼拜日嘅叫做四点钟，Group F 嘅赛事就系呢个有
2: 荷兰对日本，
1: 荷兰对日本冇小智金，冇能源三同埋冇大智慧，但系都好好睇嘅日本队啊，
0: 好似足球小将咪踩住两边龙门柱，
1: 系啊，
0: 倒挂
1: 咁呢啲咁嘅咁样，系啊，因为播住足球。小将一路喺度睇啊，好咁啊，四点钟嘅星期日咧，咁就留意呢两场赛事啦
3: 吓。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试下嚟。时间嚟到5:40，带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Six North 至到 Ground Fly 的士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至于401西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Highway 25至 Ground Fly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阵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39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三大优惠 like，
8: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7: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8: 大减3厘，
7: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出车 credit。
8: 咁第三优惠咧？
7: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汽油卡添。
8: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7: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9: 哎呀，各位老细咪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B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90588-9430，90588-9430。今日咧，喺电话上面送一啲礼物啦，咁、喺网上面又送另外一啲礼物啦，分两条线去玩嘅、先交代咗电话定系网上边啊？网上边先。
1: 网上面就系呢个叫做为加拿大队打气，咁啊而家最尾个 part 就抽噶啦，即系而家仲有时间咧，留个 message 俾我哋吓，咁啊留个言 ，Go Canada 就得噶啦。
0: 咁啊喺电话方面咧，亦都系为加拿大队打气嘅。下个礼拜二咧，将会有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喺下昼由2点钟开始去到4点钟，可以一路食住嘢，一路庆祝父亲节，同埋咧同时间可以睇到啊何之宏啊，同埋阿洛希先生啊，仲有神秘嘉宾咧，可能会有神秘嘉宾嘅，
1: 系
0: 神秘嘅嘉宾唔好讲啦，话明系神秘啊嘛，
1: 我就唔知啊，你冇问我望住我，我就唔知边个嚟嘅，
2: 你明知咯，
1: 系古天乐，
2: 刘德华，
0: 呢个世界咩都有可能嘅，咁啊送出嘅名额咧就系两个啦，如果你下个礼拜二2点零钟咧，应该咁讲，
1: 系
0: 得闲嘅去食餐饭，同埋睇下佢哋现场做节目，大家开心下，玩下游戏，同埋。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要乘机庆祝下父亲节啦，这个很紧要的，因为母亲节大家都哇蜂拥咁样。
1: 咁你攞咗个飞咁就带埋爹哋去唔得咯。
0: 系啦，咁唔怕尴尬又话开唔到口啊嘛。
1: 系，
0: 爸爸，我带你食餐好嘢。
2: 唔使尴尬噶，我觉得其实爸爸你只要同佢讲咧，佢 OK 嘅。问题系你唔肯讲啫嘛。咁而家直情帮你 set 埋个方法啦、你只要打电话嚟攞到飞嘅话，直接话俾爸爸听，喂，我几幸运抽到飞啊，好似车厘子咁样啦，咪车厘子咁样抽到飞啦，我哋一齐去睇 show。
1: 好，咁咪得咯。好啊，咁呢个好提议啦。喂，咁今日咩问题先？咁你打上嚟唔就话攞飞啊？啲难度噶嘛系嘛？
0: 唔难噶，首先同加拿大队集气啦，
1: 系啊，
0: 讲下加油啦，或者睇完波之后有啲咩感想都可以讲啦。
1: 好。
0: 同时间咧，我哋已经同阿 Cherry 夹咗噶啦，我哋想知道究竟嗰支水啊，
1: 系
0: 卖几多钱？
1: 卖几多钱系咪？
0: 大家可以估下嘅，啱同错冇所谓嘅，纯粹估下。
1: 我纯粹估下嘅啫。
2: 嗱，讲一讲咧，嗰支水几大先啦，即你都唔可以话太细杯或者太大杯。No， 佢系591ml 噶，其实都系大支装嚟。
0: 591ml 咪大支嘢？
2: 系啊，算系大支装嚟嘅。咁其实咧，佢嗰个牌咧系除咗水之外咧，仲有啲汽水啊嗰啲，大致上都系讲紧500ml 啊或者600ml 左右。 有嗰个 size 嚟嘅。
0: 汽水唔系355一罐。
2: 唔系啊，佢系大支噶，即系佢全部反而睇唔到佢用汽水，唔、用罐头啦，佢全部都系用嗰个樽装诶
1: 樽
2: 装嘅。
1: 大樽水系啦，咁啊，估下呢个大樽水个几多钱？
2: 水
1: 系啦。
0: 咁啊，幾好玩喎、啊！咁樣，咁、另外喺網上面方面咧，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啦，同埋繼續咧支持我哋全新嘅 fan page 啦，喺 Facebook 上面
1: follow 我哋。
0: 進擊進步個進、攻擊個擊，陳皮朱古力啦。咁、現時咧個數量方面咧都立咗少少嘅，
1: 接近300，
0: 係咪啊？但係都立嘅。因为先前就嘘声，
1: 立嘅嘢可以抹翻佢再嘘嗰个。
0: 唔系即系咁，其实咧，大家留言玩游戏嘅同时啦，我哋都想即系同大家交流一下之外咧，都顺手唔该，
1: 系
0: 揿埋个 follow 咧，
1: 不如叫埋你啲 friend 一齐 join 埋啦，
0: 世界就会变得很美。
1: 好嚟嚟，
0: 点玩法？
1: 你 call
0: 点玩法？咁啦，咁先啦，好唔好？Vivian 你好啊，
1: 你好 Vivian，
11: 诶、你好你好，
1: 系、有冇睇啊？波噶嘛，加拿大啊，
11: 有啊，
1: 有
11: 啊
1: ，OK
11: 啊，但系要开工啊，
2: 我一路开工一路有冇同佢加油啊？
11: 有啊有，
2: 系啦、
11: 啊，
2: 同我一样啊，一路翻工一路都同加拿大加油噶，
11: 就喺度瞄住，
2: 系啦、
0: 啊，好紧张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
0: 喂，咁一支水你估下几多钱啊？一支水，
11: 而家呢个市道。起码都唔平啦，起码都要8蚊啦。
1: 八蚊，呢只股8蚊啊，咦，
0: 有啲料到啊，
1: 好嘢喎，
0: 真系。
1: 咁嚟，咁 hold 住先定点样？
0: 唔使 hold 住噶，我哋有个电话噶啦。
1: 有电话系嘛？即系 Vivian 就已经系得咗啦，系咪咁意思？
0: 咁快讲嘅咩？
1: 我点咗问下啊嘛，等你俾个欢喜人哋空欢喜啊。
0: 唔咩空欢喜啫？等间咪话俾你听咯。
1: 好啦好啦好啦 ，OK OK。
0: 多谢 Vivian 电话，
1: 多谢 Vivian， 继续听电话，继续。
0: Kitty。
1: Kitty 你好，
12: 喂，
2: 你好
1: ，Kitty，
12: 喂，
1: 点啊？有冇
2: 同我哋加拿大队讲啲嘢好唔好啊？
12: 好啊，
2: 咁你会同佢讲咩啊？
12: 希望佢咩啦？成功攞到高分啦、
1: 哦 okay ！
2: 成功攞高分，
1: 成功入到32，
2: 我听到成功攞冠军
1: 都得噶，
12: 系啦，
1: 唔系加拿大队攞世界杯，哇，
2: 哇，
1: 嗰下我真系不敢想象嘅，真系，
12: 系啦，
0: 喂。而家啱啱先开打，好难讲噶，
1: 好难讲嘅，
12: 系啊。
1: 不
2: 過我一路咁样坐阵，我着住呢套衫一路咁样打入去嘅话，可能真系冠军噶嘛。
1: 咁、okay, 你记住，成个月都唔好除呢个瞓，一路都系呢件啊，
0: 唔俾洗，
2: 唔
0: 俾洗，因为洗咗唔同咗嘅。
1: 冇错，好。
0: 喂 ，Kitty， 你估下一支水喺现场嘅场馆，嗱唔系355啊，500几嗰啲，
2: 591 ml 噶，
0: 几多钱一樽度啊？而家卖紧
12: 几多钱一樽水？
0: 系、啊，
1: 喺场馆卖紧。
2: 因为唔准自己带水嘅，你如果要饮，一定要买嗰度嘅水嘅话，你觉得几多钱呢？
12: 或者8蚊或者9蚊到咯。
2: 好，咁、帮你俾
0: 八
2: 个半
0: 啊，
1: 系啦，八定九啊，俾个 number 我。
12: 九啦，九啦，
1: 九九蚊，九蚊 ，OK。
0: 多谢 Kitty 电话，一阵间留意睇下边得唔得奖啦。跟住落嚟，我哋听下阿丽啊，
1: 阿丽你好，
13: 你哋好，三位好，
1: 你好 ，Go Canada， 好，睇你都要睇啦，系咪？
13: 冇啊，啱啱出完街。翻嚟
1: 唔紧要，都知道赛果，我哋一吓，咁啊都要继续为加拿大队打气啦。我、
13: 希望佢一定赢胜。
2: 系啊，我听到一定赢啊。
1: 好，
2: 咁你又觉得咧？系啦，唔使希望啦，一定赢啦。咁如果系嘅话，你觉得一樽水喺入边嗰度买嘅话，咁大支装嘅话，你觉得要俾几多钱呢？
13: 12蚊。
2: 哇！
1: 12蚊，OK，12蚊。
13: 大樽咁啊！你话
2: 大樽噶，都大樽噶，
1: 系好。咁啊，阿丽就12蚊，好好肯定咁样。
0: 好，留意我哋公布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听黄生电话。黄生你好
14: ，Hello，
1: 你好，黄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4: 10蚊啦，支啊，
2: 10蚊支，
1: 十蚊最稳阵。我通常一估都系10蚊啦，系啊，
2: 唔使找钱嘅，
0: 系
2: 咯，系。其实唔使找嘅，因为咧净系可以俾 Visa 卡啦，系唔收现金嘅。
1: 系、，OK， 好好好，
0: 好啦，黄生，暂时讲住咁多先，你个电话收得唔系咁好啊。
1: 好，多谢你，黄生。
0: 跟住刘太系咪啊？
1: 刘太你好，
0: 刘太你好，
15: 系你，咁多位好。
2: Hello， 你有冇咩想同我哋加拿大队讲咧？
15: 要继续努力争第一。
2: 好，继续努力争第一，
1: 争、第一啦，系啊，
2: 一定要啊。咁你又觉得一樽水要几多钱啊？
15: 我谂佢会卖到。12蚊啦，
2: 12蚊，咦，都差唔多喎。
0: 咦， 而家似 SpaceX 咁样啊，大家越睇越高
1: 啊，冇错，原来咁值钱嘅咁样，
2: 唔怪之得佢话唔俾我哋带水入去啦，原来谂住赚成12蚊一樽，
1: 可能有啲人话卖20蚊都有人买嘅，咁我真系好难讲咧。
0: 你讲得啱，
1: 真系，
0: 其实有阵时估唔到，
1: 估唔到噶嘛，你系咪？
0: 好多谢刘太电话，跟住落嚟听埋杨太电话先，杨太，
1: 杨太你好，
16: 三位主持好
2: ，Hello，
1: 嗯，
0: 同加拿大队有啲咩讲啊？
16: 个容量系几多啊？
2: 容量系591ml 嘅。
0: 你先加咗油先好唔好啊？
1: 系，
16: 诶，加拿大实得啦，
2: 实得啦，梗系啦。
0: 嘅意思，
1: 我听到你情绪，加拿大
2: 实得啦，肯定啊嘛呢啲。
0: 佢冇讲定系赢输冠军，乜都冇讲，系实得啫。
1: 实得
0: 嗱呢啲讲嘢咪高手咯？
1: 系咯，实有三场打系咪？
0: 杨太，
2: 我相信黄太一定讲实得嘅，系讲我哋赢。
0: 杨太啊，
2: 杨太啊，其实咧一个水讲紧591啦，即系大概系两杯水嘅。咁你又觉得喺入边场馆嘅话会收几多钱呢？今日都几热噶，其实。
16: 最少都收10蚊啊！佢唔会爱锡我哋嘅。
0: 但系嗱，重点喺呢度，啲卡嘅未必一定齐头嘅。
16: 哎呀，佢好计数啊嘛！
1: 哦，好计数，点、哎、都系十蚊容易计啲，系咪？系咪冇零头、嗯、？OK， 好啊，多谢你啊！
0: 其实我需要听多个嘅，
1: 我
0: 哋
1: 听多个，听多个
0: 登记佢住啦。我哋系、我哋听下先。嗱，你即刻打通，即刻入到嚟，我恭喜晒你啊！你系边位啊？
1: 边位？
0: 你出紧街噶，唔好乱讲嘢，唔好讲电话出嚟啊！
17: 啊，老
2: ，Hello，
1: 贵姓啊
17: ？Matthew 啊
1: ，Matthew 你好，哇，系咪第一个唯一个男士吓？
0: 唔系，
1: 我黄生，黄生系
0: 黄生咪男，
1: 系 Matthew 系第二位，
2: 只不过用英文名啫嘛，呢个
1: 系。
17: 好 ，Jerry 咩？我车见车载啊，系嘛？
2: 哇
1: 哇，我冇讲过
0: ，Jerry 车见车载啊
17: ，Jerry 加 Joyce 咯，咪车见车载咯。
1: 哦，系
2: 哦，即系车天车地嘅版本，
1: 真系
0: 好 friend 啊，咁样。
2: 多谢你啊
0: ，Matthew 几多钱啊？你估下一张水？
17: 10蚊加税，即系11.3 precisely 咁，系咯。
0: 十一个三，
2: 哎呀，唔记得问佢要唔要加税呢样嘢添。
0: 咁梗要加税嘅，
2: 唔知啊，因为好似有时佢 round up 咗噶嘛，咁唔紧要啦。我哋继续即系块板嗰度写几多钱为准啊。
0: 好，咁啊，多谢晒 Matthew 电话，睇下你
1: 今日
0: 跟答案啦。好啦，要公布啦，唔够时间啦。
1: 好，
0: 公布嘅答案咧就系咧，
2: 噔
0: 7蚊计。
2: 系啊，佢算平嘅。如果以咁样嚟计，
1: 全部跌晒眼镜啦，个个都要10蚊、12蚊，
2: 自己独市生意嘅话，都系收7蚊啫。
0: 加埋税都好啦，最近距离嘅就系 Vivian 同 Kitty 嘅。
1: 嗯，
0: 咁啊，两位朋友可以得到我哋下星期二 I Love You 3000龙之宴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嘅名额，每人有两个名额嘅。咁、可以一路食嘢，一路睇佢哋做节目。开心晒庆祝父亲节嘅，麻烦你哋两位睇先。咦，我有你哋 number 喎，都打嚟登记啦。Vivian 同阿 Kitty 嘅，其他朋友咧比较远咗少少啊，10蚊、12蚊、10蚊、12蚊、11.3咧。
2: 其实10蚊咧系可以买到呢个 sport drink 嘅，或者去到再高价钱咧，已经系可以买到啤酒噶啦。9蚊咧就可以买到呢个 soft drink。咁所以咧，其实水咧算抵噶，7蚊噶咋？
0: 汽水9蚊？
2: 9蚊咋？喺嗰个 moment
0: 咋？咁饮啤酒都系10蚊，梗系饮啤酒啦。
2: 唔系16.75就饮啤酒。sport drink 先
1: 系啦，多到6蚊。
2: 嗰啲运动建议，嗰啲运动嗰啲就10蚊。你谂多咗啦。
0: 好，谂多咗啦。好，恭喜晒两位打电话登记90545-1430。
1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AM 1430交通速递，
20: 时间嚟到5:54，睇睇其他道路嘅情况。多伦多市区就住世界杯嘅赛事，而喺 Lakeshore Boulevard、Strong Avenue 同埋 Dufferin 嘅位置有封路措施。另外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 Groundfly 嘅 Ram 位右线有交通意外，近住 Groundfly 嘅中线路面上面有一啲嘅玻璃碎片，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系由 由 Park Wong 塞到去 Jamison， 现时 Jamison 只有左线可以通行，因为有道路管制。而427北行线方面，近住401快线的右边路肩有坏车，由 Dundas 快线开始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over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慢驶。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2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2: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1: 好，我哋抽埋嗰个喺网上面嘅奖先吓，咁啊，幸运儿咧就会得到呢个叫长城拍卖平股行嘅10蚊嘅超市代用券咧。今日咧就抽到 Rita Cam K A M， 恭喜晒你，咁会私信俾你噶啦。
0: 想参与我哋嘅游戏咧，每日都有一至五都有嘅，有两个游戏同大家玩啦。欢迎大家投票啊，俾下意见啊，拣下答案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就系我哋 fan page 个专业个名嚟嘅，
1: 冇错。
0: 揾到我哋咧，麻烦你 follow 我哋先啦
1: ，follow 叫埋你啲 friend 一齐 follow 我哋，系有好嘢一齐。share 啦，大家一齐玩啦吓，
0: 同埋下个礼拜先我哋睇一睇究竟男神榜嘅走势。其实我系想乘机透过呢啲咧，系真系知道大家嗰啲意向。我系好想知道究竟刘德华对击古天乐咧系边个赢
2: 嘅。都话你要加翻个陈定邦落去噶啦，
0: 咁就输晒啦咁就
1: 系。唔系我哋自己投翻自己咪得咯。
2: 咁又得。
1: 我哋几个围攞俾
0: 下个礼拜开个题，斯克力陈定邦。
1: 冇错，系啦。哇，嗱呢个劲啊！
0: 睇下边个写得惨啲，
1: 系啦。唔系你写我望啦先。
0: 咁啊，咁还点啊？再下一个就系 Joyce Cherry
2: 哇！我哋
1: crazy 啊！
2: 我哋
1: 呢啲仲好啊，
2: 好致命啊！
0: 抽咗啦，咪
1: 抽咗。好，咁啊都要讲下啲嘅叫做今日嘅新闻啦。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咁啊喺我哋嘅好多个时段都会讲噶啦，就呢个 Elon Musk 嘅 SpaceX 咧，咁就系 IPO 咗啦，咁啊正式咧就可以买佢嘅股票。咁我哋今日就唔系讲个股票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咧由150蚊咧就收市嘅时候就升10蚊鸡咁多，160.95啊，大概嗰个水位啦，咁样。咁啊，但系点解会佢话？点解会作出呢个举动呢？就系话咧，原来大家都可能咧都未清楚究竟咧。其实 Elon Musk 佢好出名嘅一样嘢叫 Starlink 啊嘛 ，SpaceX， 即系话喺呢个叫做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嘅大战嘅里面，咁佢就喺呢一个就为乌克兰提供咗呢个 Starlink 呢个叫做网络啦，
0: 人造卫星上网
1: 系啦。咁即系可能你而家普通用户即系几百蚊就买咗个好似一只碟咁样就可以收到个信号咁样啦，
0: 森林都收到
1: 嘅，
0: 全民。
1: 冇错，佢话喺到边度，山卡拉都收到嘅。咁点解咁犀利咧？咁原来呢样个科技咧叫做狮子座嘅科技 ，Leo L E O 狮子座，英文叫 Leo L E O 嘛，英文叫 Low Earth Orbit。咁啊咩意思咧？就话譬如话我哋用呢、這个地球嚟睇啦，譬如话我哋如果一个卫星就好似我哋一个无人机就喺我哋嘅头壳顶度咁样嘅，咁咧就系呢个 Leo 嘅科技啦。咁以前嗰啲太空科技咧，个卫星咧就喺一个高山上面个塔咁样嘅，就是咁样嘅科技，咁以前嗰啲咁嘅科技有咩唔好处咧？就系慢，同埋咧就太遥远啦，即系个信号个速度咧太慢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叫 Leo 嘅科技咧，就系咧喺一个叫做低地球嘅轨道咧，跟住就发射大量啊，狂闪啲小型嘅卫星就喺嗰度，咁啊令到咧嗰个叫做接收嘅速度更加之快。咁啊即系话咧，你无论去边一个地球边一个位置嘅话咧，只有你有 Starlink 呢个一个科技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可以获到高速嘅 Internet 嘅上网嘅速度啦。咁样呢个咧就其中一样啦。咁啊另外就系佢嘅竞争对手咧，就呢个亚马逊吓。咁啊有时间再为大家就系分享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就到呢度啦噃。咁我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
2: 拜。
2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5: 本国历来首次举行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今日开锣，首仗加拿大对波斯尼亚1-1打和。多伦多警方就一个月前 Rexdale 枪杀案拘控多7疑犯。美伊谈判有重大进展，有望达成伊斯兰堡宣言谅解备忘录，最快周末或者下星期初签署。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6月12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本国历来首次举办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今日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主场迎战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以1-1逼和对手，为加拿大男子足球首次取得世界杯积分。陈晶仪报道。
6: 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赛事今日展开，是加拿大历来首场主场世界杯赛事。开赛前，有本国歌手 Alanis Morissette 献唱国歌，多位本地艺人参与开幕表演。不过，当大会宣布另一个主办国美国的时候，场内就传出阵阵嘘声。加拿大在 B 组首战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客军在21分钟接应角球顶入，攻入世界杯历来在加拿大土地上的第一个入球，半场领先1-1。加拿大之后积极反扑，后备上阵的 Kyle Lauren 78分钟接应 Promise David 传送射入，追成1-1平手，双方其后未能再改写纪录，最终握手言和。加拿大男足过去两次在世界杯决赛周，即是1986年和2022年六战全败，今场赛和之后取得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加拿大队之后会转到温哥华，分别迎战卡塔尔和瑞士，争取晋级淘汰赛。今日在多伦多的赛事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警方证实开赛前看台发生冲突，两名警员受轻伤，两名男子涉嫌袭警被捕。多伦多市府说，在今日和随后的比赛日，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将有封路措施，受影响的包括 Fort York Boulevard 由 Angelic Street 至到 Lecture West 由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Dufferin 由 Springhurst Avenue 至到 British Columbia Road， 以及 Strawn 由 East Liberty Street 至到 Lecture West。此外， Fleet Street 由 Strawn 至到 Angelic Street 的路段将划为专用区，只是开放被多伦多公车局车辆行驶。市府特别提醒，多伦多球场、Exhibition Place 和邻近的 Liberty Village 还有 Fort York 一带都不设任何公众泊车位。当局预计在赛事期间每日将额外有44000人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已经相应加强地铁、街车和巴士等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5: 总理卡尼在巴黎宣布，加拿大和法国达成协议，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和工业方面的合作。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午在爱丽舍宫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双方将会签署一项全新的通用情报安全协议。卡尼说，新协议会促进两国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天领域和交换机密情报。马克龙在闭门会议之前形容加拿大是法国和欧洲的盟友，并且重申会议是会聚焦贸易、国防和安全议题。继英国大楼上个月暂停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之后，美国国民警卫队亦都决定搁置年度加美军官的峰会。加拿大国防部证实，陆军预备役将官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已经是暂时的搁置，表示下一次会议会按照训练的时程重新规划。加拿大国家安全分析专家 Christy Somo 首先披露这个会议是无限期暂停。美国国民警卫队表示会议重新安排，并且强调这个决定与任何关于采购军机的讨论无关，而英国大楼还未作出回应。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地区提供1亿元新增人道援助，支援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多个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提供紧急支援。外长阿南德在法国巴黎公布有关决定，表示今次拨款是在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和约旦河西岸因为以色列 定居点扩张和极端定居者暴力上升，造成恶势局化之下背景，这个背景作出的。新增资金将会用于紧急医疗、粮食和营养、水源和卫生、临时居所和保护服务，同时支援和平和稳定相关的计划，连同最新拨款，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地区的人道援助总额已经是超过5亿元。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 Rexdale 一座公寓大厦一个28岁男子被枪杀案拘控多7个疑犯。警方人员上个月31号晚大约8点接报，前往 Queen's Plate Drive 和 Rexdale Boulevard 的多伦多社区房屋大楼，因为有人报案说听到枪声。警方到场之后，在大楼高层走廊发现一个男子中枪受伤，后来忠告不治。警方证实死者是28岁的 Anthony Taylor。事后警方拘捕了一个30岁的多伦多男子，告他二级谋杀罪。到了今日，警方宣布就这宗有目标的枪击案拘捕多7个疑犯，年龄由23至25岁，6个来自多伦多，另外一个来自密西沙加，被控二级谋杀和有关枪械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法伊加普技术帮助之下，他们就一宗近20年前的性侵案拘捕一个疑犯。调查人员说，2008年3月12号有人进入 The Queensway 和 Islington Avenue 的一家零售店，涉嫌性侵店内唯一的员工，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说，现场采集到一个男子的 DNA， 但是当时未能够找到匹配的身份。警方去年将这个案列入去调查性遗传的学家谱程序，并且建立出一个疑犯的基因轮廓。警方昨天逮捕43岁的 Burlington 居民 Michael Robert Ashley， 告他性侵罪。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有望达成名为伊斯兰堡宣言的谅解备忘录，最快今个周末或者下星期初在日内瓦签署。陈清仪报道。
6: 美国同伊朗接近达成重大外交和解，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共识，巴方正协助敲定后续的步骤，形容和平从来未如此接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证实，一旦完成最后谈判，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将会在几日之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并且公布。根据目前的资讯，这项叫做伊斯兰堡宣言的备忘录预计于下星期七大工业国峰会期间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副总统曼斯可能会出席在日内瓦的仪式，但特朗普同时批评传媒披露的协议草案极度不光彩，而且与事实不符。他并且指责伊朗早前以无人机袭击印度船只，强调美方立场不变。据报，该份流传的14点草案涵盖黎巴嫩全面停火、美方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撤军等的条款，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拒绝证实相关内容，只是说协议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但批评美方立场摇摆不定，又提出不切实际的新要求，加上在谈判期间发动军事攻击，都阻碍协议签署。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正向特朗普政府施压。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以方要求华府切勿因停火协议而解冻伊朗资产，认为签署备忘录并不代表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5: 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当地今日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米德兰市长说，事件有11个受害者，其中一个人当场死亡，而当地政府之后在社交媒体说枪手亦都已经死亡，现场受到控制，正在进行有关的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导致过万人被捕的反修例运动踏入七周年，虽然街头抗争基本绝迹，但政府的清算行动持续。据法庭线统计，至少58名原审无罪的被告被律政司上诉，当中19人最终改判罪成，最高刑期达到7年，部分案件缠绕长达6年。截至今年3月， 警方累计拘捕10286人，目前仲有229人在囚。港府正为7300多名未被起诉人士推行更生项目，包括安排认识国家同埋前往中国内地。不过喺香港言论空间被封锁之际，港人群体持续发声。在台北自由广场，港人组织发起6·12七周年纪念集会。追光者报道，晚上有大批民众在风雨中披上旗帜，默哀并且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流亡港人傅汤指出，过去7年香港的变化证明当年抗争的决定正确，并批评国安法已经破坏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呼吁海外港人与留守的人风雨同行。除了台湾，美国、英国和澳纽等地都有多个城市举行纪念香港反修例运动7周年全球接力参生行动。而在加拿大，温哥华今晚就有6·12默站悼念行动举行。在香港，黄福苑导致168人死亡的大火发生半年，相关法律和管理争议持续。媒体报道，被指操纵维修招标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在保护花园业主发起联署要求罢免的压力之下，寻日主动辞去该院的顾问职务，但目前仍保留区议员和关爱队长等的公职，被批评拒绝为惨剧问责。港府早前起诉承办商和工程顾问等3人53名，但死者家属在听证会上指控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曾经动用大量授权票强推涉事承办商中标。与此同时，由政府委任接管黄福苑的合安管理公司未能够在听日限期前按法庭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更加以未找到场地为理由推诿。有居民批评政府当初以具专业能力为理由委任合安取代居民管委会，但现时的表现就反映其能力不足，与政府的讲法背道而驰。香港区域法院就一宗物业装修工程贪污案作出判刑，两名男子涉嫌贪污130万元，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分别被判监14个月和15个月，涉案贿款全数充公。案情指新联益置业公司时任租务部高级物业主任麦永俊滥用职权，向承办商艺林装饰公司独资东主李胜根索贿。医管局宣布即时解雇一名涉及多项严重失当行为的24岁明爱医院女实习医生。该女子随后因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警方拘捕。调查显示，她上个月擅自盗用屯门医院医生的账号登入临床系统浏览病人资料。此外，她亦都被揭发曾经要求医生男友跨院代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并善用医院设备为自己照室盖 X 光。医管局指其行为严重违反操守，损害病人私隐，将他即时解雇。香港大学医学院表示尊重决定，并已经启动独立机制评估其是否适合执业。香港食环署公布，下月9日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署方早前接获超过1600宗有效申请，今日抽签编配1000个食肆名额。食环署会在下星期二和星期三派专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湾仔楼上咖啡店抽中签，负责人说感到非常鼓舞，指咖啡店过往有很多狗主带同狗只光顾，但因未有正式许可，去年6月曾经因此被食环署扣分，其后只好禁止狗主带同狗只入店。他说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营业，期望可以将营业额提高15%至20%。海洋公园发生员工摔逝的惨剧，一名63岁男机械工今朝早9点左右被同事发现倒卧在已经停运的机动游戏月矿飞车附近。事主当时陷入昏迷，而且后脑受伤流血，双肩脱臼，送院抢救但终告不治。消息指死者生前患有糖尿病和三高，近日曾经透露心脏不适， 原定今日到医院心脏科复诊。已故资深演员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离世，终年65岁。两人的儿子发讣文说，母亲今朝早在家人陪伴下于沙田威尔斯医院因病安详逝世。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0: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 ,549.98,TaylorMade Simtwo Max 铁杆套装 ,699.98, 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 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2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8: 财经新闻简讯：
6: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937点，升26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888点，升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31点，升37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88美元，跌2.8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美元，升124.8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55美仙，升0.0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718点，升46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020点，升1,802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eel 奇又有笋盘，完全 free 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et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结。
6: 点知一门三结啊，仲热辣辣添。
5: 一门三结仲热辣辣。
6: 係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结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5: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6: 係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5: 咁热辣辣，咪執书，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7: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不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现时由卢希尔为你报道今日最后一次交通消息。就住世界杯的赛事，多伦多市会有以下的封路措施： Lakeshore 东行线由 Cobra Launch 至到去 BuffersLakeshore 西行线由 Buffers 去到 BC Road， 至于 Strons 由 Lakeshore 去到 Liberty Street 以东，另外 Dufferin 就由 BC Road 去到 Springhurst 一段有封路措施。转喺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Jameson 嘅位置目前只有左线可以通行，由 Parklawn 至到 Jameson 一段挤塞。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 Grove Line 嘅 Ram 位，右线就住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车龙由 Appleby 开始。427北行线方面，近住401快线的右边路肩有坏车，由 Dundas 快线开始缓慢。而401东行线就由 6 North 至 Grove Line， 即时去到 Kennedy Coletta 繁忙。最后是401西行线 Brock Street 至 Salem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慢驶。另外 Mavis Coletta 的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近 Mavis Coletta 一段亦都相对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40岁以上的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是前热线在求救。野花牌前热线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热线。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三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热线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0: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0: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0: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Unionville 历史小镇，收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12: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ve.org。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在 Woodby Major Mat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们大家好，
15: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石永丽 Suki S。
16: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7: 正嚟到6:27，欢迎收听全民议会。大家好，我是梁健衡。咁啊，唔知啱啱咧，大家有冇嗌到喉咙都沙晒辣？咁啊，虽然咧吓，我系知道加拿大咧就未能够旗开得胜啦，未能够喺我哋嘅第一个有史嚟第一场嘅主场世界杯嗰度咧可以全取三分。咁但喺落后咗大半场嘅情况之下咧，依靠拿捏一个非常之精彩嘅一控一射啦。虽然就唔系话真系好干脆利落直接射入，咁但系都可以叫省中对方嘅球员啦。就然之后就折射咗个方向之后咧，喺柱边而入噶。咁啊，呢个亦都系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喺世界杯嗰度咧获得咗积分上面嘅第一分啊吓。咁啊，过去嘅唔计今场啦，之前嘅六场比赛全部都输晒嘅。咁都叫做一个几唔错嘅一个开局啦。咁啊，希望可以继续有分攞啦。咁啊，因为今届咧其实都唔系净系话头两位先可以出线嘅。咁啊，可以咧头三位都有机会咧系出线嘅。咁所以希望加拿大队能够成功晋级去到呢一个嘅淘汰赛阶段啦。咁喺淘汰赛阶段，只要守得好好地，咁啊守足120分钟，即系当然唔系话睇小我自己啦。咁但系如果系面对一啲嘅强队嘅时候咧，能够守得住，最终咧去到12码就真系一系入，一系唔入，一系晋级，一系淘汰，咁都系一个可以预期又或者系可以期盼下嘅一个战果嚟嘅。咁当然啦，如果我哋真系可以系以小组头名系晋级嘅话咧，咁我哋喺淘汰赛就可以留翻喺我哋加拿大自己呢一度啦。咁啊，最终咧都会有一个几好嘅一个结果嘅。咁啊，转头咧我喺今日会开线啦，我都会开线嘅。咁但系咧，我今日就揾咗一位朋友咧就啱啱入咗球场嗰度去睇，我希望佢从球场嘅成个配置啊入场啊，因为始终仲有几场啊嘛，有啲朋友未入场嘅，咁啊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如果你真系买咗飞落去睇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试试懒人包先。
14: 试试懒人包。
17: 我相信唔少嘅朋友咧，依家已经非常之习惯咧，攞信要去到社区邮箱嗰度攞噶啦。咁但系咧，睇翻啦喺 GTA 啦，同埋我哋安省啦，仍然有唔少嘅住户啦，仍然系习惯咗咧，啲信件系会送到自己门口噶。而今年四月嘅时候啦，我哋都听到啦，就系 Canada Post 方面咧，就住喺 Etobicoke 局啊，18,000户原先系用紧咧，就系送货上门或者叫送件上门嘅呢啲嘅住户啦，发出咗一个嘅通知。咁就喺2026即今年年尾开始咧，会逐渐咧就系取消呢一啲嘅送件上门嘅服务啦。咁将会改为咧就系一啲嘅社区邮箱啦。咁而喺寻日嘅一个嘅 statement 啊，一个声明当中咧，亦都宣布喺我哋安省以及系大多伦多地区当中咧，包括渥太华啦、Kitchener 啦、Ajax 啦、Brampton 啦同。

随住一啲嘅邮政服务嘅发展啦，先至会出现 postal code。咁究竟喺我哋加拿大 postal code 几时出现嘅咧？而 postal code 出现对于我哋嘅日常生活，又或者对于我哋嘅社区，有冇啲乜嘢嘅影响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呢个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占嘅比重非常之重要嘅编码。大家好，我系梁健恒。最早邮政编码咧，其实唔系出现喺北美嘅，而系出现喺当时仍然属于苏联嘅乌克兰。最早出现喺乌克兰嘅1930年代，不过真正大规模啦、制度化啦，并且影响全球嘅邮政编码系统咧，其实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嘅英国、西德同埋美国咧等地逐渐发展起嚟噶。嗱，点解要使用邮政编码咧？咁啊，以往咧喺冇邮政编码嘅时候咧，大家都系靠地址啦。咁但系咧，其实地址本身咧又长啦，咁啊有时咧唔同人咧可能个写法都唔同嘅，特别系当有一啲嘅condo 啊咁样样，有啲朋友系习惯咗前面写一个嘅 condo 嘅 unit number 啦，之后一个 dash 啦，再写地址啦，有啲就将地址摆喺前面，之后先写 unit 几噶。喺19世纪尾、20世纪初嘅时候咧，当时嘅邮政服务咧快速咁普及，一啲商业嘅信件增加啦，报纸同埋杂志大量咁寄送啦，而城市嘅人口亦都急增，一啲跨城市嘅邮件量咧，亦都系大幅上升噶。早期方面咧，邮政员工咧，佢哋系读地址啦。对于一啲嘅街道咧，你哋系要好熟悉咧，先至能够好快速咁咧，用人手去分类噶。啊，听落好似好容易啊，梗系啦，你净系了解你自己嗰个街区会比较容易啦。但系邮政嘅人员咧，佢哋要熟悉唔同嘅城市啦，唔同嘅分区啦，又或者系边个邮局去负责边一啲嘅路线啦，仲有喺派送嘅路线上面，就算系今时今日啦，呢一啲嘅邮政人员啊，佢哋都要好熟悉佢哋街区嘅道路，先至能够最有效率咁去分派呢啲嘅邮件嘅。当邮件达到每一日有几百万件嘅时候，人工嘅判断咧就变得非常之缓慢啦。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邮政编码喺英国开始咧有一个重大嘅发展。英国咧系最早将邮政编码现代化嘅重要国家之一嚟噶。1950年代开始啦，英国就测试一啲邮区嘅编码啦，并且喺1960年代推出咗现代嘅 postal code 系统，例如系 SW1A1AA 咁样，有啲似我哋依家嘅呢一种嘅模式。咁当然啦，啱啱所提嘅 SW 啦，喺英国咧嘅解释就系 Southwestern London， 即系西南伦敦。咁另外 1A 咧就系一个更加细嘅分区，之后 1AA 即好似我哋依家咁啦，后面嗰三位数咧就系特定嘅街区，又或者系投递路线。英国嘅目的其实非常之明确噶，就系希望令到机器可以阅读到同埋分拣到呢啲嘅邮件。而美国方面咧，就喺1963年嘅时候推出咗佢哋嘅一个邮政编码系统。咁佢哋就唔系叫 postal code 嘅，佢哋叫 zip code。我相信大家咧，如果喺网上买嘢，都会睇过呢一个 zip code。zip 嘅意思咧，即系 zone improvement plan， 邮区改进计划。设计目的咧，同英国都系类似嘅，加快邮件嘅流转啦，减少人工嘅分类啦，同埋配合高速邮件处理机器。呢个当时喺美国嘅邮政咧，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挑战嚟嘅。睇翻咧1950年代啦，美国每一日处理数以亿计嘅信件，城市嘅邮政中心咧开始接近饱和啦。zip code 嘅出现咧，就令到地址会变成城市，跟住指向邮区，再指向分拣中心，最后就系投递路线嘅一个数字化嘅流程。嗱，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啦，我哋会觉得啦，现代咁样咧，邮政编码可能系我哋成个地址嘅一部分啊。但事实上咧，佢并唔单止系我哋成个地址嘅一部分，而事实上咧，更加重要嘅一个嘅作用咧，佢本身系一个物流嘅分类工具嚟噶，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啦，咁啊举个例子啦 ，M5V3A8 咁样，呢一个邮政编码喺 M 咧就代表住 Toronto 市中心部分嘅地区啦，五就系一个更加细分嘅邮递区，而之后嘅 V3A8 咧就是一个特定嘅投递区域，因此邮政编码咧喺我哋现时啦，对于邮局嘅一个作用嚟讲咧，就系解答咗呢一个邮件啦，或者呢个封嘅信件啦，应该送到边一个邮件嘅处理单位嗰度去进行处理。而至于我哋加拿大咧，都算系一个较迟先采用现代邮政编码嘅国家嚟噶。我哋喺1960年代嘅时候开始研究啦，系咪有啲似依家我哋嘅办事方针啦？先研

狗，研究咗几耐咧？都研究咗成十年咁多嘅。喺1971年嘅时候咧，先至真正推出我哋嘅 postal code， 个格式咧就似依家咁啦。前三位数字咧就系由两个嘅字母咧夹住一个数字，而后边嗰三个编码咧就由两个嘅数字咧夹住一个嘅字母。成个嘅设计特色咧就系第一个字母啦，代表较大嘅地理区域咯，而数字咧就系进一步嘅细分。咁同埋咧喺呢啲嘅邮政编码当中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有两个嘅字母咧，系基本上唔会出现咁滞噶，就系 I 同埋 O 啦。因为就为咗避免咧呢个使用上面咧出现混淆啊，因为 I 同埋 O 咧睇落同一同埋零系非常之相似噶。嗱，虽然同属北美啦，咁但系大家睇下美国嘅 zip code 啦，同我哋嘅 postal code 啦，喺嗰个嘅设计上面咧系唔一样噶。咁当然啦，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我哋本身嘅地理啦，因为喺我哋加拿大啦，人口嘅分布系高度唔平均噶，因此喺邮政嘅路线上面咧，需要一啲更加精细嘅控制。美国方面咧，佢哋系用五位嘅数字啦，咁去大致去区分一个大区啦，一个州入面嘅分区啦，再细分成为邮政区域同埋一啲更细嘅分区。而喺美国方面咧，一个嘅 zip code 咧可以覆盖几条街啦，又或者系一个小小嘅城镇啦，甚至乎可以系一条农村入面咧一个好大片嘅土地。例如喺美国嘅中西部啦，一个嘅 zip code 咧可能覆盖几十甚至乎系几百公里一个咁样嘅范围。但我哋加拿大嘅格式咧，又或者我哋嘅设计咧，就有一啲唔一样啦。喺我哋加拿大啦，一个嘅 postal code 啦，完整嘅六位啦，通常都系代表住一个城市大约10-20个住宅地址嚟噶。甚至乎某一啲嘅 postal code 啦，可能只系涵盖一栋嘅 condo apartment 啦，又或者系一段嘅街道啦，又或者系一边街道嘅一排嘅房屋嘅啫。咁啊，对比美国嘅 zip code 嚟讲啦，一个嘅 zip code 咧，可能有几万个地址，或者系大量嘅街区，因此个分配上面咧，我哋见到啦，我哋加拿大嗰个嘅精细程度，又或者嗰个细致嘅程度，又或者系一个 postal code 所涵盖嘅住户嘅数字咧，同美国系大相径庭噶。嗱，点解我哋加拿大要分到咁细啦？首先咧就因为我哋人口集中喺少数嘅城市啦，同美国唔一样啊。美国有好多好多嘅大城市，但系我哋真正嘅大城市咧唔多嘅，人口极度唔平均咁去分布。例如多伦多啊、温哥华、蒙地可啊、渥太华系大量人口集中嘅少数城市中嘅几个。喺我哋多伦多啦，一条街可能有低层嘅住宅啦、高层嘅公寓啦，又或者商业大厦。如果邮政编码编得太过唔够精细嘅话咧，分拣中心仍然系需要大量嘅人工去判断究竟系送去边个嘅地方噶。我哋有人口极度密集嘅大城市，但系亦都有大量偏远嘅地区，例如系北极圈社区啊、一啲小型嘅矿区啊、原住民社区或者偏远农场。因应住咁样嘅安排咧，又或者我哋嘅地理特色啦，咁所以都需要同美国有唔一样嘅一种嘅编码嘅方式嘅。仲有就系我哋嘅编码方面咧，如果你系想睇住呢一啲嘅 postal code， 然之后揾邻近嘅街道嘅话咧，可能你会失望啦，因为我哋嘅邮政编码咧唔系一个地图上面嘅坐标嚟噶。相邻嘅两条街区啦，或者街道啦吓，佢哋嘅邮政编码咧可能咧可以差咗唔少噶，因为佢本身呢个设计特色咧系一个邮政嘅配送网络嘅编号。亦都正正系因为我哋加拿大嘅邮政编号嘅呢个设计啦，咁所以咧，其实唔单止系邮政服务会用到 postal code 啦，甚至乎银行啊、保险啊、地产啊、人口统计同埋市场分析咧，都大量咁使用 postal code 嘅。因此我都几肯定，对于普通市民嚟讲咧，你未必会记得你自己嘅车牌号码，但你一定记得你自己居住嘅 postal code。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S.C.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6: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翻到6:43啦吓，咁啊，继续咧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嘅，咁啊，礼拜五嘅时候都会开线啦，9088891430，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倾都可以倾嘅，倾波经都得噶吓，咩都可以倾嘅，咁啊，当然我今日都揾咗一位嘅嘉宾，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咧就买咗波飞，咁啊入咗现场睇波，咁我希望咧可以从一个观众嘅角度咧去了解一下，其实我相信之后都仲有几场啦，有啲朋友如果买咗飞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会唔会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咧？需要注意嘅咧，咁样咁，所以咧就请嚟咧就系 Ivan 嘅 ，Hello Ivan 你好，
9: 你好你好，阿 Lawrence 你好，
8: 你好 Ivan， 我想首先问一样嘢，你今日几点钟去到球场？
9: 哦，我啊早啦，因为我怕多人啊，所以我今朝基本上我差唔多11:00前，11:34我就到咗球场啦已经。
8: 嗯，咁你嘅去系因为知道喺球场附近系冇一啲嘅停车啊泊车噶嘛，咁你系点样去到嗰度？
9: 我今朝咧，我就10:00咧，因为我喺downtown过夜，同埋咁我喺 King 同埋 Young， 咁我坐个去行去 Union Station， 咁啊坐10多分鐘到咧，就坐 Go Train， 咁就都好多人，都唔可以话叫多人，但系就都顺嘅，都一扎人噶嘛吓，咁啊好早，咁啊喺10多分鐘，咁啊喺个 Union Station 就坐个 Go Train 就去到 Bimo， 咁落车其实就已经好畅顺。即係因為早啊，佢11:00開機，咁我差唔多11:00啲，咁啊行到去，咁變咗就好暢順啦，都唔少人嘅其實都。
8: 但係我想問一下現場咧有冇一啲即係例如係圍封，即係可能如果係冇飛嘅球迷，最近可以去到邊個位，或者去到邊個位先至開始去 check 你有冇飛啊？
9: 佢好得意嘅，佢一落嗱個唔知大家去過邊個飛到點樣？咁啊，
8: 用私人嗰個站啊，你哋係
9: 係啊係啊，咁要過條橋，過咗去嗰邊之後咧，一落到下邊咧，其實已經開始佢已經封咗噶啦。
8: 嗯，
9: 咁首先有幾個哥哥 secure 咧，就佢話要望你嗰啲望有冇飛啦。
8: 嗯，
9: 佢唔係話要 scan 你個巴曲，咁但佢要望，咁啊個個都望一望，咁啊我俾個電話佢咧，就望一望，佢就俾你過噶啦。咁但係即係好早已經開始可以 scan 呢樣嘢，但係就唔係正正式式入場幫佢 scan 巴曲。但系要望一望先。
8: 嗯，但系有冇一啲即系你现场有冇见到一啲话哦？如果系冇呢一个嘅飞嘅话，佢会唔会就禁止你入去定系点样样？
9: 咁我就冇见到啲嘢，但系问题我相信行得去佢哋嗰个位置嘅话，基本上都系有飞噶啦。 咁過我俾個電話去望一望，咁佢又唔係聽，就咁望一望，跟住我有啦，咁你又行過去，跟住行咗入去，仲要一段時間再行另外
10: 經過條橋啊，咁樣，嗯，
9: 係基本上佢兜個圈咁啦，落咗條橋之後兜個圈度啦，咁先至入到個場。咁入場之前咧，嗰度先至正正式式要 scan 你個花服咯。
10: 嗯，咁因為之前咧都即係就算我哋平時去呢一個以往叫 Bloomfield 啦，咁今次就叫 Toronto Stadium 啦。咁睇波其實個安檢都比較嚴格嘅，以往係袋又唔帶得啊，跟住你攞住一杯咖啡都唔入得啊。咁今次個安檢上面會唔會係更加嚴格，或者係對於任何攜帶嘅物品，有冇見到有啲人攞住個袋唔俾入啊咁嘅狀況？
9: 其實佢有 check 得幾緊張嘅，咁但係佢 check 咧就每一個人都 scan 你，咁我咧就本身我已經知道咁情形，咁我著件背心個袋就袋住少少，即係自己啲銀包啊啲嘢，咁佢望見佢就袋你俾佢入，咁其他人咧佢如果有袋細細個嘅袋仔咧，佢都要你去俾佢逐個逐個逐個望，逐樣打開嚟望，都算係幾認真嘅，我覺得。
10: 嗯，咁喺入咗去之後啦，咁因為今次啦喺呢個 FIFA 嘅安排就話唔俾攞一啲重用嘅水樽入去啊嘛，咁然之後 B 呢一個嘅City 就喺度投訴啦，咁就話現場可能會有一啲嘅例如係流動嘅水機去提供，有冇呢啲免費嘅飲品嘅提供喺個場地入面？
9: 我就真係見唔到，因為如果我行嗰啲位置真係見唔到，可能有啊，但如果真係有咧，可能都係。唔係話真係好
10: 好多
9: 咁見到，唔係好多啊，但係就我見唔到，反而轉翻轉咧，即係你買嘢飲啊，你梗係多啦，買嘢食買熱狗嗰啲地方有啦，有幾檔，就同埋買嘢 souvenir 有一大檔咁啊，排曬長龍咁咯。
10: 嗯，
9: 水我就真係唔係好見到有。
10: 系咁，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當我哋講緊話因為今次喺球場上面都會有一個叫 hydration 啦，即係補水嘅時間啦。咁而當時我哋投City 方面有一啲嘅投訴嘅聲音，或者一啲嘅球迷投訴嘅聲音嘅時候，就話今次喺場地入面咧，嗰啲嘅飲品嘅提供，佢哋話我唔會係特別加價嘅，都係維持翻原先嘅價錢啦。咁我就見你啲相入面你都有買到飲品嘅，咁飲品嘅價錢點樣樣咧？貴定唔貴咧？
9: 坦白講咧，我唔覺得佢比起我平時入場睇 Maple Leafs 睇 Raptors 貴啲。我唔好記得，
10: 因為本身已經好貴啊嘛，佢哋嗰啲
9: 本身你入親嗰啲地方，你都預咗係貴。嗱，我講一個例子啦，即係我買一個高升嘅 Stella 呢個啤酒啦，係比平時嗰啲係330嘅高啲嘅，大啲好似500幾咯。咁佢都收你都都成20蚊，20多蚊。咁你話貴唔貴？咁啊加税加啲錢。即係唔係平咯，但係我覺得入得去嘅話，咁自己真係你都預咗會使呢嘢錢咯。
10: 嗱，你自己就我知道你去過英國嗰度睇波啦。咁英國睇波其實佢哋本身嗰個足球文化就好濃厚啦。咁但係我哋喺加拿大啦，喺個球場設計上面，英國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出入口，所以其實喺個疏散上面啊，或者入場上面啦，都相對地嚟講咧都方便。咁但係我以往去 Bloomfield 睇波咧，嗰、那個入口或者呢一個安檢嘅地方就唔係太多嘅。咁今年有冇因為例如世界盃啊，可能或者是40000多个人数多了很多，有一些改变在个入场上面的出入口那里多不多选择？
9: 其实讲真的，我就不是很特别严谨了，就是英国那边真的严谨很多，譬如说饮酒的话，你是在那个洗手间附近你饮酒呢，饮晒先，你
10: 入不入场
9: 何位之前就不可以饮酒，但呢啲喂多人多啲又係可以嘅，即係你買埋罐嘅啤酒啦，行埋去行到上去坐低慢慢飲，甚至乎已經有人咧有幾個哥哥咧，即係行上去喂要啤酒要啤酒，佢都可以買啤酒，即係所以同英國係有兩回事，唔
10: 好。好北美啊呢件事，因为喺即係 Blue Jays 嘅主场都係有人攞住啲酒精飲品去到个座位嗰度去俾大家㗎。咁
9: 我觉得呢边呢就比较认真讲嘅，即係加拿大一样好嘅，即係当你明白啦，即係虽然呢我哋附近我隔离左右都已经係我梗係捧加拿大队啦，但係隔离好多几个都係即係波士嚟呀。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我就唔會話撐佢撐乜嘢，即係都好和洽嘅大家。佢有佢嗌嘅口號，我又話嗌號，大家都 OK。咁打完波，今場波打和1-1，咁大家都係壓手啊，打即係
10: 打鬥咁樣。
9: 下個 game 嘅真係 OK 啊！我諗呢啲文化同埋英國係兩件事咯。
10: 係咁，但係今次我見到咧喺球門嘅後面咧都有一個客。 队嘅一个区域，嗰度零零舍舍全场红色，唯独是嗰度系蓝色嘅。咁喺个入场上面，佢哋有冇啲你见唔见到嘅特别安排？定系其实佢哋有冇留意到佢哋几时开始入场嘅咧？喺嗰个客队个区域嗰边？
9: 我就冇特別留意，咁但係當然佢嗰個位置幾好嘅，啱啱咪俾沙扎啊、波士尼亞嗰啲球迷一個 box 咁入，咁嗰邊又打鼓又剩，咁但係我又唔見佢點樣入場有安排，同埋咧我買飛嗰陣時候我唔見佢話特別話啊，我呢區係個波士尼亞，呢區係咩，我又睇唔到嘅，咁但係就話當波士尼亞入球嗰陣時咧就大件事啦，因為嗰個位置咧啱啱就係、是。新建嗰個位置
10: 嘅，
9: 嗰、那個位置咧，佢哋全部人咧一齊跳起跳起，嗱，因為我有個朋友啦，阿 Ken 佢就喺附近嘅啫，隔離嘅位置，咁佢感受到佢好驚，
10: 人浪，平時係人浪嘅感覺，呢家嘅看台浪嘅感覺，
9: 好擔心會身體唔知會唔會冧。但系个气氛好好咯，
10: 嗯，好高兴嘅。另外一样嘢我都留意到嘅就系、是，喺之前啦，美斯嚟踢嘅时候，大家都讲到洗手间嗰个嘅安排唔系好够啦。而今次我哋留意咗中场结束咗之后啦，翻嚟开波嘅嗰段时间咧，其实喺个看台上面咧，我哋影到嘅地方咧，有七成至到八成人咧都未翻自己嘅座位嘅。咁其实嗰个樽颈位喺边咧？
9: 嗱，我话去惯呢啲睇波啦，所以咧。半場前嗰三四分鐘，
10: 你就衝佢出去
9: 先嘅。我去買啤酒啊，跟住去上街。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就因為下低其實好多嘢做嘅，即係所謂嘅做就係好多人買嘢飲啊、買嘢食啊，同埋有啲精品店買嘢咧。所以有多人咧係好多未入場之前或者係半場前咧，就會落咗去做嗰啲咁嘅動作。咁、所以咧，好似個感覺上咧就啊，唔會好似個場冇咩人咧。其實咧，我見到咧就話未開波同埋中場前咧。就好少嗰啲人，但係到正真真踢緊嘅時候咧，其實我目測到，我覺得除非最貴嗰啲位置，其他咧，我覺得都有九成，起碼九成至九成半咧，其實係坐曬人嘅，都算係幾熱鬧嘅咁。四萬，同埋佢有嗰個顯示係43,000+人坐喺度，咁啊，即係算係幾熱鬧。
10: 嗯。咁最尾啦，40,000+人，咁我哋之前呢个国际文物喺度嘅时候咧，就见到啲人走咧，啱啱嗰应该系 exhibition 嗰个站啊，咁你所睇到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会唔会都出现一个好长嘅等车嘅人龙咧？定抑或其实好多朋友宁愿选择行远少少啦，唔好喺嗰度咧喺度塞住啦咁样，即系你见到现场嘅球迷点样处理啊？
9: 其实我觉得今次几规矩嘅，同埋咧，我觉得今次嘅情形点咧？因為啊，坦白講啦，都唔係平嗰啲飛，你有多睇完張飛咧，都留念下，揾啲嘢睇下，傾下偈，影下相，即係唔話個個都好心急去走啊。所以你前面好多人，我覺得有啲人走，同埋但係我自己我到而家都未正正式離開個場，我仲係喺個場嘅附近，因為我附近揾到間嘢食嘅，同埋佢側邊有啲 fans club 啲嘢咧，都幾多嘢睇，幾多嘢玩嘅。所以佢，我覺得咁係好嘅，佢寧願留翻啲人喺度做集下，唔使話個個趕住走咧。咁有部分人走先，有啲人留咗嚟啦。所以啲人我咧，總算係都係暢順。
10: 好，有冇啲乜嘢 tips 俾到嚟緊嗰幾場會去現場睇波嘅朋友
9: 啊？其實個問題就係買飛個問題啦。當然啦，即、就、係、是、你貴，而家好多貴飛嘅話，你一早買咗就幾貴下嘅。咁啊，可能你 last minute 買可能會平啲，同埋你入場咧真係早啲嚟咧係有着數。你早啲嚟咧，其實好多嘢睇下嘅，影下相啲人。佢有啲表演，有啲人係出翻表演，有啲係派啊，同埋你可以買啲 souvenir 咁樣就，其實個感受係都幾圓滿嘅。雖然飛係貴啲㗎啦，大家都預咗㗎啦，咁但係就有個經歷嘅話係值得嘅，我都覺得值得。
10: O、okay. K，
9: 今日1-1，唉，好開心，我哋入咗球啊！
10: 係咯，見證住我哋加拿大嘅第一分世界盃積分啦嚇！好，多謝曬 Evan 你嘅時間 ，thank you。
9: 唔該嘅
10: ，O K， 拜拜。
9: 拜拜！
11: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1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自发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11: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3: Javon
14: 八号
10: 赵神印。
13: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阵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0: 喂，到你讲啦。好，到你讲啦，仲剩翻两分零钟嘅时间，有两位朋友等紧，睇下讲唔讲得晒先。第一位系 Milka，Hello Milka 你好。
17: Hey, 你好，梁健仁你好。
10: 你好啊，想讲咩？
17: 我想讲啊，个 Be More Fit， 我上次去咗睇啊朗纳迪诺咧，个洗手间真系唔得，洗手间
10: 唔得嘅意思系咩啊？太少，
17: 即系要等好耐，要排队好耐，好混乱。
10: 女士嗰边会唔会冇等咁耐啊？
17: 女士嗰边就唔知啦，男士嗰边就真系
10: 即系唔够嘅 infrastructure。
17: 系啊，仲有啲买嘢食嗰度又要等好耐。
10: 嗯，
17: 佢 run out 咗，剧集都 run out 埋。
10: 系啊，
17: 即系买薯条都要 half an hour。
10: 嗯 ，OK， 咁呢个都系需要处理嘅，同埋以往真系未试过即系原先嗰个球场其实好少可以应付咁多嘅球迷，就真
17: 系啦，
10: 系咯。
17: 即系要走嗰阵时都好混乱嘅，走嗰阵时入嚟，即系入去嗰阵时 O K， 不走嗰阵时就
10: 因为
17: 好混乱。
10: 入去嘅时候你可能用两个钟头俾咁多人入去，而走嘅时候系同一时间一齐走。
17: 系、
10: 這個、
17: 啊，都系佢冇个即系标准走嗰阵点样走啊，系即系好闹噶，啲人都闹噶。
10: O、okay, K， 好啊，多谢你嘅分享啊，
17: okay.
10: 多谢 Milka，thank you。
17: O、okay, K，O、okay, okay,
10: 好， okay. 下一位系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18: 系你好，
10: 你好，
18: 我想请问下咧，乜嘢叫越位啊？
10: 咦，你昨天没听啊？
18: 哦，是啊。
10: 越位呢就你在首先那个球员在对方半场啦，然之后你是被对方，即是当你的队友最后触球的那一刹那，你是被对方的倒数第二名球员更加接近条底线，这些叫越位咯。明白吗？即是在那个实际那个、啊、即是那个叫 official 啊，官方嘅呢一个文字当中就系咁咯，比对方嘅倒数第二位球员更加接近对方条底线。
18: 哦，倒数点倒数咧？由边度开始倒数咧？
10: 唔系最近底线嘅嗰位球员开始倒数咯。
18: 哦，
10: 通常都系龙门，通常都系龙门最近嘅，通常啫。但系有机会个龙门可能出咗嚟，咁龙门就唔系倒数第一咯。咁我就由倒数第一。跟住再数倒数第二，第二个嗰个就系作为嗰条线咯。
18: 哦，唔能够过第二嗰个嘅。
10: 系啦，冇错。如果过咗，同埋你有参与进攻嘅话咧，呢个就系越位啦。
18: 哦，点解咧？咁点解咁有个咁嘅规例咧？
10: 我帮你 check 下，我又唔知点解咁啫。因为通常，
18: 因为通常定系点样咧？
10: 唔系，因为通常最尾嗰个系龙门，咁所以其实。佢哋就会咁 set 咯，系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吓李生，我只可以解答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提问。咁啊，节目时间够晒啦，下个礼拜一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由加美墨三国共同主办的2026年非法世界杯足球赛多伦多的赛事今天展开，主场的加拿大队在下午三点在扩建之后拥有43000个座位的多伦多 Stadium 球场迎战分组赛首个对手波斯尼亚。 本次是加国历史上首次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赛事，赛前的揭幕礼于下午1:30展开，多名本土艺人参与演出。经过90分钟的激战，加拿大队以1-1与波斯尼亚队战平。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涉及网上租屋诈骗案件。警方说，涉案的女子于2026年4月到6月期间，在央和芬奇一带通过网上平台刊登公寓出租广告，涉嫌以寻找住房的国际学生作为主要目标。调查显示，疑犯在网上发布出租单位广告，受害人在未曾实地看房以及未与疑犯见面的情况下支付定金，疑犯收到款项之后突然停止联络，受害人其后发现疑犯根本无权出租有关单位。警方已经拘捕了26岁居住在康山、姓名译音为杜梦瑶的华裔女子。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的家庭债务增长速度已经连续第6个季度超越收入增长速度。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本国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上升了0.9个百分点，由上一季度的178.7%升至179.6%。换言之，本国家庭每拥有1块钱的可支配收入，平均背负大约1.8元的债务。美国德州密兰市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米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1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在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没有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下周初7国集团峰会前后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仪式的时间未定，最早可能后天举行。报道引述消息透露，签署的文件将命名为伊斯兰堡宣言，以肯定巴基斯坦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可能会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消息说，此次签字仪式将标志着外交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各方将着手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而伊朗官员尚未证实已达成任何协议。也有欧洲官员透露，协议的条款仍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是为了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立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5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外电测算单季5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5200亿元，低于预期。截至5月底，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万亿元，按年增长7.7%。今年头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17.48万亿元，同比减少1.16万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1，对人民币4.84；加元对欧元今天是0.62，对港币5.61，对新台币22.61；加元对日元114.49，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清，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1: 龙华参加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7: 我才有。
5: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5: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7: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5: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 Don Valinor Lexus。
7: Don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8: 6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加拿大中文電台
0: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1: 我是知库仪 Venus。
9: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啊，今天晚上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资讯天气的情况呢。此刻的温度是25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来到30度，最低温度18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降到21度，最低温度11度。那白天呢是有可能有阵雨的。那么星期一的温度也凉爽下来到21度，最低温度13度。礼拜二的温度升到25度，最低温度12度，30%的几率会下雨。礼拜三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是12度。那么未来一周的温度的变化是比较大的。那这两天我们大家都经历到这个多伦多入夏以来的这个30度的高温，不过下周的天气会趋于凉爽。那油价方面，明天会降回落三分，来到168.9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了。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太多大事情的发生了。那今天 SpaceX 上市了，而且我们世界杯这个也打响了。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呢是放在了战场上。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了。那么俄乌战争打了4年，双方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最近呢看到这个无人机的袭击却越来越猛烈。那一边欧洲国家的谈判呢也是越来的越积极，那似乎貌似看起来这场战争在升级。那到底这个现在这种激烈焦灼的现象到底是说明了什么呢？那这个战争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那今天就邀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来帮我们解答。你好。
10: 哎，你好。
2: 你好。对，这个最近的这个战场上我们看到这个真是拖了特别长的时间了啊，那个新闻也明显变得多了起来。但是可能听众呢关注足球，关注世界杯也挺多的，那我们今天把这个目光聚焦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那您帮我们的听众也来分解一下这个俄乌战争为什么能持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俄乌战争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可能这其实啊是，对于俄乌的背后，都有一些那个大的那个这什么军事集团。这其实俄乌战争它的一些背后一个集团的一个对抗。你像这个乌方这方面，那个无非肯定就是，代表一个西方国家的利益，而俄罗斯这方面是代表了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其实，尽管说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中，这其实，这是由后冷战时期进入那个新冷战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而且这个事情其实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与美国在这个中间立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2: 嗯，那么乌克兰哈，我们也关注到新闻上，最近有报道说这个最近持续有加强对俄罗斯后方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那打击的目标也是涵盖油库、炼油设施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地方。那么俄罗斯这方面呢，也是有加强对乌克兰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持续了4年之长的这场战争，其实到此刻也没有发生这种降温的这种迹象，反而看起来更加激烈了，所以，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欧洲又突然一边要开始推动谈判了，这说明了什么呢？您觉得？
10: 谈判这个一开始啊，大家就在谈判，现在啊，就但是啊，这个双方都退不去，都没办法退步，都没办法退后一步。作为乌克兰这边，他是绝对不能后退，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300年的仇恨。尽管俄罗斯一再说乌克兰就是和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乌克兰方面就根本不认这一点。他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血海深仇啊，300年来的血海深仇，那个这个仇恨大的年代的时候，乌克兰由于斯大林的统治，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是吧？就是说是把他的种子彻底收走啊，让这个老百姓饿死。乌克兰他有着那个非常痛苦的记忆，所以乌克兰 他绝对不可能后退。他如果说是在这个事上后退以后啊，那个俄罗斯要得寸进尺，而且他们是深知俄罗斯的这个民族的那个品性，他就是蒙古人那个品性，就是要扩张领土。他这是一种的，他这就是胡子里面那个生来的，就是说这样一种需要。尽管俄罗斯的那个领土是17,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前苏联的时候是2400多万，但是到现在他好像还是不满足，他就是不断要扩张。不断扩张，这个就是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他为啥的领土的需求啊，这么大？当然，在这个地方说，那个我们下面也可以展开，就是他为啥那个盯上乌克兰？那因为乌克兰的那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重要。他觉得这是一个，他认为乌克兰就是他们，差不多就是说是这次乌克兰是他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那个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原来苏联解体的时候人家是这个独立的国家，怎么你现在也一定要把人家收回来？所以普京他就想恢复前苏联的那个版图，他就找出说我们的同一个民族啊，你这个那个领土啊等等方面的需要。而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人的那个品性又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他就是需要别人的那个领土。再加上这个乌克兰啊，在他是处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抗的前沿阵地，他觉得这个地方也很重要，还有乌克兰的那个工业啊、农业啊、矿业啊等等方方面面，在俄罗斯人的眼里面，乌克兰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所以他一定要收回来。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个地方有那个黑海的出口，有黑海的出口啊，他俄罗斯要发展这个海军，他也需要乌克兰，等等的原因，就是俄罗斯输不起，当然乌克兰输不起，西方更输不起。西方欧洲的国家他就认为说，如果这次乌克兰在乌克兰问题上那个妥协的话，那么下来波罗的海的三国波兰就危险了，而这波兰波罗的海危险以后，法国德国也危险啊，他们也害怕啊。所以他们因为是在他们的眼里面，就是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了这个侵略扩张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恶习。
1: 所以这是你解读俄罗斯普京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那么也看到一些说法和分析，讲说这个俄乌战争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啊，它本来是俄乌双方的 involve， 但是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俄罗斯和整个西方体系在对抗。所以有人就在讲说，这个战场虽然发生在乌克兰，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真正较量的可能并不是俄罗斯和只是乌克兰。那么您怎么去理解呢？
10: 我刚才就讲了嘛，我前面我一开始讲了嘛，我就说这是世界上两大集团之间的那个对抗，原来不是以前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抗，冷战后结束以后啊，后冷战时期这个有所缓和，现在就这个就现在是进入新冷战了嘛。新冷战其实你看，这就是事实上就是中俄意朝这四个国家和整个西方国家的一种那个对抗。这次对抗那个俄罗斯的后面就有伊朗、中国、朝鲜，而乌克兰的后面它就是西方，整个那个西方国家。这就是现在新冷战时期的一个那个世界那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嘛。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这个北约的这个角度上讲，那您觉得这个北约东扩的这个真正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呢？
10: 这个北约东扩啊，这本身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那个胡扯的话。本身这个北约的东扩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表述，不是北约东扩，而是那个原来些那个东欧国家西逃、东扩。如果你要东扩，你说这个扩张，北约扩张的话，往东边那个扩张。扩张它应该是占领你这个国家，强行占领你这个国家，杀人放火， 啊，掠夺你国家的资产，北约这样做了吗？根本没有啊，而是他北约东扩的这个其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东欧这些国家害怕被苏联重新奴役，他们千方百计要投入北约的怀抱，而北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克制的。很克制啊，就是说是他一再叫那个谈论团体，这个北约很克制，其实是还没一下子接纳。如果要一下子接纳的话，那些其他苏联周边的那些其他国家肯定都进入北约国家了，就还不这个就是包括那些中亚国家都肯定愿意加入北约，因为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有一个保护伞，有保护伞以后啊，我就不怕你苏联俄罗斯来吃掉我。俄罗斯现在大家看到，你说是这些世界上这些国家，他是觉得他担心的是俄罗斯还是担心的北约？如果说担心的北约的国家的话，那么就不存在如果说担心俄罗斯的话，那不存在北约东扩的问题。北约东扩啊，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扩张，这个是人家侵略的这些国家了吗？没有啊，这是这些国家都要加入北约，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做北约东扩。
2: 那这里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啊。那是从西方的角度上讲，这个西方的逻辑是觉得这个每个国家都来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些国家都可以去加入，他可能认为这是主权国家自由啊。我看到这个不同的解释，那站在俄罗斯的这个逻辑立场上，那就是不同的。那双方是完全不同的视角，那么它也是两种站在不同视角上的不同的安全观，所以说这个持续这么长时间谈判也比较困难，这双方各说各有各自的道理。那么到这个节骨眼上了，那个欧洲下场双方谈判，您觉得这个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呢？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继续。
1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神一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2: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416-668-8688 668-8688。
13: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4: 干杯，生日快乐。
15: 干杯，
14: 今天真是开心呐。
1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4: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9: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19: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15: 级 Daddy 方方方约定你。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1: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7点，升26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纽约七月汽油收市报每桶84.88美元，跌2.8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美元，升124.8美元。加元汇价，央收市价一加元兑71.55美分，升0.09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31点，升4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963点，升11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20点，升1,802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2: 40岁以上的男士注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这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顺畅。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现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12: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2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2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2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2: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2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905-889-1430 啊，这里是7:30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今天在线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俄乌战争。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新闻，乌克兰最近加强了对俄罗斯后方的无人机的打击，那俄罗斯方面也是加强。

0: 间的时期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嘉宾万木先生，您对此对这个谈判的接下来的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这个俄乌战争会有一个好的进展吗？
1: 现在都在谈谈判，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谈判啊，可能作用不大。因为现在基本上还在相持阶段。如果双方在相持阶段的话，这个要谈判其实是很难的。要最后要谈判，就要有明显一方有优势，另外一方啊，支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是谈判才可能，这个进行下去才可能完成。你像，美国现在就和伊朗谈判，那美国就压倒性的这一方，他和以色列属于压倒性的一方，那这个就好谈，就能谈得下去。伊朗就不会太还价。像日本当年比我们打败的时候，他就没啥话说了，是吧？尤其美国啊，两颗原子弹，那个也当然这是全世界能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的胜利嘛，那他就没说什么。以前你像别说那个日本当年那个和日本那个打仗的时候，从一直在谈，什么时候没在谈嘛，一直在谈，一直在接触，只是说是很多的时候啊，在其他以为在打仗，边打边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是边打边谈。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很强硬，因为俄罗斯看到有川普，还要很明显的那个川普就站在俄罗斯一边，这样他那个态度强硬。但是后面乌克兰的无人机，他现在是越来越对俄罗斯的这个内部领土啊，形成一个那个重大的那个打击。而俄罗斯现在它的经济上，要这个战争经济它撑不下去了。在撑不下去以后，它目前依然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优势，因为它的体量很大嘛。但是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说，发展趋势来说，可能俄罗斯要败，但是目前不会败。我估计啊，俄乌战争恐怕起码还要打一年。
0: 哎，那时间比较长。我们先让这个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听众的来线。我知道有两位听众还在线上等待。给到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俄罗斯那个打乌克兰，其实这种借口是不存在，因为北约从来没有东扩。如果不是俄罗斯对那个前苏联国家形成的生存威胁，人家是不会去找保护伞的。所以呢，北约东扩就是俄罗斯想吞并别人领土的借口，也是中共在后面支持俄罗斯的一个借口。其实俄罗斯打到现在，他现在的背后就是有中共在支持，他已经是被全世界在制裁，所以他能够现在活到现在，其实就是中共在背后不断的偷偷的就是在援助他们，这个都是众所共知的。而且说到那个特朗普那时候好像对偏向俄罗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根本不是这回事。因为特朗普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他做事就是用比较生意化的，他做的事而且很多都是烟雾弹，所以有时候他说东反而结果是西，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也是西是对的。所以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王先生。
3: 哎，你们好。然后我是好几次很想发言，因为我认为发言是中肯的啊。那的事况啊，事实来比来，判断的事。我觉得说普京呢，他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什么强盗逻辑。要学什么叫强盗了？强盗逻辑啊，到这里来学习。他是穷凶极恶，但是呢又满口谎言，啊，他能够这样的话，是怎么有西方的绥靖主

0: 群主义，我们有各种讲法啊。那群主义对方一定是敌人啊，这个敌人你这个把我幻想，你这个妥协对吧，给他让步，定原则，这个原则倒有是叫什么最高的，就不是像宗教，就是个信仰，基督信仰啊。这个人，这个普京不但是啊，对这个乌克兰，对全世界都是个，都是一个最大的灾难的源头啊。要维持世界和平安全，维持了吗？这里就是这个普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边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实际上其实他能够这么做，你西方是啊，这不是随你主义，不是不去支持他，就是不好的支持他，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怎么样，就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对吧？所谓的强的什么东扩，就是他强盗逻辑，他看你什么，你虚弱，你都没有很好的支持你，包括川普总统也是典型的随你主义。川普总统啊，他能够上任，我认为的是上天是让他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去大难不死，那在最大的好处啊，对世界人民啊，对世界和平安全。但是呢，他实用主义，使人感到非常遗憾。希望他能够早日的醒悟。如果这些不克服的话，那普京他还是怎么样？他因为打的可见底裤了，但他还撑着腰，还在逞雄。但是现在已经撑不下去了。但是你还跟他谈判的话，干什么？撑开，你赶快放下武器，你赶快占领乌克兰领土，归还给他，你赶快占领赔偿这些东西，不能够什么呢？像第一伊朗这情况啊，这在谈判。你要是伊朗的话，你要试着能够打击他，能够超过他。但是伊朗呢，跟这个情况不一样，他确实他也厉害，但是他也得到了这些邪恶的这些国家的支持。所以问题在这里啊，所以战争这个事情解决的话呢，说实在，你不给他强，你不强制的态度，你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啊，这种实用主义谈判，你根本就是怎么样啊？就给他带来好处，给他那个苟延残喘。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听听我们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有什么点评。
2: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2: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4: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8: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10: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8: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浴芭蕾。
11: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1: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爆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艇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一四三零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俄乌战争。大家看到最近的这个俄乌战争又成为了焦点，其实它一直成为焦点。过去四年来，那2022年到2026年，那今年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吗？大家也非常关心啊。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
13: 喂，你好，
1: 你好，
13: 二位主持人好。
1: 哎，
13: 你好。那个我觉得呢，就是现在俄乌战争的话是处于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么一个僵持状态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谁也无法向前大幅度推进。那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第一，首先俄罗斯作为侵略一方的话呢，他呢现在是已经是就是说肯定伤亡很大，并且呢他的常规武器的话也存量不是太足。本来呢，乌克兰一方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些的战略优势的，在2023年左右。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从2024年开始，因为2024年末开始，特朗普上台之后，他等于是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么就是说，特朗普开始向普京靠拢。那么这两个人如果是一旦是，就是说想要媾和的话，那么这个仗基本上就打不下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的话也属于山穷水尽，说句实在话，也基本上属于山穷水尽的状态。包括像这个包括欧盟啊、加拿大呀、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等，即使是援助乌克兰一方的话，那么乌克兰也不可能就是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之下，乌克兰如果要是说就算是有这些国剩下的这些国家的援助，想要打败一个拥核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话，要可能性也基本上不存在。
1: 嗯，
13: 那么现在的现实的这个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双方是到了和谈的时候了，因为都打不下去了。你除非就是俄罗斯肯用这个核武器，那么不用核武器的话恐怕它是赢不了的。
1: 嗯，的确对双方都是一个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但是双方这么长时间也是打打谈谈，那您觉得这个真正谈不拢的核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3: 核心的原因的话，第一，这个是普京一方的话，那么普京如果说这一仗打败了，就有点像这个特朗普在伊朗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一仗他最后认栽，那么最后那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那么这个普京很可能会被这个弄下去。然后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话是比美国这个状态的话是来得更要命。那么美国的话最多也就是这个特朗普如果在伊朗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这种，当然他已经出现了这种重大的这种决策性失误的话，那么他最多也就是被弹劾，中期选举彻底惨败，然后呢共和党输掉两院，然后这个特朗普被弹劾，那么这个是美国最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说俄罗斯这一方如果说是认栽的话，那么普京可能会遇到牢狱之灾，甚至是会被绞死。这个是所以说的话，普京的话认输这个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乌克兰没有必要认输，主要是他如果要是说认输的话，等于你最少要失去乌东四州，然后呢再加上如果要是说停止这个加入欧盟的话，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损失也是挺大。虽然说泽连斯基的话压力是要比普京小很多，因为他毕竟是个民选的总统，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其实俄乌战场的现在的状态的话呢，主要是取决于普京愿意让多少步，而不是泽连斯基让多少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再听听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有没有什么补充啊。刚才说到这个双方持续这么长时间了，也谈不拢，那谈不拢的核心点万木先生有没有补充？
14: 我觉得就是美国不坚决，一个是美国开始啊，他给的一些那个武器啊，就是那个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那个武器啊，这个在拜登的时候啊，他就这样也不敢打，那样也不敢打，他就给了那个很多的限制， 给乌克兰很多的限制，就最大就是海马斯那个炮，炮那个海马斯那个炮只能打350公里，还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打到500公里以上以后，它都要受限制。开始就把乌克兰的手脚给绑住了，而且援助啊是非常的有限，是吧？这是拜登时候的问题。拜登时候的欧洲也在那个地方在观望，是吧？而美国现在到了特朗普时期以后啊，特朗普时期啊，他就是确实就是前面一位这个听众说的，他就是那种实用主义，他是想自己那个得好处，而且他要活那个普京啊，这个上面。上面这，他不管怎么样说，他给了普京鼓了很多的劲。一个他是亚泽连斯基投降，还有一个你看那个白宫的时候，他和那个万斯这些货那个嘴脸，那个强盗嘴脸，是吧？这个肯定对那个乌克兰那个打压是很大的。他跟像乌克兰就说你要怎么样，我要就把你的矿产占领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显然这个东西，显然这个就是本身他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个领袖国家，这就坚决那个旗帜鲜明的站在乌克兰的一边，结果一个方面敲诈乌克兰，另打压乌克兰，还一个像那个普京不断那个示好，这个东西啊，就再一个就是曾经一段那个断了乌克兰的星链，断乌克兰的星链，乌克兰根本都没办法打仗，还是那个法国把那个补上去的。
1: 嗯，好，
14: 这个家伙的那个川普这个人啊，他要把美国啊带回一个什么，就是是非常没名堂的一个那个年代。他以前是这算你有些人他这个人是个说不清楚的人，我跟你说，他不管怎么样他是主动打西，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对乌克兰这些挫伤非常严重。我们为什么说是这就是一个国家，他不除了武器的支持、经济的支持，还要有国际道义的支持。国际道义的支持就明显你要站在那个这个乌克兰的一边，但是你看他的白宫怎么样对待泽连斯基的。所以这个美国啊，在这算是普京，那个拜登太软，这个普京，这个川普太流氓，这才如果说是美国啊，要有一个，我相信要有一个布什这样的总统，或者克林顿那样的总统的话啊，这个可能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拖不到现在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万摩先生的点评，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5: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6: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5: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6: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3: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结。
17: 不止一门三结，还热辣辣呢。
3: 一门三结还热辣辣。
17: 是啊，现在来当个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结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3: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17: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inding Now Toyota 汽车城啦。
10: 讲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8: 今天到老我
19: 七号曾庆乐
18: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1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3: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3: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最后一部分了，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万木先生，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那今天我们关注点放在了这个俄乌战场上，那么许多分析其实都认为今年2026年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争来讲非常关键的一年。那么这场战争是真的有希望有可能在今年结束吗？这个结束战争的希望在哪里呢？万木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14: 我刚跟你说，我说这一年之内不可能结束的，因为目前打成这样，打成平手，还是俄罗斯他没办法后退。我就希望俄罗斯，如果说是普京突然之间得一个什么病啊，突然之间别说是再找突然之间一个军官，别说是那个原来那个厨师叫布里斯金嘛，那个什么我那个名字嘛，有这么一个人啊，来给他的脑对着他的脑袋开一枪啊，这样这个问题就马上就结束了。是吧？而这不然的话，那个普京是要硬耗下去的。普京要硬耗，叫俄罗斯的军人还没得揭竿而起的时候，现在就是泽连斯基，你好好把俄罗斯人先是打痛，把俄罗斯人打痛啊，就把他就要对着民用设施打。如果说是现在还这么那个仁义的话，就是石油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倒上那个狠狠的打。打了以后，俄罗斯你打到俄罗斯人受不了的话，他就知道能逼这个普京下去。因为本身俄罗斯人也不是，不要说那个人民很善良，那人民那个这么操蛋才有这么一个普京出现，是吧？而这个乌克兰他肯定不会往后退，因为往后退啊，就是欧洲不会让他往后退，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国家都不会让他往后退，而乌克兰人他也认准那个不敢往后退，退了以后，你假如说退了，我们就退一万步说，把乌东给他以后，他马上就那个第聂伯河以西，他又要，你把第聂伯河，你先把这20%的这个那个乌东地区，顿巴斯地区啊，这些那个全部给他嘛，给他以后啊，扎波罗热那个给他。给他以后，他的那个还要往西，第聂伯河以东全部给他，在第聂伯河以西全部再到时候再给了以后，要波兰，要那个波罗的海沿，不能退的，就像我们中国当时打日本那个战斗一样，不能退。我觉得那个这个泽连斯基就像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样，很好，非常赞扬，民族英雄，是吧？他做的很好，这不能往后退啊，而且那个欧洲。也不敢让他往后退，因为如果他们这一波那个顶不住的话，像欧洲那就麻烦了。但是现在欧洲啊，他对我觉得对，泽连斯基的支持还少了，应该很快吸收他进入欧盟，欧洲应该成立一个欧洲的那个北约啊，成立一个欧洲部分。就美国现在那个暂时这个特朗普有些啥都指望不上。就现在欧洲应该成立一个以泽连斯基为总司令的这么一支部队，是吧？起码泽连斯基当个副总司令，欧洲部队形成欧洲部队来对抗这个俄罗斯，不要对这个抱有幻想了，应该支持乌克兰有自己的核武器，乌克兰估计说是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核武器了。是吧？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你不要绑住自己的手脚。乌克兰人以前就是太诚实了，把这个什么把自己的核武器废掉，你和中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四国担保，91年嘛，四国担保说是，你只要废掉以后，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来保护你。你看最后干了个啥？最后干了个啥？就是英国现在在实实在在的那个支持。乌克兰，但是现在那个乌克兰那个原来那个江森那个总理一下去以后啊，现在上了这个英国上了这个首相，斯塔莫首相， 软的就不像样子嘛，这个斯坦莫又这软的，现在斯坦莫可能那个像干不了多久，赶紧的下去换一个那个右派的人上来，一个强硬的人上来，是吧？本来说是按照那个国际上这个那个政治光谱的话，那个左派的人应该说是还要比较强调这个普世价值啊，应该在强调那个支持乌克兰，结果英国是恰恰相反，右派的很支持，左派的不支持，而德国又是右派的和普京勾勾搭搭，左派的不是法国啊，是左派的马克龙还好一些吧。如果那个法国那个勒庞再上来，那个大妈上来的话，那也很麻烦，是吧？
1: 嗯。
14: 现在总体来说，那个不管怎么样了，就说是要看到啊，要看到就是说是这个乌克兰，在这个你绝对不能往后退，是吧？绝对不能往后退，往后退以后啊，你这个国家不独立以后啊，那就是那你就是几多少代人的噩梦。现在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欧洲也看得，欧洲看得清楚，但是欧洲啊，这是左派，他那个福利啊等等很看重啊，这既想反对普京，又不想丢掉他们的福利，又不想增长这个什么这个军费。但是在这个北约增长军费上面，我觉得川普啊，他的施压还是对的，是吧？但是施压对的，但是川普这个人，这个家伙，他关键他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1: 嗯，
14: 这就是很麻烦。
1: 那么所以说您刚刚说到这个欧洲这个军费问题，是不是说就是即便将来这个战争真的结束的话，其实过去很多年欧洲的安全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它已经结束进入和平时代。
14: 现在就我估计进入和平时代以后，欧洲马上他那个享乐主义马上就上来了，是吧？那个左派的幻想的马上就上来了。而继续啊，让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虎视眈眈啊，欧洲才可能增加军费。欧洲增加军费啊，我觉得就是希望就是将来啊，让乌克兰的这个人，就泽连斯基或者泽连斯基总统以后的人，波罗的海啊，就东欧这些国家在欧盟，如果说他们的分量加重啊，对于对抗苏联有很对抗俄罗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现在的情况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就是那个，目前啊，欧洲只有那个是，只有出钱，但是美国这方面那个在导弹，美国的导弹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吧？现在这个世上的事情、啊、总是那个不能十全十美嘛，但是我觉得乌克兰人确实太棒了。乌克兰人那个这个泽连斯基确实太棒了。现在那个目前这个对抗，肯定现在我们啊，就是他不断的谈，但是谈双方啊那个距离非常的大。现在目前谈判都知道、
1: 哦、非常感谢。是的，这个战争打到了第五年、啊、我们其实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谁能输赢了，似乎是谁能承受的更久，承受得住。那这场战争呢，确实也改变了许多人啊、整个世界对于战争的理解。那感谢我们时事评论员啊、嘉宾外木先生的分析，感谢听众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4: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5: 想1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